0: 分已经重开。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9点，升888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但系咧，三条线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回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坚拿道天桥现在入回去香港仔隧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出口㗎。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而家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 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就过咗高尔夫御苑少少。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系朗天路啊，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喺九龙区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是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啦，一大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建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ris， 早晨啊！
2: 系有，早晨，大家早晨。
1: 系立即咧，同我哋睇睇咧，隔晚即系讲紧上个礼拜咧，整个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算做得几好嘅。不过咧，大家都系觉得咧个加息阴霾咧都仲喺度，系咪关啲数据出嚟咧太靓仔事咧？内容系点咧？交俾 Chris 咧，帮我哋跟进下外围市况先。唔该你。
2: 嗯，好啊。嗱，咁啊，先睇翻外围方面啦。其实咧，美股三大指数咧个波动性唔大噶，咁普遍咧嗰、那个跌一个下跌嘅，咁但系咧普遍咧喺0.29%啦，系至到咧0.51%左右，咁都一个相对轻微嘅波动啦。咁我哋咧睇翻咧即系道指方面啦，其实道指方面咧早前我一直提及紧咧，佢咧自从系由呢个四月开始咧就行紧一个上升通道，即系反复向上嘅情况咧系延续下去嘅，咁但系咧开始留意到咧，喺大概啊8月20日開始咧，其實咧呢個情況咧就有啲改變，似乎咧嗰個上升通道咧就已經咧係開始有個即係破壞咗嘅格局啊。咁並且咧而家就行緊一個咧橫行嘅區間，咁啊呢個大家要小心啦，因為一旦咧個上升通道改變咧，其實咧有機會咧就出現一個咧係回落嘅情況啦。咁大家留意翻啦，短期嘅橫行區間咧係介乎咧係52,700點至到咧係53,700點左右，咁喺大概1000點嘅波幅裏面運行嘅。好啦，咁至於咧標普500方面咧，咁其實咧睇翻近日嚟講咧，都係仍然咧係同即係早前所講嘅橫區間嘅情況咧係冇改變噶。咁暫時咧都係即係行緊一個係波幅啦，咁亦都係咧處於一個咧未有太大方向性嘅情況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維持一個觀察嘅態度啊。咁至於咧呢個係納指方面咧，其實咧亦都咧剛才咧同標普同埋呢個道指方面咧都係處於一個橫行喎，咁反映翻咧其實整體美股咧暫時呢個方向性唔大噶。不過如果係單單睇指數咧，就即係見到冇乜太大變化啦。咁但係如果係睇埋市場寬度咧，就會留意到其實咧整體美股咧係開始轉弱嘅喎，因為見到咧即係道指方面啦，其實咧上日咧都係咧普遍個市寬係下跌噶。咁呢個標普咧同埋納指方面咧都係有同一個情況啦。咁啊反映翻咧雖然指數冇乜下跌，咁但係大部分嘅股份咧似乎咧都係有個回落嘅情況㗎。咁特別咧我哋咧留意翻咧即係上一交易日啦，整體美股板塊方面咧其實都普遍咧係即係下跌嘅喎。咁只有咧係科技股板塊咧係做得比較好少少啦。咁特別咧係早前咧，我哋見到咧係即一路咧係成為市場焦點嘅一啲芯片啊，或者係存儲體咧，其實咧表現都係比較強勁嘅。咁甚至咧見到咧呢個係光通訊嘅情況咧，其實咧都係即係做得幾好啦嚇。咁但係咧我所講咧，只不過係一個短期嘅情況啊，因為咧其實長期嚟講咧嗰個走勢咧都係未有改變，因為咧經過咧即係早前啊大半年嘅升幅之後咧，喺七月做咗個調整，然後咧就開始咧係反覆咧一個橫行嘅波動，咁到而家咧個情況未有太大嘅轉變嘅，咁大家咧暫時咧都係當住佢咧係一個即係反彈為主啦，因為反彈咧就並非等於一個咧係即係長期嘅上升趨勢，咁呢點大家要小心嘅。好啦，咁除此外咧，我哋咧亦都可以咧望埋啦，即係近日嗰個 VIX 指數方面啦，嗱 VIX 指數方面咧其實就反映翻個市場氣氛嘅，咁近日嚟講咧。就已經咧跌到係即係14以下啦，咁反映翻個市場咧，其實就冇乜話恐慌情緒啊，咁啊都係咧處於一個比較穩定嘅情況啦。咁至於咧美匯指數方面咧，亦都咧即係維持翻個反覆下跌，所以暫時咧對美股影響咧唔係太大嘅。咁更加值得大家關注嘅咧，就係咧講緊咧呢個美債方面啦。嗱，美債咧其實十年債咧再見到9月2日咧曾經咧係一度咧係飆升到咧4.8厘嘅，咁但係咧過去兩日咧都開始有啲回落啦。咁30年債嘅情況咧都係差唔多嘅。咁我哋再睇埋呢個油價方面啦。咁近日咧嗰個中東局勢咧都比較反覆少少啦。咁見到咧嗰個即係美國嘅 WTI 嘅期油咧，其實咧都已經咧係突破咗幾個一個三角形走勢啊，而且係向上嗰邊發展嘅。咁所以小心咧，油價咧有機會咧進一步上升嘅。咁我哋咧留意翻啦，如果油價進一步上升嘅時候咧，有機會啦係即係挑戰翻$96㗎。咁至於布倫特期油情況，其實都係差唔多。咁所以見到咧，整體嚟講咧，期油咧係反覆向上為主嘅。好啦，咁我哋再睇埋金方面啦。 咁其實黃金期貨咧，近日嚟講咧，都係咧，即係有啲反覆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喺一個區間上落，所以咧個變化就唔係太大嘅。
1: 嗯，咁啊，金股匯都睇曬啦，睇埋港股啊 ，Chris 啊，上個禮拜五咧，港股啊做得幾好，升翻437點啊，上翻25,650點嘅水平啦。不過咧就未能夠喺全日嘅最高位啊，喺個 day high 嗰度收市啦。咁啊，睇翻 ADR 都有少少回軟嘅格局。咁啊，呢個禮拜啦，恆指點睇咧？交俾你分析埋好嘛？唔該曬。
2: 嗱，咁我睇翻啦，其實咧夜期方面咧就上升10點啦，未有太大變化嘅。至於你話即係短期嚟講咧，其實咧都係行緊一個上落嘅格局啊。因為我哋見到啦，其實自從咧即係7月做咗個大型嘅反彈之後咧，嚟到8月咧已經咧係即係行一個橫行嘅區間啦。而呢個橫行區間咧，其實咧就同翻咧喺今年年初啦，係1月啦至到咧係2月嘅時間咧個情況好相似啊。咁如果大家留意嘅話咧，其實咧曾經咧喺4月咧至到5月咧都會出現到咧類似嘅橫行區間嘅。咁呢個橫行區間咧，當嗰個底部下破時候咧，都會出現個下行嘅走勢，咁所以咧，以一個中線少少嚟講咧，其實個風險都仍然存在噶。咁但係咧，由於咧暫時咧，即係都未能夠打破呢個橫行區間啦，咁就處於一個即係反覆上落嘅格局啦。咁亦都意味著咧，暫時方向性唔係好強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咁大家咧就即係要係即係有一個心理準備啦。咁後市可能咧就未必咧個走勢太靚噶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你話即係做一個短線部署咧，其實咧就即係會留意翻嗰個區間。嘅底部啦，咁啊區間底部咧大概咧係25,100點咧有一個支持嘅，咁至於區間嘅頂部咧大概咧係26,000點咧就會形成一個阻力噶，咁所以暫時咧都係呢個區間嗰度上落住先啦。咁至於你話即係好短線嘅走勢，你會見到咧市場方面咧其實咧近日咧未有太多焦點嘅，咁主要咧都係即係落咗喺重磅嘅相關嘅一啲成分股方面啦，譬如你見到。近日啦，匯控咧又再即係反彈翻啦，咁甚至咧即係騰訊啦、9988啦、阿里巴巴呢啲都有即係一啲反彈，咁但係咧始終咧都不能夠咧形成咧一個係明顯嘅上升趨勢，所以亦都係咧視為一個短期嘅即係技術反彈為主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暫時啊，我相信今個禮拜咧都係咧以一個即係上落恆指上落格局為主啦，唔係一個好強烈嘅方向嘅。咁至於板塊方面咧，睇下嚟緊嘅時間咧有冇啲即係新嘅消息啊，或者業績啊，可以刺激翻個市況啦。咁如果未有時候咧，似乎咧都有機會咧係維持翻一個悶局噶。
1: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 Chris 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Chris 啊，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冇持有，
1: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 Chris 啊，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好嘛？多謝曬你，
2: 好，
1: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貿發局熱線
1: TDC Hotline。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中国内地一前圆满结束。今届香港好物节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由8月1号至到20号在内地电商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举行，协助港商提升跨境电商能力，把握内地市场商机。今个9月更加有全新活动接力推出。今天我们非常之荣幸邀请得到香港贸发局国际及内地关系总监、供应链总监黄燕女士 Iris， 去到同大家回顾一下第三届香港好物节的盛况，跟住再同大家预告一下九月有啲乜嘢全新嘅活动。Iris 你好啊。
2: 你好啊，小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哋知道今届香港好物节反应十分之热烈啦。Iris 要麻烦你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啦。
2: 好啊。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之下，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延续了过去两届活动的热度，大受内地消费者的欢迎。今年的活动的总浏览量是超过了1.15亿的人次，比起上年是增加了15%的。不单止是浏览量，今年活动同时还有超过280个品牌、600款的产品参加，参与的品牌数和产品数都再创新高的。香港好物节作为一个线上的电商推广活动，是继续以优惠月和直播带货作为主要的推广活动。在优惠月的部分，除了在淘宝、抖音、京东这些主流的电商平台设立线上活动会场之外，我们也更加推出了全新的官方网站，整合了品牌的资讯、产品优惠、直播活动预告等丰富的内容，等消费者可以一站式搜寻和选购产品。活动期间，我们都有透过电商和社交媒体引流推广，又透过广告和线上线下的活动宣传，带动官方网页和港商的网店流量。直播带货方面，今届就有大约90个品牌参与，共进行了超过30场的直播，涵盖李佳琦、林依轮、 TVB 识货和京东全球购直播间等不同的专场，直播的总观看人次都超过了1,000,000。
1: 香港好物节来到第三届了，不知道今年还有什么新的元素来到帮港商推广呢？ Iris，
2: 今年我们首次推出实地走访商家的溯源直播，邀请 KOL 主播亲临香港走访港商的工厂和门市，深入了解品牌的发展故事和制作工艺，并且在直播期间同观众分享，等内地的消费者可以更加全面认识香港品牌，进一步提升品牌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其中一间参与溯源直播的香港老字号品牌，他们的活动期间天猫网店的销售量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5倍，反映了溯源直播是有助拉近品牌和消费者的距离，从而促进他们的推广和销售。其次，为了协助参与品牌找到适合他们自己的电商推广模式，香港好物节今年进一步鼓励港商是借助活动的宣传声势，尝试店铺直播和种草推广。我们除了在官方网站发布品牌店铺直播时间，也都发给他们一些社交媒体营销所需要的文案和图片，帮这些品牌逐步建立或者提升自身的营销能力。另外，香港好物节都进一步拓展年轻消费市场，我们邀请了人气的艺人刘佩月和周家乐，以及一众的社交媒体达人，以不同的形式和主题是参与宣传。活动相关话题在抖音、小红书、微信和微博等平台的总浏览量是超过了6,000,000，比起去年是增加了20%的。有不少的商家都积极参与活动推广，也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其中一间连续3年都有参与香港好物节的知名的饮品品牌，今年也都继续参加我们的优惠月、直播带货和品牌种草等不同的推广活动。公司自己也都有积极配合香港好物节展开电商和社交媒体的推广，透过不同的渠道累积实践经验。活动期间销量也都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接近2倍。今年我们都更加新增了潮流玩具这个产品类别，为本地的原创品牌提供接触内地年轻消费者的机会。其中一个香港潮玩的品牌，去年透过香港好物节成功开拓内地市场，今年都再度参与活动，并且推出全新的原创 IP， 市场的反应非常好，淘宝网店的曝光率和商品的收藏率都录得约2.5倍的升幅。总括而言，我们都希望透过香港好物节可以帮更多的香港企业由学习电商到做好电商，逐步建立持续发展电商的能力。
1: 我听咗 Iris 嘅介绍啦，知道香港好物节系一个连续三年不断创新，为香港企业创商机嘅活动嚟噶。我哋仲知道呢个九月贸发局咧就会继续推出一个全新嘅电商活动，可唔可以请 Iris 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2: 好啊，今年咧我哋会首次将香港好物节推广到东盟市场嘅，我哋会喺9月21-27日。首次登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电商平台，活动设立专属的官方网站，并且连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大的主流电商平台 Shopee 和 Lazada 开设活动的主会场，集中展示超过350款特色的商品和专属的优惠产品，包括有个户化妆、服装配饰、食品和保健品、智趣生活以及银发产品的。同时我们都会推出期间限定的网上店，为还未进驻星马电商平台的港商提供产品上架和推广的渠道，等企业测试市场的反应，逐步掌握当地的消费需求和电商的营运模式，为进一步开拓东盟市场做好准备。东盟市场对于不少的香港商家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所以除了刚才介绍的电商推广活动之外，我们还有提供电商专题培训班或者讲座、一对一专业顾问咨询服务同埋电商社交平台讲座同埋工作坊呢啲增值服务，协助港商全方位提升电商营运嘅能力。
1: 今日非常之多谢 Iris 同我哋分享咗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嘅精彩回顾，同埋预告于9月21-27日举办嘅香港好物节东盟版最新嘅资讯。各位有兴趣嘅听众朋友可以登录香港贸发局了解更加多电子商务快线计划以及香港好物节嘅活动资讯噶。唔该晒 Iris， 拜拜。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O、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4: 话说琴日小弟就开来日入咗马场啦，咁啊见到咧郭富城啦，咁啊好多媒体朋友咧都访问郭富城话：，哇嚟紧啦，你个女生日，咁你会送啲咩生日礼物俾佢啊？咁啊阿王就话：，哎佢想要只马咁样。咁当然啦，即系好多网民都话：，哇买只马好贵哦咁样。但系有一个睿智嘅网民，佢系咁样讲嘅，佢话买只马算容易啦，我个朋友啲女。唔系要城堡就系、是、要独角兽，咁样系独角兽喺现实世界点揾到咧？

听会有郭富城啊，全新作品《冲冲冲》，星期一嘅早上同大家睇睇啊，今日嘅天气状况啦。今日系咁样噶，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阵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啊，吹微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嘅。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当中三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发声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和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阿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况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 OPEC 加今年稍后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74 点，升 1,353 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5.8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交通意外啦。将军澳嘅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咧，近住唐明街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嘅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都系一大车多噶。就系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咁一大比较繁忙。咁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喺龙尾排翻去碧桃花园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咁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七咸道南去返洪水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 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咧，今朝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将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一段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前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豪景花园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事训练学校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将军澳啦宝顺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近住唐明街啊，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就系、是、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嘅我都做得到，8:39，早晨早晨啊！今日做啲乜嘢好呢？就系同大家讲下，我哋要补充水分啦，尝试一下挑战今日可以饮够2.5公升嘅水。平时你哋多唔多饮水呢？
3: 多
2: 饮水啊！
3: 水咧，饮水呢个系我自己人生入边最健康一个习惯。
2: 嗯，
3: 真系。
2: 你用大水樽嗰啲啊，定系点噶？
3: 大水樽啊，真系。即系当然啦，朝头早我就一路会饮咖啡，饮到11:12，跟住12:00之后就打落就饮水咯，或者少量嘅茶咯，就唔系为咗提神嘅，就为咗即系自己个循环系统会好啲咯。所以呢一样嘢系唯一我觉得人生之中 keep 得几好嘅习惯，同埋咧，只要你肯运动咧，你一定会饮水。
2: 系嘅，
3: 其实呢个系感觉嚟。我估咧好多心机旁边嘅听众，依家就算打完波又好、或者跑完步又好啦，你已经咧喺个认知入边，你唔会再怼啲甜嘅嘢落口咯。我唔知两位拍档系咪你都睇好喜欢做运动，即系可能即系嗰啲矿物质饮品你会饮啲，但系最主要都系水，会唔会系咁样？
4: 我而家咧直头嗰啲电解质饮品咧都唔饮咁多，因为成日都系听啲营养师讲，其实咪就系晨光大学 Mimi 咯。咁佢都成日喺度同即系同大家分享嘅时候咧，就会讲到其实我哋嗰个运动量都未至于系需要饮嗰啲健即系嗰啲能量饮品，系咪？我哋做得几多啊？系咪？当你打一场篮球嘅，其实嗰个系正常運動嚟嘅，
3: 系啊系啊，
4: 跟住你做完個正常運動之後，你又飲咁多電解質飲品，
3: 你當你打 NBA 啊，係咪？
4: 係咯，嗰啲強度啊唔同啦，
3: 係啊，嗰啲人哋泡椒添啊，
4: 人哋訓練員都應該要飲添啦，我哋唔同啊。
3: 我嗰日睇到中國女排有個比賽咧，啲女排運動員即刻懟隻蕉，即係嗰個強度真係唔同咯，同我哋輕鬆打排球或者輕鬆打籃球，好似小白話齋咁樣，你才不過跑4K
4: 咁，係咯，就已經又話要飲呢樣飲嗰樣，所以我好多時候我都同我仔仔讲嘅，其实你而家呢个唔需要饮嗰啲住噶，你饮水啊，水系最好噶啦，亦都唔使吸收过多咁样。咁你如果咪做完运动同冇做冇分别。
2: 系噶，咁如果你话咧，今日我哋要去挑战一下呢一个2.5公升嘅水咧，我哋可以分段去饮嘅，譬如朝头早起身之后又饮下啦，可以提升我哋嘅代谢啦。然后餐前、餐后，甚至乎运动后啦。如果你可以咧，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最常忘记嘅，就系瞓觉之前。你哋瞓觉之前会唔会饮水嘅咧？
3: 呢、這个我惊夜尿喎，
4: 我都会啊，因为我觉得瞓觉之前饮水就好似润一润个人。咁当然啦，有啲人就好怕嘅，瞓觉之前饮水就惊水肿，
2: 系第二朝水肿啊嘛，
4: 系啊，肿晒块面咁样。
3: 即系临瞓之前饮水咧，惊自己一个心理作用咧，惊半夜要趌起身咯，即系好似打断自己。
2: 系咯。如果唔系咧，好容易。
4: 其实我有几件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夜晚饮水其中一个原因，除咗谂住润之外咧，就系可以令到自己觉得要急啊，急嘅时候就可以起身，
3: 系啊，
4: 咁就唔会迟到。
3: 系，唔系咁你本身都唔会迟到嘅，小白。不过你惯咗呢个手势啫，你惯咗呢个手势啫。
4: 因为急嘅话，
2: 原来呢个原因
4: 起身。
3: 系每个人有唔同 patterns 啦，即系关于早起身咧，我哋三个人咧都极有心得噶啦。
2: 即系之后可以分享下大家系点样起身都得。
3: 谂下你早起身都起码20年啦，即系有阵时我哋礼拜六日都会自己不自觉咁样去早咗起身嘅个生理嘅闹钟。不过今日唔系讲呢个，今日讲饮水。
2: 冇错，咁大家咧其实饮多啲水咧，同我哋女士啊吓皮肤啊更加好啦，令到我哋皮肤咧更加有弹性。咁但系原来饮水咧同我哋嘅脑力咧都息息相关噶，因为我哋嘅大脑里面咧其实有75% 都系由水分嚟到去构成嘅。咁所以如果你只要唔够水嘅话咧，好容易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下降啦，反应变慢啦，甚至乎咧短期记忆都会受到影响。
3: 哎、
2: 所以咧，保持充足嘅水分咧，都可以有助于我哋提升个专注力啦、逻辑力啦，甚至乎咧可以咧减低呢一个脑退化嘅风险。所以而家我哋即刻攞啲水出嚟，
3: 会嘅会嘅。
4: 喂，我有
3: 你会饮暖定系冻咧？我想话如果俾你
2: 暖
3: 啦，
2: 朝头早就一定啦，饮暖水嘅。
3: 但系噶，有啲朋友仔咧，即系我哋有啲前 前同事都系朝头早都系中意饮啲冰嘢嘅，即系冰水最紧要系咁样啦，即系朝头早都系冻冰冰咁样咧。
4: 哦，
3: 咁但我唔得啊，我觉得咧，即系除咗中医嘅角度觉得养生啊，或者朝头早暖和啲咧，其实我而家都少咗饮冻饮咯，即系可能随年渐长嘅。
4: 养生咗，
3: 养生咗系养生 O 啊，系啊。你哋跑完步咧会唔会饮冰水？我跑完步都会饮常温水咯。
2: 哦，
3: 你哋系咪都系咁噶？
2: 温水啊，
3: 系温水都
2: 几
3: 好。
4: 我就系上次试过有一次跑啦，咁个黄色鼠疫警告，
3: 系冇计嗰次真系，
4: 嗰次真系冇计，真系对唔住，真系就咁揿汽水机嗰啲最冻嗰啲，
3: 系啊
4: 系啦，真系要撒佢一撒。
3: 香港啲汽水机咧，其实都唔冻嘅啲汽水机，
4: 有啲冻嘅，
3: 有啲冻，但系咧你睇翻，譬如喺东京啲汽水机啦，佢真系显示住啦。嗰、那個汽水機室內嘅温度係-10°C，
4: 嗯，
3: 即係佢俾你個飲品咧，佢亦都會 guarantee 咧，一定係要有一個好凍嘅-幾多度咁樣，因為你知道日本方面都好鬼熱啦依家，所以咧有關方面都有個實測，就係話嗰個飲品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叫做幾低温，
4: 嗯，
3: 但香港咧好多叫做飲品機咧撳出嚟嗰啲咧，可能長期俾喺個太陽曬，
2: 其實啱啱咧你就係咁樣講，我覺得其實飲水機擺嘅位置都好重要，係
3: 啊係啊。
2: 其实唔应该系正向西斜，
3: 啱啊！
2: 即系之后可以问一下，
4: 搵嘢
2: 会有呢啲，
4: 搵嘢遮一遮啦。又或者你嗰阵时可能啱啱 feel 完，
2: 嗯
4: ，feel 完之后跟住佢就未冻得切咁样咯。不过如果你话饮水嘅话咧，其实又系听营养师讲啦，佢话饮水同呢一个体重管理其实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关联喺度。即系例如如果你喺食饭之前能够就系饮水嘅话咧，
2: 降低个食欲，
4: 冇错。咁啊，你个胃亦都有嘢喺度啦，咁所以你会令到你嗰个食嘢个量咧。会少咗嘅。其实我之前同阿 Mimi 咧都做咗一集咧，神光头专系讲饮水个技巧嘅，唔知搵唔搵得翻咧？
3: 搵得翻，
2: 得嘅。
3: 如果唔系，咪再重
4: 再嚟过咯，
3: 再好
4: 又就再问多次咯。
3: 系咁好嘅嘢，应该
2: 今个星期咧
3: 提住听众朋友
4: set 晒咧成个月啲题目。
2: 我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0: 光，
1: 神光，
0: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我哋人呢好容易喺个心理上面偏向一个嘅情绪，就係会记得一啲嘅事情，而呢个记忆呢係选择性。例如咁讲，我哋会好容易记得我哋帮咗人哋啲乜嘢嘅事情。
2: 哦，係呀。
1: 但係我哋又会忘记咗人哋帮过我哋嘅事情。
2: 哦，都係㗎。
3: 你呢个係
1: 我哋又会记得人哋对我哋衰嘅嘢，但又会忘记咗自己对人哋衰嘅嘢。
3: 系喎，系。
1: 好啦，呢个系咪真嘅咧？就呢一种咁奇怪嘅心理现象咧，其实喺外国都有啲教授咧，真系好啲教授真系做好多唔同呢啲咁样嘅实验。
2: 我都有提过。
1: 佢哋就呢一个选择性记忆咧，就做咗一啲唔同嘅实验。咁我喺呢一个美国嘅加州大学嗰度啦，咁啊呢一位嘅教授咧就叫在场嘅叫受访对象啦，或者佢哋嘅实验对象啦。咁就将呢啲好事同埋坏事自己做嘅人哋做嘅，就叫佢哋咧写出嚟。好啦，咁结果的而且确咧，就同我哋头先所讲嘅情景咧，就不谋而合。如何不谋而合法咧？好啦，咁就系话我哋真系会记得啊，例如我喺个标位嗰度，我让咗个标位俾人哋，即系佢哋不断要写，写自己做嗰啲咩好事，写啦写啦，写
3: 咗一本簿系嘛，写咗一本簿。
1: 系啦，即系你起码你可以写四五件咁样，一个朝头早啫，中午做嘅，你一个朝头写四五件好事，你都会谂到嘅。跟住问你写唔写得出自己做嘅衰嘢，
3: 冇啊，
1: 写唔出。系啦，写唔出。跟住又或者系写一啲人哋对你做差嘅事，
3: 都写得多可以。
1: 系啊，好快脆就写到噶。
3: 系啊，
1: 例如我入呢嘅时候，头先我见到话阿强，
3: 系啊，
1: 佢见到我佢就揿掣，
3: 系啊，揿掣闩门，就系闩门，唔系揿开门。
1: 但系如果自己就话我揿掣系开门，
3: 系啊，同埋记住自己咧个玻璃门咧留埋俾下一手，即系开完自己嗰个门之后咧留住，跟住等阿 Vicky 咧出埋嚟，跟住先闩。
1: 系啦，原来喺我哋脑海入边咧，
3: 其实呢啲好 mile 嘅嘢，即系好小事啫。其实，但系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似心理
2: 帮咗你
3: 噶，系咯，帮咗你。
1: 佢有个结论嘅，佢先第一个结论。就话其实大家都会以为自己系做好事，而我哋喺 office 上面或者即系社会上面啦，好多时都会觉得人哋系衰人嘅。个原因咧系因为其实只不过大家从自己个角度出发，所以就会觉得我永远都系做好事，即系唔会有人真系天生出嚟就我立为我今日一定要整你，就我一定要设个局害你，边有咁多公心计啊？大家都系谂住自己可能我可以点样做，或者我点样做好佢，你唔觉意做咗啲衰嘢，呢个情景咧会比较常多嘅。好啦，咁既然佢哋都话到呢一个大原则底下啦，咁所以佢哋咧就会认为啦，其实呢个世界上好人咧系多嘅，不过未必帮得到你，系啦，大家都有自己嘅立场同埋角度啦。好啦，
2: 或者难处咯，
1: 系啦，但系点样可以将呢一个局面咧去到轻轻扭转咧？其实方法都系好简单嘅啫。例如我今日朝头早帮咗Vicky 顶住道门，系啦，帮我顶住道门咯。咁佢就唔记得㗎啦，係咪佢忘记咗㗎啦，好快脆就忘记㗎啦。好啦。
2: 你又帮我顶过咩咁
3: 样。係呀，可能呢啲人你亦都觉得好理所当然㗎嘛。
1: 係啦，
3: 好 common 嘅
2: 一件事。
1: 咁但係都系一件好事嘛。
3: 我都觉得系嘅。
2: 跟住呢，跟住可以点？
1: 跟住呢就可以由 Vicky 嗰度呢，或者我即互相提啊，我今日朝头早都帮过你，或者 Vicky 自己每一次都会记得先讲返，喂，我记得今日朝头早呢你係帮我顶住咗道门嘅，你今日都有件好事喎。多啲呢喺一个叫做可能两三个人嘅社交圈子入面呢，先互相提醒多啲先。然后大家就会开始習慣记得人哋做过嘅好事，你嘅世界呢原来会变得更加美好。
3: 今日想同大家讲一部1985年上映嘅香港电影兴起劇啊，咁啊黄英杰导演执导啦，主演嘅呢有最靓仔最靓仔时期，依家都靓仔啊， Alan
1: 谭咏麟，谭校长。
3: 校长校长呢真係好多戏呢同智慧省呢一齐去合作嘅，咁啊记得呢之前已经讲过一部啦，咁啊小生怕怕啦，今日呢就讲呢个呢花仔多情。嗱讲咗花仔呢就唔係话呢阿伦谭咏麟呢好花 fit 喎，係阿伦呢係一个小花店嘅老板嚟㗎。即佢呢又靚仔官仔乖乖咁樣呢，又帶住嗰個叫做圍裙，跟住就幫啲靚女呢處理啲花。但佢個人呢係幾專一嘅，自從呢女朋友離開咗佢之後呢 阿伦咧就陷入咧严重嘅感情低谷啊，一直暗恋阿伦嘅阿兰啊，边个仲系兰咧？钟慧冰啊，冰姐啊，
0: 呢朵玫瑰咧，你攞佢啊，
3: 阿丽丽姑
0: 收你钱，因为你好衬，
3: 系啊，阿丽丽姑嘅妈咪啊，系啊，冰姐就透过哥哥，即阿冰姐嘅哥哥喺戏入边咧，个哥哥系边个？曾志伟，跟住咧志伟咧，即系矮仔多计咧，就即刻咧。整咗一个事故出嚟，个事故就系咧，首先咧将阿伦灌醉，跟住咧就发生咗一啲事，又系嗰啲爱情轻喜剧咧，就系话，跟住阿伦就觉得啊，冇办法啦，自己好似对唔住冰姐啊咁样，咁就同咗阿冰姐一齐，但系咧其实阿伦咧就唔系咁中意冰姐，反而咧就喺一次咧旅游嘅时候咧就偶遇咗日本嘅一位女子啊，山崎笃子。
2: 嗯，
3: 山崎笃子当年咧好靓噶，咁阿伦咧就决定咧追求真爱啦，就抛弃咗冰姐，
1: 哎呀，
3: 就同咗咧山崎笃子一齐追求浪漫，咁结果系点咧？究竟点收科咧？就系咧呢个故事你就要睇落去啦。咁啊，今日咧带嚟呢一首作品咧就系谭咏麟啊校长嘅《情是永远着迷》，亦都系咧《花仔多情》啊呢部电影嘅一个插曲嚟啊，咁大家可以一齐欣赏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姜建浩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就姜建浩入列准备情况报告，指战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日经平均指数报66,151点，升1,130点。港金报41,325蚊，跌5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9美元，卖出4,41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昼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彩石里咧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

0: 近住观塘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车龙咧仍然都比较长，排到去沙田医院。咁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现时龙尾排到葛亮红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裕隆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就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排到丰盛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流，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依家咧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6: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5: 蔡枫华会嗌：
7: 绝对空虚。
5: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8: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9: 猴王座握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10: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9: 有。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人马合一。

0: 劲似疾风。
1: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作曲編曲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上咗三個星期上升四級，作文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郭富城《衝衝衝》。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投资 O2O。
1: 早晨九点十分，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下外围市况啊。美国上个月嘅就业数据咧，较市场预期强劲啊，加息预期咧再度升温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上个礼拜五咧分别都要跌0.3%至0.5%啊。分析认为啦，港股今日咧有机会擘低少少咁多离开啦。最紧要系守唔守得住咧25,500点嘅关口啦。呢、這个礼拜有咩焦点咧？就系、是、中国同埋美国咧都会公布啊生产者物价指数。即系 PPI 啦，同埋 CPI 嘅数据啦。另外咧，中博会咧，有埋呢个进出口嘅数据会公布埋啦。外围市况咧就聚焦啊，苹果公司咧会举行呢个秋季发布会啊，焦点当然系第一次出嘅折叠式手机啦，有冇机会啊？令到市场带嚟咧一个惊喜啊吓，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市况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咧可以呼吁电话喎，两位拍档。
2: 冇错，9:11，今日系2026年嘅9月7号星期一、今日会唔会有你嘅屋企人啊、朋友啊、爱人啊生日咧、
1: 啊？
2: 甚至乎周年纪念咧、打电话上嚟1872388，我哋转头就可以接你出街。
1: 我都多 friend 系处女座生日嘅，其实都系、所以祝处女座生日嘅朋友就祝晒先啦，
3: 处女座好啊，
2: 生日快乐，
1: 青春常驻，
3: 帮你执屋几好。
1: 你话好就好，你都系一个处女座。
2: 处女座除咗执屋咧，仲有其他好处嘅，
1: 系啊，心思细密咯。我觉得处女座。最好是专人，是啊，男人女人都是，
2: 是
1: 这个特质非常之好，今时今日。啊！希望大家
3: 我好少遇到處女座嘅
1: 咩啊
3: 女朋友，
1: 你自己未處女座，
3: 即係
1: 好少處女同
3: 女性朋友就有都係處女座，
1: 係咯，
3: 係啦，
2: 我少啲真係，
3: 即係愛情對象又冇見過呢一個，我冇接觸過，
1: 係啊，係知眉麻利啲咯，但係我覺得 O K 啊。當你係一個一粒一突，你自己粗枝大葉，你另一半係處女座，其實都幾好噶，係
2: 啦。咁啊，打電話上嚟去讚賞下你身邊嘅處女座朋友、愛人或者屋企人啦，1872388，歡迎你。打电话上嚟啊！
4: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百元号亲子百分百。
3: 嚟到亲子百分百，今日继续邀请到智慧幼苗服务总监啊，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5: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3: 早晨，因为最近咧，好多嘅朋友仔，相信咧都已经就系谂紧开学咯，啲功课需唔需要追下啦？暑期作业嗰啲又唔识嗰啲，而家会唔会补习一下先啊？正系讲功课咧，都已经有排讲。家长一听到功课两个字咧，就好容易会起降。系咪唔识啦？系咪冇做啦？系咪做漏啦？功课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就好似系令到家长会闹佢嘅一个工具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有办法可以令到大家磨合得好啲、舒服啲嘅。咁就真係要問下嘉嘉有冇呢方面嘅秘笈計仔啦。
5: 係啊，而家呢我哋啱啱開學啦嘛，即係有時呢我哋都第一樣嘢家長好容易喺個腦度呢就又嚟啦啲功課點算呢咁樣。嗱頭先小白你咁樣講啦，你好似好有經驗咁喎，可唔可以講下你有少少有冇啲計仔其實你自己經驗分享下呢？
3: 計仔呢就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就會做曬啲功課暑期作業，跟住先至再放暑假啦。咁至於你話如果返學嘅時候呢，我都係抱住呢個心態嘅，總之越早做曬咧，難聽啲講啊，就越唔會俾人餓嘅。咁啊，為咗呢個大前提底下咧，我都會盡快做曬啲功課佢，因為做完功課咧，你點玩都唔會俾大人話嘅。即係我細個就係咁諗嚇。咁但係呢個 concept 咧，或者呢個方法咧，我有嘗試介紹俾我仔仔聽嘅，都搞唔掂。咁又係要搵專家幫手啦。
5: 你好懂呢個生存之道你
3: 原來好細個已經懂生存之道。
5: 係呀，不過嗱以前我哋嘅功課量同而家功課量係有一個好大嘅差。
3: 真
5: 嘅。我唔知你認唔認同啦。我識嘅家長呢，如果講緊小學呢，真係有10至12份功課㗎，即係其實咁多功課呢，唔好話即係小朋友啊，
3: 以前係3-4樣㗎咋嘛。
5: 係啊，如果我諗返，如果我係大人，我聽到其實都好窒息嘅，所以某程度上個小朋友其實都真係辛苦，
3: 唔想做都係好合理。
5: 不過調返轉頭，我要為爸爸媽媽去護航一下。其實講真，如果唔係逼到咁，其實爸爸媽媽都 唔會去到咁即係咁大壓力啊，同埋咁扯嘅，因為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父母都係受住個環境嗰種逼成啊，有時個環境可能係學校啦，有時可能個環境係老師啦，亦都可以係其他身邊所有嘅家長，甚至乎可能你對你自己個小朋友，或者你以前對於你自己一啲要求，你放咗落去個小朋友嗰個期望身上，咁於是我哋睇唔到。即使小朋友佢好辛苦，我哋未必睇得完全好通透，甚至乎我接受唔到个小朋友唔做咁样。咁所以有讲，如果讲话揾专家去讲啲乜啊，又或者有啲咩技巧，其实第一样嘢就唔系技巧嘅。第一样嘢就系父母能唔能够睇到自己辛苦，同埋睇到小朋友辛苦先咧。咁如果你都睇唔到，原来个小朋友辛苦之余，其实你都好辛苦噶、哦。咁其实系好难去再讲任何技巧啊、安排啊嗰啲、哦，其实好难做得到。
3: 即系家长要先睇清楚小朋友而家个状态，因为每个小朋友性格都唔同啦。咁有啲小朋友可能佢挨得嘅，或者佢真系觉得喺书本上边揾到快乐，或者佢觉得做功课好开心嘅。嗱，有呢一种人，我都识啊，我都识呢啲小朋友啊，系真嘅。
5: 系啊，有啲小朋友系中意嗰种成功感啦，又系真系中意做嘅，有一啲系咁。
3: 系啦，咁但系唔可以话全部都系噶啦。
5: 冇错。
3: 咁所以有啲朋友未必系好中意。而在功课上面攞到成就感的时候，家长就要留意啊，原来我小朋友个性格系点样咧？我应该有啲咩要做咧，就可以喺呢度就慢慢谂啦。
5: 同埋咧，有时咧，呢种嘅期望咧，同一啲担心同恐惧有啲关系。即系我讲紧父母嗰种即系压力啊。佢唔读，咁佢咪升得唔好咯？你升唔到上去好嘅中学咯，咁之后就升唔到一间好嘅大学咯，跟住搵冇工作咯。
3: 跟住一生又点咧？
5: 系啊，但系咧，其实咧，真系而家呢个世代同我哋嗰个世代系好大嘅唔同。以前我哋就係靠一雙手啊嘛，即係就我爸嗰個年代就靠一雙手啦，你有手，你有努力咁就得啦。其實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咧都唔係靠呢啲嘅，即係我哋靠學歷啦嚇、不過到我哋而家小朋友呢個年代咧，又係另一個 generation。
3: 可能真係靠 AI 嗬。
5: 其實 AI 咁勁咧，你讀幾多書，嗱我唔會話讀書冇用啦，而係你讀幾多書都好咧，其實咧個 AI 好容易就可以答到你好多嘢、即係將來我哋嘅世界去運用知識咧，那個模式唔同咗啊。所以我哋讀書咧，究竟係淨係想佢讀到背到一啲嘢啊？定係我哋想透過讀書咧，其實個小朋友佢懂得咧去 process 同埋去知道嗰樣嘢，其實佢諗緊啲乜，有冇佢嘅角度咧，又或者佢有冇佢創新能力咧？其實呢啲咧，反而可能嚟緊之後嘅世代咧係重要一啲啊！
3: 我自己咧即係對於 AI 嚟講都唔抗拒嘅。咁小朋友有陣時候我都會同佢講讀書仲有咩用，因為好多小朋友都會問㗎 ，AI 咁犀利，仲讀書做嚟做咩啊？咁我自己一個答覆就可能會同佢講，就係話如果你連書都唔讀嘅話咧，咁你就係俾 AI 帶住你嘅人生㗎啦。咁你讀書讀得叻啲嘅，咁你可以用 AI 嘛，咁你可以自己選擇自己人生咯。即係可能我愚昧啦，我就係會咁樣答佢咯。
5: 係咁，但當然每人對於呢一個角度都唔同，但係即係唔一定淨係 AI 啊，而係我哋要記住咧，我哋個世代真係有啲轉變啊。所以咧，我哋對於讀書呢一樣嘢啊，究竟係代表啲乜咧？其實都值得，其實唔係淨係值得父母思考，其實值得每一個人都思考。其實知識其實係代表啲乜咧？對於我哋個生活究竟有咩意義咧？其實我哋要再重新再思考呢樣嘢。好啦。翻去，
3: 同埋喂，仲要谂埋知识同学分，未必系一个等号噶吓。
5: 冇错，咁但系当然啦，而家我哋暂时好似呢一个 moment， 仲系用学分去决定你之后嘅升学嘅路向啦。
3: 用功
5: 课
3: 去到证明你识唔识啦，
5: 系好似暂时仍然系咁啦。但系当然呢个世界咧，我觉得嚟紧咧，可能每一两年就转一转嘅啦。所以咧，即系大家都系即系我哋 keep 住去留意我哋谂紧啲乜，或者我哋教小朋友啲乜。不过嗱，翻去咧，如果而家啱啱开学咧，有啲嘢真系要调整，除咗父母嘅心态之外咧，另一样咧就系、其实咧一开头学校应该都唔会咁黐线咧，俾一扎功课你。正常嘅学校咧，应该都会有个适应期嘅，即系唔会无啦啦去翻好似以前 normal 咁样嘅。咁即使佢适应期都佢都有功课啦。咁当一份功课可能有长有短咁样啦，家长咧就要识得咧去点样安排翻啲功课嘅嗰个次序，甚至乎嗰个时段啊。咁当然啦，如果细嘅小朋友，父母嗰个决定权又或者佢嘅安排，可能个介入会多啲嘅。但系年纪大啲嘅小朋友咧，其实都唔到你管啊，其实
3: 系啊，
5: 你同佢讲多声，佢都话：，哎，你唔好烦啦，你走开。
3: 总之，我想咁做就咁做啦。我细嗰个就算一年班、二年班，佢都有自己意见噶啦。佢话：我想做数学先咁样。
5: 系
0: 咁啊，
5: 好
0: 啦，
5: 先
0: 得啦，
5: 系啦，佢决定嗱，有啲人咧就中意咧食咗个士多啤梨先嘅，有啲人咧中意食个蛋糕先，
0: 系咯，
5: 咁你鬼知佢中意食边啲先？
0: 食饭一样啫嘛，有啲人中意将最好嗰嚿留到最后，有啲人中意食咗佢先嘅，
5: 系啦，不过咧，父母最紧要咧就系你要记住，一定要设立一啲奖励，或者即系如果佢细年纪啲嘅，特别系，例如哦，你做五分钟或者做十分钟，我哋就可以有啲咩啦，例如可能休息时间又得，小食又得，咁总之。你自己要由少开始到多，由短开始到长，咁呢个父母就要谂清楚，跟住咧记得咧喺做功课之前要同佢订立咗一啲规矩。
0: 系
5: 吓嗱，我哋呢段时间咧就会做功课啦。嗱，十分钟我哋休息一阵，或者十五分钟休息一阵，咁我哋会做啲乜？咁够钟我哋继续做噶啦。咁嗱，做完之后咧，我哋就有啲咩大奖励？咁个奖励可能唔需要话真系买嘢嗰种大奖励，而系真系令佢感觉舒服。愉悦嘅奖励咁就 OK 啦，
0: 出去踩单车咁当系一个 family time 出去玩咯，都系一个奖励嚟噶。
5: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嗱，记住家长，我哋其实开头咧，大家都要适应嘅，系啦。咁总之咧，个小朋友做到咧，我哋真系要赞赏佢咯，即系因为佢真系努力有尝试去 tune 啊嘛。我哋俾多少少时间俾佢，亦都俾多少少时间俾自己。
0: 咁啊，所以家长咧就一定要留意住，即系小朋友嗰个状态，去调整对于小朋友做功课嗰个策略啦吓。唔该晒嘉嘉，拜拜。
5: 拜拜。
6: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7: 阿欧、小白、
8: Vicky、
9: 晨光第一线。
10: 最近喺我屋企嘅植物里面发现咗有鸡母虫，你有冇见过呢？鸡母虫个样肥肥白白，成日都会卷曲成为狮字形，其实佢哋系独角仙嘅幼虫，因为母鸡好鍾意喺田入面啄佢哋嚟食，所以大家就叫佢做鸡母虫。佢哋系属于完全变态嘅昆虫，会经历卵、幼虫、蛹同成虫四个阶段，整个周期需要一年左右。佢哋好鍾意栖息喺泥土、腐烂嘅木同埋枯叶之间，日头鍾意匿埋，夜晚先至比较活跃。当佢哋俾人又或者天敌翻出泥土嘅时候，就会即刻卷成狮字形，身体僵硬不动，好似突然断电咁样。呢一种系佢哋嘅假死策略，可以降低被捕食嘅风险，等到危险过咗先至慢慢再次活动。有人形容鸡母虫系地下世界嘅翻土工人，但系又有人叫佢哋做农夫嘅头痛害虫。究竟点解？下个星期揭晓。动物界有好多有趣嘅知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6: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7: 阿欧、小白、
8: Vicky、
9: 晨光第一线。
7: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先邀请阿畅喺度先，喂阿畅喺度，
11: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早晨早晨，咁啊星期一晚上我记得九点二十分啊，咁啊都一样系有噶啦，国宝时刻啊，唔知系咩珍品咧吓。
11: 嗱，今集国宝时刻嗰件国宝珍品啊，犀利啦！嗱，先讲个名先，叫做三国彩绘燕鱼图七盘。嗱，咩意思呢？七盘即系一个漆器嚟嘅，漆做焗成嘅一个盘啦，圆形嘅盘。咁咧上面咧就有一个燕鱼图，即系一个宴会娱乐嘅图画画咗喺度。系乜嘢时代嘅嘢咧？三国时代，三国彩绘燕鱼图七盘。嗱，呢件文物有几矜贵，有几犀利咧？嗱，先讲佢少少背景先。佢咧喺1984年咧安徽省嗰度出土嘅。嗱。安徽省喺三国时代系咩地方呢？就是东吴嘅地盘啊。
0: 哦，周瑜喎、
11: 啊。冇错，嗱呢件漆器呢就喺三国东吴嘅名将右军师，就係、是、呢个朱颜嘅墓里面呢搵到出嚟。
0: 咦，我记得佢喎、啊。好似三国演义见过佢㗎喎。
11: 冇錯，咁啊呢一位三國人物啊，朱顏咧，佢個墓裏邊咧就揾到呢件七盤咧。嗱，呢件珍品咧，佢嘅矜貴之處係乜嘢咧？頭先咁講三國時代啊嘛，距離而家咧好多年啦，1700年 1700多年添啊。咁咧當時咧，其實三國時期咧遺留到而家落嚟嘅圖畫咧，即係嗰啲畫嘅繪畫咧，其實真係冇咁滯啊。咁啊，雖然咧喺歷史上面記載咧，即係話説原來喺呢、這個魏晉南北朝咧，嗰啲文獻嗰度都記錄咗好多原來三國時代嗰啲名作叫咩名，但係得文字記錄嘅啫，真實嗰幅畫咧我哋揾唔翻嘅。嗱、但係呢件漆器上面咧有好多畫咗嘅圖畫。就畫咗啲咩咧？就係、是、三國時代咧，東吳啊嗰啲達官貴人咧，佢哋開 party， 佢哋喺個宴會上面嗰個形，嗰啲模樣係點樣嘅？係畫出嚟，畫喺個漆器上面。呢、這個係我哋僅存而家三國時期咧可以睇到嘅圖畫。
0: 嗯，
11: 所以佢個文，佢呢、這個歷史嘅史料，佢嘅珍貴就喺呢度。嗱、哦，嗰幅圖畫係點樣嘅咧？就係頭先咁講啦，係圓形嗰個大概十寸直徑咁上下嘅圓嘅漆器嗰度咧，就畫咗有12個人物。嗰十二個人物咧，全部都係宮廷嗰啲士大夫嚟嘅，佢哋開緊 party。十二個人物咧，裏邊分咗三層，大概有五個可以組合成五個唔同嘅畫面嘅、即係開 party 可以大家一齊玩噶嘛、究竟佢哋係點樣玩法？究竟三國時期嗰啲圖畫係點樣嘅咧？如果大家有興趣，記得今晚9:20一齊留意國寶時刻啊！
0: 哇，1700多年前嗰一種嘅風貌咧，就可以呈現喺眼前啦！咁大家一齊留意住啦。好，9:30嘅時間啦，講完國寶嗰啲舊1700多年前嘅嘢啦，而家去講下之後嘅世界嘅嘢。
11: 冇錯，咁啊，今晚9:30送俾大家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嗱，今集咧個題目叫做《看得見的情懷》啊，咁啊講緊乜咧？講緊 AI 咧可以對一啲唔同需要、特別需要嘅朋友嚟講咧，有啲乜嘢幫助？嗱、今集咧先同大家講下咧 ，AI 對視障人士嚟講咧，可能係一個能夠幫佢哋描繪世界嘅眼睛啊。咁點解咧？嗱，節目咧就會介紹咧香港有間初創公司嘅創辦人。佢因為本身佢自己嘅爺爺咧，即係失去咗視力啊，而令佢咧去研發一個 AI 穿戴裝置。只要咧視障人士咧戴咗呢個裝置之後咧，就透過鏡頭同埋人工智能幫佢哋睇路咁話，咁啊佢利用聲音去話俾呢啲視力退化嘅老人家咧，話俾佢哋知佢哋身邊而家個世界係點樣嘅。咁啊，即係好似代替咗佢哋雙眼一樣，嗱、那個目的就係鼓勵佢哋咧重新踏出佢家門嗰度，等佢哋重拾翻自信心同埋獨立嘅行動能力咁話。咁啊，節目咧另外咧亦都會咧介紹一位咧本地醫療科技嘅創辦人，佢另外咧就為佢本身啊佢自己個爺爺嫲嫲咧就有腦退化症嘅，咁啊所以亦都鼓勵咗佢咧編寫一個程式。發明了一個遊戲，用 AI 發明的遊戲去幫助喚醒他們的記憶，延緩他們的認知障礙症。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認識下呢一啲 AI 科技點樣幫助到啲老友記或者視障朋友嘅話咧，今晚9:30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啊！
0: 我都睇啊，雖然我而家就唔係話即係啲嘢唔記得啦，咁但係我都會老噶嘛，睇定啲，咁啊睇下將來個科技啊又再發展得好啲嘅時候，個人就算老得嚟都定啲啦，係嘛？好，唔該阿陳，拜拜，
1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当中3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8点，跌32点，成交金额2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8点，升12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2.7升个3，汇控167.5升8毫，阿里巴巴110.6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6跌1.8，盈富基金26.18跌8仙，小米集团27.56跌8.8，恒生中国企业87.76跌5.2，华虹宏利112.5升2.8，网易187.3跌8，Minimax 375.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1点，升1,436点。港金报41,050蚊。 跌8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35美元，卖出440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呢有坏车，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到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排到星葵公路近住马嘉烈医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8: 港台電視31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製作組為追求實感，劇中所用的都是中國拉力錦標賽級別的賽車，並且是最高級別的 S 組賽車，一部造價超過100萬，全劇更用上20架去拍攝。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31。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今年20岁来自英国的创作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有这首新歌 Great Expectation。

0: 呢只歌讲述咧就系 Sienna Sparrow 嘅一个真人真事自己嘅经历，就系佢有一次去到 New York 嗰度居住咧，本来谂住有一个好朋友会嚟探佢嘅，但系等咗成年咧，呢个好朋友都冇出现，所以就好心伤眼。呢一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亚军宝座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月七号嘅九点四十分啦，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Vicky 同埋阿 O 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黄太，
3: 早晨，
4: 早晨啊！各位主持，
1: 你好，
2: 早晨，
1: 黄太，
4: 你好，
1: 你好，你好，
4: 系
2: 今日咧，好似有好多开心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噃，系咪呢？
4: 哦，系啊，其实本来呢个电话应该系九月一号，我嗰时打嚟，但系嗰时冇播到出街，咁咁其实因为咁我个小朋友咧，即系都唔少噶啦，我
2: 个
4: 大仔咧就今年入大学咁样啦，咁就咁系啦，咁啊正式住大学宿舍啦，
3: 叻仔叻仔，
4: 咁系啦，咁所以咧就离开屋企啦，咁变咗就。想係借呢個機會去祝福，俾啲祝福嘅説話俾佢啦。咁同埋一樣就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幾日前就係我同我先生拍拖三十週年紀念啦。咁所以就希望一個電話做曬兩樣嘢咁樣。
3: 又有拍拖紀念，即係又有結婚紀念喎、啊！你哋其實你都好恩愛先至會將個拍拖紀念都繼續慶祝嘅喎、
4: 啊。咁要有拍拖先有結婚㗎。係
2: 啊，同埋有儀式感啊！你係好太太。又
1: 是
2: 好媽媽
1: 嗰陣時如果有拍拖紀念日呢，我一定要問返先，係啦，咁一開始老公係點樣確定嗰一日即係拖手啦，我哋嗰一日就拖手或者有啲親密嘅擁抱，咁就確定嗰日我哋一齊啦，咁樣係咪
2: 親口問你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1: 係啦，咁實情係點呢，講嚟聽下好唔好啊，
4: 都系差唔多啦，
1: 都系差唔多。你有啲怕丑、啊，过咗几十年，过几十年你依然有一种少女嘅怕丑、啊啊。
3: 我就系中意你一种少女嘅感觉。
1: 系你中意冇用，佢老公中意最重要，佢老公中意最重要。
3: 你忘记我啦，
1: 你老公，你老公点称呼？我想话叫佢咩歌啊？英文名叫咩名啊？或者话有冇噶？
4: 英文啊？
1: 唔記得咗係咪？突然間，
4: 唔係英文叫 Randolph
1: 拿道夫先生，當年就係咁樣啦，即係識咗呢個女朋友翻嚟，跟住就同偕白首啦，非常之好啦。咁你哋係同事關係定係同學關係啊？嗰陣時
4: 同學，不過唔同學系嘅同學。
3: 哦，即係 U 嗰陣時識
1: 佢係讀咩學系啦？我就想問下拿道夫 Randolph 先生嚇。
4: 佢都係讀醫科嘅。
1: 讀醫科。
2: 所以仔仔都讀醫科喎、
1: 哦，
3: 一門幾傑啲 friend 嚟喎，
1: 你都係讀醫科㗎，係咪啊？
4: 我唔係，我讀其他科目
1: 嘅、哦。我咧就讀土木工程嘅，但係咧喺個中大入邊咧冇辦法啦，我哋咧就喺個荷花池嗰度，我哋相遇咗，咁又有少少驚，跟住就認識咗對
3: 面，一齊等校巴啊，
1: 係啊。定係住科嘅時候大家認識咗，
3: 唔係我哋、OK、我哋前節擺咗去中大，可能佢抗 U，
1: 就可能都係，可能都係抗 U 啲師兄弟，係咪？
4: 我哋。都系嗰兩間啦，
3: 都系嗰兩間啦，
2: 冇所謂。
1: 好似越俾我哋越挫越多一個內容，不過都唔緊要。其實都唔係秘密嚟啦，即係一段婚姻可以恆久致遠，一定有啲心法或者心得嘅。別人去聽到嘅時候，都係將嗰啲幸福咧好好咁樣層層遞進傳開去。咁我覺得即係好嘅嘢，真係好值得去講噶，係咪啊？
4: 因為最緊要係希望叔嘅大仔咧，佢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讀醫嗰個要求好高啦，咁變咗咧，即係其實所以佢入到呢個學方，我哋都好等佢，即係覺得開心。咁、但係希望佢喺大學裏面享受佢個宿舍生活之餘，努力讀書，咁即係咩啊？係咯。
3: 咁爸爸有冇過翻幾招俾佢啊？即係嚟緊，如果佢都係即係讀完啦，又係做醫生咁樣。
4: 应该由出世开始都过
1: 紧嘅。哇！太太啊，我反而想问，系咪都真系传承咗个医博之余，仲真系同一间大学，即系有机会，即系爸爸又系呢间 U 毕业，跟住阿仔又系呢间 U 毕业啊，系咪相同都真系？
4: 即系阿林奶。一直咁好。
1: 係咪啊？
4: 兩間都咁好，就唔好講呢樣嘢。
1: 係啊，都冇講係邊間。我即係唔同咗 ，separate 開咗，分開咗。我幾得意喎！我以為即係有陣時啲阿爸咧，好即係唔止中國人思維嘅，其實你歐美咧都係咁得。我爸爸咧喺呢間大學畢業，我做阿仔咧就我要 proud of 你，又要你係我翻呢間學嘅 old boys 咁樣，類似係咁係嘛？即係但係哦，即係不過唔緊要嘅，即係依家今時今日最緊要就係小朋友自己追逐到自己嘅夢想，同埋可以服務社會咧，係咪？
4: 系啊，冇错，系啦，系啦，呢个系好重要咯。咁样
2: 有冇咩特有冇特别嘅打气说话同仔仔讲啊 ？Avan 讲啊？
4: Avan 系
2: Avan
4: 系啦，咁样佢好照顾自己啦，因为真系不过宿舍好好嘅，佢本身宿舍已经有埋饭堂啊，包晒啲三餐噶啦，咁好好啦，咁样咁但系都系需要自己真系学识好独立咁样咁。所以好重要咯，因為佢啱啱其實上個星期本來開學佢係病咗，係冇翻學。
1: 病咗好啦，唔使去玩 O cam 係嘛？媽咪就覺得 O K 啊，唔使玩 O cam 耶咁樣係嘛？
4: 佢哋係去完 O cam 之後先病。
1: 哎呀，
2: 因為唔
1: 係
2: 講
1: 多咗啊，太好玩啦，太好玩啦。
2: 係九月一開學前。
1: 阿媽，你有冇問下你？你哋 O cam 有咩玩㗎？我依家睇咗啲新聞啊，咁樣有冇咁樣問㗎？阿媽嚇。
4: 實有問嘅，不過就不便喺呢個電話度偷。
1: 哦，咁好啦，你 hold 住條線，我都想知依家啲僆仔玩乜嘢，玩到上曬報紙。呢個講笑啫。喂，祝你同你先生繼續恩愛落去，好嘛？
4: 多謝多謝。
1: 好，咁啊，
4: 祝你哋嘅收聽繼續節節上升。
1: 多謝多謝多謝。咁啊，今日揀咗張學友都係你哋好喜歡嘅。咁啊，好多隻作品啦，咁啊揀嚟呢一首作品都係主持人喜歡嘅《月半彎》，送俾你哋一家人。
4: 多謝曬。
1: 拜拜。

0: 日咧就想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个沙姜葱油鸡，又有啲新嘅整法。
1: 好啊，
0: 咁啊，屋企都可以整到啲大师傅嘅味道。
2: 沙姜鸡，
1: 我依家咧
0: 沙姜鸡就
1: 中意攣骨，我想手撕埋添。最紧要沙姜葱油手撕鸡，
2: 哇，咁又点睇啦？啖肉喎，
0: 手撕都系犀利嘅，系啦。咁啊，其实如果你想整得佢啲味道浓郁嘅话，其中有一个秘诀系啲咩咧？就係唔好加水，即係整個成個過程入面咧，千祈唔好加水。係啦，
2: 我知道。我最近喺網上面睇到，我估下係咪要加水蒸咁樣？
0: 唔係，要炒嘅。呢個首先咧就你個將個鍋加熱先啦，個鍋加熱之後落少少油啦，跟住再將嗰啲葱啦同埋姜啦就擺入去狂兜，包爆佢，爆完之後覺得點啊？香咯，系啦，咁咁香嘅时候咧，就将个鸡咧就集，即系已经斩咗鸡啦，跟住又将个鸡咧就放喺上边先，好啦，平放喺上边，真系平放喺上边，好啦，剁完之后将啲鸡平放喺上面嘅时候咧，跟住你咧就先冚盖焗焗佢，嗱焗佢嘅时候咧，喺呢个时候你就加一个好重要嘅步骤，大师傅都经常咧就会做嘅，
2: 沾油。
0: 未沾油住，你冚住个盖，冚住个盖，然后咧就喺个盖上边咧
2: 落豉油，
0: 落酒，落米酒，
2: 我估中咗落嘢，
0: 系啦，落嘢就落呢个米酒啦。
1: 好亢奋 ，Ficky 你突然间嚟到节目嘅尾声，你要爆发咯，飙到你有一股潜藏嘅实力，但系小白你讲多少少先，
0: 系啦，佢咧。就喺上面即係冚住個蓋，即係喺個蓋上面圍住個蓋嘅側邊呢就沾一沾呢一個嘅米酒。好啦，沾到嘅時候發覺就非常之香。跟住你就可以喺佢繼續焗佢五分鐘啦。焗緊個五分鐘嘅時間你就可以喺另外個碟仔嗰度你就準備定呢一個靈魂人物㗎即係呢個豉油啦。係啦呢個醬汁。咁就先將嗰啲蒜蓉啦咁就放入去啦沙姜啦紅葱頭啦然後呢你就可以準備定滾油。记住系滚油，真系有啲不一样。
1: 吴江师傅又要出嚟啦，
0: 系啦，
1: 滚油。
0: 今次就吴江师傅就帮手倒落去啫，系啦。咁啊一學咁啊倒落去嘅时候咧，咁啊就沙，头先嗰啲沙姜，
1: 系
0: 嗰啲红葱头沙。好啦，沙等佢静止咗嘅时候咧，都仲系热噶。静止咗嘅时候，你就可以将嗰啲生抽同埋蚝油咧就捞佢，就一次过咧就放入去。好啦，放咗入去之后咧，就再搅匀佢啦。然后你嗰个五分钟嘅过程咧，好快脆就已经完成啦。即系话你个盖咧可以打开个盖佢，然后就将你头先嗰个啱啱整嗰个秘制酱汁咧，就倒喺呢一个嘅鸡上边。好啦，倒完出嚟之后食未啊？梗系未食啦，又冚翻个盖
1: 呢啲时间。我已經係會偷咗你食咗，已經會夾一嚿試下味先。
0: 我
1: 驚細個咧成日都用呢啲嘅，
0: 第二嚿
1: 成日細個都會用呢啲啊。即係你，喂，你唔好偷食住喎，咁樣。
2: 哎呀，我屋企咧又好好噶喎，佢哋話肚餓啊，食住先啦，咁樣。
1: 唔同啊，唔同年紀唔同啊。我屋企都係傳統啊，我屋企好傳統啊，真係要等齊人先食飯，同埋要叫人食飯。總之咧，你
2: 食飯都會嘅。
1: 唔係齊曬人咧。你都唔可以食住，同埋未飲湯唔可以食嘢先。你必須飲咗個碗湯，你先可以夾餸。好多規矩。
0: 我都盡量都唔好偷食啊，因為阿媽有暗器筷子嘅時候，暗器
1: 係男人咧，盡量都唔好偷食。
0: 係啊，
1: 女人我唔知。
0: 女人就吓、好啦，冚住个盖咧，跟住就再焗多佢五分钟，咁啊，然后一打开嘅时候咧，就已经系食得噶啦。呢、个咧就真系话俾你听，一两件鸡都已经可以送一碗饭，因为真系好香，嗰种经过油爆出嚟嘅。哇！嗰种嘅香葱啊，嗰啲嘅味道咧，即系而家谂起我而家都想食。
1: 系啊，真系要食嘢，
0: 真系要食。
1: 而家真系要食嘢，突然间想象到阿小白攰形攰声嘅形容。
2: 咁等阵就去食个沙姜鸡。
0: 沙姜鸡，
1: 但系你普通呢个时间，你真搞唔到，搞唔到一个沙姜鸡，即系都已经唔讲话好，系咪好似小白头先讲咁好味啊？即系你平平稳稳搵一碟嚟，顶住档
0: 都未整啊！而家十点
1: 未必搞得土油喺度啊！真系好，等我哋留待中午时刻先食啊！吓，
3: 我的享乐时代，
2: 点解你？ 嚟到最后会咁亢奋啊 ，Vicky？
0: 点解？
2: 因为又系嚟到享乐时代啊嘛。
1: 系啊，
2: 我最中意同我两位拍档咧玩游戏噶啦。
1: 好啊。
2: 嗱，而家咧即系其实就系
0: 都唔知系玩游戏定玩我哋，
1: 唔系玩我哋唔紧要啦。我哋好似去咗老人院咁样，有个姐姐同我哋玩游戏，喂，玩游戏啦。
2: 护士姐姐系咪啊？
1: 叔系啊，超护士玩游戏好开心，嚟啊玩啊！
2: 系啦，最近咧呢个 Y2K 嘅复古风潮咧，真系完全系覆盖咗喺我哋嘅年轻人世界啦。最近咧喺网络上面咧都见到有好多 bling bling 嘅嘢，唔知道你哋有冇见到啦？有
0: 不嬲都有 bling bling 噶啦，
2: 系啦，啲咩闪闪嘢咧就系、是、
0: 指甲指甲指甲，
2: 唔系
0: 系咪要我借只指甲俾你游？
2: 唔使唔系，我哋可以回想一下 Y2K 嘅年代咧，其实就系我成长嘅年代啦。
0: 个嘴唇都 bling bling， 嘴唇搽到 bling bling 咁样，系咪？
2: 唔系纯粹，你都亢奋，
0: 我配合你嘛。
2: 就系、是、我哋嘅手机壳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女士嘅女仔嗰阵时系女仔嘅手机壳咧，用一啲闪石咧贴到成个都系，系、
0: 哦、
2: 自己设计噶。我嗰阵时咧。都有自己去特登去揾嗰啲，
0: 你貼乜貼個 V 字咁樣？
2: 唔係啊，係成個黐曬嘅，唔係淨係黐個 V 字啊。然後咧啲鎖匙啊，又會貼咗勁多 bling bling 啊咁樣啦。所以我今日破費、
0: 哦，
2: 我自己買咗個 bling bling 閃閃嘅貼紙翻嚟，俾、
1: 哦、
2: 你哋去一齊跟上潮流。
1: 等我歌頌下林詠儀先，
0: 哇，都$15
1: 嘅
0: 喎。
1: 其實咧，你就一定唔會係中意呢啲嘢嗰啲女仔嚟嘅，你係種走文青風格，同埋你都會驚自己啲動物咧會有機會食咗啊！如果呢啲一粒粒嘢甩出嚟，
2: 係嘅。不過但
1: 係咧，佢今日為咗節目氣氛咯，
2: 我想大家一齊玩一下嘛，而家開啦，攞你哋嘅電話出嚟。其實咧，而家嘅年輕人咧，佢哋唔單止係貼喺自己嘅電話殼嗰度嘅，
1: 貼喺人哋嘅。
2: 係啊，佢係乜都貼啊！嗱，我俾你睇下，佢喺啲 hand cream 上面又貼啦，喺啲唇膏唇彩上面又貼啦，喺啲手錶上面咧得貼得，然後咧甚至喺自己隻腳啊、大髀啊都會貼，然後就打卡咯。誒，唔好理呢一個係風潮嚟嘅，無論係你敷緊面膜，又會貼到成塊面膜都係 bling bling 嘅貼紙啦，甚至乎嗱啱啱。咁啊，长腿睇美腿系咪？佢会将啲 bling bling 嘅贴纸咧贴到去自己成只脚都系，然之后同个 friend 一齐打卡。
1: 你见唔见到我头先睇咗你嗰张照片？我想呕、啊，
2: 甚至乎、啊、
1: 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咧，真唔够。
0: 喺我个
2: 人哋系要成个啊，
0: 成个啊，
1: 填一个俾我啊，蓝色和我啊。
0: 因为点解咧？喂，我发现贴喺嗰个电脑个 mon 嗰度咧。佢呢一粒嘢突出嚟啊！咁有陣時一開個蓋嘅時候咧，佢唔使驚我撞到，我撞到呢粒嘢先，可以做防撞啊！我
2: 要
0: 貼四個角啊，係啊！
1: 你好好運，但係咧，我想講，我話藍色往我啦，冇藍色啦，
2: 有藍色，呢度咪淺藍色咯，呢度咪淺藍色咯，
1: 呢度咪淺藍色，你會夾硬講喎？
2: 呢個呢個呢個
1: 阿叔色盲，
2: 呢個湖水藍，湖水藍，
1: 湖水藍啲 funny blue 都唔係 blue，
2: 甚至乎咧，我想話而家嘅年輕人咧，佢哋喜歡嘅程度咧係會貼喺自己全身面都有啊，同 friend 一齊去打卡。是啊、
0: 嗯
2: 哦、所以呢真係你唔好問點解佢哋要咁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袖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江建浩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表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就江建浩入列准备情况报告，指战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211点，成交金额701亿。

0: 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升14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3.1，升个七。盈富基金26蚊，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2，跌4.2。Minimax 386蚊，升24.8。小米集团27.34，跌个一。中制郁创1096蚊，升90蚊。汇控167.3，升6毫。百度集团90.15，跌5.75。阿里巴巴110.1，阿里巴巴最新110蚊，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4，瑞士法郎9.676，澳元5.649，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2，欧元系9.1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9。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1532点。港金报41050蚊，跌8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美元，卖出4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近嘅丽景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噶，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坚拿道天桥近住沙东街，九龙。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啦，近住葵顺路嘅快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街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补充翻啦，较早前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一带交通回复翻正常。咁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喺西营盘噶，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同埋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系都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 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年几前咧，我度音乐中年呢个节目名，好明显是抄袭咯，抄边个？又好明显，梗系郑子诚嘅音乐情人啦。诶，点解抄？更加明显啦，佢劲啊嘛，所以记得听郑子诚音乐情人。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音乐，
1: 有快乐，
9: 有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废。边个费事？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十蚊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用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嘅瑰宝，璀璨夺目嘅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50分，港台电视32，晚上9点20分，港台电视31。
3: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4: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3: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4: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0: 早晨，早晨啊，各位，
1: 星期一啦，
2: 系啦，我哋会有呢个组合嘅，我系瑞瑞，
1: 我系年年，
0: 我系小羊羊，
1: 你都唔少啦，咁高大，
0: 喺你哋两位咁德高望重嘅地位之下，
1: 德高望重一位啫，
0: 啦，
1: 坐我哋前面呢位，
0: 少羊羊，
1: 我丁咁多年年，
2: 系啦，冇错，我系零点一瑞瑞，全部都系将自己缩细缩细缩细，
1: 转眼又 Green Monday 啦，
2: 系啦，冇错，今日白露啊，
1: 白。
0: 咁你做啲咩㗎？
1: 節氣嘅白露，
2: 唔知，即係總之嘅就係開始呢啲天氣已經係轉咗秋天啦。你冇飄到啊？係
1: 啊，而家晚夜晚黑，夜晚黑啊，
0: 咁咧
1: 我唔係係冇開冷氣㗎啦，我
0: 係啊，
1: 開風扇，同埋你行出街嘅時間咧，你望上天好清。嗰陣風咧，天然嘅風啊，好難得，
2: 藍天白雲啊！
1: 因為咧，你平時真係可能冷氣地方啦，咁咪有可能開風扇，但你行出街成日有一陣天然嘅風，嗰陣風係佢唔係好大風，但係咧透心涼嘅，係好舒服。
2: 因為嗰啲係秋風，
1: 秋風起啊，
2: 真係㗎，
1: 好舒服，所以真係要好好去享受。
0: 九月、十月呢兩個月，
1: 真係㗎，即係可能即係越嚟越少呢啲時間㗎啦，即係我哋嘅地球可能越嚟越熱啦，係啊，咁所以好好珍惜呢啲時間。
2: 我就应该好好地珍惜咗，因为咧我礼拜六咧，因为我觉得哇个天气实在太好，我觉得一定咧系要出去行，我唔理你去行山也好，或者去一啲你好耐冇嘅地方，即系总之嘅就系出去食嘢啊，见下嘢啦，去 feel 下嗰个感觉啦。咁我就咧去咗呢个西贡，但系话咧我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冇去过，因为我觉得西贡咧都唔知点解，俾我感觉我都觉得系一个比较远嘅地方嚟嘅。当然我揸车都还好啦，但系个停车场好贵。
1: 你百年一集就係好多標位，
2: 而家就真係好貴。
0: 你會請假年年啊嘛？
2: 但係我係嗰只，要我等啊，要我喺度諗啊，又去拍邊度啊，或者咩個，我就會打消個念頭。咁我就算啦，咁啊懟咗入個停車場啦，好好地咁樣就真係去行下啦。我發覺咧就係佢多咗有好多啲嘅 coffee shop， 而係嗰啲好精緻嘅小店。你不斷咁樣去入入去，因為你最近去過，
0: 因為不嬲都有去一啲特別嘅 coffee shop 嘅小店嘅。其實你唔好話就係西贡，其实可能好多你估唔到嘅一啲地方，譬如可能系红磡啊，
1: 土瓜湾
0: 系啊，至于好多小区，
2: 即系譬如可能你深水埗或者系长沙湾，你预咗啦，
0: 冇错啦，都
1: 好中意行噶。
0: 有一啲小店系几精致，同埋你 feel 到嗰个人系佢系花咗好多心机去做装修啊。
2: 同意，
0: 但我有时喺度谂，譬如我有次对上一次，我都唔记得咗地方喺边度啦。有条好唔起眼嘅街，佢入边有个小店，咁嗰个人咧打扮得好时髦，嗰个男人嚟噶。細細間間唔大，可能我哋四分一而家呢一個錄音室咁樣。我諗佢花費咗裝修起碼過百萬。
2: 點解咧？
0: 因為你睇得出佢係好有心思啦，同埋啲燈光啊、用嘅料啊、啲木板啊，
2: 係
0: 啦，上嗰杯咖啡俾你嗰啲 decoration 啊，我心諗死啦！你捱到幾時啊？可以？
2: 可能下次
0: 你四十幾蚊一杯熱朱古力咁樣。
1: 不過咁樣講，即係可能係佢嘅心願嚟嘅，係我可以做到我自己。哇！我自己所有我自己設計嘅一個小店都好，我每日翻工嘅時間，哇！我好開心，入翻我自己一個世界裏邊。
0: 慢活嘅节奏，
1: 同埋有人入嚟，有客人，无论点都好，有一个入嚟，我已经好开心。
2: 我真系觉得佢哋好有心咯，
1: 好有心。
2: 我帮衬咗有一间啦，咁其实咧，我有时我专登要去到一个地方嗰度食嘢咧，我都会做少少功课嘅。咁呢一间咧喺网上其实基本上咧都已经出晒名噶啦，啲人就话如果你愿意俾多少少钱，你就不妨咧去呢一间嘢啦。其实真系好似阿杨洋咁样讲，系细细间嘅，永远都系座无虚设，同埋嘅就系啲人系要攞张紙仔，譬如可能講緊差唔多時間，你唔介意你留低個電話俾我，
0: 就打俾你，
2: 有台嘅我打俾你，還好嘅佢呢個服務。咁跟住佢就係一間細細間，我諗啊坐暈曬嘅話咧，兩個人嘅一張台、四張台、六張台爆曬㗎啦已經，
1: 所以佢一定 coffee shop 嚟嘅。
2: coffee shop 嚟嘅，咁就係食乜嘢好出名咧？就係佢嘅咖啡好好飲啦，同除此之外嘅咧就係佢啲 pasta， 係啦，都係食嗰啲意粉啊，可能有件餅啊，
1: 西餐嘢，
2: 同埋佢嗰啲沙刀嘅麵包啊，都係呢啲嘢。但係你 feel 到嘅就係一班後生仔，成間 shop 咧都係得兩至三個人係去幫佢搞，即係其實沖咖啡嗰個又係佢，煮 pasta 嗰個又係佢，跟住佢喺
1: 洗碗嗰個
2: 又係佢，即係總之佢自己搞掂曬成間嘢嘅話，啲嘢係出得慢啲，但係你就會覺得嘅就係佢慢工就出細貨啦。你每一樣嘢你 feel 到嘅就係正如你所講啦，就算佢連個匙羹仔，佢都係用嗰啲好靚好精緻嘅 同一時間
0: 諗過，
2: 趁過諗過嘅。佢裏面嘅 decoration 雖然都係嗰啲即係minimalism 嘅嘢、但係你都發覺嘅就係佢係有 taste 嘅，
0: 有
2: 冇有
0: 望住咩景飲啊嘛？
2: 沒有，
0: 冇嘅，
2: 係啦，但係冇乜景嘅，冇乜景嘅，
1: 行人路咯，
2: 係、okay, 啦，
1: 係啊，
2: 但係行人路又有好多風景嘅、因為可能真係喺西貢，同埋禮拜六。嗰日個風同埋個天氣好好，你就會見到耐唔耐可能有啲外國人拖住兩隻狗行過，又或者佢就係有啲人佢好可能嘅就係都係遊閒嘅舒服地咁樣，即係喺側邊嗰度係啦，即係啲路過嘅人，所以覺得係好嘅正咯嗰個感覺。
1: 係啊，平時我就跑入去咧，因為我住西貢，入邊除咗頭先阿 Yu 所講嗰啲好特別嘅 coffee shop 又有啲精緻咖啡個 coffee shop 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有啲飯館啊、你知唔知咩叫飯館？
2: 舊式嘅
1: 舊式嘅士多仔。
0: Okay,
2: 啊啊
1: 哦、裡面有啲咩咧？佢哋除咗嗰啲即係雞蛋啊各樣嘢之外，有啲本地農夫種嘅一啲嘅蔬果，譬如麥苦瓜啊，種咗檸檬啊，好細即係細細地嘅啫，係賣曬就冇㗎啦，唔多㗎，係
2: 啦，
1: 仲有咩咧？係嗰啲叫做茶果啊，啲、茶果係佢哋自己整嘅，咁呢啲係好有我哋即係本土嘅特色喺度㗎。咁啊，同埋啲貓店長咧，成日啲貓咧就瞓喺嗰啲雞蛋上面啊，小朋友咧就係咪啊啊好玩，佢唔理嘅，
0: 都幾少。見到呢一類嘅飯館啦，而家
2: 係
1: 啊，冇啦，
0: 越嚟越少啊。或者有嗰啲都可能就係即係賣下啤酒啊、薯片啊。係
1: 啊，有啲即係舊式嘅玩具啊，即係上鏈嗰啲玩具仲有
0: 喺、門口總有架彈波波嘅彈波機咁樣。
1: 係啊，好多呢啲咁幾有特色嘅，你喺城市冇㗎啦，揾唔到啊。所以喺西貢區裏邊咧，好多呢啲啊，同埋買餸咯，平時，因為個街市咧。包羅萬有
2: 嘅，係嘅，
1: 特別係有咩咧？
2: 海鮮廳嗰度
1: 有啲素食店
2: ，OK，
1: 買素食嘅嘢，嗰度好齊嘅西貢街市，係啊，同埋好齊整嘅郵局啊，乜嘢都有。
0: 我印象中我去西貢咧，佢咪搭船有一攤咧，
1: 係
0: 專係吸引賣遊客嘅一啲乾貨啊，
1: 係係
0: 曬乾檸檬啊、華梅乾啊，你又唔會揀嘅嗰啲就係咩咧？曬嗰啲鹹魚啊、乾嘅海鮮啊、蝦膏蝦醬啊、
2: 海味。
0: 系啦，入得去都會買翻一兩盎翻屋企咁樣。
1: 同埋而家唔知有冇以前咧有隻艇仔，嗰啲漁夫咧捉咗啲海鮮咧，會喺嗰度即係
2: 喺岸上面，
1: 要乜嘢佢就定即係揾。
2: 而家都仲有，
1: 而家仲有，
2: 而家仲有，而家仲有。
1: O K， 同埋有啲朋友咧喺個搭船去啲離島仔咧，啲島仔咧喺嗰度上船，就去咗譬如話橋水島，咁喺度玩完咧就坐翻船翻過嚟咁樣嘅，喺洗曬嗰個西貢碼頭嗰度。
0: 喺我讀書時候喺嗰度上船之後去第二個島度蛙艇啊嗰只
1: 叫。到木州啊，到木州啊，
0: 有個咩有咩
1: 深圳啫，珠海
0: 嘅咩灣咩灣咁樣咯，去
1: 係啊，半月灣
0: 係啊係啊，
1: 半月灣係好出名嘅，佢嗰度可以游水嘅，因為係有救生員嘅，係啊，半月灣
0: 少少地又好似冇乜人會走入去咁樣。
1: 係啊，其實香港有呢啲咁嘅細細地嘅離島咧，係好過癮嘅，咁全家人一齊去嗰度玩下一個嘅週末啊，係好開心嘅。
2: 趁住好天啦，我覺得真係出去走走啊，所謂叫做即係出去行下，
1: 係啊，真係
2: 乜洋洋咧？啱啱過咗
0: 星期，就去咗西貢玩啦。咁我咧就上個禮拜都係做嘢為主咧。咁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幾令我認知上突破咗啊！就因為有一日咧去一個關於人工智能嘅展覽度拍攝。咁咧入邊嗰個人工智能同一般我之前去過人工智能嘅展覽有啲咩唔同咧？佢今次呢個人工智能咧係主要關於一啲娛樂數碼嘅嘢，即係同我哋幕前有關嘅。咁大家諗到而家最 hit 有關於幕前有關於人工智能係咩啊？就可能係拍啲係啦，就啲微短劇、
2: 短劇，
0: 可能大家
2: 幾分鐘睇完
0: 㗎嘛？幾分鐘睇完㗎啦！
2: 你都上咗年紀嗰啲嚟，好中意
0: 睇㗎。好中意
2: 睇㗎！
0: 呢個嗰次
2: 我唔
0: 係
2: 好明，
1: 揸住電話
0: 係啊！呢個我嗰日出 crew 車落嚟，嗰個師傅即係嗰個揸車嘅司機又睇啦，個編劇又睇啦。喂，原來我話你都覺得好好睇㗎。佢哋話啊，係啊，都好好睇。我話咁啊弊啦，我哋就更加唔使拍啦。但係咧嗱，都不單止嗱，我係覺得係咩咧？因為我訪問咗一間人工智能做短劇嘅公司，佢係突破咗我想象啦，講真，譬如我哋有時撳嗰啲短劇咧，通常啲人都話咩咧，成本低啦，可能製作簡單啦，即係製作個時數短啊，可能出嚟嗰個畫質咧一定冇我哋人拍咁細緻噶啦，咁你都會覺得啊，暫時可能都係未成熟，咁但係唯獨所見到呢一間嗰、那個 我同嗰個 CEO 傾偈嘅，佢話我哋係唔係想做呢一種你心目中咁 low quality 嘅編劇，我哋係 aim for 一啲高 class 啲嘅 high class 啲嘅高質素啲嘅。咁我話係即係點啊？佢話咧嗱，你又唔好覺得咧人工智能咧會搶咗你哋一啲幕前或者幕後團隊啊。咁其實咧
2: 唔關事嘅。
0: 佢話咧我哋AI 咧可能係幫到手做啲咩咧？可能有時你要 sell 客啊，你有個劇本但係你未拍到出嚟，咁你咪塞落個 AI 度，佢 gen 咗個大概嗰個情節出嚟，咁咧可以攞俾阿老闆睇啊。佢話呢一啲咧就可以用 AI 幫到手，但係佢話譬如劇本創作啊，一啲嘅色通嘅。咩调啊？嗰啲表情动作系点咧？佢都系需要个人同埋主创嘅团队去帮手嘅。
2: 咁有创意啲嘅嘢，
0: 冇
2: 错
0: 啦，
2: 人性嘅嘢。
0: 暂时人性啲或者创意啲嗰啲嘢咧，暂时 AI 系仲未取代到嘅。佢话长期即系长远嚟讲咧，都应该唔会取代到人。
2: 我都觉得系，因为其实你讲咩都好啦 ，AI 都系人。
0: 整出嚟嘅，
2: 搞出嚟噶嘛？
0: 但系咁我都咁同佢讲，我嗱我就咁听咧，幕后团队可能都仲有需要幕后嘅，但系幕前咧就好似真系唔需要啦。咁佢话咁倾完之后咧，咁佢亦都有讲佢哋嚟紧公司嘅大计啦，佢哋希望出年啊已经 plan 好咗咧，系做香港第一套 AI 嘅电影。咁我觉得系一个即系我估唔到 AI 呢个行业入边都会系有一啲咁咁追求卓越啦，或者咁追求高質素嘅一啲公司咯，因為成日都就咁聽，我以為 AI 整個劇，我哋睇可能睇一啲新聞咧，可能講緊幾千蚊，或者可能一兩日時間就可以整到一套大劇出嚟，係咪啊？可能平時你用人拍嘅要幾個月啊，或者甚至一年嘅時間，但係而家可能即係你睇到嗰啲一開始嘅新聞，你以為 AI 係一啲簡單嘅製作，咁再加上佢又傾咗好耐啦嘛，佢話：你使唔使玩下？我送兩條微短劇俾你啊！我話點樣送先？佢話：嗱，你俾張相我。你鍾意咩主题，咁佢就话嗱，见你个样咁样，不如俾个韩劇你做下先啦。
2: 係啦。
0: 咁第二个话其实我都想睇下自己打功夫系咩样嘅。
2: 淨係一张相就已经得啦。
0: 一张相就得啦。你俾一张相求其一张相。
2: 係。
0: 做一个韩劇俾我啦。做一个打功夫嘅片俾我啦。咁韩劇呢我已经摆咗上我嘅 social media。咁我就觉得系靓仔过我真人嘅。
1: 咁一定嘅。
0: 咁就又识讲韩文嘅。咁就几但呢我想讲嗰啲表情动作。嗰啲细纹啊，眼纹嗰啲啊，唔系，系好逼真，
2: 好逼真得嚟，但系会唔会假咗啲咧？
0: 我试过俾嗰啲朋友，
2: 即系应该有嘅，反而冇晒。
0: 有啲朋友问我，你系咪即系你拍噶咁样？有啲人问，即系你拍噶？我话系啊，前嗰排咧走咗去韩国拍噶，咁佢哋信，咁你又知道
2: 你太完美啫，
0: 咁你又知道真系嗰个嗰个叫咩真艺度系几咁真啦，系啦，咁但系都即系同佢讲唔系 AI 做噶咁样，
1: 系
0: 咁另外嗰套打功夫就嚟紧都。俾大家睇下啦，
1: 好啊，好啊，睇下打成点。
0: 系啊，
2: 系啊，打功夫你真系要问佢啦，
0: 真系超越我，
1: 好嘅，
0: 突破我想象嘅呢个。
2: 啊，
1: 咁但系点啊？即系 AI 点样都好啦，即系始终都要靠我哋嘅人个脑去设计。究竟有啲咩桥段出嚟都好紧要嘅，
2: 但我觉得始终咧，到最后尾，我都系会觉得嘅就系可能嚟紧嘅日子，你就要设法去证明嗰啲唔系 AI 嘅片咯。
0: 系啊，
2: 你设法去证明嗰啲
0: 系
2: 人，系啦。所以我觉得都有佢嘅市场嘅，都有我哋存在嘅价值。
0: 就
2: 系
0: 负责去做一个见证人咯，系咪？
2: 系啦，即系等于佢就有好多嘅嘢嘅就，唔好话佢劣质劣唔劣质，但你永远你都会有精品噶嘛，系咪？啲精品嘅就
0: 系
2: 始终你都系离唔开嘅就人嘅温度啦。又或者佢嘅創意啦，我覺得暫時嚟講嘅話，佢都未有呢一方面嘅嘢嘅。係啊，同埋嘅就係有時我會覺得嘅就係 AI 啊，我睇佢哋啲片嘅話咧，將出嚟咧太完美啦。係
0: 啊，
2: 人就係唔完美啊嘛，我哋要擁抱我哋嘅不完美啦，嚟緊就
1: 即
2: 係
1: 唯有我哋睇舞台劇啦，舞台劇得啦啩 ？AI 啲舞台
0: 可能用機械人舞台劇啊，你永遠都估唔到㗎。
2: 咁啊係，點樣都好嘅話，我覺得即係科技嘅發展嘅話，我哋係要好地擁抱佢嘅。即系唔好太担心，我觉得，但系都要多谢晒就
1: 系
2: 今日你同我哋嘅分享，希望睇下你嘅功夫片啊，
0: 系阵间开俾大家睇下。

0: 冇个识识识识识识识呢个就系可啦。
1: 好难唱啊！
0: 稍后嘅时间我哋有一个新嘅环节都得噶，都有一个沙沙沙沙沙沙，再加一个炒炒炒炒炒炒，咩嚟嘅咧？就叫做沙沙鱼炒炒，听落去唔知系咩系咪？
1: 系啊！
0: 咁我就好开心啦！每逢礼拜一咧，都会请嚟有一位咧，我识咗好耐，喺呢个娱乐圈度打滚咗一段时间嘅一个朋友仔。咁其实咧，问佢好多嘢嘅话咧，佢都知嘅。咁同我哋会讲一讲咧，就有关于嘅就我哋香港娱乐圈嘅一啲集体回忆。
1: 正啊！
0: 咁啊，一阵间嘅话咧，就会嚟到我哋直播室嗰度啦，咁啊，同大家咧就会系进行我哋第一集嘅见面嘅。
1: 系
0: 咁啊，稍后嘅时间嘅话，当然啦，我哋每逢礼拜一嘅话，都会有我哋嘅片段人噶。
2: 系啊，仲有食素啦，
0: 系
2: 啊，我行我素啦，今日会有 Ice 啊，系咯。
0: 咁啊，当然喺稍后嘅时间嘅话，亦都会出现嘅吓。好啦，希望大家仍然继续留守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直至到嘅12点钟都有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时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中增长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信任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15/55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崇教育枢纽建设。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说，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在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5点，成交金额9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18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4元。不理不理121.9元，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4.8元。Minimax 379.2元，升17.8元。小米集团27.3元，跌1.14元。智谱1061元，跌14元。 中制旭创1114元，升108元；长飞光纤光缆171.2元，升11.6元；华虹宏力114.8元，升5.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23美元，卖出4,41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景村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场有一带比较车多。而较后位置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系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另外西營盤威利麻街是有爆水管的，就是介乎干諾道西至到去德輔道西之間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的。轉在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西隧九龍入口現在在香港紅十字會總部，東隧九龍入口現在是匯景花園，七潭道北過海現在在毛街，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龍區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跟住廣東道比較擠塞，龍尾去到連翔道跟住消防處綜合大樓。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大欖隧道出口九龍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我是莎莎，
2: 我是秋秋，
0: 我哋是莎莎与秋秋。呢、这個就是我們逢星期一在這個時候跟大家見面的一個新的環節，我們是懷香港娛樂圈的舊，所以今天我們很開心就能夠邀請到的，就是我已經認識了他，我經常以為都是十幾年的貨仔，怎不知原來都已經有二十幾年的大家友情，是我一個已經是、叫做是好朋友系列裡面的其中一位，非常之欢迎你，亦都好多谢你加入我哋嘅行列嘅。我要介绍嘅就系超超。
2: 系、哎、你好啊，莎莎。
0: 多谢你啊！
2: 掌声好热烈、啊。
0: 我哋今天都可以喺呢度，大家一起做一个环节同埋节目啦。
2: 嗱，你就阿怀啦，我就嗰嚿啦，好明显。大家好啊，因为咧我好荣幸，亦都想讲我嘅感激阿莎莎嘅感情。
0: 哎呀，唔好咁啦。
2: 我终于成就解锁。
0: 点解咧？
2: 因为咧，
0: 我想讲啊，首先我谂你介绍下自己先，大家未必会知道阿超超究竟系。来自边度啦？以前做过啲咩嘢啦？咁样嘅。
2: 长话短说啦，因为都几十年嘅光景啦。
0: 我都觉得系。
2: 要讲都一 part。
0: 我哋时间唔多。
2: 系啦，咁我就做过记者传媒，亦都做过电台。咁点解系成就解锁？因为咧，我之前咧亦都效力过其他两间电台，
0: 是
2: 我从来未喺呢度讲过一句嘢。
0: 恭喜你，恭喜你！
2: 我终于可以同人哋讲，我可以喺香港电台度开咪啦。
0: 嗯，非常之骄傲同埋好开心啦、嗯。因为咧，你细细个嘅时候，其实咧同个港台都有好多渊源嘅。
2: 咁、就系听众同埋电台嘅关系咯。
0: 嗱、嗯，
2: 以前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系住过乐富嗰边。咁我唔知咧，
0: 就以为近啲系嘛？
2: 到而家我都唔知道，搞清楚系咪咁。嗰阵时咧，你。啲僆仔啦，放學咧四點零讀全日制啦，就即刻翻屋企咧，係會聽電台，
0: 青春交響曲，
2: 冇錯，同埋打電話玩遊戲。
0: 嗯，
2: 咁咧點解我會講個 distance 係咁重要咧？就係我成日都打通嘅，係
0: 咁巧，
2: 我成日打通，
0: 因為你近，你以為你自己近廣播
2: 筒，我覺得係。
0: 所以佢就會第一個接你。
2: 所以咧，我嗰陣時成日都可以玩到遊戲，亦都攞到不同嘅禮物。我喺呢度咧係攞一個張學友《太陽星辰》嘅卡式錄音帶獎品，同埋黃海芹《再遇》嗰隻唱片嘅盒帶。
0: 哇！
2: 我玩完咧係好期待個信箱，因為咧港台係特別唔同啊嘛，係
0: 做個 logo 啦，跟住就香港電台啊 THK。
2: 我記得甚至係雞皮紙咁，即係好似政府公函咁嘅。咁、一打開就話俾你聽，嗱，即係你咧就攞到
0: 恭喜你啦，
2: 係呢份禮物參加個咩節目咁。咁、我就每日咧就睇信箱，哎呀，真係我真係冇寄失啊，可以上嚟攞獎品啊咁樣。
0: 又近咧，
2: 冇錯，
0: 行上嚟跟住可以喺度攞。
2: 呢條都係長命車嚟嘅，咁我自细
0: 长命车长命行，
2: 自细嘅运动细胞咧都麻麻地，所以我都会选择搭小巴嘅。
0: 就上嚟，哇！真系珍而重之，
2: 系
0: 攞住啲礼物翻去，
2: 好兴奋。呢几我只系暂时脑里面收藏到呢两个盒底，但系我系好记得呢两名大。
0: 仲喺唔喺度啊？呢两个礼物？
2: 咁就未必喺度，因為、你都知我
0: 就搬屋啦。
2: 我細嗰時搬好多屋㗎、我搬嚟搬去搬到而家，我而家住喺嗰度咧，搬咗住咗三十年，我唔再搬啦。因為我喺前半生嗰段，我諗搬咗十幾次，
0: 已經跌咗好多嘢，啲嘢冇曬。
2: 冇錯，一路星仔走天涯，流落落雪不怕，都落二下不怕，我都唔想再搬屋。
0: 除咗呢樣嘢之外嘅話啦，咁啊仲有啊，就係同我咧都會有啲淵源啦。我真係估唔到，原來你細個咁有 taste
2: 㗎，係啊，
0: 你有買過我嘅碟。
2: 嗱，我想讲，唔系擦鞋嘅。其实我虽然阿莎莎唔相信，觉得我系假，但系我系一片真心，超人。
0: 知心错付啊，大你
2: 冇错付，冇错付。因为嗰阵时咧，阿莎莎嘅歌咧，的而且确咧，嗱，首先咧，佢改编咗我当时好中意嘅一位歌手两首歌。
0: 哦，
2: 你知边个啦？系蜕变，系啦，同埋恋爱热线。咁我好鍾意呢位歌手嘅，咁、其次就係話 你嗰首小妹妹日记咧、
0: 嗯，
2: 真系好入我嘅耳朵嘅、
0: 啊。
2: 我想问你唱嗰阵时访问翻你啦，系、
0: 嗯、
2: 咪真系有个男仔喺你心目中班房里偷望他？
0: 完全唔关我事嘅，系啊，嗰单嘢其实你要问翻林振强先。
2: 唔关你事，唔系你真系有个心仪对象，你
0: 冇冇，佢冇同我有沟通过，唔系好似你而家啲歌手咁。我访问佢嘅话咧，我又想佢帮我写啲乜嘢？以前系全部都系填词人自己发版嘅。至于林振强有冇个咁嘅同学嘅话？就真係要想辦法問返佢啦，
2: 應該係女仔嚟嘅挑戰，
0: 係啦，所以我哋以前係冇咁多呢啲咁嘅自主嘅，總之佢就係個詞返嚟，我諗呢唱片公司又或者係啲監製呢都有大約會講下呢、一位呢，我哋係想捧佢為嗰個偶像歌手，而且呢嗰陣時候亦都好興，可能就係嗰啲嘅裡面嘅詞呀或者係歌嘅話呢，就要係有啲嘅就係學校嘅嘢、可能係咁多嘅啫，就變咗呢一首咁嘅歌返嚟啦，我自己都覺得係好榮幸能夠唱到嘅就係、是林振强先生嘅词系啊，
2: 咁但系你唱嗰时候有冇一个意中人？
0: 冇
2: 冇冇，都冇嘅，你照唱
0: 嘅啫。嗰阵时候都系靓妹嚟嘅咋，我唱嘅时候冇噶，佢哋冇因咩啲街拉啊，要你话有什么啲冥想一下，你要入去呢个角色，冇噶，你入去直录音室嗰度录完嘅话，佢就算噶啦。
2: 系咁。咁嗱，當時即係呢啲偶像歌手咧，我自己都係青春少艾啦，咁、好有共鳴啊，好、有 connect 啊，即係你嗰個連接啊、所以即係好細個鍾意你啦，當然咁、而跟住然後咧，咁我最記得嗰隻碟咧就係、告別李麗蕊，係首先就係點出道嗰一兩年就告別啦，
0: 係啊，
2: 同埋都大家利是啦，告咩別啊而家。
0: 嗰時真係冇諗過，
2: 係啊，係咪先？
0: 而家可能就話咩告別啊，大家利是咩？
2: 你仲要係點名告別李麗蕊喎？
0: 係啊，
2: 真係唔知道。
0: 要坐喺個火車軌度喎、
2: 喂，你嗰個造型咧，真係好配合你當時話要去外國讀書嘅喎、即係係佢就構思話叫你坐住喺個。
0: 咁嗰個就有諗過嘅，係啦，即係著條白裙仔啊嘛，又剪到個頭好短啊，跟住又坐住一個好大嗰個行李箱喺紅磡咯。是啊，喺嗰陣時候喺嗰個火車軌嗰度影咗一張相，我都覺得幾靚。
2: 唔使走軌嘅，
0: 唔使走軌嘅，
2: 即係你入去就個個嚟入都係影相，唔使 book 嘅。
0: 有個 area 其實佢係擺一啲車卡喺度啊，你要 book 嘅，但係個問題
2: 係
0: 嗰陣佢唔會要你走軌嘅，即係無端端可能就係有列車要經過。你有冇腦諗下啦？点走鬼啊！呢啲位影相影相，打灯你咪嗰时候打灯，你估咁容易啊？你估而家呢啲咩？佢打咗个灯嗰个位置，佢就要喺度影噶啦。
2: 你睇我呢一世精明，仲话嚟开咪问埋啲咁蠢嘅问题点算？枉为我做咗三十几年记者，真系我自己都有啲汗颜滴咗。虽然冷气好够啊，其实港台啊，但我都滴紧汗啊。
0: 但系你真系冇办法，因为其实我哋识咗咁耐啦，大大话话咗27年啦、其实原来从来都冇访问过我嘅。
2: 系
0: 呢单嘢点解释？
2: 系其实咧我以前做集体回忆呢啲系列嘅时候。即係我都介紹，我都有出書啦嚇。奢華咧，其實成日都喺我腦裏邊咧係好想訪問嘅一個人。
0: 係，
2: 但係咧有陣時太熟咧。
0: 哦，
2: 我覺得
0: 冇意思啊。
2: 即係譬如你問啲烏鴉啊。
0: 即系鸟类
2: 啊，即系你嗰啲鸟类啊，你嗰啲雀类啊，你嗰啲宠物啊，宠物系嗰啲，你明白？即系你太熟，因为我知道你好多嘢嘛，你成日同我会倾诉心事。
0: 冇错，
2: 有阵时你拿捏呢啲位置，你反而更熟咧，系仲
0: 唔知写边啲好？
2: 嗱，你唔问又对唔住广大嘅书迷，
0: 哇，
2: 系咪啊？你问又好似唔知道究竟边度系即系利用出卖呢啲位咧？其实我成日都好唔识拿捏嘅，即系我。我唔会觉得话读者大晒、因为我以前嗰啲传媒嘅受训练咧，唔系呢一套嘅，即系唔系话编辑自主嗰啲嘅，而系大家有商有量嘅。
0: 系啊，
2: 咁所以对我嚟讲有阵时，究竟边啲即系又可唔可以问话啊？比如有人唱我的 Sarah， 咁、究竟嗰首歌系沙利蛋糕啊，定系乜嘢咧？咁样
0: 你都讲晒啦。讲晒啦，即系蛋糕同埋嗰啲啲鸟类，
2: 鸟类，你宠物啦，系咪先？咁所以你嗰个位点样咧？嗱，我咁样解释，能唔能够令你满意？真心嘅，不过又系，
0: 都系嘅。嗱，同埋我亦都觉得嘅就系以前嘅生态同而家真系好唔同嘅。记者以前我哋啦，唔单止同你啊，我都有同有几个嗰啲。唔知咩電視啊，又或者係訪問嘅記者咧，係可以傾心事噶，係、會出嚟飲茶噶。係
2: 冇錯，以前係真係會嘅。
0: 有啲乜嘢你會夠諗同佢講，亦都知佢唔會寫。
2: 係係係。
0: 但係而家就好似有啲唔同。
2: 其實
0: 我都有咁嘅形容，
2: 係啊，
0: 有啲唔同。
2: 呢、這個生態就係我諗早年嘅傳媒更加激烈嘅時候啦，即係嗰啲報刊啊、雜誌嗰時咧，仲會嚇怕咗啲藝人嘅。係
0: 咯。
2: 咁但係我哋呢啲咧就會處於一個喺個時代嘅鴻溝裏邊咧，即係唔知點樣處理有陣時，因為
0: 淡淡水交界。
2: 係啊，因為你以前咧就係喺淡水嗰邊噶嘛，突然間呢個鹹水染字啦，咁你點樣鹹淡交融咧？其實有陣時係要啲拿捏嘅。咁所以但係即係當然阿 Sir 話係我經常都好多問題係儲喺個心裏邊，係一個以 fans 嘅角度，唔係一個朋友嘅角度想問咯。
0: 嗱咁就好啦，因為嚟緊嘅時間嘅話，我相信我哋大家每逢禮拜一喺呢度同大家見面啦。我都會用我自己已經喺呢一個娛樂圈度繽紛咁多年啦。好繽紛，咁跟住嘅就係
2: 璀璨，
0: 係啦，即係璀璨繽紛幾多年咁樣，再加埋嘅就係你喺呢一個娛樂圈，亦都真係見過好多嘢，做過好多唔同嘅範疇，咁所以嘅就係我哋係集合咗呢啲咁樣嘅我哋經驗啦，我哋睇到嘅嘢啦，同大家可以喺度咧就分享嘅。
2: 希望勾翻大家啲回憶啦，因為始終以前香港娛樂圈真係好黃金，當然我都希望以後更加。
0: 都有嘅，
2: 璀璨
0: 都有嘅，系啦。但系就系而家你怀翻好多以前嘅旧嘅话咧，我觉得都有好有味道咯。再加上我就系唔知点解，我唔知你有冇呢种感觉。特别系今年啊，有好多啲嘅前辈啦，都走咗啦。咁所以我觉得就趁呢个机会嘅话，我哋都应该要讲翻多少少，即系以前嘅呢一啲好风光嘅日子里面咧，好令大家都有集体回忆嘅呢一啲嘅日子，系啊，都系一件好嘅事。
2: 即系我就中意听古仔嘅，所以我喺。有阵时做我嘅回忆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问一啲古仔点样发生啊，期间有啲乜嘢嘅有趣嘅，原来我冇听过嘅一啲嘢咧，咁都希望可以喺沙沙与抄抄呢一个环节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到咯。
0: 好啦，嗱，既然咧我哋大家系咁耳都会知道抄抄系一个点样嘅人啦，
2: 系咁耳，我中意三个字，
0: 系啦，咁耳真系咁耳，
2: 我
0: 哋讲咗十分钟。得噶啦，遲啲我會好了解佢噶啦。咁當然啦，我哋我對於你嘅認識咧，都係好得意嘅。咁我永遠記得嘅咧，就係翻去有某個工作嘅地方，你係永遠都係第一個翻工嘅同事，同埋嘅就係未入到去 office 咧，已經聽到有一個人喺度。
2: 清脆嘅打字声，
0: 系啦，即系键盘嘅敲打嘅声音。
2: 系，
0: 佢劲系劲在重要嘅就系我一埋去，因为咧我哋大家系要主持一个朝头早讲一啲娱乐新闻嘅节目嘅，佢正喺度做紧节做紧一啲准备。我入到去嘅时候咧，佢仲仍然喺度打紧啦。那边箱嘅话咧，佢可以 multitasking 嘅。我亦都问佢嘢嘅时候嘅话咧，佢嘅手系冇停嘅，不断喺个键盘系咁喺度敲打。佢真系打到字嘅，你真系喺度做紧嘢嘅。
2: 系冇错。
0: 同一时间佢又可以咧应付到我同我倾偈啦。讲八卦啦，咩都得。喂，呢一样嘢系我对你真系最深刻嘅印象。
2: 多谢你，
0: 好犀利。
2: 我要多谢我之前嗰个媒体，因为佢有一年咧突然间咧同我哋讲，以后唔会有人同你打字噶啦，所以咧你需要快快乐乐学仓颉吓。咁咧
0: ，你嘅仓颉就系咁嚟啊。其实我都可以搞个比赛，打因为你好犀利噶，你可以打到嗰个键盘。
2: 系我试过，我试过嘅最惊人纪录系打到太疯。因为大家都由以前嘅工作地方即系同你一齐啦，到后来我做媒体咧，大家都话一听到打字声就知道抄抄喺度啦，
0: 系唔系？
2: 跟住有一次咧，突然间打得下啦，突然间，咦？点解？因为有打倉頡人都知道咧，系有一个码要打 space bar space bar 咁打嘅，点解打唔到嘅？咁我望，原来 space bar 俾我打断咗。
0: 哇！黐线。
2: 系啊，裂开咗啊。
0: 系。
2: 我都觉得好，所以我系呢张相我有上 Facebook 嘅当年。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好好笑啊！
0: 又俾你个 like
2: 啊 ，OK 啊，
0: 仓颉都要 like 嚟。
2: 嗰张相系阿仓先生，嗰张相系几多人 like 噶？系啊，我想讲。好啦，咁你话我对阿莎莎嘅第一印象系啦。头先我哋即系咪后嗰时讲紧，即系我哋嘅交往，其实唔系成日都会讲你几时交往或者认识噶嘛。
0: 我好惊啊！你对我交往
2: 系啦，
0: 你话有一件事，
2: 有一件事嘅嗱。好坦白講，因為咧嗰陣時我已經入去同你做嘢，即係呢個工作地方已經係做咗記者幾年㗎啦。咁所以咧，我好清楚有陣時咧藝人咧或者係台前幕後都好啦，同你講多兩句嘢咧，你細個以為啊就係、是、朋友㗎啦。係
0: 啊，梗係啦，我都係㗎。我都系咁谂噶。
2: 我试过有一次，我话俾你听有个经历就点咧，就系话我初出道啦。咁以前嘅记者会咧就唔同而家 咁嘅情況嘅。而家嘅記者會就可能大家集中問嗰幾個藝人就、就收工㗎啦。但以前我哋因為我做周刊嘅、所以呢我有時候紅嗰啲咁梗係嗰啲人擁埋啦，咁、總有啲冇人理㗎嘛。咁、我就有時候就會專挑嗰啲反而買手嘅。嗰、啲所謂冇人理其實唔係話唔識嘅，只不過呢個活動裏面咁嗰時候我嗰時梗係四大天王啊嗰啲㗎啦。咁、有啲可能新啲嘅歌手或者係演員、未必咁多人記者會嚟，咁我哋就會同佢傾偈，熟啲或者應專訪咁啦。
0: 你係基於乜嘢嘅心態呢？
2: 冇㗎，其實係
0: 同情佢，咪真係㗎喎。我係屬於嗰隻，唔係叫做係永遠係主角嗰隻啦。你好慘㗎，你一企出嚟嘅話咧，你 feel 到嘅。
2: 係
0: 啲人影相咧，我叫你，喂你讓你行開啊。
2: 又或者係得你影夠啦咁啦，係啦。
0: 其實佢哋試機㗎咋，戳戳兩下，跟住你就要行開㗎啦。
2: 係咁，我有訓練嘅，即係訓練就係話，當然越紅就梗係越想去訪啦、賣身啦、但係我記得嗰陣時訓練我哋記者嗰時都有講過，就係話有一啲你唔知佢難保他朝或者幾個月之後佢會成為大紅人。
0: 我都
2: 係
0: 咁話，
2: 你會中攞一啲緣分，同埋嗰陣時咧佢亦都有叫我哋做一樣嘢，就係盡量攞電話。
0: 哦，
2: 攞 call 機 number， 甚至我哋攞埋屋企電話，
0: 攞佢本人嘅電話。
2: 冇錯，嗰陣時仲可以攞到嘅屋企電話，
0: 即係未有嗰啲什麼咩。
2: 都有少少噶啦，
0: 上面公司有或者系經理人擋住。
2: 有，如果譬如你天王嗰啲梗有啦，天王有啦。
0: 你而家講緊嗰啲嘅就係啲二三線嘅啫。
2: 冇錯，或者新人。咁、所以咧就你熟下都好嘅。咁有陣時咧，我哋都會攞啲可能寫細段啲咯，又或者今次傾完之後冇乜嘢嘅，咁咪算咯咁樣。
0: 都好啊。
2: 好啦，咁嗰次我嗰排就成日都見嗰班人，因為成日都係嗰班人做宣傳啊嘛。好啦，咁我最記得有一次有個活動，咁我就又見到呢個歌手咯。咁於是咧我就同佢講，我一嚟就同佢講自己嘢，因為覺得係即係朋友嘛，即係唔知講信啲乜嘢，我記得。跟住咧，我好記得呢個歌手同我講：，Charles 啊，而家我做緊嘢，我哋不如呢啲嘢遲啲先講啦，咁樣。
0: 咁都有道理啊。咁佢真係做緊嘢先見到你㗎嘛。
2: 但係當時我係即刻醒咯嗰下。
0: 哦。
2: 即係我
0: 人哋原來唔係當你係朋友。
2: 冇錯，
0: 係工作嘅。
2: 其實我係唔係嬲嗰種感覺，係有少少受傷害嘅感覺。
0: 咁我又覺得你太過 sensitive。
2: 係㗎，會㗎。係
0: 啊。
2: 係我會㗎。所以我。
0: 但都搞曉咗你一啲嘢。
2: 冇錯，其實我覺得係令到我覺得係。
0: 嗯。
2: 其實呢個係一個採訪嘅情況。應該我問佢，唔係我講嘢俾佢聽。我亦都唔應該下下要當人朋友。我亦都冇怪呢個人。但呢件事呢就令到我覺得，譬如我到我入去嗰個工作地方撞到李麗蕊嘅時候。李麗蕊係我以前即都係其中一個偶像啦，咁我冇理由佢同我打個招呼或者同我講多兩句嘢，我就覺得人哋當我朋友㗎嘛。直至有一件事發生。
0: 好驚啊你囉。
2: 你記唔記得有一年呢，我入去嗰個地方嘅第一年，我諗未返夠一個月工，我哋去咗個豪宅一齊過聖誕。
0: 記得。嘩，嗰一年好好玩，好開心。
2: 好啦，咁嗰個活動呢就係話有一班歌手，咁我哋呢就我都係叫 DJ 其中一個啦，咁所以呢就我咁啱同你編埋一齊嘅，咁我哋就會譬如嗰晚有分唔同嘅時段直播嘅，譬如係十點到十點半就係沙沙與抄抄，十點半到十一點就係另一啲組合啦咁樣。好啦，我記得我同你好似呀，我冇記錯訪問梁詠琪呀，你記唔記得
0: 呀？係呀，我記得呀。
2: 係啦。
0: 同埋嗰年我哋大家係要盛裝出現㗎嘛，去一個豪宅㗎嘛，好凍㗎嘛，好遠㗎嘛。
2: 喺山上面
0: 嗰啲㗎。喺山上嗰年呢個安排我覺得係真係都幾特別㗎。
2: 好啦，咁但係呢你做完，譬如我同你做完十點半到十一點，我覺得係咁上下時間，就冇人話俾我哋聽究竟之後我哋應該點。
0: 冇錯，走唔走得呢？
2: 走唔走得呢？
0: 一直要留喺度呢？
2: 倒數
0: 呢？係啦。冇錯。
2: 咁跟住呢，我哋兩個就開始喺度講究竟走唔走得，究竟喺度仲要留幾耐，因為我哋兩個唔係嗰啲好依鄉笨影嗰啲人，有啲人係好 enjoy 呢啲嘅，嘩仲可以不斷見到明星又可以影相啊咁樣，我哋兩個都唔係嘅，最好快啲走啦。係
0: 啦，坐埋一邊。好啦，好似冇嘢食㗎。
2: 冇錯。
0: 冇嘢食冇嘢做㗎嗰度係。
2: 冇嘢做㗎，總之你做完嗰直播呢，半個鐘頭之後我哋唔知做乜嘢嘅。咁跟住我哋兩個就仲有另一個人嘅，我哋三個你叫佢打，就係呢件事啦。跟住我哋，不如我哋偷走，
0: 係神不知鬼不覺。
2: 因為我哋想問啊，其實我同阿，我相信我同阿莎莎咧都係好同學嚟嘅，好學生。但係當時我哋唔知問邊個，究竟邊個可以俾 permit 我哋可以離場？
0: 以及就係驚問咗之後就係，不如唔好問。
2: 於是嗰時你都頭先大家都聽到啦，我哋係喺山上邊嘅，唔係為咗出去又搭地鐵嗰啲嘅，我哋係點樣唔知點樣走出去嗰、那個嗰、那個出面搭的士定係點樣嘅？我唔記得，總之我哋三個突然間，總之大家你望住左邊，我望住中間，你望住右邊，然後跟住就冇人冇啲高層喺隔離，我哋就走啦，咁樣三個喺鬼鼠鼠咁樣走，就係呢件事啦。咁我就覺得首先咧，我係覺得我哋有革命情感咯，其次就係話啊，我哋係同道中人，我哋係啱嘴型。
0: 嗯哼。好啦，咁我哋今日真係讲咗好多，咁既然係咁嘛，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会仍然继续呢我哋嘅沙沙鱼炒炒，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喺我哋嗰啲古仔当中嘅话呢同大家一起呢就係怀呢一个娱乐圈嘅狗啊，下个礼拜再见。
2: 好，拜拜。
0: 拜拜。

呢首歌曲咧就完全咧似我哋以前嘅欢乐今宵咧，同大家讲声呢个晚安啦。好啦，一阵间嘅话咧，亦都会继续翻嚟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啦。要多谢晒抄抄，每逢礼拜一咧，我哋都会有呢一个新嘅环节，就希望大家喜欢啊吓。稍后时间嘅话咧，我哋会出席嘅就系嗰啲我行我素。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就有 Ice 妈妈会同我哋讲讲嘅有关于一啲嘅即系色素啊，又有一啲新嘅资讯咧，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噶噃。转头翻嚟嘅话，继续翻嚟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 show 快活人啦，约定大家。轉頭翻嚟再見。

0: 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四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的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住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400几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时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增长 25%， 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信任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68点，成交金额10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6点，升1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43仙，跌5仙。不理不理最新121.5升1毫。Minimax 377.6升16.2。小米集团27.34跌1.1。智谱1057蚊，跌18蚊。中制旭创1126蚊，升100。

0: 120元，长飞光纤光缆170.9升11.5，建滔直层板47.04升2.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6，加元5.665，新西兰元4.604，欧元系9.102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6.49美元，卖出4,4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慢车。而另外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之前近住丽景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荃湾路出九龙，跟住葵顺街游乐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那样，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1: 香港电台第二 台，
8: 有音乐，有音乐，
1: 有快乐，
8: 有快乐。
9: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0: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9: 梗系好啦。
10: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9: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0: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9: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0: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9: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10: 一齐
9: 精神满满行。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5: 哇 ，Green Monday 啊，又系我行我素啊！今日咧即系啊，佢两公婆都上晒嚟啊，有少少教练啦，
6: 好耐冇见啦，
3: 好耐冇见啦，欢迎有 Ice 妈妈同埋教练，
5: 教练
3: 欢迎，
5: 杨杨好耐冇见佢哋，
6: 好耐冇见啦，同埋我记得上次阿 Ice 妈妈俾咗一个，哇乜嘢豆嘢都有啊，
5: 蛋白
6: 露，系啊，食咗之后咧，觉得嗰日都精力充沛啦，不过虽然系真系好饱，虽然细细地嘅份量，但系原来系好饱。
3: 你食到咩？我以为就系俾啲原材料嚟咋，
6: 俾原材料，唔系啱啊，就系原材料嚟噶，食原材料之后我有个。有个搅 blender 去 blend 啊嘛，
3: 你自己翻嚟整。
6: 系啊，即系我同杨妈妈一齐食，谂住细细个，谂住当系一啲supplement 点样食咯，但系哇，可以当正餐啊，
3: 好饱肚噶。
5: 咁讲晒
3: 系啦，咁今日咧翻嚟嘅话咧，就同大家要讲另外嘅一啲嘢啦，系啦，咦，见到你 Ice 妈妈咧又靓女咗噃，
7: 吓，
3: 搞啲咩嚟啊你？
5: 咗啊，因为其实
3: 瘦咗系啦，
5: 即系其实咧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嘅，譬如话斋戒日啦、斋戒月啊、唔同宗教啦，咁啊，我知道咧两位咧啱啱出关咁样。
3: 哇海，
5: 你睇下教练，
3: 哇海，系啊，教练有少少呆仔，好似入定当中。
5: 通常咁嘅
6: 气定神闲，
5: 唔系，通常 Ice 妈妈喺度咧，佢唔敢讲嘢，
3: 都系咁嘅。
5: 我认识佢咁，
3: 系咩？系啊，啲夫妇多数都系咁嘅，
5: 系
3: 啦，
7: 系啊，
3: 一个就嘴嚼嚼，另外一个就唔出声
7: 咁样。我好内敛噶，
3: 但今日千祈唔好，
5: 千祈唔好。不过咁样讲，即系点解嘅？今日揾佢哋上嚟咧，因为佢哋啱出关。意思就是八关斋戒，我成日听嘅，究竟是什乜嘢嚟咧？斋戒
3: 系咪真系八关噶？
5: 八关啊，
3: 系啊，嗬，
7: 真系八个，
3: 真系八关，系啦，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7: 不过好多人净系会听咩过午不食咁样，
3: 系，
7: 咁但系其实过午不食只系其中一关，
5: 系
7: 啊，咁其实有八个，话明八关啊嘛，即系有八样嘢啦，系啦，有八样嘢嘅，咁就系杀啦、戒杀啦、盗啦，即系偷嘢啊、攞唔系你嘅嘢啊咁啦，系啦，淫。網咧即係妄想啊，咁係啦，妄念啊，咁啦，妄語啊呢啲啦，咁酒啦，酒就我哋不嬲就唔飲㗎啦，係啦，包括紅酒嗰啲我哋都唔飲㗎啦，咁係啦，咁跟住仲會有係不坐高廣嘅軟床，即係好舒服嘅床啊、床褥啊、枕頭啊，好舒服呢啲都唔會㗎啦，
5: 都唔得，係
7: 啦，都唔
5: 呢幾日
7: 係啦，即係譬如我哋七日啦，咁嗰七日都唔可以咁做啦。
3: 咁啊，瞓地下嗰啲，
5: 瞓咩？
7: 瞓地下咯。
3: 哦，
7: 或者你將床褥我哋就棟高佢，或者拎開佢，係啦。
3: 原因係乜嘢咧？
7: 咁其實就
6: 磨練心智，
3: 係咪啊？即係唔好太過舒服，
7: 係啦。即係其實
3: 貪太過舒服，
7: 係啦。即係其實成個過程裡面都係將你所有嘅慾望其實係而家好多係不必要嘅，係根本係多餘多嘅。我哋係攞翻一個夠其實。
5: 够用就够啦，
7: 就 OK 啦。
6: 最原始嘅生活状态，
7: 系冇错冇错。咁跟住
3: 即系用你嘅所需，唔系你所想，
7: 系啦。因为其实讲真，坦白讲，你翻去以前几十年前，边有床褥噶？
5: 哦，系。
7: 系咪啊？邊有話
5: 好硬嘅板床？
7: 哇 ！N 咁多牌子嘅，又軟枕啊，又乜枕啊，又咩？
3: 冇咁多選擇。
7: 係啦，即係其實係返璞歸真咁樣。
3: 哦，
7: 係啊，我自己理解係
3: 即係回歸自己嘅基本，係咪你自己嘅本性，需要嘅嘢就夠啦。
7: 基本要嘅嘢就應該有本，即係。最簡單最簡單嘅回復係啦，咁跟住就係不香圖艷抹啦，即係譬如可能我化開妝噴開香水，日日要即係係啦，
3: 咁我唔會做
6: 嚇，你係你化妝㗎而家，我以為你係天生麗質㗎，
3: 日日要化到而家啦，我係
5: 天然
3: 嘅，
5: 原來
3: 係咯，
7: 咁
3: 死
7: 咁死呢個係啦，咁就
3: 即係要素顏
7: 係啦，素顏同埋即係啲香水啊嗰啲都盡量
5: 得，
3: 係啦，我最中意。
5: 但有汗味咁點算啊？
7: 嗱，如果
3: 係咯，呢個咪就係你
7: 要配合嘅，咁你要配合埋你個心境啊，其實你個體味各樣，你會發覺冇咁大㗎。
3: 哦，我食得比較
7: 大，因為你食嘅嘢又少咗啦，食嘅又清淡咗，因為我哋食素㗎嘛，食素，咁又清淡咗啦，咁所以其實個體味又會唔同平時嗰個。係啊，咁講埋第八關就係，其實就係過午不食咯。
5: 過午不食就成日聽到
3: 㗎啦。即係十二點鐘一陣間就已經唔食得。
7: 基本上如果 系啦，就系十二点钟。但系其实因为我哋有阵时翻工咧，好多时翻工你一点钟先 lunch 噶嘛，咁点咧？
3: 系
7: 咁、其实我哋都会自己，因为我哋系在家修行啫嘛。
5: 嗯嗯嗯。
3: flexible
7: 即系我哋唔系话真系喺寺院啊或者寺庙，我哋系即系自己在家修行，同埋都会调节，系真系唔好话真系太过影响到自己工作。
5: 系、嗯、
7: 所以我哋系午时咯，攞个午时，即系十一点钟、十一点至一点。
5: 哦 ，OK，
7: 系啦，即系起码拜啲食咗佢，系啦，可能我早少少食 lunch 咁。可能我十二點半食 lunch， 咁我都趕得切啦。係啦，咁就八個，即係八個關啦，所謂。
3: 點解會有過午不食呢一樣嘢？我成日都好想問。
7: 其實就係、是如果你話過，其實人，其實食一餐就已經足夠噶啦。
3: 係，本來就係、是、
7: 啦，本其實食一餐
3: 唔知點解就
7: 我哋
3: 嘅
7: 習慣
3: 係
7: 早餐、午餐、晚餐
3: 啊，
7: 係啦。咁其實你食咗一個午餐之後，其實你就可以好靜態地。其實當然係要配合頭先我講要配合心境噶嘛。
5: 嗯，
7: 你要去配合個心境，即係
3: 生活
7: 係啦，同埋所有嘅娛樂一定要放低曬噶啦，唔可以睇手機啦，唔可以睇下電視啦，睇下雜誌啦，各樣呢啲都唔會做噶啦。係啦，咁你空閒嘅時間就做咩咧？就可能係睇一啲同修行有關嘅書啦，或者係同一啲靈修室，即係總之係唔會係同娛樂係斷絕噶啦。係啦，咁你唔會散曬你嗰啲，其實你睇書開心唔開心，或者你睇一啲資訊開心唔開心，都會點啊？
3: 散你嘅能量，
7: 係啦，將你嘅精氣神，即係將你哋嘅真係係啦，
5: 所有
7: 散就會散開，咁你咪會攰咯，咪會肚餓咯，咪會係啦，會眼瞓咯呢啲咯。咁但係如果我哋其實所有嘅嘢收到最窄最窄最窄。咁其實我哋需要嘅嘢其實就唔多咯，係啦，咁所以其實食一餐其實係足夠，咁但係其實又唔係淨係食一餐嘅，你仲有個早餐噶嘛，只不過冇啊，你平時可能你瞓到哇十點十一點，
5: 咁冇啦，
7: 咁你對唔住，你就一餐啦，
5: 隨時食唔切，哎呀，
7: 係啊係啊，同埋好得意個喎，你唔好諗住哇，我只可以我五點即係當五時啦，五時之後我食唔好多食嘢喎，我食多啲先，
5: 係啊，
7: 食飽啲先，
5: 嗰段時間我六點起身食三餐
7: 啊，我會啊。不停咁食到，哎，一點夠鐘唔食，對唔住啊！你係發覺個身體會話俾你聽，你食唔使咁多噶，你係唔使需要食咁多噶，唔使啦，夠啦。其實反而食少咗噶，
3: 我覺得係你嘅營養夠咧，你個身體係真係會話俾你聽嘅，就係唔需要食咁多垃圾
7: 啊。係啊，係啊，就算垃圾都好喎，就算你真係譬如我正餐，我就係可能食我食嘅可能正常嘅餸菜啊、飯餸啊嗰啲咧。但其實你會發覺個量係少咗，
3: 係噶係噶，
7: 少過你平時可能哇，我乜都做嘅，我中意睇手機，可能哇打機，或者係中意睇雜誌，或者係睇電視煲劇各樣。你會發覺你係會快好多肚餓啦，同埋會易攰啦，你會好似成日都要會想食嘢啦咁樣咯。咁但係如果你其實配合所有嘅嘢嘅時候，其實你會發覺哇，好舒服
3: 嘅。但係你身體好得意嘅，係會調節嘅。
7: 系啊，冇错啊，冇错。
3: 但系你要俾翻一个啱嘅规矩佢咯，
7: 系啊，
3: 因为而家我哋系冇规矩噶，即系我哋而家
6: 放任自己啊，
7: 想食就食，
3: 系啦，想食埋垃圾，
7: 想饮就饮，
3: 冇错，
7: 系啦。咁但系其实原来发觉你空出嚟嘅时间用嚟做咩咧？咪就系你谂下，你可以内，我哋叫内观啊，即系叫做啊谂下，咦，其实系，原来我唔使食咁多嘢，
5: 禅修嗰啲咁样系咪啊？内观咁样，
7: 即系其实我哋通常希望可以理想狀態，又唔使做嘢，唔使翻工，就係盡量係靜態嘅嘢啦。
3: 我明你嘅意思，其實就唔係話講到即係咁靈性嘅啲嘢嘅，其實你係同你嘅身體對話，
7: 都係嘅。咁同埋都睇下你用咩方式啦。咁如果你有啲係好荒無嘅形式嘅話，你可能真係要去到一個地方，你又要放低曬電話，或者係可能你真係要禁語，乜都唔准講。你入到就係可能係靜坐念經念佛咁，跟住就食嘢，跟住又係念經念佛咁，即係
5: 重複重複。
7: 係啦係啦，你全日就可能就係做嗰啲可能好多嘅靈修型啊，或者係一啲係啦
5: 呢
7: 方面嘅型。但係如果我哋喺自己喺日常生活裏面，我哋冇可能咁樣做噶嘛。咁就係其實都會因應翻你自己嘅身體去調節，因為你一定有最開始嘅時候唔得嘅喎，即係我十幾年前，喂翻工嘅喎，帶住班細路，我嗰次喺間做即係喺間小學度做，帶住班細路，你真係會好攰嘅，曬
5: 佢哋啲精力
7: 啊，唔係我放佢哋嘅電啊，係佢哋會放曬我嘅電。咁如果你個嗱，其實我就喺度訓練緊，原來我個心。 我可以好靜，但我口不斷咁可能，喂你唔得咁樣，喂你唔可以咁啊，咁樣危險啊，你個口可以不停咁講嘢，但我個心其實係要平靜嘅、原來而家慢慢慢慢就係訓練到，原來可以將兩樣嘢分開嘅喎，
3: 係啊，其實如果咁講法㗎啦，即係我哋用呢個咁嘅方法咧，未必你會覺得嘅就係話一定要好似頭先阿 Ice 媽媽咁樣係咪？有一段時間話咩要放低，我覺得對於都市人嚟講，又或者有好多聽住我哋嘅節目嘅朋友嚟講、可能都會有啲難，但係其實問題係在於就係其實呢一樣嘢基本上都會提醒大家，耐唔耐嘅話你要放低你嘅手機，瞓覺之前嘅話你至少可能俾半個鐘頭，你唔好就用啲藍光撐住自己，跟住你又話自己瞓唔到，其實係俾你自己一個時間去喘息同埋排毒。我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呢樣嘢咧？
7: 真係可以咁講。
3: 係啦，好啦，頭先我你請
6: 我。今日頭先我哋有分享過過八關啦，即係譬如如果有啲聽眾啊或者我自己想試下，可唔可以話過一關先過兩關過三關，逐關逐關嚟得唔得咧？每一嚟就八關係啦。
7: 咁你
6: 唔得咧？
7: 做斷食啦。
3: 係啦，斷食真係比較容易啲入門咯。
7: 做斷食你對個身體又好。
3: 同意啊。
7: 係咪啊？同埋真係你做斷食，你會真係發覺自己個真係唔使食咁多
3: 嘅
7: 喎。
3: 係㗎，因為其實講緊斷食咧，咪成日都講一六八嘅，一六八已經係輕斷食嚟㗎啦。
7: 係啊，其實係你會你個身體你會感覺到哇，同埋你會食啲嘢覺得係特別好食。
3: 冇錯，真心嘅，
7: 你會好珍惜你嘅食物。哇，原來你譬如你可能你平時食。舉例菜心啊，你食唔到菜心嘅味嘅，菜心同芥蘭可能你分唔到個味嘅，有啲人。但係你發覺你喺嗰個斷食個過程裡面咧，哇，你會發覺，哇，原來啲菜心係
3: 甜
7: 㗎，咁甜㗎，喺原來啲啲芥蘭係有少少澀澀地、苦苦地嘅喎，但係又苦澀得嚟又甜嘅喎，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就係你會好。再珍惜你嘅食物，係啊，就唔會話食好趕時間，係咁食然後就做嘢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好生活化，初一開始啱啱即係十幾年前嘅時候，我仔都未出世，咁我哋去做斷食嘅時候，我哋叫八關齋啦，雖然我哋做曬八關嘅就唔係淨係斷食，
5: 係。
7: 我哋最初真係飲豆漿咯，
5: 嚇！淨係豆漿，
7: 好肚餓嘅時候，
3: 即係肚餓嘅時候飲豆漿，
7: 係啊！即係嗱，譬如你食完午餐之後，到要到第二朝出太陽，你先見到太陽，你先可以再食嘢噶嘛。咁你嗰段時間，你會特別係晚餐，你正常你平時正常食晚餐八點鐘左右嗰段時間，你會好肚餓噶嘛？
3: 係啊！
7: 咁點啊？咁同埋你嗰陣時同屋企人住，屋企人食嘢噶嘛？
5: 係啊！
7: 咁你點啊？
5: 香味
7: 係啦。嗱，呢個都係一個訓練咯，其實訓練緊自己，唔好俾外面嘅嘢引誘，係啦，咁我哋咪唔會咁要做錯事咯，係嘛？係啦。
3: 要幾耐啊？即係如果我要一個嘅輕斷食，我當係俾自己一個時間 detox 我自己啊，係啊，即係排毒啊。
7: 我自己覺得最少都三日啦，因為有啲人一日
3: 三日，
7: 有啲人一日你
3: 一日冇
7: 排，冇效
5: 排唔到，排唔到嘅。
7: 唔係啱啱個身體話得啦，
5: OK啦，
3: 係啦，
7: 但係你又食翻
5: 完咗。就宵夜啦，
7: 系咯，
3: 起码三日，
7: 最少三日啦。我觉得你先至会有啲感受出嚟啦。如果唔系你冇啊，真系感受唔到。
3: 譬如好似杨洋咁样讲嘅话，我都想试下啦。咁我开头嘅话，我第一步，我初步，你会觉得我建议我应该系点样咧？即系全日要食素食啦。
5: 系
3: 啦，
7: 基本啦，
3: 基本啦，呢个基本啦，系啦。
7: 你其实你最基本，你嗰一日食素，系啦，咁已经因为譬如你系杂食者啦，食肉嘅朋友啦，你嗰一日食素已经好好。你即系譬如你三日食素咧，你想去边做？三日系食素，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唔系话守咩关啊？你试下三日食素啊，你都会个身体都会有啲反应噶，
3: 佢会有一啲令到你食完嘢之后冇咁个肠胃个负担咯，
7: 个
3: 肠胃
7: 感觉。
3: 你係 feel 到，
7: 其實你食飽咗嗰餐，即係譬如你三日，當你三日都係食素嘅，其實你每食完一餐冇食過肉嘅，你個感受同你有食肉，都有分別嘅，有分別
3: 嘅，嗰種肚餓咧，嗰種飢餓感其實好正
7: 嘅，係啦，
3: 因為好多時候成日都
7: 係啦，飽腹感你唔會漏滯嗰種，即係我講緊係食素啊，係啦咁樣咯，係啦，
5: 即係食得太飽真係會嘅，
7: 會嘅，但我講緊係健康素啊，
5: 係，
7: 要強調，唔係食埋好多都係好加工啦，好垃圾啦，一撇撇啦，又肥又漏嗰啲啊，
5: 係啊，都有㗎，坊間好多嘅素食咧都係油鹽糖好高啦，
7: 係啊，
5: 當然啦，平時。 一餐半餐就冇乜所謂。
7: 係啦係啦，偶然
5: 長期咁樣食咧係會有啲問題嘅。
7: 對，係都係對個身體唔會係一件好事咯。就算你食呢啲素，
3: 嗯，如果我聽你咁樣講嘅話，我覺得都可以試下。你試咗星期五六日咯。
7: 係啊，
3: 你係啊，星期六星期日你多數唔使翻工噶嘛。
7: 係啊，你最好就揀一啲你比較靜態同埋你可以控制到嘅時間去開始咧，咁就會唔同，會你會舒服啲同埋 handle 得即係容易啲咯。係啊，咁你同埋亦都會可以感受深啲嘅。
3: 嗯哼，
7: 因為如果你要翻工。你總會有嘢會，
5: 嘢又要
7: 係啦，人嗌你啊，或者人叫你做嘢啊，咁你總會分咗神，你唔得閒你自己㗎啦嘛，係咪？咁但係如果譬如你喺放假，譬如星期五六日，你起碼就算你星期五要做嘢，你星期六日你都係比較係自己可以自主嘅時間，咁你就會感受深啲咯。
5: 逐步嚟咯，係啊，可能一日先。
7: 總之我哋即係我哋之前師傅教我哋就係話，總之你唔好食煮過嘅嘢，過火或者係好實在嘅嘢咯，即係初最初收啊，即係你唔好話我即係咁。當然可能有啲人話我食個蘋果咁得唔得啊？咁食生果係都可以勉強嘅。如果你真係好頂唔順啊，我真係喂我唔得，我頭暈眼花，咁你我食只蕉咁得唔得？咁呢啲都
5: 你即係你意思係過午之後係咪啊？係啊，我真係辛苦啦，咁啊唔好太辛苦自己身體，少少清清地嘅。
7: 冇錯冇錯，好似譬如我而家嚟到十幾年啦，每年都做啦。其實我而家真係基本上我早餐我就係飲杯蛋白露。水果，跟住我午餐都系食少少，可能糙米饭啊，加啲菜啊，或者少少豆制品，其实系就好足够我全日，全日我唔会觉得肚饿噶啦。
5: 系
7: 啊，就算我正常喺工作室做嘢噶，开班啊，系啦，开入门班啊，成企喺度成
5: 好耐，
7: 成十个钟头，
5: 好耐，
7: 由准备功夫到落班啲人走，我仲要清场，成十几个钟企喺度，但我唔会。冇人會感覺到我攰嘅，係啊係啊，
3: 咁要多謝曬就 Ice 媽媽嘅分享啦。當然咧，就每一樣嘢嘅話，我覺得都係要循序漸進，同埋嘅就係每一個人嘅身體都會有一個唔同嘅反應嘅。
7: 冇錯，
3: 所以咧就係最好嘅就係做啲咩嘢之前嘅話咧，都可能要問一下啲專業嘅人士啦，同埋要請教一下一啲嘅即係醫生嘅意見啊等等等等嘅。咁要多謝曬嘅就 Ice 媽媽嘅分享。
7: 但可唔可以講多最後一句？
3: 好，
7: 就係我個得著咯，我覺得咧就係話我會好越嚟越懂得感恩。系啦，同埋珍惜食物，同埋即系我个心境越嚟越平静咯。系啊，遇事可以处变不惊。
3: 呢个先至系一个得着，系啦，好好嘅得着。
7: 冇错冇错，
3: 多谢晒阿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6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4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住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机电工程处八月的例行巡查检测113个来自57栋建筑物的淡水冷却塔水样本，当中3个样本验出退伍军人肝菌总浓度等于或者超过每毫升1000菌落的上限值。3个个案的冷却塔位于西贡普通道3号、深水埗石硖尾村美彩楼和沙田大围道1至35号金山楼。机电署按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向冷却塔拥有人发出妨扰事故通知，要求采取适当消毒措施。全部个案的冷却塔拥有人已经完成消毒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2点，跌258点，成交金额1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元，跌2.8元。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5.2元。不理不理122元，升6毫。MiniMax 373.8元，升12.4元。小米集团27.26元，跌一个一毫八。智谱1048元，跌27元。建滔积层板47.66元，升3.44元。中制郁创1139元，升133元。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升12.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3，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 1.384， 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286点，升1,265点。港金报41,22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95美元，卖出4,40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咁另外西营盘威利马街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系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去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仲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片段人间，九九九，谁是凶手？第一集。
4: 啊、表妹表妹你在哪里啊？
5: 表哥这里啊。
4: 哎呀表妹有什么解救呢？这么急约我出来才行、啊、虽然呢我只是我的叔父开那间洋行里面一个小职员，我上紧班开紧工的嘛，我不可以无规无矩自出自入的嘛，这样整间公司就无厌鸡笼的、啊、
5: 表哥、啊、对不住阻住你工作，但是我真的有急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4: 啊啊，表妹啊，你大个女噶啦嘛，唔好咁任性先得噶。
5: 表哥、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咁答我。
4: 啊，表妹系点啊？
5: 我已经系你嘅人，你会唔会咩噶？
4: 哎呀，咩噶、啊？你讲乜鬼嘢啊？你咩意思啊？
5: 表哥，啊、我嘅意思系。你会不会似乱中气的
4: 啊表妹啊你说什么啊什么乱什么中气啊你什么意思啊喂我真的读得书少你不要欺负我啊你说什么中气啊不够中气感啊
5: 我的意思是、啊、你对我会不会只是玩玩一下不认真的
4: 啊表妹啊我对你呢就真是珍珠都冇咁真㗎喎、啊。
5: 表哥为咗要表示你对我嘅真性我要你望住我对灵魂之窗认真啲讲。望、
4: 哦啊。你要我望你嗰对灵魂之窗吓嘛好唔好咦一正啊。
5: 哎、表哥啊我对灵魂之窗唔系喺呢度啊。
4: 唔喺呢度咁即系喺边度啊。
5: 我对眼啊。
4: 哦、
5: 表哥。啊认真啲，
4: 系
5: 同我讲一次。
4: 哦，阿表妹啊，我对你咧系百分百嘅认真嘅。啊，我应承你啊，等你高中毕业之后咧，我就会同阿姨妈讲，就同你结婚，娶你啊入门。你呢个年纪咧，应该专心读书啊嘛。嗱，等我三年之后啊，嗱，真系嘅，你最多等我三年，我有信心我要做书务部嘅司理，当我事业有成咧，我哋就结婚，然后三年抱两
5: 样，四
4: 年，
5: 表哥，
4: 系咩咩咩，
5: 你讲真噶？
4: 啊，表妹，嗱，如果我咧有半句大话，就天打雷。
5: 表哥，真系雷劈我！
4: 你放心，你放心啊！头先嗰下行雷就唔算嘅，嗱唔好入我数啊啦！
5: 表哥，之但系我惊，我惊等唔切。
4: 哎呀，表妹呀，咪同你讲咗咯，你唔好咁心急先得噶！天打雷劈！
5: 表哥啊，之弊真系急，等唔切啦！
4: 又点啊？
5: 我有咗啊！
4: 你有咗？
5: 系啊，过多两个月就会见肚噶啦。你叫我点翻学？你叫我点见人呢？表哥，我个心好乱，我好惊。你知啦，我哋性价比女子中学系因为我呢个未婚妈妈而蒙羞嘅。你叫我点算好
4: 咧？表妹啊！嗱，唔使惊嘅。嗱，你又话你嗰间咩性价比啊女子中学嗰个校长好锡你噶嘛？咁佢一定唔会赶你啊出校嘅。啊，最多我啊同你一齐向佢求情咧。
5: 表哥
4: 吓、啊，
5: 校长就系我妈咪，即系你姨妈。
4: 点解？我一直都唔知道。
5: 表哥啊，快啲谂下办法啦。
4: 事到如今。仲有乜嘢办法呢？本来我諗住同阿唐爵士个宝贝女下个月求婚㗎嘛，到时我做咗唐爵士个女婿，我就飞黄腾达㗎啦嘛，住洋楼养返狗啦嘛，而家呢搞單咁嘅结嘢出嚟，我个如意算盘打唔响㗎啦嘛。
5: 表哥，你出句声啦、你个面色好难睇啊！你系咪有咩困难？系咪有咩难言之隐啊？我好担心，我好惊啊！表哥，
4: 冇嘢，你啊唔好胡思乱想。
5: 表哥， 依家咪二成吹。
4: 嗯，
5: 你几时同我妈妈提亲啊？
4: 所谓啊，丑妇啊，终须系见家翁嘅。我啊，我下个星期啊，同姨妈讲啦。
5: 表哥，你对我真系好啦。
4: 啊，咁你啊放心啦，系嘛？
5: 表哥，
4: 系
5: 唔好皱眉。
4: 俗语有云：眉头一皱啊，计上心头。表妹，不如陪我去悬崖嗰边吹下风，等我想冷静一下咁啊，谂下我哋嘅将来咧。
5: 好。表哥，呢度都几大风噶噃，吹多阵不如我哋走吧啦。
4: 唔系吓，呢度啊真系，哇，风凉水冷啊！你话如果啊，我有间屋喺呢度啊，真系啊，短十年命啊，都制啊！
5: 表哥啊，我头好赤啊！
4: 啊，表妹啊，你系咪见冻啦
5: 吓？系啊，
4: 不如我除咗件飞机恤啊，过你啊，披住佢嚟。
5: 唔该啊，表哥。
4: 嗱，表妹，捞住佢。
5: 哦，唔该，表哥。
4: 表妹。
5: 吓，
4: 你去死啦！对唔住啊，表妹，系你逼我行呢一步嘅。对唔住，你死咗好过我死啦，系嘛？咁样我就有得救，我就有希望，你成全我啦。
6: 靓噶，呢度啲风景系咪好靓呢？
5: 系啊，佐治仔，呢度真系好靓，风景好宜人，我好中意啊！
6: 咁不如你啊企出少少，等我帮你影几张沙龙照咁
5: 好
6: 啊！
5: 不过，哇，你望下呢个悬崖，好高噃，下边啊万丈深渊，哇，望落去真系有啲惊嘅。
6: 大玲啊，你真系要小心啲啊！如果唔系啊，你跌咗落去真系会粉身碎骨噶嘛！
5: 佐治仔，你放心啦，我会好小心嘅。除非，
6: 除非啲乜嘢啊？
5: 除非你想谋杀我啦！
6: 傻瓜嚟嘅，边会有人啊会对自己嘅 darling 动杀机噶？
5: 或者有咧？
6: 咩事啊 ，darling？ 做咩事啊 ，darling？
7: 对面山！
6: 发生咩事啊 ，darling？
7: 谋杀啊！
6: 哎呀 ，darling 啊！会唔会系你眼花咋？
7: 唔系咧，我啱啱见到一个着长褛嘅男人，
6: 咩啊，大玲？
7: 个男人将个长头发嘅女人一推，推咗落海啊！
6: 哎呀，大玲啊，你冷静啲，冷静啲，日光日白啊，点会有人专登拣嚟呢啲咁啊吓荒山野岭啊杀人呢？仲有啊，大热天时，点会有人着住长褛噶？真系讲出嚟都冇人信啦、
7: 啊！多智哥，你嘅问题我真系答你唔到。我只系知道救人要紧，唔系啦，佐治哥，我哋快啲跑落山。
6: 唔系啊，
7: 文山若迟多个老板，即系电话打贪要紧，好冇？
6: 喂，哎呀，大玲啊，你冷静啲先，我谂你出嚟，
7: 我好
6: 冷静啲，你眼花睇错啦，你谂下，到时我哋俾啊啲差人啊收翻差馆，话我哋报假案。到时真系一身蚁啊！分分钟坐花厅我见唔到你噶啦！
7: 左志哥，唔好讲咁多啦，你唔报我报啦！嗱，我跑落山先，你
6: 打你，打你翻嚟！你唔好跑咁快，你等埋我。
7: 咁你跑快啲啦！
6: 正所谓古语有云：生不入官门。我真系唔想打三条狗报警，但系仲有啲咩计咧？唉，唔好理啦，嗌咗先啦！哎呀！
7: 是乜佐治哥？
6: 死啦！讲咩借口好咧？
7: 喂，
6: 有啦！哎呀，
7: 佐治哥，你头先吓咗，哎呀，你点啊？你发生咩事？
6: 我中咗头奖啊！啱啱先有只雀喺我个头壳顶飞过，放低咗几两喺我个头度添，你望下。
7: 哎呀，是但啦，你都怀雀仔咯，佢又点会可以放咁多几两喺你个头度啊？
6: 大玲 啊，自卫十几廿几只雀仔喺度头度一齐咁做，仲有啊，成班雀可能食错嘢，屙错屙咗成撇嘢落嚟啊！而家，
7: 哎呀！你可以走，你避开噶啦！
6: 大小心啫！哇哇，左闪右，哇哇，有只仔飞埋嚟，哇，有三只麻鹰，哇，两只乌飞埋嚟啊！我要爬翻上山先啦！救命啊，大李，你快啲跑落山报警先啦，唔好理我啊！
7: 哦，
6: 傻瓜，你快啲跑去报警啦！到时有咩事真系关人鬼事咩？
7: 喂，是不是999啊？我刚才刚刚见到有个男人推了个女人落海啊。哎，唔该你快啲派人嚟，拜拜。弊，唔记得咗讲地址添，点算好呢？好，等我再打过。喂，999啊，又是我啊。救命啊，我刚刚在龙虾湾见到有个男人推了个女人落海啊。
8: 啊，点解啊？有咩解救啊？呢单案啊，咁扑朔迷离啊！哇，我当差嘅时候几年啊，真系未过啲咁棘手嘅案件啊嘛！啊，点解有人报案咧？话亲眼见到咧有凶杀案发生啊！啊，不过案件咧发生系超过一个星期啦，啊，仲未发现啊有尸体浮出水面都有嘅，甚至啊吓，又冇人因为啊屋企啊失踪咗成个礼拜啦而报警寻人嘅嘛！啊，点解咧？真系令人扑朔迷离啊！点解真系费解啊！真系啊！喂，有咧。
7: 探长你好，
8: 啊，
7: 在下木兰花，
8: 啊，喂，小姐啊，
7: 嗯，
8: 原来你就是警察好帮手啊，坏人的罪恶黑星啊，木兰花小姐系
6: 啊，探长先生，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呢位咧系木兰花小姐，佢，哦，只系一个平时喜欢睇侦探小说同埋电影嘅幼稚园老师嚟嘅啫。
8: 哦，啊，原来我哋嘅警方嘅好朋友咧，嗱，啊，呢两位最近有冇睇过啲边套戏啊？特别系嗰啲好精彩嘅电影咁啊？
7: 有啊。就是那套999离奇三凶手啊，
6: 还有七擒七纵啊，
7: 捉字仔，七擒七纵不是警匪片来的，你不懂就不要乱咁噏啦，你
6: 不好意思
8: 啊，喂不紧要啦，大家交流一下啫，冇相干系嘛，
7: 探长，我醒起，我最近睇咗一套戏，真系特别精彩
8: 啊，咩戏啊，边套啊，喂，
7: 就是999三尸湾相思惨
6: 案，啊，系啊，我都记得嗰套嘢真系好好睇啊！
7: 系啊，我哋要睇到最后，先知道边个系凶手，真系好精彩啊！
8: 唔系咁啊，莫小姐啊，请问你平时放假有啲咩娱乐消遣咁样啊？
7: 哦，有啊有啊，我中意捉棋。因为要用脑，我最中意嘅就系用脑嘅游戏。
8: 喂，咁就啱啦，我又好中意捉棋
7: 啊
8: 嘛，不如咁样咧，我哋捉翻盘棋咧。
7: 好啊，我都好耐冇捉啦。
8: 嚟啊！
7: 咦，探长，呢啲系
8: 啲象棋嚟啦嘛？
7: 象棋
8: 系啦，中国象棋咁啊，斗智斗力啊嘛，莫小姐啊，我睇呢个样啊，都系个中高手嚟啦。
7: 我高中的时候比较玩得多中国象棋的，不过出来社会工作之后就很少玩了。探长，我想去洗手间，佐治哥你陪我去好吗？
6: 达令我不急，你自己去啦。
7: 佐治哥啊，
6: 达令啊，人家真的不急啊。
7: 算我自己去。探长，请问厕所在哪
8: 里？你看不看到那边啊？那边柱呢就贴住了，厕所方向啊，指示牌嘛。
7: 佐治哥，前面有一条柱，上面个指示牌写紧乜嘢？
6: 唔系啊，达令，前面咁大碌柱你都见唔到，
7: 睇唔到。
6: 你啲近视系咪又加深咗啊？
8: 喂，莫小姐啊，哇，原来你好深近视嘅喎。
7: 就咁，我有近视，不过唔算好深。
6: 探长，千五度嘅啫，即系其实都唔知深唔深啦。
8: 喂，我听个电话先吓。
7: 咁我去厕所先。
8: 一个有成千几度近视的人，会不会真的看到对面山发生什么事呢？莫小姐的说话可信程度值得怀疑，大热天时怎么会有人穿着长褛去郊外先得？喂，难道莫小姐乱入也死？莫小姐为什么要误导我们的查案呢？这么多疑点，我一定要逐个击破。好，等我现场查探一下先。

0: 哇，下午3:04喎，即係呢個時間啊，太陽啱啱對住呢邊個咁橙眼啊，莫小姐又點會睇到對面山發生緊咩事呢？睇得咁清楚咩？5分鐘就跑到落嚟啦，以為間士多啦，應該係呢間係嘛？啊，老闆，啊，唔該借個電話啦，嗱，啊，唔借，啊，喂，啊，老闆啊，唔該你啦，救命㗎，最多我幫襯你啊，買碗啊餐蛋麵啦，係嘛？嗱，加杯凍檸茶啦，嗱，小甜小甜小甜啊，誒，唔該曬嚇。
1: 老闆，唔該整碗餐蛋麵加凍奶茶。
0: 係，阿莫小姐係你啊。咁啱嘅吓，
1: 我都系想帮手了解一下嗰单谋杀案啫、哦，都咁多日啦，冇、哦、理由冇浮尸、啊，又冇理由冇人报失踪噶，系嘛？
0: 咪系咯吓，我都觉得奇怪咯吓。
1: 探长，我听人讲咧，如果有人浸死，又或者海上出事，只要喺个西瓜上面写上遇难者嘅名同埋出生嘅时辰八字，再抌个西瓜落海，大叫佢个名。咁条尸好快就会浮上嚟㗎喇。
0: 啊，真係迷信啊。
1: 唔係呢。我有个远房亲戚佢、嫁咗俾个水上人。佢话呢个抌西瓜嘅习俗呢係非常之灵强㗎。嚟、啦探长我哋试下嚟。
0: 啊好啦好啦好啦。嗱呢度1蚊雞啦，嗱你去嗰个买个西瓜返嚟啊，速去速去速去速去。
1: 探长、1蚊雞买块西瓜皮都买唔到啦。
0: 哎呀是鬼蛋啦，10蚊雞啊够晒啦系嘛。
1: 一蚊、啊。探长探长我返嚟啦。
0: 辛苦你啦依位。你买咗咁大袋嘢翻嚟咩嚟噶？
1: 哦，咪西瓜咯，10蚊4個，四头婆仲送咗2隻金山橙俾过我，几抵啊！
0: 哇，咪住先，阿木小姐，
1: 咩事？
0: 照你所讲啊，死一个人啫，掉一个西瓜咪得咯？你买咁多个西瓜做乜鬼啊？
1: 哦，探长，或者海底仲有好多冤魂咧。抌一个唔够嘅，就抌够2個；2個唔够就抌3個；3個唔够就抌4個，连金山橙都可以抌埋。
0: 咁如果抌一个西瓜之后，嗰啲浮尸浮晒上嚟，咁剩翻佢西瓜咁点啊？
1: 咁咪可以攞翻屋企食咯？
0: 啊，聪明啊！嗱，喂，睇睇先，不如呢个啦。嗱，呢个冇咁靓，仲有少少样衰添，系嘛？
1: 系噃，系嘛？我都未见过嗰只西瓜咁似马小强咁肉酸嘅，哇！啱啱惨惨。啲颜色又核突
0: 咯，好啊，喂，咁我哋一月掉个落海，嚟嚟嚟，
1: 好好好好，探长，我都唔知嗰个死者叫做咩名，咁点算啊？
0: 咁点啊？咦，系，应该点写咧？诶，我谂到啦，就写无名氏咧。
1: 哦，都好，不过无名氏个无系边个无咧？
0: 哎呀，是但啦，你咪简单啲，画一条嗰个。
1: 探长，请你讲嘢庄重啲。
0: 啊，喂。我畫一條毛毛蟲咗喎，有幾唔莊重啊吧莫小姐。
1: 啊、對唔住對唔住、啊。我錯我錯。
0: 喂咁就快啲啦，天黑啦大佬啊。
2: 啊係咪呢邊呢？啊好似係呢邊。啊唔係喎，即係呢邊喎。哎呀死啦，究竟邊邊呢？哎應該係呢度啦。啊大年真係嚟咗喎。嘩連個探長都喺度。啊我知啦，佢哋一定係嚟想抌個西瓜落海，等條浮尸浮上嚟。唔得，我一定要阻止佢哋。萬一佢條尸真係浮咗上嚟，咁我咪要洗定個8月15。
0: 啊返嚟啦返嚟啦，帶你返屋企啦。
1: 返嚟啦返屋企啦。
0: Lady, back 啦 back 啦。
1: 進來囉進來囉、
0: 進來囉
1: 進
0: 來囉。
1: 探長你睇下前面。
0: 咦呀嘩真係呀、好似有啲嘢浮上面咁。
2: 唔得一定唔可以俾佢穿煲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

0: 醒旅客，如果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即时联系旅监局。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亚洲。是將有大約100名來自東盟、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領袖出席。今屆論壇增設出海專章，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建設一站式交流和對接平台，亦會設有中亞專章和中東專章，邀請當地官員和商界分享投資機遇。論壇亦會加入低空經濟環節，又會討論人工智能議題，開拓合作空間。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今屆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預計今年將有大約6000人出席。今屆首設未來對話環節，增進專家學者交流，強化智庫領域合作模式，亦會邀請本地大學參與論壇，分享科研成果，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設。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说，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犯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12.2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8点，跌252点，成交金额1,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六跌4.8。Minimax 372.4升11元。不理不理122.5升1元。小米集团27.32跌1.12。智谱1,050元跌25元。建滔积层板47.68升3.46。中制旭创1,145元升139元。阿里巴巴110元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4，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9，加元5.666，新西兰元4.603，欧元9.1017，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8点，升1,187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93美元，卖出4,40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噶，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

0: 理工大学对出一段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另外都有工程提一提你的，在筲箕湾的耀兴道，由而家至到下午的四点钟，长过七米的车不能够由耀兴道西湾河消防局方向左转入去兴东商场。另外西营盘的威利麻街有爆水管，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富道西的一段威利麻街部分行车线封闭的，一带就比较车多。跟住同你讲返渡轮消息，由于西九码头设备故障，水上的士西九龙文化区至到中环嘅航班嘅西九码头停靠站呢，就会改咗去油麻地嘅避风塘嘅公众码头㗎。咁同埋水上的士嘅航班呢，将会全日不停西九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毒品，大麻系毒品，
4: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8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识嘢。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后生嗰阵翻工咧，你望住个钟，觉得咧9点到5点啊，好似一世纪咁长。啊，你啊成日谂，如果有一日咧唔使再睇人面色翻工就好咯。但系今时今日你发现咧，喂，原来可以朝九晚五准时收工啊，已经系一种福气啦。又或者有份工啊，你已经执到啦。今日开始音乐中年嘅歌曲啊，就系由打工仔嘅心声开始啦。

Dolly Parton 嘅 Nine to Five 啊，系佢1980年主演嘅电影啦 ，Nine to Five 嘅主题歌曲嚟噶。呢一首歌嘅歌名灵感咧，咦系源自1973年成立嘅全美女性劳工权益组织啊 ，Nine to Five 噶。佢哋系专门咧为职场女性去争取咧公平嘅薪酬同埋平等对待噶。咁 Dolly Parton 咧曾经喺访问当中透露咧，啊呢一首歌咧系佢拍片啊现场等埋位嘅时候，佢用指甲啦弹出咧打字机嘅节奏嚟创作噶，仲获得咧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嘅提名。诶，点会估到最好嘅创作就系嚟自最无聊嘅等待咧？

0: 周杰伦嘅牛仔很忙啊，收录喺佢2007年嘅专辑啦。我很忙啊，点解会写牛仔嘅咧？因为前一年啊，依然范特西推出之后咧，系俾人话曲风咧冇咩新意。周杰伦啊决定挑战啦，从未试过嘅美式乡村风格。歌曲副歌啊不断重复，不用麻烦了。灵感咧竟然就系嚟自吓系桂纶镁噶。佢哋咧拍《不能说的秘密》嗰阵咧，桂纶镁啊被工作人员咧就问有咩需要嘅时候咧，佢总系答不用麻烦了吓。周杰伦啊索性啊同填词人讲啦，喂，必须要呢一句歌词就系咁成就咗《牛仔很忙》呢一首歌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主持电台节目嘅日子咧，有一啲音乐人咧，我系好荣幸可以访问过噶。譬如咧李宗盛大师啦，但我有啲遗憾嘅系未见过咧啊，同李宗盛经常合作嘅陈淑华，真系要选我心目当中嘅乐坛女神咧，吓非陈淑华莫属啦。佢虽然系实力派啊，其实咧样貌标致啊，而且有型，佢好有女人味嘅同时咧，又洒脱知性，刚柔并重，真系好难咧揾到另外嘅一位女歌手系噶可以取替佢嘅位置。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啊！

香港嘅演艺圈啊，子弟档嘅合作咧唔算好多噶，其中嘅一对天花板组合咧就系林敏儿同林敏聪啊。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哋嘅合作啦，将初恋啦嗰一种啊心动咧又唔知点算嘅感觉啦吓，写得咧好细致噶。歌词入面咧最出嗰一句应该要数咧，我像呆住了的企鹅。好少会见到咧就咁嘅形容噶嘛，更少听到歌曲咧，诶会提到企鹅嘅咧，啊呢啲咪系林敏聪嘅鬼才风格咯。1985年嘅电影《爱神一号》嘅主题歌曲《叶倩文迷惑》。

有啲創作靈感咧，係你點樣都估唔到啊！嚇，明明係一首咁深情嘅歌曲，啊，原來咧個創作背景咧係咁噶。嗱，任賢齊嘅《心太遠》咧就由小松咧作曲填詞噶。呢一首歌嘅靈感咧就係小松咧喺拉斯維加先賭錢啊，乜贏咗好多，但派牌嘅女仔嘅面色咧好難睇，因為小松咧令佢輸咗好多錢啊嘛。佢係一時心太遠，故意咧將贏咗嘅錢同埋本金咧輸翻俾對方。之后小松啊喺翻加州嘅车程当中，谂翻起呢一件事，只系用咗3分钟就写咗呢首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248点，成交金额12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4.6，Minimax 374.6升13.2，不理不理122.5升1，小米集团27.32跌1.12，智普1053跌22，中制旭创1139升133，建滔积层板47.64升3.42，阿里巴巴110.2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6.1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66,274点，升1,253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79美元，卖出4,4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7: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人生就是这样的了，你以为自己可以选，但到头来发现呢，原来一直都只是在风入面打转，就好像一粒沙，风吹去边你就去边，游不到你话事的。

八哥周润发的《飞沙风中转》1989年电影《我在黑社会的日子》的主题歌曲由罗大佑作曲，林振强填词的。这首歌呢、有两个手稿的版本，一个就是叫《人在风暴中》，另一个就是叫《风中飞沙》。风吹我不打转，但最后发表就是用了《飞沙风中转》。听这首歌你会觉得发哥不是唱出来的，而是演出来的。一个影帝用演戏的方法去唱歌，将江湖人人在风暴中的无奈唱到入木三分。有时最动人的歌声不需要来自歌声。

0: 心痛。
1: 咦，我哋突然之间咧进入咗发哥嘅电影世界，又系一部发哥嘅电影啊！两大音乐巨人嘅合作，由罗大佑作曲，许冠杰填词嘅《阿郎恋曲》，系1989年电影啦《阿郎的故事》嘅主题歌曲噶。喺呢一首歌咧，对我嚟讲咧好诗意噶。罗大佑嘅曲风啊，带好浓厚嘅传统中国五声音阶啦，同埋咧东方韵味。而阿 Sam 嘅粤语歌词咧，哇，系完美对应咗国语版嘅意景同埋结构噶。咁啊，例如啦，罗大佑国语版当中嘅乌溜溜的黑眼珠，阿 Sam 嘅粤语版咧就系水汪汪的黑眼睛。哇，两个版本好巧妙对应嘅，都不约而同咧唱出咗咧对往日岁月嘅怀念啊，离别嘅伤感啊，至死不渝嘅感情啊。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王杰嘅一无所有。1989年电影《飙城》的粤语版主题歌曲 MV 找到就是这部电影的重要角色，包括华仔刘德华坐镇。其实王杰的 MV 卡士一向劲的，你还记不记得《一场游戏一场梦》的 MV 女主角是哪一个呢？答案是张曼玉。

學友出道嘅時候呢，其中嘅一個話題呢，就係關於呢佢個鼻㗎，話似呢成龍大哥嘛。而喺音樂上呢，學友同成龍就係呢一首愛得比你心啊拉上關係。因為原曲啊就係成龍嘅國語歌但願花常在，嚟自佢第一張嘅國語專輯第一次。咁由李宗盛監製，李大師就認為成龍唱歌呢唔係靠技巧，係靠佢獨特嘅粗犷同埋熱血嘅真性情。

嘅月亮惹的祸。嗱，呢一首歌背后咧有一个咧几搞笑嘅古仔嘅。张裕同太太咧十一郎啊嘛，喺加拿大闪婚之后咧，面对传媒啊追问啊，点解会突然之间结婚嘅咧？佢哋系讲唔出一个理由。张裕啊突然之间谂起啊，结婚嗰晚咧个月亮咧系特别圆噶，就讲笑咁话啊，佢哋两个人闪婚啊，都系月亮惹的祸咯。好啦，将时间打到嚟一点钟，明天音乐中年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国旗护卫队的青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话，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当地已经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英、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9点，跌262点，成交金额1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6点，升19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元，跌2.8元。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5.2元。Minimax 365.4元，升4元。Bilibili 121.4元，冇升跌。小米集团27.28元，跌1.16元。建滔积层板48.24元，升4.02元。智谱1039元，跌36元。长飞光纤光缆172.5元，升13.1元。中制玉创1135元，升129元。建滔积层板48.4元，升4.1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2，澳元5.6。

0: 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7，欧元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4点，升1,293点。港金报41,22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72美元，卖出4,40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咁另外，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都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仲有西营盘威利麻街系有爆水管，就系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6: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莲、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天。
1: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已出之物》。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J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Maybe 汤汤。
5: 礼拜一啦，两位拍档，哇，即系放完假翻嚟咧，个人好精神啊！
3: 我见到啊，因为你嗰件嘅波衫咧，都令人特别觉得精神，
5: 特别 high 啊，系咪？因为我今日咧就系着咗一件咧，即系巴西嘅波衫啦。咁样咧，我有啲即系做 gym 嗰啲朋友咧，平时系唔同我讲嘢嘅。
2: 系，
5: 佢一见到我件波衫已经话咧，你今日着得好靓。但系佢平时几年啊都冇同我讲过一句嘢啊。
6: 哇，真系波衫你着得几靓，
3: 同埋呢件咧，
6: 唔系佢呢波衫咧，你又唔可以太过松。胸啊嘛，佢啱啱好贴贴地嘅身咧，你个胸咧特别大噶，
3: 个胸肌，
5: 胸肌系啦，
6: 好靓喎真系。
5: 我呢件系巴西嘅黄色衬绿色咧，
6: 点睇得出系巴西噶？
5: 巴西球衣
6: 系啊。
3: 佢唔睇波嘅，佢係。
5: 係啦，佢咁低智嘅一個問題，我點樣答佢呢？總之係。
6: 色㗎嘛。
5: 呢個色係。
6: 問阿比嘅。
5: 呢個色係就係、是。唔係你睇後面有尼馬影子啦。
6: 尼馬。
3: 尼馬。你俾佢睇佢都唔知㗎啦。
6: 我識英文㗎。尼馬。
5: 尼馬。係呀，所以其實呢，即係有陣時呢，男仔著波衫呢，唔使諗啊。好似咧，突然間咧就好似 trendy 曬咁樣。
6: 唔係，同埋好似突然間所有都係 friend 嚟嘅，全部都係朋友嚟。
3: 同埋咧，今日咁嘅天氣咧，你著件咁帥、咁醒神嘅衫咧，個人都特別醒神好多。
6: 同埋呢期 fashion 界咧係興翻呢啲波衫嘢啊嘛。
5: 總之佢逢係世界盃嗰一年都興嘅嚇，都翻興嘅。係
6: 啊，
5: 係啊，咁啊同埋我諗而家好多男士咧都係咧，即係著波衫係佢咧，即係最主要嘅衣著。去邊度都好啦，無論去游水啊、翻工啊、去街啊。燒嘢食啊，咩都系噶。
6: 尤其是户外活动咧，着波衫系最正，因为件衫个质地爽身啲。
3: 系啊，同埋呢排开始个天气凉翻少少咧，冇咁翳焗，冇咁湿嘅时候咧，你着呢啲衫咧，特别舒服啲噶。
6: 系，我都系，我发觉上个礼拜个天气咧凉浸浸咧，我啲外
5: 有凉度咩？
3: 有。
5: 真系咩？
3: 就系嗰一日咧凉咗少少咧，我带咗小朋友落街嘅时候，哇！呢个天气好啱去烧嘢食，好
6: 你起码着多两件 layer 嘅时候咧，唔会流晒汗啊！
5: 我以前屋企咧就成日都去烧嘢食嘅，因为我哥好中意烧嘢食啦，同埋我哥咧，即系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哥就系正值呢一个咧，即系
3: 青春期。
5: 或者思春期啦，因为佢拍拖，佢同我嫂咧就成日都拍拖，成日都去禅门水塘嗰度咧烧嘢食，咁啊两家人啊咁样，咁我哋就成日都去禅门水塘烧嘢食嘅。
6: 咁几好，我带埋你，
5: 带埋我噶，系啊，
6: 电灯胆带埋去。
5: 因为我哥好中意带晒全家人一齐去玩嘅，即系佢系好鬼死好嗰啲人嚟嘅，吓咁样咯。
3: 系，但我觉得烧嘢食呢个真系老少咸宜嘅一个活动嚟嘅，尤其是嗰个时间咁长咧，大家会倾下偈，或者小朋友喺度玩下咧。其實是一個挺好的親子活動，
5: 同埋有時要攞嘢咧，就俾啲男丁去攞。
6: 我記得我細個咧，屋企人咧係經常去燒嘢食嘅，尤其是去嗰啲郊野公園燒嘢食，因為以前係一定要去爆位啊嘛。咁我嗰陣時，因為屋企人咧，咁啊大家每人揸架車，喂邊個近啲就快啲去爆位先咁樣就，仲要咧我啲阿姨咧係帶定一個煲啊。煲好咗一煲嘅嗰啲
5: 糖水，
6: 然之後去到現場咧，再擺翻落去慶
5: 熱翻佢，
6: 係好正啊！
5: 嗰陣時咧，即係爐咧妙霸噶嘛，但係霸到噶，即係只要早啲去得噶，但係而家真係難霸，
6: 而家唔霸，
3: 同埋要托啲炭上山噶嘛，嗰陣時
5: 係啊係啊係啊。
3: 不過而家咧就好多都係嗰啲係咪叫一站式啊？即係你去到淨係俾錢就得噶啦，咩都唔使帶嘅。
5: 嗰啲係啦，即係要經營嘅商業嗰啲燒烤場啊。
3: 自己咧都真係鍾意嗰種去郊野公園啊、城門水塘嗰種，你真係可以我媽卡車啊，你自己買一啲料咧，你鍾意咩你就可以自己帶去。
5: 嗰陣時我哥已經興燒海鮮㗎啦，已經
6: 係
5: 啊，好前衛嘅佢。係
6: 咯，好新穎喎。
5: 係啊，紅腸啊、霹靂大肉腸嗰啲唔使講啦，雞翼啊。
3: 嗱，我問你哋兩個啦，有啲乜嘢嘅材料你哋係一定要去到嗰度食？
5: 係雞翼、全翼。我唔可以咧，系啊，我唔可以斬咗整喺中間啊，或者咩嘛，我要全隻，然後咧就揸到佢隻一隻，跟住捅佢咁樣咧，就即
6: 係由個翼尖個位，
5: 係啦，一吉入，唔係啊，由個頭喎，
6: 由頭噶，
5: 係啊係啊，翼尖咧好易散啊，同埋點解要個頭入咧？咁變咗個頭咧就最接近個火啊嘛，個尖咧就最遠離個火，
3: 因為個頭厚身，
5: 係啦，阿土你就知嘅，
3: 燒開嘢食噶嘛，
5: 但係你唔煮飯噶噃，
3: 我間中啦，
6: 我就一定要有呢一個廚師腸。
3: 哦，
5: 因為咪真係芝士腸啲 friend 啊？
6: 唔係廚師腸係腸，即係最老糖嗰只
3: 雞肉腸
5: 啊！哦，咪即係腸仔咯，做乜要話廚師腸啫？
6: 有啲唔同㗎，有啲係而家啲咩咩豆粉腸嗰啲咧。
5: 唔好，你一定要講埋個豆字啊嚇！你唔好整。
6: 我講得好清楚，你自己 get 錯其他意思就。
5: 我 get 錯，我 get 錯。I'm wrong, I'm wrong。
6: 因為廚師腸咧，點解會最中意咧？就咪係永遠都係開頭一定要食嘅，因為最快熟。要落好多蜜糖
5: 紅腸都得啊！
6: 嗯，紅腸唔 OK
5: 我中意紅腸，我中意紅腸嗰啲人做色素。
6: 我原來係咁嘅，
5: 唔係好爽嘅紅腸。
3: 我自己就一定要有嗰種蜜糖麵包，仲要係咧嗰只黃黃地色
5: 咧。呢啲咧即係最易質飽嘅，俾幾塊麵包佢就得啦。
3: 但係咧嗰個咧，你真係好快就冇曬㗎。次次咧唔知點解咧，我明明燒曬啲嘢食，諗住轉頭先食嗰個麵包啦，埋尾㗎嘛。冇曬，
6: 我一般嘅咋，我反而會中意食咧，而家就真係少咗，就係、是、食棉花糖咯。
3: 哦，係啊，係啊。
6: 而家因為咧，因為好多譬如頭先講嗰啲燒烤場咧，佢嗰啲火咧唔係我哋以前嗰啲叉住個吉住個叉嗰只埋嚟燒啊，佢擺落去烘熟嗰啲好西式嗰啲咧，佢整唔到棉花糖噶。即係棉花糖咧，一定要係叉住落去咧，你要烘到個面窿窿地。
5: 但我最中意嘅燒蜆就係燒蜆。所以燒蜆係最正
6: 的你是不是又是、用那些成人飲品倒下去、燒啊還是普通就這樣、
5: 幾種都有幾種都有即是譬如那些、石子兜呢來去整啦那些就好像是少少焗熟它啦擺在個鐵絲網上面這樣浸真的燒蜆呢都得。
6: 我齋這樣整啊
5: 都得的因為呢你怎樣擺上怎擺上去呢即是這樣排好呢燒呢它開的時間不同的那我們就在買啦你幾號啊三號四號睇下買唔買得中、哦、我哋就會嗌嘅四號仔四號仔四號仔。
6: 好嘢你差唔多完戰得過去。會唔會快啲。
3: 另外一個我自己好鍾意嗱我都係唔係肉食性動物嚟嘅我係食齋嘅食素嘅所以呢我會通常會揀粟米啦。烘嗰啲雜菜啦、哦、金菇啦，全部都係落蒜蓉啊、牛油，跟住、
6: 啊、
3: 就包住掉落去。
6: 我哋同你去燒嘅食幾啱喎，我
5: 會爭食，
6: 我係食曬啲肉，你食曬啲菜咯。我哋唔會爭。
5: 不過就去呢個燒烤場或者去任何地方啦，即係燒完嘢之後咧，主要將自己嘅垃圾攞走，
6: 一定要啊，
5: 清潔好嘅地方，咁先有公德心噶嘛。
6: 唔好整嗰啲嘢咧污糟邋遢，嗰啲糖嗰啲咧。
3: 係啊，同埋尤其是去郊野公園咧，你嗰啲垃圾真係要收翻埋啊！如果唔係咧，嗰啲野生動物咧，
5: 馬騮啊、
3: 馬騮啊、野豬咧就會。靠你嘢食噶啦！
6: 另一樣就係你個火種一定要整熄先好走。
5: 係啊，哇！咁啊，即係算唔算而家都唔係
6: 秋風耳？
5: 但係而家29度嘞喎，都
3: 秋秋地噶啦，
6: 就快中秋噶啦。
5: 提醒你嚇，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日晏晝嘅2:30啊，天氣都唔穩定啊，大家要留意啊。

攻。啊，你手拍蚊 ，How dance is gonna be your choice though。

0: 全女班啊 ，Carla 嘅呢一首《Sigi Sigi Sa Sa》，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皮毛均，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你真唔可以怪我，因为我真系唔知道用咩态度去。對看待呢一隻歌名嘅，呢一隻新歌就叫《Sing Sing Santa》。
0: 唔係，你同埋讀完之後咧，好有嗰氣勢啊！我 feel 到啊，
2: 跟翻嗰首歌入邊啊。
1: 但係嗱，舊歌咧，即係你唔好怪我，成日都話舊歌好聽啲，即係舊歌啲歌名咧，即係令你一聽嘅時候覺得，咦？可以咁㗎，原來今日帶嚟呢一隻歌，隻歌名已經好正啦，就係主要 Candy B 鐘鎮濤嘅一首舊歌，叫做《不可以不想你》。嗱，我唔想你，我唔掛住你，但我唔可以唔掛住你，即係你真係好吸引我啊，好正啊 ，I love you。
2: 同埋好似係特登講俾你聽咁樣㗎，
1: 一定係啦，
2: 即係話俾你聽。我想控制住自己嘅，但控制唔到咯。
0: 哦，咁我好痴情嘅呢种感觉。
2: 系啊，
0: 嗱呢一首歌咧就阿钟镇涛唱啦，兼即系佢自己作曲嘅。咁而就揾到咧就系郑国江老师咧为佢填词，亦都系当年咧81年嘅同名专辑啦，就系、是《不可以不想你》嘅主打歌嚟嘅。
1: 吓，即系唔可以咧，即系唔向咧郑国江老师咧就系致敬啊，因为佢讲咗好多咧呢只歌当中好多嘅 scenario， 可以话喺雪入边唔着衫啊，可以喺唔知边度又唔即系唔饮水啊咩咁样。但我唔可以唔想你，因为我实在太爱你啦，土。
2: 系啊，同埋太有画面啦，即系佢每一样嘢咧都会谂起你先咯。首先，
0: 呢、這、一个真系郑国江老师嘅功力啊！佢讲完之后咧，令到你咧更加之觉得你真系好挂住我啊！
2: 好爱我啊！
0: 你爱我爱到咧，即系你一分钟都唔可以冇咗我啊！
1: 嗯，但系呢一个嘅感觉系好好嘅，即系咧你嘅一生当中咧系啊，净系向住一个人嘅啫，咁先系爱情啊嘛，咁先系唯一啊嘛，即系我而家好怕一啲咧。即系咩 friend with benefit 啊，咩 open relationship 啊，我唔中意呢啲嘢嘅，你整一抽人喺度做乜鬼啫？即系我爱人，已经爱一个噶啦嘛。
2: 系啊，仲要系爱到要生要死嗰一只添。
0: 真嘅爱情就系咁噶啦，
1: 又唔使咁戏剧性嘅，即系要生咯，唔好死咯，系啊，直斋生咯，你生啊，我唔生噶。
2: 你咪你生，
0: 系你生啫嘛，我唔系你生啊，
2: 系洪生。
1: 你哋有冇嗱？阿超 B 而家系应该过咗啦，佢而家即系隔篱嗰个，
0: 冇惊，我可以不上你，
1: 可以不上。阿涛咧，
2: 哦，
0: 对佢个仔，
1: 你 shift 咗啊？系啦 ，shift 咗你个仔啊？
2: 其实两个都有嘅，两个都有嘅。
0: 冇扮嘢你，你有冇试过
1: 啊？我梗系有啦，系咪？但系我好怕过一个自己，因为咧会迷失自我咧，同埋影响自己工作咯。
0: 我哋冇见过，
1: 未见过系嘛，即系唔使见啊，吓吓亲你啊，我自己都惊啊！今日好歌献给大家，送俾大家一只好浪漫嘅作品啊，钟镇涛不可以不想你。

0: 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 喺 AI 浪潮底下，
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
0: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31。
2: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咧？
3: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4: 系，咁你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3: 又尖又细。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香港科学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鹤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由12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会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与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于11号零时零分起，由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物的类别，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14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13789点，升27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6.2，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42毫，跌4.2。Bilibili 122.9，升0.5。智普1021蚊，跌54蚊。小米集团27.32毫，跌1.12。建滔积层板48.38，升4.16。长飞光纤光缆175.2，升15.8。中制郁创1170蚊，升16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6.0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6318点，升1297点。港金报41220蚊。比上日收市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06美元，卖出440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拔萃小学咧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希福道。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6: 记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7: 超 B、
8: 崔志同、
9: 李姑、
10: 阿土。

0: 人头顶一片天，
1: 我哋今日又相见，
2: 心情忐忑唔好癫啊！
3: 我哋帮你冲咗先。
0: 至于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
1: 如果大家有任何 up 成单，想我哋帮你用厕所神冲一冲走佢嘅话咧，欢迎留言话俾我哋知噶。
2: 系啦，怕丑嗰啲唔紧要噶。inbox 我哋
0: 系啊，
2: 留言俾我哋，
0: 开心同我哋 share 啦，唔开心我哋帮佢冲咗去大西洋，永远唔再见面。
2: 系啦，所以 sayonara 哦
3: ，sayonara 哦，
0: 我先。上个礼拜有幸咧，跟住阿超 B 哥去呢一个
1: 歌前
0: center stage 啦，吓一齐咧睇呢一个 fashion show 啦。其实咧，我以前咧，即系就睇 fashion show 咧，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哇，搞咁耐先得个15分钟、20分钟咁样就做完噶啦，咁样咁以前就以一个咁嘅心态去啦，都系会去即系 mingle 啊、social 啊咁样，但系就冇咁大阵仗噶。咁而家去 fashion show 咧，因为可能真系识得个 designer， 咁要即系尊重人哋，咁要着人哋啲出品去。个 fashion show 冇理由着人哋死对头啊嘛，系咪先？即系三条街做 fashion show 冇理由着一剔嗰啲都去擦人墙噶嘛，系咪先？你玩嘢咩？系咪？咁于是就要去问人借衫啦，借翻去嗰啲衫啦。咁啊要预早咧就去着衫啦，预早即系整下自己嘅死人样啦咁样啦。我发觉预备去 fashion show 嘅时间咧系长过真系睇 show 嘅，系咪啊？超 B
2: 哦，系啊。真噶，啊那个过程系唔同噶。
0: 咁要多谢阿超 B 帮我即系张罗啲衫啦，令到我呢两日咧，即系一个咧，哇，另类的我。但系我觉得最开心嘅就可以现场睇到，即系香港嗰啲即系新晋嘅设计师啦，譬如 Mountain 啦 ，Mountain Yim 系嘛 ，Yim
2: 吓
0: ，Mountain
1: Yim，Mountain
0: Yim 系啦，即系仲有Angus。
2: Angus 吹
0: 吹，好多佢哋啲即系我自己睇啊吓，净系我觉得系香港时装界嘅未来。虽然你唔好，即系有阵时你知，因为我自己本身我都系有自己嘅一个 fashion sense 啦。咁啊，我对，所以咧我系有局限嘅，我自己着衫，因为我啲衫我自己觉得自己着唔到。虽然我其实好多人话我系着到嘅，
2: 短裤
0: 真系着唔到，
1: 拖鞋。
0: 我上个礼拜跑步嘅时候，我曾经有一刻想买条短裤，
2: 跟住都唔买，
0: 有条新嘅短裤，但系我觉得我只脚撩到咁样，净系咧好似两只香鸡咁样，我惊影响市容。
2: 而家就系兴呢啲撩到香鸡脚啊，
0: 兴啫，但我自己接受唔到嘛。而家够兴话咩咯？加入豪门咯，你又唔加入豪门？
2: 我想加，
1: 你都唔想嘅咩？
2: 你豪门俾我就，
0: 你就系豪门咯、啊。你使得豪嗰个豪门吓，咁就睇咗两场嘅 fan show 咧，咁啊两日都好开心。但我最开心系咩咧？就是我散場嗰一刻，
2: 你散場做得最快，
1: 嗰隻眼啊！
2: 第一日直情咧，人哋影張相轉個頭翻嚟，咦 ，Alex 走咗啦，使乜咁快啊？
0: 唔係因為我同阿超 B 講咗話，我先走先，跟住我就一支箭咁，好似卡通片咁走咗。
1: 頭也不回
0: 嚇，咁樣因為我先走先咧，就有機會咧遇到好多聽眾，因為好多聽眾都喺嗰度咧睇 fashion show 咁樣啦。咁有一個就聽眾咧，就係打扮得好靚嘅一個侍女咁樣，好靚咁斯文嘅。咁啊，同佢一齊搭呢個 escalator 落去嘅時候咧，佢就望一望我，李志剛。其實我成日聽你嘅，咁我以為佢都係講下即係門面說話啦咁樣。點解講下之後咧？佢之後噏得出曬我所有嘅環節啊，做咩節目啊，環球榜啊咁樣，然後佢再話李志剛呢個係我 boss 啊，唔知咩小姐啊咁樣，跟住介紹話 boss 俾我識咁樣咧，咁
1: 啊，
0: 哇好，就係嗰個即係扶手電梯嗰一程幾廿秒咁樣咧，就講曬佢公司啲咩俾我聽啊咁樣啊，咁然後話即係好中意我節目啊咁啊，即係之類咧，即係要講聲多謝，即係我哋做節目咧，其實好需要呢一樣嘢，你諗下啦。连陈奕迅同埋容祖儿都好需要人哋赞佢唱歌叻啊！我哋点会唔需要人哋话俾我哋听？
2: 系啊，
0: 系咪先？即系咧，你唔好以为我哋真系哎呀，成日牙斩斩唔使赞佢啦咁样，唔系嘅，我哋都好需要人哋鼓励噶，好需要人哋赞噶。
2: 我哋真系问攞赞噶，都中。
0: 我哋都系嗰只，我哋都系容祖儿同埋陈奕迅嚟噶，系啊，
2: 唱唱歌叻，
0: 唱到晓飞都好啦，都仲想人哋咧即系赞赏佢噶咁样。咁啊，遇到呢啲听众咧，真系非常之开心。所以咧，有听众嘅支持咧，即系我哋啲 DJ 咧做节目咧，先有意义。 如果唔系咧，就冇意义噶啦。
1: 梗系啦，有听众先有我哋嘛。
0: 系啊，同埋最紧要你觉得好听。
2: 系啊，
0: 最紧要觉得咧，即系有嘢攞到走，
2: 开心。
0: 同埋好真得意，即系咧，我呢两日去个 fashion show 咧，咁有啲听众都系即系走埋嚟咁样，即系同我倾偈啦。大部分咧。原來都是喜歡大城市小故事
2: 的、哦、因為有共鳴、啊、
0: 他說短短地又有共鳴就不需要即沒什麼、
2: 包袱是嗎
0: 是啦
2: 不是連續劇
0: 沒什麼 commitment 隨時聽隨時不聽都可以這樣
1: 是還有包羅萬有嘛個主題又真的很貼心
0: 哇這些都是
1: 貼心加貼心
2: 監製
0: 監製的說話
2: 監
0: 製的說話在這裡真的很多謝支持 Made in Hong Kong 的朋友我們會精益求精做到的節目最好陪伴大家晏晝食晏嘅。
1: 哇好治愈啊。即係呢近呢一两年呢嗰啲嘅电话骗案啊网上骗案呢真係多到呢你真係防不胜防啊。
0: 而家连卖旗都有人扮假卖旗啊即係离谱啊啲人呢啲要
2: 好衰啊。
0: 要判终身监禁啊。我好劲我呢、這个，如果我系李法官嘅话，
1: 李法官，
2: 你官你好，李官，
1: 李官，李官，
0: 有一半嘅罪犯全部都终身监禁。
1: 而家咧成日收到一啲电邮啊，或者一啲 SMS 嘅时候咧，其实大家点开之前咧，其实大家都有好多心理建设嘅，入边好多嗰啲小故事喺度发生紧。
0: 系啊系啊，
1: 真啊，会唔会骗案咧？究竟？我亂咁撳咗個掣之後會發生啲咩事呢
0: 會唔會即係 direct 到去我戶口度攞曬我啲錢呢
1: 係呀、啊、尤其是而家嗰個騙案嗰個種類呢多到你攞包裹啦而家咪成日都我提你你有個包裹滯留咗啊你幾多日都未拎啊你快啲去拎喎。
0: 但對我就冇用嘅因為我唔網購㗎嘛所以佢就呃唔到我
2: 但係
0: 你就有用啦土因為你真係買到自己又買幾多件都唔知道。
1: 唔係喎但係我想講呢對我呢啲呢經常買嘅人呢反而係冇咁容易呃到因為我知道呢嗰一間公司呢
2: 我冇幫襯
1: 其實係已經冇再用 SMS 㗎啦。
0: 係係係
1: 佢要你登入嘅因為我試過好多次冇通知之後。我罰咗好多錢
0: 啦，係啊，佢要入去佢個 app 度係。
1: 係啦，咁所以咧，反而就對一啲咧間中會買嘢嘅人咧有啲影響。
0: 嗯、
1: 前嗰幾日咧就係、是、我遇到我嘅公公啊，佢就話：哎呀，你幫我睇下呢度，佢話我有個包裹滯留咗喺度好耐，我都冇訂嘢，點解會有㗎？咁樣咁佢就問我啦，我就話：呢啲你唔使睇啦，總之你見到咧你就 delete 咗佢就得㗎啦。
0: delete 咗
1: 係啦，又或者有啲嘅樓上話你樓下話你漏水啊，呢啲咧都係經常有啦。最近尋日啫，只係我哋咧就收到一個電郵，咁咧就係話收到個信息就係話。你屋企個電呢嗰個用量呢異常咗喎比起往年。咁
2: 有邊個發出嚟呀
1: 有
2: 公司。
1: 公司係啦電公司寄過嚟嘅。咁我老公就問我喂真定假敢唔敢呀咁樣。咁我就去睇啦。啊好似流流地喎佢寫住親愛的客戶咗喎佢又冇㗎你嗰啲名呀冇姓呀。
2: 座號
1: 係啦乜都冇嘅。咁但係呢佢就有個即係有個叫帳戶 number 咁樣啦。我話唔係好似喎不如你打去啲客戶服務熱線問咗先啦咁樣。咁佢喺度翻查緊以前即係曾經嗰間電力公司寄過嚟嘅。唔係喎人哋嗰啲好多圖案㗎喎又有啲廣告彈出嚟呀話唔似呢可能係呃人嘅咁樣。咁佢就真係打去嗰間公司度問啦咁查晒所有嘢啦。因為嗰個 account 就比較少用嘅咁所以呢佢就問咗好多嘢其實又唔係好知啦我先生咁樣。咁佢問完之後呢嗰間電力公司就話哦係呀、啊、真㗎呢一個係真㗎呢一個信息
0: 真都似假
1: 係啦咁佢就話係呀因為見到你同過往有少少個電量唔同呢咁所以佢就會提返你㗎你需唔需要熄咗呢一個功能佢呀咁樣咁佢諗下唔係喎如果佢真係有異常到好誇張嘅時候咁
0: 其實應該提醒㗎
1: 咁佢就唔使 delete 啦咁我哋知啦因為我哋從來冇試過收過呢啲
0: 你唔使講話唔使 delete 㗎你話唔使 delete
1: 唔可以有 lead 㗎可以
2: 好新潮，好新潮，好新潮，
0: 好新潮，
2: 好新潮，
0: 好新潮，我知道你咁讲，
1: 好潮。咁但系咧呢一、這个之后咧，我就喺度谂，哎呀，原来有好多呢啲嘅嘢咧，其实系我哋自己会脑补咗，因为好多呢啲骗案嘅嘢，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好彩，我哋问一问啫，即系你唔知噶嘛，你原来真系以为系骗案，你完全唔理，跟住你有异常到好夸张，要罚咗好多钱嘅时候，可能又唔知道。咁所以真系你遇到一啲你觉得有问题或者有疑问嘅嘢，你不妨就打去问啦，即系唔好好似我哋咁样斋系
0: 自己估
1: 以貌取人啊，个 email 好简陋啊咁样，系啦，咁啊真系问清楚先。咁同埋啲骗案真系实在太多啦，
0: 系啊，系啊，咁即系警惕系应该要有嘅。
1: 系啊，但系最好就帮我哋冲走晒啲骗案佢，等我哋唔使调提
0: 全部终身监禁。
1: 有中心，今日好多人、啊，
0: 咁先有阻吓性噶嘛？
2: 系啊。
0: 哇，好治愈啊！
2: 头先啊，李志刚你就话咗，你去咗两日嘅 fashion show， 你已经话哇攰到癫咗咁样。
0: 你去晒咁多日啊嘛，你最劲咯，你最叻咯。
2: 我直情觉得好似翻工咁样啊！咁啊，尤其是咧系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啦，就一连四场 show 睇晒。
0: 哇！你咪喺嗰度瞓咯，
2: 真系差唔多咁滞。咁啊，我睇四场 show 嘅时候咧，就有啲同阿李志刚头先讲嘅嘢咧，啊又唔同咗，因为咧礼拜六嘅 show 咧，因为系叫做 finale 啦，即系当日
0: 即系劲抽啲嘅，
2: 即系全部都系啲特别啲劲嘢嘅啊，就摆晒嗰日啦。咁啊，我睇咗几个都系一啲可能系比赛啦，或者系啲唔同嘅一啲show 嘅一啲展出啦。
0: 我 young 啲都去到噶。
2: young 啲就最尾啦，最尾最尾一個 show 嚟啦。咁嗰日咧就由朝頭早開始已經睇緊呢一個咧，就係唐裝新式嘅唐裝衫
0: Karen
2: 嘅衫啦。咁我睇嘅時候咧，哇已經好感動，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因為佢個 show 咧有好多啲朋友咧係即係第一次入去 fashion show 度睇 show 嘅，即係有啲客户咧，
0: 即
2: 係
0: 啲客户
2: 未試過嘅，
0: 因為幫襯開 Karen， 但係就少接觸 fashion
2: 嘅。係啦，咁啊就衝曬入去啦，好想欣賞啦。咁你見到哇，真係座無虛席，直情有好多朋友，我冇位坐，唔緊要，我企喺度都得啊。即係有
0: 好少人都喺度企度，
2: 係啦，即係有好多賓客都要企喺度，逼到咧冇辦法，即係冇得坐。好啦，咁亦都睇到佢喺个成个 show 当中咧，除咗有一个佢自己要展出去嘅作品之外咧，仲有一啲好感动嘅环节嘅，即系譬如可能佢会即系我嘅作品点样同香港有连结啦，
0: 好多，
2: 或者同一啲博物馆啦，点样将佢继续去承传落去咧？因为佢亦都有个比赛，就是、希望将一啲新嘅 designer 点样去教佢哋一齐去做下呢一啲新式嘅中式衫啦。咁你睇咗场好温馨嘅个show 啦，咁跟住晏多少少就睇咗Dorian 啦，何国正嘅一个都喺深水埗区一个几年嘅一个比赛，咁呢个比赛就系一啲后生仔咧就去参加，每人做两套衫，今年佢哋就系一啲 AI 嘅明星，就好似帮佢做一啲衫，咁你会点做咧？咁样咁啊，呢一个比赛咧都系我都睇住啲同学仔咧唔同年份去睇嘅时候咧，都有成长嘅，大家都而家开始做嘅嘢系唔同咗啦，尤其是深水埗区啦，真系一个福地嚟噶嘛，有好多designer 都要喺嗰度揾布啊！
0: 深水埗乜都有啊，
2: 系啦，真系乜都有啊！
0: 系阿格物讲嘅，
2: 仲要有麦美娟局长嚟到现场支持，系啊，
0: 劲哦！
2: 嚟到支持啦，咁啊，即系同大家讲下，即
0: 系支持同埋支持，
2: 支持同埋支持，两都有啊，
1: 系啱啊，
2: 系啊，坐足全程啊，咁所以都有感动啦、跟住落去嗰处咧，哇！超級感動，就係、是、Cap Hill， 即係我哋大家都認識嘅一位時裝設計師，即係佢都經歷過好多年，即係由以前我哋大家睇佢嘅晚裝啦，到而家咧佢今次係開始出去嘅一啲 ready to wear， 即係我哋日常可以穿著嘅衫。咁啊，當日咧佢喺個 show 之前一開始咧，我好特別、出嚟講幾句嘢先。即係話點解今日呢個 show 好緊要啊？我想特別獻俾邊個啊？咁樣就咁啊講到即係。佢爸爸就因為啱啱過去嘅呢年走咗啦，咁就其實同佢爸爸嘅關係，即係原來細個爸爸就唔係好支持佢做時裝設計師嘅，咁但係咧永遠都唔支持佢，唔好做呢啲乜嘢啦。咁穿完線之後，第二日唔知點解，有一堆新嘅線喺度啊，或者做啲針製衣冇用噶啦，突然之間第二日屋企多咗張財床啊，咁有好多呢啲好感動嘅時刻去講咗出嚟啦。咁最尾嘅時候咧就係、是、finale 啦，一齊model 行曬出嚟咧，即係最多人知道啦。最后佢就自己行出嚟嘅时候咧，就献上咗一个花喺台前嘅一张空凳上面。哇！听完之后咧，我隔篱位嗰啲朋友咧。 喊晒，即系好感动，即系觉得个 show 你，即系你莫论嗰个 show 啲衫系点咧，但系你记住，其实有啲嘢就系我哋要献俾一位，可能你心里边你觉得，我好似欠佢争咗一份嘅成，即系嗰个好似
0: 爱意啦，系或者答谢啦，因为冇呢一个人就唔会有 KF， 亦都唔会有呢一个 show， 系咪啊？佢系个来源嚟噶，
2: 系真系好感动呢、這个
0: 根嚟噶，系啊。
2: 咁去到夜晚就睇埋我哋嘅即系 YDC 啦，即系每年。
0: Young designer
2: 即你每年都要欣賞一次，咁你就喺當中亦都係有啲感動畫面，即係譬如佢哋有一 part 咧，就有啲有部小型嘅車啦，咁出現啦，咁今年因為都係十周年咁樣嘅慶祝啦，咁就所以就話，我哋有啲劇場式嘅表演，有一幕咧就真係。一家三口咁樣喺個車度行出嚟，即係有個最年紀大嘅就話：原來咁多年都係用呢部車。咁你見住點解成個嘅感覺好似 fashion show 咧，唔同咗，淨係得時裝咁簡單。原來好多温情嘅畫面咧，喺當中都會出現到。
0: 有好多人情味啊！
2: 好多人情味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咧，今年即係其實好似 Center Stage Fashion 嘅完咗，但係 Hong Kong 嘅 Fashion Fest 咧都繼續舉行緊嘅，大家可以繼續欣賞一下同埋支持一下我哋咁多位嘅本地時裝設計師啊！

0: Main Hong Kong 又到新嘅一个星期啦，为各位主持咧打打气先，大家要加油啊！踏入九月咧，好多嘢都回复正常啦，学校啊开学啦，2627年度嘅马季亦都系琴日开锣，见到阿郭富城喺度唱歌，真系劲啊！佢啊吓，根本年纪都仲系又唱又跳 ，keep 得好好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咩啊？
1: 盛事啊！
0: 盛事就嚟咧又嚟啦！国庆烟花汇演上个礼拜已经公布咗详情啦，今次嘅主题咧就系烟花绽放中华，希望咧厕所神咧咁啊都啊10月1日国庆日天气咧就要晴朗啊，冲走啲雨啊，冲走啲云啊，让各位市民咧能够欣赏一年一度嘅国庆烟花汇演啊。
2: 喂，未变香港治愈厕所位2.0啊，嗰个乜嘢咩女神配对计划话？昨日播出咗啊，全部呢嗰啲参赛者呢个个出嚟都係搞笑嘅。我全晚呢喺度食花生，食都真係好开心，好鬼治愈嘅真係。
3: 呢段坑坑治愈厕所位 2.0, 麻烦你帮我冲走嗰啲呢将车停喺咪标位
1: 又唔入标嗰啲人
0: 係。
3: 令到呢其他想泊车嘅人呢
1: 冇位拍啊，
0: 系啦，
3: 最好将佢哋连人带车一齐冲走啦，打翻嗰啲边位咧，
2: 咁
3: 翻出嚟啊，
0: 咪咯，咁又
1: 冲走晒佢，
0: 有人命伤亡，系啊，总之唔好啦，系希望大家真系醒水啦，大家都师傅赖渣，
2: 有公德心啲啦，
0: 文明啲，做得饮食啊，都要顾下只手噶。有次去茶餐厅嗰度食饭咧，竟然见到咧，哇！嗰、那个人咧只手长满灰甲，哇！仲要全菜，其实可以戴翻对手套噶嘛，免得食客见到咧，真系唔开心，影响自己嘅品牌，咁啊唔好啦，系咪？戴翻对嗰啲蓝色嗰啲胶手套，
1: 唔好连胃口啊！
2: 麻烦主持人你帮我冲走嗰啲咧，随地夹住吐痰嗰啲人得唔得噶？
0: 叫佢食翻啲痰去。
2: 好核突啊！呢件事又有啲衰人啊，喺餐厅度食饭嘅时候一路包云吞啊，甚至咧包完云吞仲要摆喺台面，摆喺个碗入边啊，好乞人憎，好核突啊！
0: 浸汤啊嘛，我见咗有啲人浸汤，其实
1: 好核突
2: 咯。可唔可以自己攞走佢噶？
0: 又或者抌落自己攞咯，即系唔好咁样摆喺汤度，因为你始终嗰啲嘢都系食噶嘛。
2: 同埋大家一齐用噶嘛，都系卫生啲好。
4: 冲走所有肿瘤，所有病痛，所有唔好嘅记忆，一家人开开心心生活。多谢主持人。
0: 点啊？
1: 点
0: 解咁蠢啊？系咪咁蠢啊？点解咁蠢啊？可唔可以唔使个怒气啊？麻鬼烦，厕所神同我冲走佢。佢真系咁写噶，我照读噶咋。
2: 过咗星期六日啦，有啲心事想分享噶。
0: 分啦。
2: 前日咧 ，Alex 仔啊，你个环球榜啊，好衰噶。尤其是最尾嗰半个钟啊。
0: 好听啊？
2: 嗰啲歌好鬼啱听，好有型噶咋。嗰啲 rock and roll 啊，真系。同埋佢想回应一下呢一类型嘅歌咧，中文歌，我觉得系我恨我痴心刘德华咯，得唔得
0: 啊？
2: 佢已经入咗呢一个手机嘅最爱歌曲啦。咁另外咧，寻日喺傍晚炸肉丸嘅时候咧，我重听翻啊，你嗰个环球榜啊。
0: 咁吓嗱，啱啱礼拜六播完，礼拜又再重听好嘢。
2: 感觉到嗰啲咧炸紧嗰啲上升嗰啲炸炸波波咧，都有型啲噶，特别
0: 系咪大啲啊？
2: 系啊，老公 B 咧冲完凉之后话。咁 rock 嘅，佢话佢好少听英文歌噶 ，Alex 仔仔啊，你真系好叻啊，咩人咧都能够令佢感动嘅，真系佩服佩服，好厉害咁话。
0: 多谢你啊，真，多谢你俾机会我啊，真。
2: 另外啊，佢都有赞超 B 嘅，佢就终身美丽咧，至少有三个第一次听嘅资讯，例如 On Air 第一首歌啦，嗰首 Bang Bang Bang 几好听、
1: 哦。多谢。
2: 另外咧就系、是、原来吸气唔系用前腹，而系用360度环。腰咁样去吸噶，咁同埋认真听所谓嘅 sportainment 系乜嘢，都系第一次听学到嘢，大家真系好正啊，值得喺度赞啊，大家
0: 多谢。
5: 至于厕所位呢对好啊， 哇，近排呢真係好鬼多嗰啲咩 MMA 事件啊。最离谱嗰單呢咪就係、是阿婆打細路啦，
0: 阿婆都要走啊！
5: 唉，真係麻煩呢，幫我沖走曬呢啲咩 MMA 事件啦，唔好再有啦，香港係文明嘅地方嚟㗎。好，唔該曬大家，係謝謝。
0: 至於廁所位，剛才聽到你哋講話有人冒充賣旗，我都知單嘢啊，山寨版都離曬譜啊，咩人嚟㗎？我覺得唔應該呢，就係嗰啲冒充賣旗嘅人呢終身監禁，應該要死刑啊！
2: 喂
0: 喂，我招毒嘅咋，招毒嘅咋，我招毒嘅咋。
2: 喂，第一次系呢个环节度留言啊 ，Alex 刚刚讲得实在太好啦，鼓励节目系真系好重要，好重要，对主持人嚟讲真系好大动力，对听众好大得益噶，有鼓励，有快乐，又有音乐，多谢 Million Hong Kong 李次康李志刚啊。
6: 喂，自治所位啊，你哋有新嘅主题曲啦。
2: 咩啊？
6: 郭富城嘅冲冲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日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有超过450名长者因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提到，已有 99% 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参加。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

0: 和压制战争的军事力量。他还透露，朝鮮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在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4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5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9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13746点，升229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5蚊，跌16.4；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5.2；智普1017蚊，跌58蚊；Bilibili 122.5，升1.1；小米集团27.58，跌8.6；建滔积层板47.7，升3.48；长飞光纤光缆173.8，升14.2；中制旭创1166蚊，升160蚊。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澳元5.651，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是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2。日经平均指数66,222点。升1201点，港金报41,075蚊，比上日收市跌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39美元，卖出4,39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跟住凤池村曾经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全线重开翻啦，不过近住路干亭纪念中学大仍然系比较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哈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青山道车多，另外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诺萨圣玛丽书院车多。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桑亚道油站。另外喇沙利道介乎界限街至到兰开下道都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轩德宣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四点，跟住门牌11号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系显示空白屏嗰阵，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跟天怡、子柔和阿涉 friend， 而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跟听众互动的环节，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又或者有茶水间、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就是三五成群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6: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7: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8: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0: 大家小巷关注组，喂超 B 咁啊，嚟到咧呢个启德呢一个咧好靓好有型嘅商场咧，搵到一间咧泰国餐厅。
1: 系啊，呢度咧主打系食煎面添啊，咁我哋老板咧阿 Ken 啦 ，Ken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系啊，阿 Ken 呢度系 family business 嚟嘅系嘛？
2: 系呢度系我哋嘅 family business 嚟嘅。
0: 咁你哋有几多间？
2: 我哋而家现时就有四间分店。
0: 喂，听讲你咧即系接咗手之后咧，你咧就系、是、每间分店都要即系摆啲时间喺度咧，净系翻工咁样。
2: 其实都系噶，因为其实要睇翻。自己店铺入边嘅 QC 啦，睇下个出品如何啦，同埋啲伙计翻工翻得开唔开心啦，饮
0: 咁都要噶，翻工如果翻工唔开心，咁你会点啊？唔开心，我唔开心啊，老细。
2: 如果唔开心，咪关注下佢哋咯，睇下佢哋其实系因为工作嘅环境啊，定系一个自己嘅 issue 咁样咯。
0: 我借咗财仔钱啊，咁点啊，老细？
2: 走啊你，继续去佢第二度借。
0: 帮你借唔系讲笑咋，嗱还得到先好借吓，唔好乱咁借钱啊，知唔知啊？
1: 咁借知唔知啊？
0: 系啦，即系唔好乱咁使钱咪得咯，
1: 咁我唔得，我中意使钱。
0: 系啊，咁其实你哋呢一间嘅即系泰国餐厅有几耐历史咧？
2: 我哋总数嚟讲前后应该开咗四年左右嘅，四间分店四年咯，加埋。
1: 头先阿 Kenny 话系 family business 咪点 family 法？即系阿爸阿妈定系点样？你同屋企人一定点样整噶？
2: 应该系咁讲嘅，其实我咧就系同我阿姨喺泰国一齐长大嘅。咁主要嚟讲，真系睇铺嗰两个咧，佢就会负责睇 design 嗰边啦，然后我就系睇成个运作，去到厨房之类。
0: 哦，唔怪之你都有少太太 feel 咁样，太太 feel，
1: 泰国 feel，
0: 泰国人 feel， 即系但系你系纯正中国人嚟嘅。
2: 我系有少少泰国血统嘅，系我谂八分一或者十六分一左右。
1: 咁你点解会喺泰国成长？即系嗰阵时细细个已经泰国生活定点样噶？
2: 我系十岁过咗去之后，24岁毕业翻嚟嘅。
3: 哦，
2: 所以咧，我系识睇识读广东话，即系中文，但系我唔识写嘅。
0: 咁泰文咧？
2: 泰文就 native 嘅。
0: 哎呀，系哇，个半级，
1: 好叻啊！我真
0: 突然间咧，好似咧佢个光环咁样。泰文你要识写
2: 嘅，识写嘅系。
0: 嗰啲一条虫咁样嘅啫，啲字。
2: 我觉得中文难啲。
3: 哦，
1: 但系我想问咧，即系譬如嗱，你即系泰国生活啦，泰国成长啦，咁你翻到嚟香港，咁你会唔会对于香港啲泰国餐，全部都唔 OK， 我唔中意，系咪嗰啲嚟噶？
2: 唔可以咁讲。我覺得各花入各眼嘅啫，即係你問我九龍城嗰邊可能就偏向咗港式嘅口味多少少，但係有某幾間都好正宗嘅。
1: 我想知啦，咩為之最正宗嘅泰國人？因為我哋嘅感覺就係好似辣啦，好多香料啦，係咪嘅咧？又
2: 我覺得其實泰國菜係好多層次嘅東西嚟嘅，即係佢係一個好複雜嘅嘢，睇下你要點樣去演繹佢。佢唔係淨係辣咯，即係如果我有試過嘅，我哋開餐廳之前。去唔同地方嘅香港嘅唔同嘅泰国菜去探店啦，然后我都会去嗌话啊，我系泰国人嚟嘅，你煮翻泰国口味出嚟得噶啦。咁亦都有啲餐厅演绎得好好，真系煮啲泰国口味啦。不过亦都有啲餐厅系真系死辣咁样煮出嚟俾我食咯。
0: 即系其实有即系唔同嘅餐厅，佢都会有即系唔同嘅手势嘅，即系未必系咁泰国传统味道嘅。
2: 都可以咁讲，即系我喺嗰边食咗十几年嘅泰国菜，翻到嚟香港就真系普遍有好多都系港式嘅泰国菜，不过近年而家泰国菜兴咗好多啦，咁多咗好多真系传统或者个口味比较偏向泰国嗰边嘅。
1: 咁会唔会就系因为可能你真系喺香港，觉得好似揾唔到一个适合自己嘅泰国味啊，所以我自己开，我开，
2: 即系我以前系做空少嘅，咁加埋疫情期间，再加埋本身自己有即系 service man 有啦，同埋我自己有喺法国餐厅做过一个厨房嘅，咁所以其实加加埋埋变咗厨房又识，出边又识，再加埋 service 就 OK 嘅，咁再加自己有 background 就系泰国嘅 culture 啦，嗰个 authenticity 喺度啦，所以就决定咗同屋企人商量之后，就不如自己开翻间正宗泰国菜嘅口味。
0: 咁你得一个人，你点样可以即系管到咁多间分店啊？
2: 其实都系本身由 day one 就系开咗一间先嘅，咁但系其实个反应都非常之唔错啦。咁然后短短嘅期间就同屋企人讲话，大家都觉得可以 expand。即是可以尝试去做下其他分店啊，再做不同的路线啊，咁样咯。咁我哋咧就三间，现时咧三间都是卖街头小炒，但系我哋最新嗰间咧就是卖家常菜的感觉咯。
0: 有咩分别噶？即系家常菜同埋呢个街头小炒？
2: 街頭小炒就好似你碟炒飯，即係你會有香葉肉碎炒飯啊，會有一個蟹肉炒飯啊，即係總之重鑊氣嗰啲。但係家常菜就好似嗌餸食飯多少少嘅。
0: 不如我哋啲嘢食咧都嚟緊啦，同埋啲嘢飲咧都已經嚟啦。不如我介紹一下咧啲嘢飲啊，好嘛？
2: 好，咁我哋而家咧，今日你哋嗌咗兩杯啦，有一杯就係碟豆花香茅沙蘇打，另一杯就係我哋龍眼冰嚟嘅。咁碟豆花香茅蘇打咧，我哋就攞咗碟豆花啦，同埋青檸汁啦，我哋都用新鮮嘅貨，然後再加咗香茅落去煮咗一個糖漿出嚟先，然後再 top on top 一個蘇打水嘅，咁就變咗一個 refreshing 嘅嘢咯。但我哋啲嘢都唔會太甜，因為香港人最中意唔太甜嘅嘢嘅。
0: 係啊係啊，啲甜品唔甜啊最啫。但點解會紫色嘅，或者啲深紫色嘅點解？
2: 因為碟豆花加咗青檸有一個化學嘅反應，就會變咗一個紫色嘅東西。碟豆花本身係深藍色嘅，再加青檸，佢應該有啲 bitten 落去，咁就變咗一個紫色。
1: 我好中意飲碟豆花嘅嘢，因為我覺得好靚啊！睇埋頭先你嚟嘅時候咧，嗰個碟豆花咧係即係淨係得一層咁樣咧，即係你攪勻咗之後咧，好似成杯咧，好似一個仙境咁啊！入咗去啱你啊！
0: 係啊係啊，好似呢個愛麗絲
1: 嘅你，
0: 愛麗絲夢遊仙境啊嘛。
1: 嗱，而我咧就嗌咗呢個龍眼冰，其實龍眼冰咧係我經常會去到泰國餐咧必定嗌嘅嘢嚟嘅，因為龍眼冰咧潤啊嘛。
0: 系啊，但系你个龙眼冰咧，粒龙眼咧大到好似嗰个咧包猫头鹰对眼咁样，
1: 同埋兼且嗰粒龙眼咧系真系龙眼，唔系圆肉啊，
0: 新鲜龙眼，
1: 系新鲜龙眼嚟嘅，即系直情同我琴晚食嗰啲龙眼系一样噶。
0: 吓，点解会咁样做法咧？吓，
2: 因为其实龙眼冰我哋用咗新鲜嘅龙眼去做咧，我觉得嗰个 fresh 嘅味咧，或者嗰个香味咧系出啲嘅。如果用咗龙眼干去整嘅话，佢就会再。即係嗰個死甜咯，佢就冇咗嗰種新鮮嘅味道喺度嘅。
1: Ken，我想問咧，龍眼冰咧，佢同其他冰有樣嘢唔同嘅，就係、是、嗰個底咧，嗰個汁咧，佢係啡啡地色，嗰、那個係咩嚟？嗰、那個、糖水定咩嚟嘅咧？究竟其實嗰個
2: 係蔗糖嚟嘅。
1: 哦，
2: 係啦，或者叫片糖都得嘅。呢、這個就係平時我哋攞龍眼冰一定會擺落去煲嘅嘢，有啲地方就會加埋斑蘭。咁就變咗蔗糖、斑蘭再加龍眼，其實都好飲嘅咁樣。
1: 哦，喂，你唔咁講，我成日都就係唔知點解嗰杯嘢係特別啡色過其他啲冰咧，就係普通嗰啲蘇打水咁樣噶嘛。呢個係唔同啲咧，特別地。係
0: 啊，嗱，其實咧嘢飲已經咁講究啦，哇，咁嗰啲嘢食咧，但我哋未食住，
1: 又唔食得嘛？
0: 聽首歌先，好唔好啊？我哋阿 Ken 點樣用泰文講話轉頭翻嚟繼續食嘢咁樣啊？
2: 食苦食咁麻炭烤啦，卡
0: 食苦啦麻石粒啃啃，讲多次唔该。
2: 食苦食咁麻炭烤紧啦，卡
0: 转头翻嚟继续食嘢。

0: 首歌嘅時間咧，我哋即係了解好多咧泰國文化嚇。
1: 沙迪卡，
2: 喂，係卡定合嘅喎，定咩話？
0: 你係卡係咪啊？女睇下先啊，你仲係卡？
2: 我仲係
0: 再咁，暫時仲係咁，你未係啦。
2: OK，
0: 係。咁啊，頭先你問咩話？
2: 我想了解咧，嗱，我呢度咧就係主打食煎麵。其實煎麵呢樣嘢咧，我好似好少喺泰國嗰食，譬如日式煎麵你食過啦，泰式煎麵係咩嚟嘅？點樣有嘅？幾時係咪定係普通有？只係香港唔興定點樣咧？
3: 其實本身係一個泰國嘅，多數會揾到食到嘅地方咧，都係會喺一啲街市、一啲 wet market 多少少嘅，或者一啲清邁啊、布吉啊嗰邊嘅。如果你哋食開咧商場入邊嗰啲咧，通常都冇呢一款菜式嗌嘅。
2: 哦，係喎，商場多數食嗰啲係咩船面咯，咩牛丸啊、嗰啲乜鬼蠔啊嗰只咯，
0: 做豬紅嗰啲係咪？
3: 係類似之類嘅。咁但係我哋嘅煎面咧，因為本身我哋攞入嚟，我話要賣嗰陣咧，個廚房都同我講話，其他泰國餐廳都賣過㗎啦，你賣唔到㗎啦，你唔好。好谂啦，但系我就觉得我要令到呢一件事 happening。
2: 哇！你啲同事咁衰，陪你流水噶，
0: 好
2: 老板都卖唔到噶啦啲嘢，执啦，
0: 冇做咧。
3: 因为个大厨其实都喺呢度，即系喺香港做咗好耐噶啦。咁然后佢就话，佢好多间铺头都整过卖过。咁但系我就觉得我要搏一铺，所以我就将呢个煎面个名改成我哋嘅铺头名，即系我无路可退。呢件事一系就得，一系就唔得。
2: 佢好似想讲其他嘢，
0: 好似想讲粗口咁样，但系佢发现我哋要出街，
2: 要好又好，要好又好。
1: 你真系将佢变成泰文，我哋唔知嘅。
0: 嗱，其实咧，我即系咧就饮咗呢杯嘢咧，已经发现咧呢一间餐厅咧，同其他嘅一啲泰国餐厅唔同嘅地方就系咧，佢由嗰杯嘢饮咧，已经系咧非常之 refreshing， 好有诚意啦。咁啊，所以我对今餐咧都系非常之有期待嘅吓。好，
2: 真系几期待试个煎面啊，因为煎面咧。我係未試過食泰式煎麵，喂，可唔可以教我哋點食？因為我見嗱，而家個面咧好得意嘅，
0: 佢
2: 㗎，佢
0: 好似個洗衣機咁樣咧，鋸埋一鋸嘅。
3: 咁咧，我哋講翻少少煎麵啦。其實煎麵咧，我哋嘅其實佢係一個米粉嚟嘅，米線嚟嘅，咁就係幼身啲啦。所以咧，點解我會覺得會賣到咧？因為香港人其實好中意食米線噶嘛，同埋香港人亦都好中意食咖喱噶嘛。咁我將呢兩樣嘢加埋一齊，冇理由賣唔到
0: 嘅
3: 喎。
0: 好理由衰嘅，係啦，呢個成功嘅方程式。
3: 咁我哋咧整得咧 decent 個泰國食嘅，佢哋咧卷咧就會卷大卷啲，咁但系我哋就卷到細細卷啦，比較精緻少少啦。中間咧，因為我哋今日就嗌咗呢個紅咖喱嘅，咁入邊咧就有啲苦蝦啦、肉碎啦，然後個煎面咧個配菜咧又炸咗嘅蛋花，中間呢一度啦。
1: 哦，蛋嚟噶？
3: 係蛋嚟嘅。
2: 哦，我未見過炸蛋係咁嘅樣喎，你見過咩？
0: 我都未見過，但係你好鬼誇張啊！你啲表情。
3: 之後咧，因為我哋炸咗嘅蛋花嚟嘅，然後隔離咧就配咗泰國嚟嘅。酸菜啦，然后再配咗一啲芽菜啦，但系呢个咧紫椰菜咧泰国系冇嘅，不过我哋觉得衬色嘅时候咧佢靓啲。喺嗰边咧我哋会用翻平时嗰啲青色椰菜嘅，但系我哋用咗紫椰菜摆落呢度，咁个色彩就会靓仔少少咁样咯。
2: 系，同埋佢每一锯嗰个啫米粉嘅时候咧，佢中间咧仲要有啲咧炸咗唔算定系虾干葱嚟嘅嗰啲，一锯锯，咁我哋系咪即系一锯一锯咁攞翻个攞碗，然之后捞埋个？
0: 你唔好学我讲话一锯一锯咧，其实佢系一个圆形咁样，即系嗰啲。咩旋波转啊？
2: 我点样讲都系错嘅。
0: 旋波转，
2: 阿 Ken 其实应
0: 该点样讲啊？呢咁
3: 一卷卷咯，都
0: 系。嗱，人哋老细
2: 啊，文人系唔同啲嘅。
0: 一卷卷啊，
2: 可唔可以教我哋咧？其实泰文咧，即系咁样煎面应该点样讲啊？呢啲系咩？
3: 泰国咧就叫做近龙煎，
0: 近龙煎啊，
3: 系近龙煎，
0: 近龙煎系啦。哦，你叫我讲翻一次，我都唔识讲啊。
2: 近龙煎啦
0: ，QB， 我觉得咧你应该要食先，因为咧即系咧长辈食先啊。
2: 吓？咁啊，应该你先。咁我哋系咪即系一卷咁样食，定系要加埋啲炸弹嗰啲咁，定点样噶？
3: 咁你其实咧，总之攞呢一卷咧 ，dip 落去我哋嘅咖喱酱度，系，因为佢系叫泰煎面啊嘛。其
1: 实
3: 喺
1: 唔
0: 系煎面
3: 系啦。其实咧喺泰国食咧就系淋落去嘅，咁但系我哋 decent 少少，我哋就将佢煎落去，同埋煎多少少。然後咧就配埋啲，我哋就配埋啲炸彈啦。咁我而家幫你畢少少落去先，然後再加咗一啲酸菜落去，令到佢再 refreshing 啦，有少少 layer 嘅感覺。呢個就係一啲芽菜。
1: 哎呀，嗰個銀芽啊，幾銀啊，銀芽？
0: 呢個唔係銀芽，係搣咗頭尾先係銀芽啫嘛。佢而家呢一個係肥嘟嘟嘅芽菜，呢個係咪泰國芽菜嚟㗎？
3: 系呢个系泰国牙菜，
0: 完全唔同嘅，同我哋唐人嗰啲牙菜咧系唔同。佢咧系好似系超 B 咁样短少少嘅，咁但系咧佢系中间。
2: 我啲手指啊，我哋讲紧
0: 讲紧笑啫嘛，你嘅人咧开始越嚟越讲唔到笑啦。
2: 我个人唔好，唔系好好笑嘅啫。
0: 哇，咁你咁多食材都系要喺泰国嗰度运嚟香港，咁嗰啲运费咪好高金咯？
3: 其实个 ingredient 啊，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其实有好多人咧都会觉得，点解香港食你间泰国菜要咁贵？但系其实食材我哋当空运嘅时候，其实张机票都喺度噶啦嘛。咁但系啲人就会觉得唔系，我喺泰国食好平嘅，佢就会唔理解到我哋嘅食物嘅个 cost 喺边度咯。
0: 点解咁坚持一定要喺泰国运入嚟咧？其实香港都有呢啲嘅食材噶。
3: 一部分嘅食材我哋都系会支持本地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原汁原味。如果你真系试过，应该咁讲，我会对比咗先嘅。如果嗰个对比咧，其实系泰国好啲咧，我梗系用泰国啦。但如果咧香港嘅食材系比较令到嗰餐饭或者嗰个食物系会更加 elevate 嘅话咧，我都会用本地嘅食材嘅。
0: 嗯，嗱，佢咁听阿 Ken 讲嘢咧，佢好似个人好好相遇咁样，但其实我谂佢都系好坚持，好多嘢啲食物嗰啲监控啊，吓好有原则。
2: 有要求，
0: 有要要求啊！喂，你食咗啦，超 B 点啊？
2: 我想话咧，呢一个煎面咧，几得意啊！嗱，佢首先个咖喱红咖喱啊嘛，呢个系佢嗰种辣咧，佢唔系一嚟入口就辣噶啦，佢系咧之后先至慢慢地 feel 到佢嗰种咧辣出嚟嘅。但系我觉得个咖喱咧系香好多嘅，你食落去嘅时候咧，佢有种甜甜地嘅辣味。个香味喺度嘅，我唔识点解佢嗰种香喺度。
0: 啲词会系弱啲嘅。
2: 你试一啖嚟睇下咧。你试完
4: ，Ken 帮我整紧，
2: 佢帮你捞紧啊。
0: 老细帮我捞啊，打保店啊。
2: 系啊，佢帮你沟紧。
0: 系咪炸弹啊？
3: 系呢个炸弹。
0: 炸弹。
2: 佢个炸弹咧，呢度真系得意，蛋花咁样咧，炸到咧一粒粒咁样噶。喂，嗰个酸菜一定要食，因为个酸菜咧，我觉得系个神水嚟嘅，即系个神水到咧，佢系我未试过呢种嘅酸菜咯，应该就系、是、你试啊。
0: 哇！但系而家咁样成碗都已经系一碗饭咁嘅 size。
2: 系啊，试下你话俾我听嗰种咖喱嘅味先。
0: 唔该晒，好 ，thank you， 唔该晒，系咪就全部一齐
3: 捞一捞一
0: 捞一捞？
2: 诶，你捞起捞起，你其实可唔可以食嘢干净啲，都抌到成台都系啊，已经。
0: 咁我个人系咁啊嘛，冇得改啊嘛，比如好似你咁样咁企你啊。嗯，
2: 你试下嗰辣咧，佢唔系一嚟有噶，你系慢慢食完之后，你回味嗰下咧，有嗰种咧，
0: 佢系香香先嘅。
2: 是啊，
0: 有一種好香香味，哇係喎，回辣啊！
2: 你味係咪啊？你食唔到一種甜味啊？嗰種甜咧，好似果甜，即係好似用啲生果嚟溝出嚟嗰種甜啊！
0: 喂，個酸菜一定要有啊！冇咗冇酸菜，呢個 balance 好唔同。
2: 喂，你講都未，即係嗰個甜味，你 feel 唔到個甜味啊？
0: 好似有啲辣啊！
2: 咁個甜味喺邊度嚟咧 ？Ken， 即係我食嗰個甜味係咪係真係有甜定係冇甜味？應該係
3: 有少少嘅。
2: 但係個甜係咪即係就頭先我所講嘅生果令到佢有甜味啊？
3: 唔係生果，不過唔話得你知啫。
2: 哦，
0: 秘密有什麼秘密？
2: 嗱，我估係糖咯。嗱，佢又借糖嚟整嗰個咁樣嘅龍眼冰，我覺得係借糖。
0: 唔係秘密，你唔好估啦。
2: 好难比嘅，
0: 个炸弹好紧要，
3: 主要成分咧就系肉碎啦、苦虾啦、花生啦，然后再有我哋嘅 curry paste 嘅。不过我哋啲 curry paste 咧都唔会嗌翻嚟，都系自己种自己整嘅。
2: 哦，即系咪每一日都新鲜咁样自己去处理你嗰个咖喱啊、嗰个底咁样？
3: 我哋有中央厨房嘅，咁因为为咗确保嗰个 QC 喺度，所以其实主要嚟讲啲嘢都会喺中央厨房每日新鲜咁送过嚟。
2: 哦，
0: 怪唔之你招牌菜。嚟嘅一个系咪啊？煎面，
3: 佢就夏天会好卖啲，冬天咧，因为其实嗰个面底本身咧唔会话好热，咁所以你冬天就会食翻船面嗰啲多少少嘅。
2: 哦，都系，即系夏天你都系食啲冷面嘅，呢一个系我未试过嘅泰国冷面咁咯。
0: 我都未试过，我觉得好回味啊，系啊。
2: 你有冇拎翻支俾我食嘢啊？
0: 好，我哋食嘢先，同埋我想话俾你听咧，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嘢要食噶，我哋咧而家食唔晒，咁点啊？
2: 吓，系，咁点啊？
0: 下个礼拜你再食得唔得？
2: 你問阿 Ken 俾唔俾咯？
0: 阿 Ken， 我下個禮拜再嚟得唔得？
3: 隨時歡迎。
0: 咁可唔可以用泰文教我哋講咧？下個禮拜再見，點樣講啊
3: ？La pop gan Athena club。
0: 我唔可以跟你講，我一講就講粗口。
2: La pop gan Athena club。
0: 講多次。
3: La pop gan Athena club。
0: 唔該曬阿 Ken， 咁下個禮拜再嚟呢一間咧泰國餐廳嗰度咧，同大家一齊食下呢個咁地道嘅泰國菜啊！
2: 誒，誰請正啊？
0: 係啦 ，thank you， 唔該曬。
3: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护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亦知悉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也都相信在收楼后，玛丽医院员工将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測試後先會開展服務。由10月1日星期四起，經港珠澳大橋進口鮮活食品的通關時間將延長至全日24小時，讓業界更靈活安排鮮活食品的抵港時間，配合各食物行業的運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及听取业界意见后，定于10月1日零时零分起，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冷藏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同水果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美日韩今日起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印的联合多域军演，军演将持续至今个月11号。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宙斯盾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是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还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7点，跌203点，成交金额16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1点，升254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7.4跌14蚊，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4跌4仙，智普1,015蚊跌60蚊，哔哩哔哩122.5升1.1，小米集团27.48跌9.6，建滔积层板47.78升3.56， 长飞光纤光蓝173.7升14.3，中制旭创1170元升16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5.6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元，跌8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3美元，卖出4,3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少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洛萨圣玛丽书院车多，龙尾系断断续续排到去戏曲中心。咁另外，七咸道南来回方向，近住柯士甸道都系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科学馆同埋接近理工大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另外，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近住伟发道转上观塘绕道嘅支路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营盘嘅威利麻街有爆水管，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有道路工程噶，直至傍晚嘅6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近住观景山隧道出口至到东人工岛部分行车线分段封闭。经过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事，都会很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5: 2:30嘅新聞之後呢，繼續返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剩返最後半小時嘅節目空間。
6: 我覺得香港人呢係禮貌周周嘅，
7: 係
6: 即係見人呢一定
5: 係。你唔係咩？你係呀、
6: 啊、我係禮貌周周，我香港人，我係香港人。
5: 你超禮貌啦，
6: 大家都好有禮貌嘅。咁啊，但係呢有時啲禮貌呢有啲人係唔受嘅，即係例如呢，譬如好簡單，我而家去茶餐廳呢見到人哋嗰啲阿爹呀唔該要乜乜啦，咁有時呢即係真係某程度上呢，即係自己年紀咁上下之後呢，有時都唔好意思呀、啊、
7: 你好意思有人姐姐嘅咩？
6: 咁但係咁你唔係點叫人哋啫？
5: 阿妹，我而家有陣時嗌人做阿妹㗎。
6: 咁你又叫人啱嘅、
5: 啊。我嗰日見到喺 Facebook 呢，見到啲 friend 呢都嗌做阿妹，佢哋幾受啊。
7: 唔係，我會嘅靚姐囉。
5: 靚
7: 姐咁樣聽落去好似
5: 靚姐囉。都係前輩 feel 喎。
6: 係啊，
5: 有少少前輩 feel。
7: 佢即真係前輩過我嘛。
6: 嗱，最簡單叫法靚女。
5: 是嗱，其實咧，阿土你咧有一樣嘢係錯嘅，就係、是、你以為係講真嘢咧就啱曬，但係有時講真嘢咧係未必咧人人都接受到嘅。
6: 係啊，因為呢個世界始終即係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中意聽假話嘅，
5: 美麗嘅方言。
6: 係啊，即係你個靚仔我受㗎。
7: 唔係，但我覺得咧好多，尤其是香港嘅朋友咧，其實佢哋好自然嘅，就嗰句説話其實可能咧未必真係根據你嘅年紀嘅，可能佢順手見到個女士就嗌阿姐，見到個男士就嗌阿叔。其實佢冇特別意思㗎，
5: 稱呼一個，
7: 係
6: 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咪成日去旅行咧，去人哋地方咪學咗人哋幾句語言啦，諗住誒好叻，我識咁講，
7: 譬如巴咁，
6: 係啦，譬如我巴，或者你去到見到嗰啲餐廳嗰啲咧，韓國啲姐姐就阿豬媽阿豬媽咁樣，
7: 阿豬媽會打你
6: 嘅，原來係好憎嘅佢哋，即係等於你話阿嬸啊嬸啊嬸，你喺出街嘅時候一嚟就叫阿嬸啊，我想要乜乜，咁幾嬲啊人哋
5: 但係有陣時都即係我覺得即係大人都要做翻大人應該有嘅嘢咯，即係譬如你嘅年紀真係去到阿嬸嘅話，有人嗌你做阿嬸，你唯有接受嘅咋。
7: 喂，但係咧嗱，我呢個年紀咧，有陣時
6: 尷尬位
7: 係有尷尬位嘅，即係如果有啲嘅比我細嘅人咧嗌我姨姨嘅時候咧，我會。其實我都唔係好大啫，但係你會忍唔住咯。
5: 你喺古代嚟講，你好大㗎。係
7: 啊，可以做阿嫲㗎。
5: 咪咯 ，exactly，
6: 咪咯，得㗎啦你。
5: 我覺得就放鬆啲咧，都係一個稱呼嚟嘅，好過嗌你做阿慧啊，好過嗌你做阿邊個邊個邊個邊個咁樣啦。
7: 應該咁樣。
5: 係咯，即係我覺得點都係一個稱呼啦。同埋有陣時咧，有啲人咧懶 Q 咁樣咧，即係嗌我咧，即係我都會有陣時有啲即係掹掹地嘅。即係譬如嗱，因為我個乳名就叫剛剛啊嘛，即係我屋企阿剛剛，咁我啲。close friend 先知嘅啫，即係我啲教練啊，即係日日見嗰啲先知啦。咁有啲新相識嗰啲咧，又唔知頭唔知道咯，嗌我做剛剛，咁我就打冷震噶啦，即刻，因為我未去到同你咁熟啊。你嗌翻我李生啊，唔該。
7: 你會覺得親切嘅咩？講
5: 唔會，因為我呢個係我唔中意嘅乳名嚟嘅。
6: 定係第一次話啱啊，剛剛見到你咋？
5: 我有一次啊，以前咪好興 Ray Farley 嘅，Ray Farley 好型噶嘛，啲人過咧，哇，好大大隻啊，唔著上身衫咪喺度跳舞噶嘛。突然間我 friend 喺好遠嗰度嗌入舞池，嗌我剛剛啊，幾鬼魚啊？喂，大佬好多型人喺度噶嘛。
6: 佢哋 King Kong 咧
7: ，King Kong 都 OK。
5: King Kong 咪老套啲啊！我以前個花名叫荔枝角㗎。
7: 点解
5: ？Digicon
6: 哦，系，但系我系唔得叠名噶。
5: 唔得
6: 叠
5: 名，
6: 即系好似你突然
7: 间唔可以，
6: 即系你 B 咁样，好似
5: 即系红学成咁啊，学学
6: 成成咁啊咧，咁我唔得噶。
7: 咁冇乜人会咁样嗌你嘅，除非你隔篱嗰个嘅啫。
6: 土土咁咧，
7: 我 OK 噶，女仔容易接受好多
5: 咧，
7: 都 OK。唔系讲 B 字头咪得啦，
5: 唔系 B 字头，你唔会，你有排拍马都追唔上啊！仲有啲咩古怪名啊？
6: 嗱，即系我自己唔中意人哋叫叠字啦，或者有啲咧可能净系情侣之间称呼啲咩 lover 嗰啲都唔会周围
7: 叫
5: lover， 冇人 lover。
6: Dear 咧
5: ，Dear 我会，因为 Dear 咧我就全部即
6: 系
5: close 嘅 friend 咁样咯，但我好怕人哋嗌我靓仔嘅。
7: 因为你本身就系啊，
5: 唔系因为我本身我唔想大家太集中喺我外表度，希望你了解我嘅内在。
6: 我想听清楚佢点讲先，
5: 内在美，内在
6: 靓叔咧嗰啲系咪？
5: 靓叔都冇所谓，其实我冇所谓嘅，嗌我乜嘢啊？你嗌我 B 都得嘅。
6: 但系而家我发觉咧，大家都好介意，即系尤其是譬如好似阿土啊，就系佢去到呢个年纪嘅时候咧，你嗰个尴尬时间啊，就会你好 care 人哋点叫你。
5: 我觉得你唔惯啫，你再老啲个样真系似阿姨姨嘅时候，你冇嘢。会惯噶啦，
7: 因为咧就系寻日啦，我哋去食嘢嘅时候咧，咁系隔篱台个叔叔咧，其实佢我所以头先点解话佢系冇任何谂法，纯粹顺口嘅啫，佢就话姐姐啊，佢叔叔嚟噶啦，已经系六七十岁啊，姐姐啊，呢张俾你啊，佢有张 coupon 咁样俾我。咁我其实冇留意嘅，跟住我老公突然间喂叫你姐姐喎，咁样劲衰咁样，跟住我吓系咩？冇乜所谓啦，都系一句啫。其实我唔介意嘅嗰、那个位。
6: 我发觉咧，其实上一代嘅朋友咧，即系年纪大啲，其实佢哋叫姐姐，其实即系佢真系一个称呼。
5: 尊称。
6: 佢唔通佢哋阿妹啊？
5: 佢对你有礼貌。
6: 系啦，佢觉得叫你阿妹咧，好似贬低咗你啊！叫你姐姐好似咁，我算有礼貌啲啊！
7: 我系觉得佢系顺口咯。
6: 即系譬如如果佢叫你阿小姐啊，咁你又好似唔好啱听。
5: 小姐唔系小姐，尖东翻工嗰啲咧。
6: 系啦，叫你阿太，你又好似觉得唔知点。
5: 佢系阿太，但系又。
6: 但系如果嗰个年代咧，我觉得好多嗰啲哥哥咧，佢真系叫人哋姐姐啊，
5: 系尊
6: 重
5: 你，尊重你。
7: 姐姐哥哥 OK 咯。
6: 譬如有啲人好中意嗌你噶嘛，嚟就阿 B 哥或者阿土姐咁。
5: B 哥
6: 系
7: 啊，
6: 哥。我有时又唔得嘅，即系好似歌前歌后三分险噶嘛，即系有啲人嚟讲江哥。
5: 我冇所谓噶
7: ，Alex 哥，
5: 因为我而家年纪嗌咗哥，我反而
6: 你赚咗赚咗。
5: 但系譬如我哋有阵时嗌刘德华咧，咪嗌华仔嘅，
7: 系啊，
5: 跟住啲人咪嗌做华仔哥嘅，呢个我真系唔得噶。你系一系华哥，一系华仔，乜嘢叫华仔哥噶？
7: 但系你又觉得我叫华哥，人哋会唔知我嗌佢？
6: 以为叫黄日华，
5: 或者任大华，
6: 系啦。我都发觉呢个问题就系见到譬如可能刘德华咁，你见到佢几廿年咧，大家都叫华仔华仔咧。你而家有时咧真系同佢做访问嘅时候，你企喺度叫咩好咧？刘生咁样
5: 用英文咯，刘生，刘生 ，Andy Lau 咯
6: ，Andy Lau 系嘛？
5: 最好嗌就系古天乐，古老版，
6: 哦系啊，
5: 最方便啊，系咪？
6: 但以前大家都系叫古仔噶嘛，
5: 系，
6: 即系有个好长嘅古仔喺度，
7: 机仔咯，
6: 系啦，机仔咁样咯。
5: 所以我觉得其实称呼唔紧要嘅，最紧要系你即系嗌人嘅时候嗰种诚意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真的不够八卦，我今天才知道呢，有个同事啊，是从来呢都不会夹钱送礼的，无论啊边个是主人翁都好啦，他都一律拒绝，全部 say no 啊。这样是精明啊，定是没有人情味呢？

0: 李米只要佢肯夹钱啊，生日 no， 结婚生仔 no， 有人 last day 啊，唔系细节 no 啊，
1: 或者人哋系开支大，每个月咧规划咗咧用几多钱啊，每个月用几多，所以就唔夹啫嘛。
0: 佢系真系一次都冇肯过咯，一次都冇夹过啊，连老板啊都冇面俾噶。
1: 吓？老板都冇面俾啊！咁其实咧都唔怪得晒佢嘅，公司咁多人咧，每个月都夹钱送礼咧，其实好易破产嘅咋。
0: 喂，咁但系你点对人，人哋咪点样对你咯？做人嘅嘢唔使咁自私嘅。
1: 终于呢一位咧喺人哋心目中嘅自私精同事咧，讲出佢嘅心底话。
2: 我翻工啊，系要赚钱，唔系嚟用钱噶嘛。我上一份工咧就系咁啊，成日都要夹钱。嗱呢度有200，嗰度有300。咁啊，今日咧唔系有人生日，就话哎呀，听日咧有同事咧就结婚生仔，再唔系咧又话要夹份咧食嗰啲散水饭啊。我计过噶啦，系咁以一年计一计咧，就用咗成3000几4000蚊啊。有啲同事咧 ，even 系一啲都唔熟啊，所以咧，我同自己啊约法三章噶，永远都唔再夹钱，我亦咧都唔需要咧嗰啲同事咁嘥钱送礼物俾我啊。讲完，
1: 老老实实啊，听完系咁样讲咧，我啊觉得其实佢都几有道理嘅。其实咧，我都好怕咧，做做下嘢咧，要俾人掹去咧，就系唱生日歌啊、切蛋糕啊、影相啊、吹蜡烛啊咁样，又要俾人咧就系夹粉咧，一定去夹钱啊、送礼物俾人啊咁样。我都想好似呢一位同事咁样咁潇洒，一刀切啊，唔再夹钱，唔使再解释咁多。讲完，
3: 可以逃避你，再套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歌，
1: 我知
2: 咩啊？
1: 江哥即系我咯，我咪成日陪住大家嘅，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3: 系我哋嘅声音真系成日陪住大家，有好多朋友咧，佢唔知道我哋嘅样系点噶嘛，咁佢咧有时咧系搭车啦，或者行下街咧，跟住听听下把声好。我唔好意思，我想问咧，你系咪做电台噶？你系咪嗰个晏昼一点至三点喺我哋第二台嗰个节目啊？你系超 B 啊？我成日听噶，我未见过你啊！
2: 系啊，有好多嘅司机大哥咧，佢哋真系好认得我哋把声噶。
1: 系啊，因为我哋系成为佢哋嘅朋友嘛。
3: 系啊，所以我哋真系成日陪住大家啊！每日咧，即系可能晏昼时间咧就陪住你一齐开饭。
1: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做一个交一个朋友啦吓，冇、完全唔需要话有啲咩嘅压力啊、条件啊。或者送禮唔使，
3: 我哋冇錢噶，我哋冇錢跟瓜葛噶。
1: 我知你冇錢，
3: 瓜葛，
1: 我知你冇錢，
3: 我都真係冇錢咧。
2: 唔係咁又咁講，我哋真係每一日陪住大家。我哋嗰首主題曲啊，其實個個都識唱噶。
1: 尤其是嗰啲 baby 啊，即係嗰啲臭細路仔嗰啲媽咪咧。
2: 未練行根。
1: 咁希望陪住大家咧，即係將呢一個開心快樂嘅氣氛咧，就係送到你嘅耳邊，送到你屋企啊。
3: 而有一樣嘢咧，都係陪住大家，可能係食飯嘅時候，尤其是晚飯啊，就係睇住嗰啲處境劇咧，有首處境劇嘅歌咧，其實都係陪住大家。但係雖然嗰段時間咧唔係好長喎，但係唔知點解個個咧都係記住嗰一首嘅作品，
2: 因為嗰個嘅處境劇都真係好多年同埋好 hit 噶嘛，
1: 好深刻啊！真係，咪啲歌都好深刻啊！
3: 係啊，係欣兒嘅擁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体，有庞大的潜力和机遇。近年来香港和哈萨克的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增长，令人鼓舞。去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27%。展望未来，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鹤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说，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者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训练。未来亦都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者实习计划，希望可以给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说香港各间大学或者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只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都令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

0: 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6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47.6跌13.8，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52跌3.2，智普1018元跌57元，哔哩哔哩123.4升2元，小米集团27.58跌8.6，建滔积层板47.8升3.58，中制旭创1178元升172元，长飞光纤光缆173.9升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06，瑞士法郎9.676，澳元5.65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5.0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元，跌8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西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西咸道南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加连威路道同埋理工大学创新楼。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戏曲中心。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三线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中银大楼。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排到官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5: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4: 林忆莲会嗌，
6: 我空虚，我寂寞，我梦。
4: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7: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4: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7: 感动车，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子 D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的唱腔演绎都要带着一份 sexy 的感觉的，由他这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他这首歌当中，深夜美

0: 系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时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九月七号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新一个星期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摄齐人啦。咁提醒你，而家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四点三嘅。
0: 系
2: 想访问一下两位拍档啊，你哋对于升降书台有冇 fantasy 啊？
3: 奢侈啦，直头系
1: 冇谂过，真系
2: 冇谂过啊。
1: 系啊，
2: 即系完全冇 feel。定還是
0: 有冇必要用到啊？就係、是、即係若然
1: 我要升到幾高啊？
0: 唔可以好高，你可以匿埋喺台仔度噶嘛。
1: 遞高隻手，
0: 做緊梯上升咯，可以。
2: 又唔使咁幽默嘅，真係又唔使新嘅星期開始又咁好笑嘅。
1: 唔係，我有聽過係通常係咪嗰啲小朋友，因為佢會不斷長高啊嘛，即係發育嘅時候。
2: 係。
1: 咁佢個書台可能嗰個高度同佢唔啱嘅，佢就要即係彎曬成個人聚曬落去咁樣寫嘢，咁就。升降書台就可以幫佢哋啦，即係我唯一嘅印象就係咁啦。然後咧，直至咧，我喺即係開始翻工啊，咁喺電台度咧，其實都唔係好耐年前嘅事，可能係講緊前幾年咧，有一個同事咧，即係佢原本喺其他 channel 嘅，佢就調咗過嚟我哋二台啦。咁有一日咧，我就見到，咦，佢書台咁型嘅，因為本身我哋嗰啲書台已經係緊局噶啦嘛，
2: 係即係正常辦公室書台
1: 啦，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咧，但係咧佢上面咧有一個擺類似你當電电脑嘅左咁样啦，就系可以咧，即系呢一个
0: 调
1: 控高度自由啊，可以。咁佢咧有时咧佢会较高佢咧，之后企喺度做嘢咯。
2: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跟住我就完全刷新我对书台嘅嘅认知咁啊。哦，原来可以唔止立食嘅，可以立做嘅，
0: 立即做。
1: 然后又觉得好似真几好咁样，你成日坐喺度唔系咁好嘛。
0: 嗯，
1: 我真系见到佢有时佢会企喺度做嘅。
0: 但系个同事而家仲喺，
1: 仲喺度做咩？
2: 仲喺度，仲喺度。
1: 你觉得立做会点咩啲啊？
2: 调咗第度嘛吓，
0: 弘扬立做文化，不如就调迁佢啦咁。唔系，因为我真系有朋友一啲 office 咧，就真系有呢一啲嘅升降嘅书台。就係課立做囉，即係有陣時就係可能食完飯嘅時候，我唔想返到去唔想即刻坐，同埋有陣時其實就係因為 office 嘅時間好難捱呀，有陣時坐呀，有陣時企下呢，即係身
1: 體喐下咁呀，就覺得幾好喎。
0: 啲時間你要唔要企喺度做下節目呀？
1: OK 呀，
2: 企喺度做
1: 節目，其
0: 實
1: 我
0: OK
2: 㗎，其實冇話唔得嘅，
0: 對嚟講就唔會辛苦咗嘅，因為係
1: 係呀 OK 㗎，咁你做 MC 都係企喺度做㗎啦，係咪？
2: OK 嘅，因為我同阿天兒接觸到嘅嗰個角度咧係類。因為這件事是在我太太那邊開始出現先的，她就有一天突然之間問我，她就遞部電話給我，她說老公我買這個好不好啊，她說這個是什麼架來的，我開頭是想著她是放在家裡哪一個位置，誰知道她就說我很想買一個這個架放在公司，就是有時候可以放我站在那裡做事的，樣我說真的有這個必要嗎？她說不是啊，你不是回那些即
1: 是
2: 朝九晚六那些呢，
1: 我們
2: 不
1: 是連續坐即係六七個鐘嘅人，
2: 係啦，咁我就開始咧又去了解呢一方面嘅資訊啦。咁我就發現咧，原來而家嘅升降書台，即係佢一開波已經整好曬嗰啲，即係你一買翻屋企，可能都要少少砌嘅。就係你砌好咗之後咧，佢就可以係一個即係辦公書台啦。咁你擺曬啲電腦啊嗰啲嘢上去咧，你就可以即係隨時中意企喺度就撳著佢就會升降升高。跟住想坐低就撳低佢就會降低咁樣啦。又或者係可能你即係突然之間好想坐好似台嗰啲咁樣，高比平時辦公台辦公凳高少少嘅嗰種狀態，又可以係啦。總之就係
1: 美女腿嗰啲係嘛，坐到係
0: 夾住嘅，係啦係啦，
2: 又可以咁。
1: 一定係有靚仔客人經過啦，咁嗰日
0: 升高先啦，
1: 或者有靚仔 partner 嚟開會啦，
2: 又或者整親個膝頭哥咧，
1: 或者有 Oscar 嚟整冷氣啦 ，Oscar 嚟我哋 office 睇冷氣，
0: 平天然啦咁樣，
1: 咁我整翻個美女凳先。
2: 係啊，咁我就。去找的時候我發現這些台都不便宜，動下動切都要講緊四位數字中間，
0: 一定是電動的，是不是？
2: 一定是電動
0: 的，即是有手動的，那麼傻豬的，是不是？
2: 是有手動的，是有的，
1: 你是想起那些原子年代那些半石頭那些，就算手動都其實我想都不是很難的，而今時今日
2: 你們剛才的動作是對的，它是有個搞搞板在旁邊可以搞動它，令到它升高降低，
1: 其實都幾好啊，手動你可以做埋手部嘅，係啊，喐埋隻手咁樣， 遊戲嘅少少時間咁去壓教書台啊，我老細。
0: 最好就兩邊一齊教書，可以一齊升，咁你就可以練到左右協調啦。好似咧去啲公園咧玩啲轉輪咁樣啦。係
1: 嗰啲阿叔玩得好勁啊，好似嗰啲
0: 無敵風波輪，如來
1: 神掌
2: 咁樣
1: 玩。
2: 咁啊難啲嘅，書台比較闊啊嘛，你個手嘅跨度又好難去到咁闊嘅咁樣啦。咁通常即係都係比較電動向多啲嘅。咁而咧開頭睇嘅時候咁貴，即係唔使諗啦。咁點知咧過咗幾年之後，
1: 日日用喎，但係。幾千蚊日日用喎、啊，
0: 你除翻都抵啦，
2: 唔到啊，說服唔到啊，
0: 咪就好似麻雀台咁啫嘛，你啊打嘅時候，
1: 佢而家叫你俾錢咩？
2: 唔係，我本身自己覺得，會唔會自己嗰張書台可以變成為即係呢個升降書台咧？即係得閒又中意企喺度做嘢又得，坐喺度做嘢又得咁啊！我曾經有呢個咁嘅幻想嘅，但係嗰個價錢打消咗我呢個念頭。咁、
1: 哦、
2: 但係因為而家即係搬屋嘛，搬屋其實喺度諗啦，
0: 使多啲錢都冇所謂啫，係咪先咁講
1: 啦？少人唔自在，多人唔爭在。
2: 你好嘢喎，好嘢啊！係
1: 啊，
2: 咁但係
1: 過大海啲人都係咁講嘅，因為
2: 咩？你最近過咗去嚟咩？
1: 冇啊，我聽得多人講嘢啫。
2: OK， 因為我就去揾翻嘅時間咧，我發現，原來而家係可以自己淨係買個台腳，跟住之後自己配個台面，咁就平好多啦。
1: 咩叫自己買個台腳配個台面？
0: 即係分拆兩邊，唔係成座一齊買曬。
2: 係啊，
1: 即係你淨係買個台腳，
2: 我淨係買個升降台腳。
1: 冚到落你原先嘅台度㗎？
2: 唔係，因為我就咁買張書台好平啊嘛，即係書台嘅台面可以好平啊嘛，即係我唔需要特登買，哇，一定要實木啊，又或者係點樣啊？
1: 即係而家佢可以分件
2: 分開嚟買，係啊，同埋你可以買唔同嘅 grade，
1: 分件不同材料，
2: 即係你可以買嗰啲好勁嘅嗰啲 grade 係可以啊，即係有唔知幾多段升降啊嗰啲咁樣嗰啲，有啲就可能比較平身平少少嘅，
0: 一段就唔好買啦。
1: 我都想啲渣嘅 grade 啊，升降 CM
2: 個，我都要俾呢個資訊俾大家知嘅，咁我。唔係買平嗰個，
1: 佢要俾啲資訊你哋，佢好似 sales 咁啊！
0: 我
1: 知你唔選擇嘅客人，但我都想俾你知道翻咯。
0: 即係我諗下你張凳咁樣啦，若然你只能夠升，即係你我哋依啲 office 啲凳，
2: 最高
1: 升降凳，
0: 升降凳係咪先？你任教噶嘛係咪？若然冇㗎，即係得你一係就升十 cm， 一係就。降十 cm 嘅時候，咁又好似冇乜意思啊！
2: 因為嗰種嘅情況就係壞咯，係
0: 咯，
2: 壞咗啦。
1: 咁你如果冇咁多 budget，你就好明顯你嘅選擇就會少啲嘅咯，喺呢個資本主義社會入邊。
2: 咁但係咧，就算而家可能講緊你淨係買個台腳咁樣啦，咁佢最貴最貴最貴嗰個版本啊，三段唔知咩點升降，又唔知點樣記憶，又唔知點樣喚醒你啊，叫你唔好即係成日坐喺度嘅一個有曬啲咁嘅功能都好啦，都係講緊1000蚊以內。就已經 OK 㗎，
0: 然後你自己再配個台面，
2: 再配個台面，個台面你中意配乜嘢台面啊？
0: 係穩陣嘅，
2: 穩陣，
0: 因為我諗翻起，即係你用麻雀呢個就最好啦，就係有陣時啲人係冇麻雀台㗎嘛，有麻雀板㗎嘛，係咪？咁麻雀板就擺喺唔同個台面度都可以玩到啊嘛，係咪？
1: 係
0: 啦，咁但係你個麻雀板有陣時會跣嚟跣去，
2: 但係你麻雀板你唔會用螺絲傷死佢啊嘛。
0: OK，
1: 我前排見到有個品牌咧，
2: 傷死佢，
1: 出咗唔係啊，佢出咗一個麻雀台同呢。這個餐台二合
2: 為
1: 一啊，
2: 哦、
1: 但佢係整得好靚嘅。咁佢即係如果佢唔知點樣反翻嘅時候咧，係真係你擺屋企嘅餐台，你係覺得超級靚嘅咯。跟住佢仲有啲配件咧，佢有嗰啲東南西北係一個圓形嚟嘅，就擺喺咧四個邊。四個角咁樣啊，
0: 仲可以睇埋羅庚添咁
1: 啊！佢就方便你打牌嘅時候咧，可以擺翻個係啦。但如果你唔係打牌嘅時候，你變翻個餐台咧，佢又可以反翻轉嗰嚿嘢，你睇唔到東南西北嘅，就係一個好靚嘅樣，即係一個圖案咁樣咯。跟住我講哇，而家整到咁靚嘅啲麻雀台，
0: 要買啦，
2: 係咪電動？
1: 好貴㗎，唔係電動，
2: 唔係電動，我見過有電動㗎，
0: 電動變身嘅。
1: 電動好難靚啊，喺我心目中。
2: 佢就係好叻地咧，將一個圓形嘅台面吸咗入去嗰個電動嘅麻雀台嗰度咯，遮住咗噶。
1: 但我意思，電動麻雀台就算佢可以兩用啦，佢個設計都好難令我覺得係靚。
2: 哦，咁係。
1: 係啊，但嗰張真係靚嘅，我覺得係啊。
2: OK， 咁但係即係講翻嗰個即係。
1: 但太貴啊，所以我冇諗住收納佢。
0: 出年你又唔係咁講噶啦。
1: 五位數字喎，好似係。
0: 你今年賺得多噶啦，會
2: 同阿師叔講咪得咯。
0: 係啊，
2: 係啊。
1: 佢最中意嗰啲係咧小型電動麻雀啊，
2: 哦，
1: 嗰啲 佢公司就係擺咗一盒咁樣喺度，
0: 佢
1: 試過拎翻，
0: 咁都要擺到咁細，
1: 試過拎翻嚟屋企，因為有朋友嚟嘅時候，
2: 佢覺得得意應該係啊。咁但係呢個嘅升降台，咁我最尾就決定咗，我不如分開
0: 自己搞
2: 啦，即係我台面我都可以自己訂做嗰個尺寸啊，嗰樣嘢，因為可能講緊200-300蚊就已經有一個我想要嘅台面，加嗰個台腳，咁我就已經冚好咗，就啱啱喺過去嘅週末嘅時候，我就可以試用啦，咁樣啦。的而且確，企喺度做嘢咧，係別有一番風味嘅。
0: 但你可以企幾耐？
2: 但係唔可以企太耐，
0: 係咯，你條腰好似先生，
2: 因為
1: 同埋企都好易。姿勢唔好嘅，其實
2: 因為你企同埋坐咧，係分別攰嘅地方唔同咁。
1: 係啊係啊，好多人企幾下咧，佢會有陣時重心係啊側埋一邊啊，隻手又晾住喺個台度，其實佢呢個姿勢已經係唔好嘅咯。如果長時間維持同一個姿勢，
2: 你坐喺度嘅時候咧，就係你條腰同埋你條頸會容易攰嘅，因為你坐喺度嘅時候，可能你好容易會向前傾或者向後傾咁樣啦。咁你條腰好自然就會受力啦，你條頸又一樣啦。咁但係你企喺度嘅時候咧，係隻腳會攰。係啊。咁你隻腳會攰咧，咁少不免就即係你又要喐下佢啊、成啊咁樣啦。咁啊的而且確咧係會令到你做嘢嘅時候嘅嗰個效率咧係會提升嘅。因為你會專注喺你嘅工作嗰度，而唔會即係喺度睇片啊，或者係做啲其他嘅嘢咁樣咯。因為當你企喺度嘅時候咧，你係好難好集中地喺度即係enjoy 睇片啊嗰啲嘢食嘅。反而咧，你做嘢咧就覺得哎呀，快啲做埋佢啦，快啲整埋佢啦。
0: 企到攰啦，
2: 係啦，你會有呢種咁嘅感覺，企到好攰啊，咁啊，斟杯水啦咁樣，你會有呢種咁樣嘅感覺嘅。咁但係咧坐喺度咧，你就可以唔好理啦。即係大無私養咁攤喺度就即係做嘢啦咁樣，但係你就會好容易鼠咗過去咧，就睇下片啊，
0: 休息嘅情況，休息冇出得嚟啦。
2: 係啊，好容易嘅，咁所以就好明顯地分得到就係、是、呢、這個時間如果你想做嘢快啲嘅，你就企喺度做，咁你就好自然會可以好快地去完成你應該要做嘅工作。但係你話唔係，即係都企到攰啦。咁不如就坐低啦，即係休息下啦，咁你就可以輕鬆少少嘅時間就可以坐喺度咁。
0: 有冇講台面要擺唔可以擺幾多嘢咁
2: 喺度做？咁你就好自然會可以好快地去完成你應該要做嘅工作。但係你話唔係，即係都企到攰啦。咁不如就坐低啦，即係休息下啦，咁你就可以輕鬆少少嘅時間就可以坐喺度咁。
0: 有冇講台面要擺唔可以擺幾多嘢咁樣咧？
2: 其實有冇
0: 昂咁樣就可能會啊？
2: 有冇話唔可以擺幾多嘢嘅？反而咧，佢就係話，當你個升降台面升到去嗰個高度咧，其實係唔可以係即係太高，係令到你個手踭會舉起少少咁樣嘅。因為咧，當你個手踭舉起嘅時間咧，其實都係令到其他嘅地方會受力啦，會攰啦。咁佢另外仲有一樣嘢就提醒你嘅，就係話你嗰個 mon 啊，你唔可以太低。即係例如可能你一部 notebook 咁樣啦，你用升降台，你部 notebook 擺喺台面，你向下望嘅時候咧，其實條頸一樣都係會受力咯，都係會辛苦咯，咁所以變咗就係你個 mon 都要升高咯。
1: 有一種人係絕對唔適合用呢種台嘅，
0: 係請問
1: 選擇困難嘅人，因為佢
0: 高
1: 度
0: 好
1: 咧，佢高會搞到翻工搞到食 lunch 都未決定到，
2: 究竟應該要點樣咧？
1: 好似矮少少好啲，我都對高翻少少咁。

0: 有啲人咧，如果選擇困難，佢真係要搞好耐㗎，每樣嘢都要。
1: 係
0: 啊，就係因為太多選擇俾佢，反而唔好。
1: 但我朋友都係買咗呢一個電動升降台啊，即係嗰陣時佢即係屋企。
0: 係 trend 嚟㗎喎，而家睇嚟
1: 係。係啊，佢即係又係即係買咗樓啊，即係又大肆裝修啊，唉，使多少少啦，
0: 啲架撐要齊。
1: 係啦，咁即係
0: 一步到位。
1: 佢就已經問我，佢就問我同另外一個朋友就話啊，即係譬如兩種嘅電動，咁會想揀邊種？咁有咩揀咧？佢嗰陣時俾我哋就係即係當我哋冇得用啦，就純粹俾意見啦。咁就係呢個電動窗簾同埋呢個電動即係升降書台咁樣啦。
0: 即係如果兩種只能活一種，
1: 系啦咁样，跟住然之后我同我个 friend 话，两种都唔要啦，你自己手搞咪得咯，你间屋又唔系一万尺咁大，
0: 两种都唔要，
1: 系啊，真系。
0: 咁有咩你觉得系好需要电动嘅喺屋企系？
2: 洗衣机
1: 呢啲就，
0: 唔好去清朝好冇，翻翻嚟营养你好冇。
1: 点知我讲冷冷啲咯，洗衣机真系电动好啊，
0: 系咪想星期一就攰攞眼袋，
1: 搞半机咯。
0: 我见过人哋自己屋企咧又系装一啲电动智能家居啊，咁有啲咧系我从来都冇考虑过，即系我屋企要装咁，跟住咧睇佢介绍佢自己屋企装完啦，咁佢屋企又装修得好靓咁样啦，我有少少心动嘅其中一样系乜嘢咧？系佢一入屋嘅时候咧，啲灯会着咯。
2: 哦，即系全屋就
1: 智能感应啊！
0: 系啊系啊，即系你唔使开，唔使搵个灯掣开灯咯。
2: 呢个唔难整喎。
0: 系啊，我觉得呢个好，但我唔系见过好多屋企有做呢一个系。
2: 哦，系佢唔 set 啫。
1: 系咯，
2: 系啊。
0: 系咪话？
1: 你上去，你上去帮佢 service 一下。
2: 唔系啊，即系有啲人佢唔需要话，即系可能一入屋就已经着晒所有嘢。
0: 应该话大部分人都冇嘅，应该屋企。
2: 哦，咁系。
0: 但我好似见到我就觉得，诶，哇到我呢个我想要咁啊。
2: 系呢个我了解过，唔难整，
1: 唔难整系咪？
2: 系啊，唔难整。
1: D I Y 几多钱呢个要？
2: 1000蚊内。
1: 1000蚊内，咦？考虑得过。
0: 但电动窗帘都开心噶，我觉得。
2: 电动窗帘开心。
1: 即系最尾我个 friend 就整晒。两个咯，咁然之后就，
0: 跟住嚟做咩啊？
1: 系啊，跟住
2: 你等我，
1: 系啊，
0: 问完两个都叫你唔好整，由你老公整晒。
1: 跟住佢好串咁样，小朋友先做选择啫，我而家有啊，咁样，哇，好串真系。
0: 咁佢问嚟做咩咧？
1: 冇啊，纯粹就系想
0: 嚟支持佢咧。
1: 系啦，咁我觉得电动窗帘咧，坦白讲系 OK， 因为其实佢即系啲晒嗰啲位啊比较尴尬嘅。即係咁有陣時就即係電動下就會方便好多啦，唔使落床去整啦咁樣。咁但係個書台咧，因為佢唔會長高噶嘛，佢唔會有突然之間有個十尺高嘅女朋友喺度咁樣噶嘛，係啦。
0: 咁唔好睇小人，
1: 都得，係啱啱啱啱係。咁問題就係冇用過啊！佢 set 咗一個舒服嘅高度之後就冇用過
0: 啦。咁佢 set 係企定係坐啊？
1: 坐嘅，佢唔會企嘅就係，係咯。
0: 咁你有冇問翻佢當初點解佢覺得要需要調教咧？
1: 又係玩下玩下咁樣，
2: 就人有我有嘅心態。
1: 所以下次我就決定我去佢屋企嘅時候咧，
0: 都較高啊！
1: 係啊，
0: 放啲價位，如果唔係咧，唔鬆下佢咧，
1: 你唔
0: 好意外啊！
1: 尤其是你
0: 至少教到佢唔係佢用嗰個位。
1: 係啦，咁樣然之後等佢翻嚟嘅時候又嗌喂做乜嘢事啊咁樣係嗱，就睇下子豪究竟幾時嘅時候咧先會即係。放棄
2: 即係長期係咁樣，
0: 即係咁用咗幾耐之後，發現嗰樣嘢已經，因為好多嘢都係咁話，你可以教佢教，但可能你用慣咗嗰、那個、即係嗰個位之後咧，你就 keep 住喺嗰度就唔會再搞啦。
1: 係冇錯，
0: 睇下佢可以堅持到幾耐。
1: 你得閒報告一下，
2: 得閒報告下。
1: OK。

0: 爱心
1: I'm pretty, sure you're pretty
0: 我攻、你手拍门
2: How we dance is gonna be a choice though
3: 再一首的唱更力将是策略
4: 今日有 Cola 的最新派台作品 Siki Siki Sasa 新闻回来就有三成运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佢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佢强调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令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号00:00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他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都日趋合理化、多元化和实用化。朝鲜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他又说，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在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89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 ，Minimax 349.6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44跌3.8，智普1,020元跌55元，哔哩哔哩123.3升9，小米集团27.52跌9.2，中制旭创1,190元升184元，建滔积层板47.96升3.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5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1。 1.711，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99 点，升1,378 点，港金报 41,075 蚊，跌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68 美元，卖出4,3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漆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礼宾府慢车，后些少啦，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亦都车多。在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数码港三座和接近沙湾径。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弥敦道。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在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戏曲中心，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香港仔鱼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七点钟，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5: 是广播道大王啊！
6: 呢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7: 好好啊，你笑得。
6: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7: 大佬，我喺度翻工
8: 嘅啫。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6: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就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甲午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8: 哦，佢真系好用力啊！
7: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若然大家有聽對上嗰兩個禮拜嘅廣播道大王呢都知道啦，咁子豪先嘅就係、是、出西瓜啦，即係天爺出呢個冬瓜啦，咁三部曲啦，係啦我出南瓜。
1: 係咪南瓜
0: 出西瓜冇錯。是啊，就睇下睇大家喺呢個瓜類大戰啊，嚟到呢個第三部啊，終章啊，即係究竟係點啊？係呢個瓜 swords 啊，
1: 係呢個瓜 swords 係咪暫時係咪每人都勝咗一局啊？
2: 係啊，
0: 係啊，係啊，冇錯，即係每人都有出咗一個咁
2: 啊，即係所以今日應該要我輸咯。
1: 跟住再出咩瓜咧？
2: 系啊，就出第二款嘢啦。
0: 有北瓜喎，真系
1: 有北瓜。
0: 系啊，都系啲混种出嚟嘅瓜类嚟嘅。系啦，咁
2: 就第二个范畴。
0: 今日就
2: 如果系嘅
0: 话，系啊，咁啊睇下会唔会又有三部曲啦吓。咁啊大前提就系每人输一 round 先啦，咁样。咁所以今日就即系讲南瓜嘅，咁就大家都知道即系瓜类夏季当造啦。咁南瓜基本上就系一年四季都系即系可以食用嘅。咁同埋入赞方面，即系下厨方面咧，系非常非常之美味。
1: 有時我都會整俾啲貓食嘅，
2: 係啊，
0: 南瓜蓉係咪啊？
1: 係啊，南瓜蓉溝雞咁樣咯，
0: 係
1: 係啊，
0: 煮到好難，好要好難嘅先得。
1: 係啊，因為南瓜比較難消化，係啦係啦，咁都唔可以大量食嘅，貓係即係幫佢叫做有少少
2: 調味。
1: 有啲味啊，又對佢嗰個腸胃好啊，咁樣係啊係啊，但係難消化嘅屬於。
0: 但我發覺其實我而家開即係做 gym 嘅時候咧，我食嗰啲嘢咧同寵物食嗰啲嘢差唔多啊，吞拿魚、三文魚，係啊，真係有時。
1: 系啊，系呢個咩？人哋嗰啲咧，寵物食物有陣時話咧，係佢嗰個係 human grade 啊，即係人食都可以咁樣。你而家係cat grade 啊，或者 dog grade 咯。
0: 即係有陣時同我另一半去行，即係睇啲貓糧嘅時候，嗰啲即係譬如水浸吞拿魚啊，我食得啊。
1: 你心諗可唔可以買兩罐俾我啊？
0: 係啊，買多啲咯，係咪先？
2: 我唔係買俾你嘅，我係買俾只貓嘅。
1: 咁你小心，一陣食錯啊！
0: 係啦，咁南瓜即係對於啲做 gym 嘅人士其實都非常之好啦，因為其實
1: 是飽肚啊，因為
0: 飽肚，跟住然之後其實又都有碳水喺入邊，但個碳水嘅比率 percentage 亦都冇飯咁多，係啦，咁所以然之後纖維又好啦，咁可以等大家去排便啦咁樣嘅，咁所以都即係咪南瓜煮雞胸咯，
1: 好悶啊！你講南瓜煮雞胸把聲，
0: 你加少豉椒落去咧，又就個味又唔同啲，
2: 又可以加豉椒咁樣咯，但係
0: 豆豉雖然加豆豉，
1: 盡量加，
0: 係啦。你咯，
1: 所以佢把聲係悶嘅咯，佢講嘅時候係。
0: 基本上即係想係加雞胸啊、三色椒啊、咩豆角啊、南瓜，
1: 總之唔同嘅嘢，係啊，都落雞胸。
0: 冇錯，
2: 佢就嚟雞胸炒雞胸㗎啦。
1: 誒，咁話係兩種唔同調味嘅雞胸咧，咁樣撈埋
2: 地方嘅雞胸，
1: 咁都有趣味啊！食下呢粒先，
0: 係啊，鴛鴦啊，有啲蒜味，
1: 呢個係泰國雞胸嚟嘅，
0: 有蒜味同埋有黑椒味㗎嘛，
1: 都係一種趣味。
0: 係啦，哇，咁樣炒法就正啦。OK， 嚟到啊，瓜蔬嚟我第三部曲啊，南瓜係啦。咁嚟到第一題，熱下身先啦。以下邊一樣咧，即係有關南瓜嘅描述咧係正確嘅咧，等大家了解下呢個南瓜啦。A 啊，南瓜係蔬菜並唔係水果啦。B 南瓜咧，其实系由哥伦布啊，由欧洲带去美洲嘅。C 最早期嘅人咧，其实系唔食南瓜肉噶，净系食南瓜籽。同埋 D 南瓜嘅叶咧，其实种植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大嘅，不过咧太大啦，遮光得太紧要啊，会影响咧呢一个嘅农作物嘅生长啊。咁所以其实要定期修剪喎，若然要提高收成嘅话，
2: 剪叶。一個是啱嘅，
0: 冇錯
2: 啊！
1: 但係佢塊葉咁，如果佢本身係咁大嘅話，因為我相信呢一個大自然嘅法則，佢一定有佢嘅原因嘅。照計啊嚇，
2: 咁唔係咁，如果佢個原因咪就係要吸收多啲養分，係咪即吸收多啲太陽嚟到做光合作用咯？
1: 係啊，但係佢而家就係話太遮得太勁啊！
0: 係啊。
1: 即係想佢唔遮得咁勁啊，所以即係咁，即係要佢曬多啲啦，
2: 影響佢嘅收成。
1: 係啦，唔食南瓜肉，食南瓜籽。
2: 係，我覺得
1: 係瓜籽咁係嘛？
2: 我覺得係籽嘅，係啊，即係第三個係籽嘅，因為做西瓜嘅 research 嘅時候，其實真係會有一款品種嘅西瓜係唔食噶嘛，即係唔食嗰啲肉噶嘛，淨係食啲籽噶嘛。
1: 或者可能未識得點樣食佢咯，以前啲人。
0: 咦？咁你 research 呢個冬瓜嘅時候有冇？
1: 冇。
0: 冇。系
1: 哥伦布喺欧洲带嚟，
2: 但系
1: 美洲嘅
0: 系啊。
2: OK， 好， 我嘅选择系相信自己，我解释。
0: 好啊，伍天仪
1: 嗯，我拣 C 啊，都系。
0: 都系 C 嘅系咪 ？OK， 好啦，咁啊，听一听答案。
2: 哇，嘢
0: 新啊嘛，系咪？系啊。南瓜咧其實係水果，唔係蔬菜嚟嘅，係啦，即係喺 research 嘅過程入邊咧，即係喺我哋自己界定，即係我哋普通人，即係關於生活上文化上面就會覺得就係、是、啊，南瓜其實應該係蔬菜啊，但若然以呢個植物學嚟講嘅話咧，因為其實佢係果實嚟噶嘛，咁、然之後一劈開佢嘅時候，其實佢有呢一個種子喺入邊噶嘛，咁所以其實佢係屬於水果類嘅，係、啦，但係我哋普遍即係啲阿媽就話，食南瓜啲蔬菜好啊咁樣，咁、但係植物學分類就唔係嘅咁。咁第二個選擇咩？南瓜由哥倫布帶去美洲嘅，其實調翻轉啊！南瓜咧其實係即係好元祖、好元祖嘅人類嘅食物嚟嘅。咁喺一啲嘅墨西哥嘅洞穴入邊咧，其實距離至今啊7000至9000年前咧，其實已經發現到南瓜籽噶啦。咁係最早期嘅純化嘅農作物之一啦。咁其實就係哥倫布去到美洲嘅時候，發現原來有呢個農作物，跟住就帶去歐洲啦。係。咁南瓜嘅葉好大啦，好遮光啦，其實反而係有利於同其他農作物一齊種嘅時候嘅生長啊，係啦，就是、因為佢遮光唔會曬窿笪地，所以其實若然你用南瓜同埋其他植物一齊種喺同一塊田嚟講嘅話咧、其實會有幫助嘅。
2: OK，
0: 係啦，咁所以個答案就係 C 啦。好啊，熱身完咯噃，嚟到第二題啦，講一講原始嘅南瓜。Okay. 即係一啲7000至9000年前嘅時候，甚至乎再之前再早期嘅南瓜。好，咁啊四個選擇 A， 其實咧南瓜入邊咧係有毒嘅，啲小動物咧，即係好細只嗰啲動物咧，食咗嘅話咧係會中毒，有機會會死嘅。係啦，跟住就係 B 嘅選擇咯。其實咧南瓜咧就係靠啲大型嘅動物咧去踩爆佢。跟住呢啲腳掌呢就帶住啲南瓜肉啊啲南瓜籽去唔同嘅地方，跟住然之後就咁樣去傳播嘅。C， 最早期嘅南瓜原始嘅南瓜呢個外殼其實係好腍㗎喎，唔似而家咁樣呢話你攞把劈肉刀都劈唔爛啦。B， 最早期嘅原始嘅南瓜呢其實係好巨型㗎，係啊，只不過係去到後尾不斷人類去混種培育嘅時候呢先種到即係而家就越來越細呀。
2: 而家一個係錯嘅，
0: 一個係啱嘅，
2: 一個係啱嘅。
1: 一個係個殼係腍嘅，我覺得而家我哋揀一個錯嘅。
0: 唔係，四個選擇得一個係啱嘅啫。
1: 一個啱，咁我覺得 C 應該唔係。
2: 即係個殼，
0: 即係由頭到尾都係咁硬嘅。
1: 我覺得佢應該由頭到尾都係咁硬。應該係佢一個好大嘅特色嚟嘅，我相信。
0: 但喺我角度，蘋果都算係腍㗎啦，如果對比南瓜嚟講，即係而家即係起碼你人咬啊咬到嘛。
2: 係。
0: 我而家俾個即係南瓜你人用你用牙齒好難咬得到㗎嘛。
2: 係啊，用刀都要大力啲添。
0: 係啊。
1: 我覺得 B 有啲搞笑囉就。
2: 係。
1: 即係
2: 幫你踩爆係咪
1: 要踩爆佢。
2: 呢個邏輯係有啲浮誇嘅，即係如果佢要諗到就話喂我哋生得得意啲俾佢踩啦。
1: 係啦，如果佢要俾人踩咁點解佢唔生腍啲呢？
2: 係。又或者係即係呢個感覺或者呢件事係好人類諗嘢囉，而唔係大自然嘅法則囉，即係可能大自然嘅法則就係好傾向係我希望你食咗我，跟住之後就透過你排便嘅時候就可以幫我播種啦咁、即係似係咁樣多啲嘅。
1: 南瓜對於一啲小動物嚟講有毒呢個可能性高唔高呢？首先我貓都食得嘅。
2: 可能性高唔高喎、都其實都有可能喎，因為即係例如好簡單人類同埋狗即係食嘅嘢都唔可以係一樣喎，即係可能食人類食冇事、但係狗食嘅有事咁樣，
1: 所以動物間都可能有啲動物
2: 係呀、可能係有呢樣嘢囉。至於佢話咩好巨型呀、跟住之後特登培育，咁但係而家嗰啲咩
1: 小型南瓜囉，
2: 嗰啲咩巨型南瓜
0: 咪就係原始南瓜囉、
1: 即係以前嘅種呀、係唔會有細嘅南瓜，佢意思係
2: 係 OK。好，
1: 呢、這個都有啲似嘅。
0: 我講細就係大家而家可能喺街市買到嘅。係
1: 啊，有啲
0: 係
1: 一個手掌
0: 咁
1: 樣啫嘛。
0: 即係你就算再大少少，其實你都係兩隻手拎得到啊。係。咁就係最原祖嗰啲，其實就係、是、哇，你要攬住。
2: OK， 阿天你揀先。
1: 我揀多啊。我估佢以前係真係得巨型種嘅啫。
0: 係。
1: 係後尾人先，即係等於啲西瓜咧。
2: 係。
1: 佢哋會整正方形西瓜，即係將佢個種條都係有唔同款咁樣。
2: 以前係淨係得奇行種嘅啫，
0: 係啦，冇錯，
2: 有咁大得咁大。OK， 我揀 A，
0: 你揀 A，
2: 係
0: OK， 好咁啊，聽一聽答案先。喂，有人啱喎，係啦，好咁啊，你就話啦啊，即係南瓜我係林嘅咁樣，你覺得就即係唔係好，
1: 冇可能，
0: 冇可能啦咁樣。其實即係由古到今去到而家，其實都係即係南瓜個都係硬嘅咁樣。咁你話即係靠大力同埋踩爆佢，即係可能人諗嘅答案啦，係冇錯，咪我諗嘅。
1: 呢個好難，要恐龍咁樣咯，
2: 係好人
1: 唔得個恐龍嘅，即係難啲都唔知。
0: 係咁正想講嘅就係咧，其實南瓜咧就真係有毒嘅，最早期嘅時候係啦，咁所以一啲嘅細小嘅動物咧食咗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毒素可能會個濃度會高到其實會致命嘅。好啦，跟住你就會問啦，咁南瓜點樣傳播㗎？咁就係一啲龐然大物啊，即係大笨象 level 嘅嗰啲
2: 河馬啊嗰啲咯，
0: 再即係大啲嘅呢啲動物啦，但係唔係踩爆佢，
1: 掉爆佢，
0: 唔係掉爆佢啦，係啦，
2: 倒
1: 換呢
0: 個都太人啦，生吞啊，
2: 哦，
0: 成個食。系啦，跟住然之后咧就
1: 攞翻啲种子出嚟，
0: 系啦，然之后排泄出嚟嘅时候咧，然之后就可以散落四周，
2: 即系好似我哋食汤圆咁啊，系啊，成粒拍，
0: 冇错啦
2: ，OK，
0: 喺入边爆浆，
1: 但你系会将啲芝麻排翻出嚟嘅咩？
0: 你分唔到嘅，
1: 你会将个馅排翻出嚟嘅咩？
2: 我哋劲啲嘅，我哋消化埋佢，
0: 系啊，咁所以亦都衍生到嗱，啲大型动物你会原过食啦，咁所以其实最早期啲原始嘅南瓜咧，其实个 size 咧。最细啊，可能系得高尔夫球咁大嘅咋，
1: 哦，
0: 系啊，咁有啲大个少少嘅就可能系网球或者棒球咁大啊，
1: 反而系细嘅，
2: 系培育出嚟嘅嗰啲巨型种，
0: 系啦，系后期不断去混种，然之后培育出嚟嘅咯，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最原始始祖嘅南瓜啦。好，咁嚟到第三条啦，咁头先都讲啦，就系哥伦布去到美洲嘅时候就发现，原来当地嘅人系有食呢个南瓜嘅，咁啊将南瓜嘅种子就带去欧洲啦，然之后就传到去亚洲唔同嘅地方啦。咁而南瓜其实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名啦，咁大家会听过有金瓜呢个名啦，
2: 嗯，
0: 喺台湾嗰边去称呼佢噶啦，咁样。咁以下四个名啊，得一个唔系南瓜嘅名嘅啫，咁边个唔系呢 ？A都是中國人改的
2: ,OK,
0: 是啦是啦 ,A, 即是亞洲人改啦，不好意思啊，是啦 ,A 是冬瓜，冬是東方的冬啊，因為當時呢中國人以為這一種瓜呢是由日本傳過來的。
2: 冬瓜。
0: 是啦。B, 糖瓜，是啦，唐朝的糖，因為調返轉喎，日本那方面呢以為這種瓜呢是中國傳過來的。咁你知好多中國傳過去嘅，即係日本人都會叫做呢個係糖乜糖乜咁樣啦。咁呢個就係中國嗰邊傳過嚟嘅個瓜類，咁就叫糖瓜啦，係啦。C 番瓜係啦，即係番茄嘅番啊，因為喺外地傳入嚟嘅，係啦，即係啲內佬嘢係啦。
2: 番瓜
0: 係啦。B 扁瓜，因為傳到去中國嘅時候咧，其實嗰啲南瓜嘅 size 咧，其實都係比較扁平啲嘅。即唔算係好脹卜卜嘅菇種，即係脹卜卜嘅意思就係你睇可能係萬聖節嗰啲西方嗰啲咁咪叫做比較脹啲囉，咁但係傳到嚟中國嘅時候其實都係比較扁少少嘅。
2: OK,
0: 係啦。
2: 扁瓜。
1: 四個入面
0: 有一
1: 個
0: 唔係。
1: 唔係。
2: 冬瓜。糖瓜、番瓜、扁
1: 瓜，
2: 我个人觉得 C 应该是啱的，
0: 嗯，
1: 番瓜
2: 系我有听过，系啊，我有听过，系啊，我哋乡下应该系咁叫
1: 的，你乡下咁样，
0: 其实啲系百搭噶，系咪？
1: 你全部都可以，但系佢真系有听过嘛？
2: 我系真系有听过，
0: 我哋唔应该质疑你嘅，系啊，我质疑你个解释啫。
2: 因为我曾经我印象中就系我细个嘅时候，我妈又叫我食番瓜，
0: 嗯，
2: 系啦，咁就系即系呢一个嘅，
0: 即系南瓜啦，
2: 南瓜啦。OK， 我有想法啦，我系拣呢一个嘅 A。
0: OK，
1: 冬瓜你觉得系？
2: 冇错。
1: 我覺得 C 同 D 都似真的，是爭而家究竟以為日本傳嚟再叫冬瓜，定
2: 是我
1: 日本係啦，
2: 我傳過日本，倒翻轉。
1: 我 揀 boy 啊。
2: Okay, 好 ，A 同 B。
0: OK， 好啊。咁啊，听听答案先。
2: 哦，
0: 哦，破功咯。
1: 咁啊，我揀，诶、啊，你揀先啊。
0: 诶，唔系天，阿天宝答先。
1: 我揀扁瓜。
0: 扁瓜，
2: 我都系，我都系拣扁瓜。
0: 拣扁瓜系咪？
2: 自己。
0: OK， 好，听听答案。系、哦、扁瓜呢个就系我作出嚟嘅。嗱，先讲先啦，因为头先讲咧就系、是、由即系西方嘅人带南瓜去中國㗎嘛，咁其實真係透過水路啦，咁其實呢水路上船嘅位置呢有好多唔同嘅方向㗎嘛，咁你譬如香港或者澳門呢啲就屬於即係南邊嘅位置啦，咁、嗯、如你上海嗰邊嘅話，福建嗰邊嘅其實可能係東面嘅位置啦，咁所以其實呢對於當時嘅明朝嘅時候一啲嘅農民或者商人嚟講嘅話呢，其實佢唔會知道呢一個其實係所謂的來往是邊邊的、嗯、可能傳下傳下的時候喂東邊那邊呢大過你的那是不是真的即日本啊因為其實有另一個名稱叫高麗瓜的、
2: 嗯、
0: 即有傳就是其實就是會不會是高麗那邊其實即是現在的、韓國啦、啊、就大過來的這樣所以也都會有叫冬瓜其實的原因就是喂會不會其實就是東方的地方即是日本傳過來的呢這樣、嗯、所以日本那方面都是一樣啦因為在中國那邊再大過來的嘛所以就會叫即有一個稱號叫糖瓜或者叫糖茄子咁番瓜頭先之後亦都講啦，就係佢即係細個時候聽屋企人講啦，咁係啦。咁反而即係扁瓜呢個就冇咁樣去稱呼，冇咁樣去稱作佢咁樣咯，係啦。咁所以暫時啊，呢個分數上面咧，咁就係、是、只我有
2: 領先，
0: 係啦，二點五分啦。咁啊，天咧係就呢個一點五分嘅。咁啊，新聞翻嚟之後咧，繼續呢個瓜蘇嘅第三集啊，好，繼續講一講南瓜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与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说已经有99%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加入。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的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层，但是韩方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

0: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9.4跌12蚊，南方恒生科技4.44仙4跌4仙，智普1020蚊跌55蚊，小米集团27.54跌9毫，哔哩哔哩123.4升2蚊，中制旭创1196蚊升190蚊，腾讯控股439.2跌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9，瑞士法郎9.683，澳元5.662，加元5.67，新西兰元4.611，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60蚊，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创知中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咁最后仲有封路措施方面需要提提大家，西营盘嘅威利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介乎江乐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我是美电康康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欧、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6: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7: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6: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7: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8: 有我哋有快乐。
9: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10: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栋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2: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系
13: 广播道大王啊！集五成运，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4: 哦，佢真系好用力

0: 繼續廣播到大王嘅時間啦，嚟呢個嘅Glass War嘅第三部曲最終章啊，就講呢個南瓜嘅。開頭嘅三題咧，就知道南瓜嘅唔同嘅名稱別稱啦，咁亦都知道即係最原始嘅南瓜同埋最早期人類食用南瓜嘅時候，究竟係點樣處理呢個狀況啦。咁、南瓜大概係明朝嘅時期開始傳入中國嘅，咁好快中國人已經就覺得佢嗰個嘅食用價值好高啦。咁喺呢個文化上面呢都會覺得就係、是、南瓜嘅嗰種嘅飽嗰種嘅顏色啊好有福氣。咁同埋因為其實佢就真係可以充飢同埋即係可能喺貧困嘅時候呢都係一啲非常之好嘅一啲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又會稱佢做飯瓜啦咁樣。好啦，食方面呢其實就唔需要講太多，大家就搵到好多唔同嘅食譜嘅。反而呢喺中國呢有啲醫師發現呢南瓜有以下其中一樣嘅醫學嘅功用喎。
1: 一樣
0: 係啦。
2: 以前定而家都係㗎。
0: 而家就冇人會咁樣用㗎啦。是啦，咁但係一啲即係以前嘅一啲嘅醫書嘅記載，
1: 即本草綱目記載
0: 類似係嗰啲啦，係啦，咁呢嗰本嘢嘅名稱就叫做植物名實圖考場篇，係啦，咁亦都講一講唔同嘅一啲即係植物方面同啲醫學嘅點樣嘅互通互用嘅。
1: 嘩，真係考長篇喎。
0: 好長篇啊，所以我就精簡咗係啦四個選擇啊，都一個係 correct 嘅啫啊。好 ,A 啊，南瓜皮咧可以防止呢個皮膚敏感啊，即係當你好痕癢嘅時候、生癬嘅時候，誒南瓜皮敷佢就 OK 啦。C 呢個南瓜籽啊，其實咧可以止痛嘅，係啦，即係你咬住食住佢係啦。咁但係特定嘅南瓜啊，即係唔係話所有嘅南瓜都得嘅，即係佢揾到一個品種嘅南瓜可以啦。
1: 係
0: C 南瓜肉咧，其實你煮溶咗佢之後咧。其實是有止血的功用的，即是若然你有這個皮外傷啊，那你就可以即拿些南瓜皮即是南瓜蓉啊，是啦，擺到跟住然後就包住它這樣的。
1: OK。
0: D, 這個南瓜呢加糖呢加酒呢整完出來煮完出來之後呢可以止這個鴉片癮的噃。
2: 咁跳的這個。
0: 咁咪俾啲勁啲㗎嘛，即係又話可以 cancer 嘅呢啲就
2: 呢個好跳喎，但係
1: 指鴉片，
2: 因為頭嗰三個似係啲正常啲嘢，我覺得防止皮膚敏感，其實有好多啲瓜類嘅皮呢，譬如西瓜皮呢，即係都鍾意敷落塊面度㗎嘛，
1: 都攞嘢敷下嘛，
2: 係都好似唔好嘥咁樣個瓜，由內至外都要用盡佢咁樣㗎，所以 A 我覺得都可能有機會嘅、B 我覺得吓咁你食粒南瓜籽就可以止痛，太勁啦係咪，止痛止痛
1: 佢係 pan 呢
2: 止痛藥喎，真係
1: 我用四揀二，
0: 好四揀二，
2: 但我覺得 D 真係好貴
1: ，D 好貴啊，
2: 好貴啊，
3: 四揀二。
2: 你唔覺得好貴咩？
1: 少少啦，佢有錢買南瓜，有錢買糖，有錢買酒，可能都會攞啲錢去買咗鴉片
2: 啊，
1: 係啊，
2: 咁唔係啊，可能有啲人真係想戒㗎嘛，同、今時咁樣一樣，係咪？
1: 係，
0: 唔
2: 出嘅，有啲人都想唔出嘅咁樣㗎嘛，
1: 咁係，
2: 從量咁
0: 樣，衝去買南瓜先咁樣。
1: OK， 好，我揀 B 同 D 啊
0: ，B 同 D，
1: B 同 D。
0: 好，
2: 我試下嚟個咩啊？
0: 咩啊
2: ？Combo hit 啦
0: ，Combo hit 啦
2: ，Combo hit 唔得，我一聽到覺得好鬼嘅，好大機會 D，OK，、
0: okay、
1: 一個係啱我意思係，
2: 係啊，
1: 係好，
0: 好，
2: 即係可能真係攞嚟。即是指鴉片人
1: 是真的，
2: 即是你不吃鴉片你要有東西代替嘛，等於現在即都有那些健康院派美沙酮咁樣㗎嘛，我細細個就有聽過、因為我學校附近對上就係小學呢、對上就有一間健康院，係啦、即係你要有一樣嘢可以取代佢咁，咁我唔知道南瓜加糖加酒會唔會係點樣可以取代到鴉片啦，但係總之我覺得是合理的、有一樣東西去取代鴉片的話，是如果要戒的話。
0: 好，那啊聽下啱唔啱。
1: 哇
0: 哇只要我揀 B 同 D， 天而係 combo hit D 啦，係咪先？係啦。咁喺度呢要講兩個人啦。第一個就係寫呢本嘢嘅人啦，咁就係吳奇瑞呀，係啦。咁但係我講呢個名字大家可能唔知道究竟正確答案係乜嘢啦。
1: 吳奇隆
0: 喎。係啦，講多另一個人嘅名
1: 字。
0: 係。大家就會知道答案嘅啦。林則徐，系啊，
2: 诶、
1: 阿徐哥，
0: 阿徐哥系啦，
2: 虎门烧鸦片
0: 系啦，徐哥讲啲咩咧？系啦，原来咧，其实就系有人真系会发现咧，咦，原来呢个南瓜加糖加酒咧，系可以指到呢一个嘅鸦片瘾嘅，系、
1: 哦、
0: 啦。咁话指呢个烟瘾嘅效果咧，好好啊，同埋加工嘅技术并唔复杂啊，同埋咧又平咧，咁所以阿徐哥啊。其实有将呢件事咧上报个朝廷噶，
1: 系
0: 系啦，咁但系即系而家其实大家就即系经过一啲嘅医学嘅或者科学嘅考究咧，其实冇揾到嗰个关联性嘅，
1: 系
0: 系啦，
2: 即系冇一个咁样嘅作用喺。
1: 可能其实纯粹系觉得饮完酒之后有种
2: 舒服啲、
1: 麻麻地嘅感觉，咁就当系咯，可能系。
0: 咁但系就嗰阵时，原来南瓜。即係你以為即係藥用價值食用價值好高啦，係咪？即係本性溫和啲，但係估唔到原來曾幾何時係有人會咁樣去指呢個鴉片人嘅，係、
1: 哦、
0: 啦，呢、這個就係我哋即係中國人去發現到呢一樣嘢嘅。
1: OK OK，
0: 好咁啊，跳到去另一個地方啦，跳到去德國啦。其實世界各地咧有好多唔同嘅南瓜節嘅，不過咧世界上最大嘅南瓜節咧就喺呢一個嘅德國。路德维希堡巴洛克花园嗰度嘅，
2: 路德维，
0: 冇错啦，不过就唔系荃湾嗰个，系啦，系德国嗰、那个，系啦，
1: 德国嗰、那个，
0: 系啦，冇错。咁咧，其实今年都今年都有噶，呢个南瓜节举行紧
2: 嘅
0: 啦，中
2: 州大嘅南瓜咁样噶，
0: 嗱，有慧根啦，
2: 好似有听过呢啲咁嘅比赛。
0: 正想问啊，喺呢一个嘅唔讲个名啦，系啊，即系呢个
1: 呢个南瓜节，
0: 呢个南瓜世界上最大嘅南瓜
2: 啊，
0: 系啦，最大嘅南瓜节。今年嘅举办日子咧就8月22号去到11月1号，即系听众咧，你听完我讲之后咧，
2: 就可以飞去啦，
0: 就真系可以飞过去噶啦，系啦。咁究竟啊，即系呢个南瓜节有啲咩玩呢？以下四个，有一样唔系佢嘅活动之一，系啊，有三个系，一个唔系嘅，
1: 嗯。
0: A 用南瓜系砌出呢个唔同嘅卡通人物啊。B 用南瓜啊刮咗中间啲肉咧嚟整一船啊，咁啊蛙船大赛。同埋 C 劈南瓜嘅，哇！即系越大嘅南瓜就攞个电锯，劈佢系啦。同埋 D 抛南瓜大赛，
1: 抛南瓜
0: 系啦，就抛得远啦。
2: 即系好重啊嘛，我觉得
0: 系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創作唔同嘅工具去叫做拋或者射啦，系咯，
2: 劈南瓜，
1: 嗯，
2: 系咪取自劈西瓜嘅？
0: 咁要問你先知喎，子豪啊，
1: 劈西瓜，其實
0: 因為佢出西瓜嘛，
1: 係啊，劈西瓜又好似少嘅，即係普通，
0: 即
1: 係
0: 沙灘度玩係咪？
1: 自己玩嘢嚟嘅，冇話咁犀利嘅，劈南瓜。抛南瓜
0: 打和啊！你哋而家
1: 系啊，打和啊，
2: 系啊，南瓜之战好激烈啊！
1: 南分南
0: 哇
1: 解啊！
0: 天热今日嘅呢个状态，我对于一整个乐剧好有信心啊！
1: Oh、
0: 因为一整
1: 个
0: 乐剧系 live 嘅，
1: 好嘢！
2: 我会尽我能力演绎佢啊！砌卡通人物，我觉得呢个好静态 ，OK 啊，呢、這个
1: 系。
2: 相对地，
1: 嗯，
2: 砌只船有冇可能？即系挖空做只船有冇可能咧？都唔系冇可能，小朋友参加咯。但
1: 系好危险，
2: 保险方面系啦，要买重翻少少。但我唔知道外国会唔会冇咁
1: 系，
2: 即系啦，即系你喺香港搞就一定唔得啦。但系可能外国会唔会得咧咁样？
0: 即系水深0.3 cm 嘅都唔得，都危险啊！
2: 丝绒啲都系一啲好嘉年华式嘅游戏咯，我觉得
1: 系。
2: 但亦都好易作咯，相對嚟。
1: 我用 combo hit，
0: 睇唔起我啊你！
1: 我用 combo hit，
2: 喂，我分析啫，唔好對號入座好。
0: 我都係分析啫，
1: 唔好咁有定義傾下啫嚇 ，combo hit，combo
0: hit 啊，只用 combo hit。
2: 我用四揀二
3: ，combo hit。
0: 好 ，T 用四揀二。
3: 四揀二
0: 啊！你兩個留低50-50喺最尾嗰題，
2: 係啊，睇你未，唔俾你發揮。
0: Okay. 我決定我作6個答案，50-50之一，唔係我作8個答案，跟住50-50之後都
2: 有
0: 四個。有
2: 乜問題？你一齊留喺最後嘅。
0: 冇、啊、開心開心，係啊，
1: 係我係揀呢一個嘅 C
0: 啊！你覺得劈南瓜唔係嘅？
1: 劈南瓜唔係。
2: 點解你覺得劈南瓜唔係？
1: 唔知啊，純粹個人覺得劈南瓜好似冇乜睇頭，
2: 好悶啊！
1: 係啊，但你拋又好似多啲嘢睇咁樣，就覺得哇拋得好遠啊！
2: 我覺得劈 劈危险啲咯，
1: 系
0: 一劈错咁点啦嘛？
1: 嗯，同埋唔系即系始终你劈南瓜，因为南瓜太硬啊，你劈落去嘅时间咧，可能佢又食实咗把刀咁样，又冇乜嘢睇咁样。但系你抛唔系啊嘛，你抛啊抛到好远，抛到爆啊，或者系有个目标抛咁，好似多啲嘢玩法咁咯。
2: 但系抛南瓜如果抛落地下烂咗，其实你好难计哦。
0: 所以咪唔计咯。即是一定是要你
2: 佢就唔
0: 係啊，真係噶，係啊。
2: 咦，佢咁樣講好似係真嘅喎，
1: 好似好有
2: 嚟
1: 嘅喎。
2: 我當係真啊。我係揀 boy 同 C 嘅，我都覺得劈南瓜比拋南瓜咧係比較難啲，係因為咧我唔知點樣分個勝負啊，劈南瓜，
0: 嗯、
2: 即係劈得夠深啊，定、
0: 嗯、
2: 係劈得夠多
1: ？OK，
2: 係啊，咁。B 嗰度純粹係覺得好似有啲難啫，南瓜變成船咁啊、
0: 嗯，
2: 所以我揀 boy 同 C
0: 咯。OK， 好啊，咁啊，聽一聽你哋嘅答案先。
2: 嚇
0: 嚇
2: 嚇
0: ！A 同 D
1: 南瓜船應該我覺得係啱嘅本身，因為你南瓜
2: 而家要咗，
1: 係咯，因為南瓜車都得啦，
0: 啱啊。
1: 咁我揀
2: 你點解要執翻扎沙呀？突然間要想
1: 想執下咯，係啊，點啊到你啊，到你補答。
2: 咁啊 A 咯，
1: 咁我揀 D 咯，
0: 咁即係一定有人啱啦。
1: 係啊，好想聽呢個聲啊，
0: 我想聽。喂，呢、這個喂，即係講啊，即係好認真嘅，轉一轉把聲先。
1: 乜啫？
0: 世界拋南瓜錦標賽真係有噶，不過唔係呢一個德國冇得係啫嘛。
1: Okay.
0: 系啦，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就砌南瓜，即系用南瓜嚟砌卡通人物系有嘅、嗯，即系都几夸张，即系砌宠物小精灵又得啊，你砌 Marvel 嘅人物都得啊，即系你会见到啲即系
1: 复杂啊，
0: 啲气球咪可以即系充气，然之后就砌啲气球咪砌到啲唔同卡通人物出嚟嘅，佢换成南瓜咁样咯，咁、
1: 嗯、
0: 南瓜蛙船咧，其实真系一家大细玩都得噶，
1: 系，
0: 因为真系有啲超巨型嘅南瓜，真系挖空咗中间啲肉，就但系真系可以浮到嘅，真系可以。可以挖得到嘅，系啦。咁而正正系因为有呢啲咁大嘅南瓜咧，咁所以咧去到成个节日嘅最尾嘅嗰一日咧，就有呢个劈南瓜嘅环节啦，就是、劈开啲南瓜，大家咧就抢呢个巨型南瓜嘅南瓜种子啊，就希望可以保存呢啲巨型南瓜嘅种子，自己翻去再培育啲更加大嘅南瓜出嚟。
1: 哦，
0: 系啦，
1: 同抢包山个原理有啲类近。
0: 啱啊，但系包山入边嗰啲包馅咧就好难再变其他包出嚟。
1: 我就谂住抢个平安啊嘛。
0: 系啦，咁呢个又抢个大嘅南瓜子。咁、嗯
1: okay、
0: 所以大家若然去過嘅時候咧，十一月一號咧就可以睇到呢個劈南瓜噶啦、
1: 嗯。
0: 好，嚟到最尾啦，藝術題啊，因為講南瓜咧，大家若然喺藝術層面上面咧，都會聯繫到草間彌生啦。咁、
1: 嗯、
0: 大家都會知道啦，即係佢畫嘅南瓜波點南瓜，咁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展出啦，
2: 好 iconic 啦，
0: 好 iconic 啦。好啦，咁咧。佢曾經咧有寫詩讚美過南瓜嘅。啊，先講少佢同南瓜嘅關係先，因為其實佢屋企細個時候咧都係做種植為
1: 務農，
0: 務農嘅，即係一啲啲叫做農園啦，係啦，叫做係啦。咁所以其實佢由細到大都會接觸好多唔同嘅農作物嘅。咁而南瓜就係其中一樣佢細個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接觸得多嘅農作物啦。咁佢好喜歡南瓜啦，唔需要再多講啦。而佢曾經寫詩讚美過南瓜過，咁內容係邊一個咧？咁你聽曬先，我先再篩選啊。
2: 佢將佢嘅作品
1: 八個
2: 讀曬俾我聽。
1: 八個
0: 係啊，南瓜係蔬菜入面最幽默嘅。B 南瓜是蔬菜入面最温柔的 ，C 南瓜是蔬菜入面最傻气的，同埋 D 南瓜是蔬菜入面最似自己的。好，你哋用四拣嘢系咪好？即刻揿啊！
2: 心手好
0: 啊，自动导航啦，系啊，
2: 自己演绎晒，我中意。
0: OK， 好啊，咁啊，剩翻两个，南瓜是蔬菜入面最幽默的，同埋南瓜是蔬菜入面最温柔的。
1: 嗯。
0: 一齊揀同一個一齊啱一齊錯就可以拆包剪揼㗎喇喎。
2: 唔可以啊。
1: 我多係 0.5 分嚟
2: 㗎。
0: 啊
2: 係
0: 喎
2: 係
0: 喎
2: 係
0: 喎。
1: 係啊。
2: 真幽默。
0: 真幽默。睇下你哋㗎、啊。
1: 我揀先喎、
2: 啊。你揀先我揀先。
1: 我揀先喎、啊、我揀先喎、啊。係、哦、啊。我決定用。
2: 用
0: 用乜嘢
2: 呢
1: 用少少。
2: 用智慧用少少運氣。
1: 用少少運氣。
2: 用你把口去講出呢一個答案。
1: 嗱，我自己個人對於即係草間彌生大師咧嘅作品咧，我覺得係偏幽默嘅，係啊，會唔會就係因為咁咧？ 所以佢就將佢嘅創作即係融入咗落去呢個佢生活上嘅一個感覺裏面。我揀 A，
0: 你揀 A，
2: 你揀咩我都係揀另一個㗎啦。
1: 好，
2: 用我嘅運氣。
0: 咁即係一定嘅，啱啦。
1: 喺呢個位用你嘅運氣？
2: 冇用過。
0: 冇用過，係啊，
2: 係用你嘅運氣。
0: 好啊，天兒啲運氣啊，啲氣啊，可以留翻一陣同我哋做劇啦。係因為真正嘅答案係南瓜係蔬菜入邊最幽默嘅，係啊，因為都講多少少佢同南瓜之間嘅事啦。咁佢話咧，佢草間彌生咧喺十歲嘅時候咧就患有嚴重嘅精神官能症啊，經常睇到世界被網同埋圓點覆蓋啦。咁佢甚至乎咧會見到聽到植物同佢講嘢。佢話就係佢有一次佢目睹一個南瓜開口同佢講嘢，但好神奇嘅就係咧冇令佢驚啊，而南瓜嗰種大方敦實嘅姿態咧安撫咗佢恐慌嘅心靈啊，同埋覺得南瓜嘅樣都圓碌碌，好笨拙又好可愛啊，咁所以就即係久而久之就即係喜歡咗南瓜呢種嘅植物啊咁樣，咁就大家亦都可以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度即係睇到草間彌生嘅一啲嘅作品啦，咁而當然日本當地嘅時候就會有一個真係好大嘅波點南瓜，咁大家亦都可以去欣賞一下嘅。好啊，呢場瓜鍋啊！
2: 正式結束
0: 啦，好啦，下個禮拜就係天兒出題啦，天兒就會即係
1: 會唔會有三部曲嘅第一部曲係乜嘢咧？

听过 Conson 康提嘅最新派台作品，好鍾意。新闻翻嚟之后咧，会继续会有三五成群嘅，稍后时间就系围炉花泣嘅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出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比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同埋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喺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喺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系冷藏同冰鲜家禽、肉类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同埋水果嘅车辆，可以喺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文锦道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个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话，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的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学校临时停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最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3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仙8，跌4.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89美元，卖出442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首先系富裕小轮水上的士方面，西九码头嘅设备已经整翻好噶啦。而家西九龙至中环嘅航线，同埋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龙同埋湾仔嘅航线都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是车多，而家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亦都是慢车，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啦，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管緊急維修，來回方向近住屯興路嘅部分行車線仍然係需要封閉㗎。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9: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0: 最憎星期一塞车。
9: 我最憎冇人公假。
10: 最憎开会啊！
9: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0: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做老细要有个老细款，除咗讲紧系行出嚟个势，平时点样对员工，点处理公司事务之外，仲有啲咩？原来仲有个人品格噶，讲到咁高尚，仲要系讲紧个老细。唔系话老细要做圣人，不过见微知著啦，职场嘅嘢看在眼，记在心。老细做嘢手势系点？是会摆在员工心入面，判断他是一个点的老细，点的人。毕竟不是每个下属都有机会和自己的老细行事，吃饭、打波、打牌、唱 K， 认识到真正的他的嘛。这个讲法呢，刚刚就在我朋友的身上实证到了。他公司来了个新阿头，人呢就没有特别难相处的，是喜欢听人讲下啲好说话，同埋卸下啲嘢俾下面嘅人做咁囉。呢啲都係好普遍做到咁上下职位嘅人可能会有嘅特质嚟嘅。所以我朋友都见怪不怪，冇话特别呢係坑佢係咩好或者唔好嘅上司。直到有一次，对方呢走埋嚟佢度，就係搵佢搞啲 cam 钱嘅嘢。呢个呢就係我朋友嘅职责之一嚟嘅。佢竟然呢就好直接咁同我朋友讲话，啊呢度呢千零蚊数呢其实就係屋企嘢嚟嘅。啊不过既然呢我有 quota 用唔晒，又唔係咩大数目，你帮我睇下点样搞掂佢啦。嘩，咁我朋友嗰下呢就觉得你贪埋啲小便宜不特止，仲要陷我于不义，万一公司发现起上嚟要追究嘅话，我都有责任㗎喎，我要解释点解咁都 cam 俾你㗎喎。但呢个时候我又唔可以大条道理咁样拒绝你，因为你都系我直属阿头啦，仲要新嚟，我都唔想我以后嘅日子唔好过。从此他对这个阿头的印象非常差，兼且判定他肯定都不是那些大方兼老实的人来的，而且有什么肯定会叫个小的出来顶了他。这个这么极端的推断逻辑成不成立呢，我不敢肯定，但肯定的呢就是他在我朋友心目中已经没有了一个对老细有的尊重了。這個尊重就是講緊包容性那種，即是將老佛爺擺在心裡面尊重那挺。我經常覺得有些老闆人前人後的同事一樣都那麼尊重他，會搏老命幫他的話，不是只是他對同事好什麼加人工啊、放他假這些，一定是他平時做很多事的決定都是令人信服，你覺得他是一個 role model 來的。老细对下属有要求，下属对老细其实都可以有要求，不过通常都是放在心里面咯。

0: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
1: 我都有感受噶，我第一次对屋企人讲呢一句说话。我哋屋企咧好多人嘅，好热闹嘅，一个大佬，一个细佬，连埋我中间呢个二哥。我大佬咧就比较有性格啲，中意我行我素，无论做啲乜嘢咧都唔会理屋企人嘅决定想法。好记得咧，佢一到18岁嘅时候即刻就考电单车，因为佢话佢要有型，无论屋企人点样反对都好，佢最尾都考咗电单车。考完之后死悭死抵储咗2年钱。又买咗佢第一部电单车，过咗1个月左右啦，就见佢冇再揸啦。原来系跌咗一次，跌到成身损晒。可能嗰次经验令到佢觉得怕怕啦。我细佬咧就最识诈娇嘅，无论想买啲乜嘢啊，想做啲乜嘢啊，屋企人会反对嘅，但系咧佢只要掠多两掠啊，挨多两挨啊，最尾咧都会俾佢顺利成功嘅。其中有一次就是他好想好想去做交流生，那次我记得应该是去啲比较远啲嘅地方，好似是加拿大。屋企环境呢就唔係话真係好得咁紧要嘅，但係我細佬死掠难掠，最尾都真係俾佢去。我仲好记得嗰个暑假，因为佢要去加拿大嘅关系，我同大佬两个人嘅暑期兴趣班全部好似都取消咗。返到去我啦。每一次呢都是唉，大佬想咁样啊，阿二佬不如你就下佢啦。唉，細佬想咁样啊，二佬不如你又帮下手啦。其实我真係冇乜所谓，因为喺我心里面一家人啊嘛，有乜所谓啫。我帮下你，你咪就下我囉。问题係永远都淨係得前半部分，从来都冇后半部分。而一开头你哋听到嘅嗰句是因为最近的这件事，最主要是关于我的另外一半事。因为我们都拍拖一段时间了，我都很想带他回家见一见我的家人。于是我就跟家人约时间，说不如我们来这个星期日就一起吃个饭，正式介绍我女朋友给你们认识。我爸妈呢没什么所谓的，星期日吃饭嘛，那是不是都要吃饭的。但是我大佬就说那天他要去听音乐会，所以要揀个第二日。於是我们全家人就坐在那里拎住部电话对住个时间表，逐个日子在那里揀。去到第二个礼拜六了，我弟弟就说不得啊，那天他约了 friend 去宵夜食，所以没办法出席。跟住去到第三个日子，我大佬又说他有事做，所以不得闲。那我就说不如咁啦，我淨係带佢返嚟见下爸妈先啦，之后先至再同你哋两个见面咪得囉，好小事啫。但係唔知点解我媽又话见人一定要齐齐整整，所以又返去嗰个轮回。於是夾下夾下，竟然夾咗个时间係2个月后嘅星期日。而佢哋揀嘅嗰个日子正正係我女朋友生日嘅日子。我同佢讲，我话我女朋友生日未必会想同大家一齐食饭噶，佢哋就话啦，吓咁样嘅女仔要唔要都罢啦。于是大家就喺度讨论起上嚟，点样先至系一个好嘅新抱？就喺嗰一刻，我拍台讲咗开头嘅嗰句说话，我都有感受噶。系啊，从来我都冇反抗，但系唔知点解今次，我好想好想话俾佢哋知。其实我都有感受，我都有时间表，我都有唔鍾意嘅时候。唔知係咪因为嗰次太激动呢，日子定返喺最原先嘅嗰个星期日，我大佬话唔去个音乐会喇，将张飞俾咗佢个 friend， 一家人会齐齐整整咁见我女朋友。坦白讲啊，之后我係有少少内疚嘅，觉得好似有啲霸道。但是后来我大佬和我细佬走来拍一拍我膊头，跟我讲对不住，我就明白其实一家人有些事真的要坦白，不可以收收埋埋，因为收埋永远都没人知道究竟你心底里面想紧的是什么。 OK， 一家人的功课永远都没有上完的一天。 今日又上咗一课咯。
2: 每个人都系西西弗斯，每朝早如常咁准时起身，刷牙洗面，换衫逼车翻 office， 然后就推住名为工作嘅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个轮回。哇，听到都辛苦啊！呢个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就有数之不尽嘅西西弗斯。
3: 为奴废噏 ，sit up 剧场，西西 office，
2: 如常满天。
4: 嚟到第二集，地点就系呢一个西城区甲级商业大厦旁边嘅一个阴暗嘅公园。
5: 瞓醒未啊？瞓醒未啊？
4: 瞓醒，瞓醒，
5: 瞓醒啊！嚟咯，咁样我哋吓，我讲乜你讲乜啦吓？我哋服务态度系最好，
6: 我哋服务态度系最好，
5: 顾客问乜都答得到，
6: 顾客问乜都答得到，
5: 微笑提升亲切度，
6: 微笑提升亲切度。
5: 诶，停一停，你哋两个再讲多次，嗱，准备啦吓，三二一。
6: 微笑提升亲切度。
5: 听阿、海善啊，
6: 系
5: 你唔使讲住 ，OK，、哦、我净系要阿余常满你讲。
4: 系头先嗰句系咪？
5: 系啊，
4: 微笑提升。
5: 听，海善，你示范一次俾阿余常满睇，我哋条 team 系点样 damn beat 嘅？
6: 冇问题啊 ，manager。诶，我俾个 beat 自己先啊。
5: 好嚟，
6: 三二一，我哋服务态度系最好。顾客问咩都答得到，微笑提升亲切度，任闹唔嬲唔投诉。
5: 点解啊？
6: 因为就算顾客系咩方向都好，我哋都要当佢系贵宾。
5: 果然系我哋 CS 界嘅王牌 CS 啊！俾啲掌声俾海善。
6: 多谢你嘅赞赏 ，manager，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噶。
5: 做得好啊！但系如常满，你呢？你有冇跟阿海善学下嘢啊？啊，就由听 beat 开始学啦 ，OK？
4: 但系啊 ，manager 啊，其实 I D D beat 咧真系有用嘅咩？
5: 梗系有用啦，将公司嘅愿景、使命编成一啲押韵嘅口号，除咗意记之外，仲可以锻炼表达能力同埋自信心噶。同时啊，仲有展现团队嘅活力啦、纪律啦、向心力等等，提升公司嘅形象。你去食寿司啊，或者去啲日本餐厅啊，入到去你会听到啲乜嘢啊？
4: 二晒马四咯，
5: 冇错啦。啊，仲要唔系一个人噶，系所有人一齐大叫噶，你系咪觉得好受重视先？
4: 好嘈咯，我觉得。
5: 唉，真系。又例如你去买衫啦，买衫铺头你去过啦啩，啲职员咧冇同你讲欢迎光临啊，净系挂住咧喺度接衫，你会唔会觉得佢冇礼貌啊？
4: 我觉得佢好忙一时唔记得讲啫。
5: 哎呀，我唔理咁多啦。总之叫口号系吸引力法则入面一个透过声音嘅一个频率啊。同埋一啲潜意识嘅重塑啊，嚟到咧实现我哋心想事成嘅强大工具嚟噶，你明唔明啊？
4: 其实你讲咁大抽嘢，我都唔系好明白、
5: 啊。唉，阿、海善，海善，我想问一下余常满靓唔靓仔？
6: 吓、啊，我讲定系 Frankly 讲啊？
5: 叫阿 Frankly 讲啊。
6: Frankly speaking, below average。
4: 喂，海善姐，我哋第一日见咧，唔使咁直接啊嘛。
5: 阿海善啊，你而家试下合埋眼，你不断咁谂，阿余常满好有型，好靓仔，余常满好有型，好靓仔咁啊。
6: 余常满好靓仔，余常满好靓仔，余常满好有型，好靓仔。啊，余常满，余文乐系咪你阿哥嚟噶？点解你同佢差唔多样咁有型嘅、
4: ？Managers 啊，呢啲似催眠多啲喎、
5: 啊。咦、欸，唔系催眠啊，系 the power of belief。
6: Yeah.
5: 你要相信系得嘅。
4: 但系咧，晨早流流咁大声嗌口号咧，我怕我会失声，跟住开唔到工啊。
7: 哇！你做咩啊？踩我好痛、啊。
5: 嗱，你 你睇下，你嗌得几大声，边度咁容易会失声啊？嚟、嗯，我再踩多句。
7: Managers， 你吓、啊、要 cam 高声啊？
5: 嗱，遇上门，你仲记唔记得微笑提升亲切度啊？
7: 我而家痛到咩都唔记得啊！
5: 嗱，咁你就要睇下阿海善点样表演啦、
6: 啊。
5: 海善嚟啦，我踩你啦、啊，准备你一二三。
6: Manager， 唔好意思。
5: 唔好窃笑先得噶，认真嘅，我踩多你一脚啦，准备你一二三。
6: 哎呀，唔好意思，我只脚摄到你鞋底添。
5: 嗱、啊，海线升级噶啦吓，嚟、啊，我而家打一二三。
7: 咩嚟着？你做咩？翻工职场欺凌，做咩打海线啫啊？
6: 咩嚟着？唔好意思啊，我块面有冇整出你只手啊？
5: 海线啊，你而家睇下地下有曱甴啊！
6: 家产先生，早晨，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5: oh, ？Very good， 遇上门，你睇下海善啦、啊，你要同佢好好咁学习啊。
7: 系嘅，知道。
5: 嗱，咁冇乜嘢咧，咁我翻公司先啦吓。遇上门，
7: 唔系你喺公司噶咯。
5: 头先你话喺公园噶嘛？
7: 系系，
5: 你唔系唔记得咗喺个公园嚟？
4: 就好似系，
5: 系啊，遇上门，嗱、嗯，你就由 Dan B 呢个地方开始，好好咁努力啊！
7: 系嘅，系嘅，
6: 放心啦 ，Manager， 我会好好教导佢嘅。
5: 嗯，咁啊好啦。
7: 阿海善姐，你只脚冇事啊嘛？
6: 咁细力边有事啫？
7: 阿 Manager 走咗噶啦，你可以讲真心话噶。
6: 我着咗鋼頭鞋翻工啊，重到今朝啊，真系追巴士追唔喐啊！我而家惊佢只脚有事啫。
7: 咁但系块面咧红晒，我见到。
6: 诶、欸，最近咧新出咗一款咧弹力好高嘅粉底啊，佢打落嚟咧啲力系会弹翻落佢度噶。同埋咧，我见啲人咧而家拍粉底咧系好鬼大力，啪啪啪啪啪啪啪，所以我自己本身都练得一手好功夫嘅。我谂佢而家都可能要去睇跌打啦。
7: 咁其实我系做 customer service 啊嘛，点解要咁样咧？同埋我点先可以好似你咁样咧？
6: 嗱，首先咧唔关工种事噶吓，只要你仲系职场嘅新手，你需要嗰份人工咧，咁你就唔好当自己系人。
7: 即系我要做社畜系咪？
6: 错，做社畜之前你只系一条虫啫。
7: 系咩虫啊？
6: 服从个虫咯。
8: 围炉废泣，Step Up剧场西西 office 如常满篇 EP 二 Damn Bit。阿少饰演如常满，子豪饰演 managers， 天怡饰演同事海善，编剧及制作阿仙。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春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佢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会努力追翻进度。佢强调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如果报道属实，将会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话，引述消息人士话，美方希望讨论点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美日韩今日起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军演将会持续到今日月11日。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就斯顿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是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又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3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

0: 9.691, 澳元 5.661, 加元 5.672, 新西兰元 4.613, 欧元 9.112,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7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60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99 点，升 1,378 点，港金报 41,280 元，跌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11.89 美元，卖出4,412.5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有汽车着火嘅意外，来回方向近住康湖居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一带都系车多繁忙，比较挤塞噶。现时西贡公路啦，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咁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噶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到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过咗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8: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7: 蔡枫华会喊，
9: 绝对空虚，
7: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事。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3: 未唱歌之前呢，佢係一位顶级嘅运动精英嚟㗎，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I

0: 由上星期嘅第六位微升一级去到本周嘅第五位，呢只歌嘅质素都非常之高啊！创作歌手 Oliver Crolan 有呢只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九点半，
2: 港台电视31。

0: 星期一啊，
1: 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0: 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2: 疲倦嘅星期一啊，
0: 今日系星期一啊，今日就系、是，
1: 用尽咗啲能量啦，
0: 冇啦，唔够三秒个节目开咗，已经用尽咗能量，
1: 已经完咗啦。
0: 今日星期一啊，我哋会有音乐桑拿啦，同埋会有 Benson Monday Blues 嘅，
1: 冇错，今日我哋音乐桑拿嘅主题啊。
0: 啱你冇乜能量好啱聽啊，
1: 都係嗰啲絲絲服服
0: ambient music 咁樣呢一種，其實佢喺70年代就已經出現被命名嘅一種音樂類型，
1: 係
0: 究竟係點樣嘅呢？背後點解會出現嘅呢？中間嗰、那個叫始創人啦、啊，提出嘅呢一位音樂人，
1: 始創人呢個 term 所以
2: 我明啊，我明啊，
1: 大咁啊，你明唔明啊？
2: 同埋有種講唔出嘅，
0: 都大㗎，都勁㗎，係
1: 嘅，
0: 都大㗎，即係佢發明嘅，即係譬如話
1: 可以開咗間，
0: 即係咧好得意嘅，即係呢個音樂類型你好難話發明咗一個音樂類型啦。其實始創都怪嘅，命名嗰個人咯。
1: 好啊，舒服啲，舒服啲，舒服啲，
0: 係嘛？
1: 舒服啲，
0: 命名者。
2: 但係其實我唔覺得創辦人有咩咁。特別啦，
0: 始創人，
2: 但我覺得好搞笑喺呢、這個呢、這個。
0: 你咪覺得係出現喺某一個商場嘅，就叫始創人。
2: 即係仲要張相係翹住手喺隔離，或者指叫
0: 信和人咁啊，
1: 或者係嗰啲咧會每年搞個好大型嘅啲記者會，跟住就發布佢每年嘅新產品咁樣。即係會諗到嗰啲畫面
0: ，founder 嗰
1: 啲係
2: 啊，
1: 咁啊，太
0: 呢，因為我成日覺得先驅呢個 term 咧。
1: 已經唔先驅啦，
0: 即係呢個字，但其實
2: 已經好後
0: 英文 pioneer 係冇事㗎啦，佢譯咗去中文，大家都係講先驅啊，咁但係就噏出嚟先驅，硬係覺得好似好過時嘅呢個字。
1: O、okay、K，
0: 但係其實你冇嘢取代到先驅呢個 term，
1: 係啊，
2: 即
1: 係
2: 你好 in 啊咁樣嗰啲。
0: 係啊，哇！你真係好潮啊咁，哇！一啲都唔潮啦呢個字。
1: 你好先驅，我以後就講你好先驅啊，波成呢個人好
2: 先驅，
0: 先驅音樂先驅。開一個新節目叫音樂先驅 ,MBN Music 啊，一間六點鐘音樂桑拿會講。
2: 你一開一個新嘅節目叫音樂先驅啦，我一開一個新嘅 email 啦。咁呢話說呢，我有一日啦，其實呢我就係無聊嘅啫，即係我參與一個抽獎咁樣啦，即係嗰啲網上面你有做到達到某幾個條件，咁、你就可以參與呢個抽獎啦。
0: 會唔會有俾人呃㗎？小心喎、
2: 啊。冇啊，今次冇啊。
0: 好多啊，近排我而家開始喺屋企嘅 WhatsApp group 度不斷 send 一啲騙案嘅例子俾佢哋。
2: 如果我唔
0: 係吸收下，
2: 如果我唔係確實去檢查我嘅 email 我都會覺得自己係俾人呃。咁件事咧就係、是，總之就係達到某一個條件啦，其實係好簡單嘅，咁你就可以去
0: follow like share 即係嗰啲啦，係嘛？
2: 即係你當係我睇咗某兩場戲咁樣啦，咁我就可以參與呢個抽獎咁樣啦。
1: 哦、即係嗰啲基本上幾乎係零門檻咁滯嗰啲
2: 啦。係啦，即係如果你既然你留意得呢個抽獎，其實你真係會留意呢一套戲或者係相關嘅東西。
1: 只要你擺低錢啊，你就可以食到一餐飯。
0: O K 啊，
2: 哎啱喎，
1: 呢啲概念，
2: 只要你行
0: 世界真系冇免费
1: 嘅，你嗰件事系好 make sense 噶嘛吓，
2: 系啦，类似系咁样啦，
0: 即系每过六十秒
1: 就
2: 系
1: 一分钟，
2: 一分钟啦，
1: 只要你而家企喺原地等六十秒咧，你就会获得一分钟嘅空闲时间。哇，讲出嚟几劲啊！
0: 人生哲理，我都系中意，只需要摆低钱，你就可以食饭。
2: 系啦，类似呢啲咁嘅操作啦。咁咧，佢个得奖名额咧，佢个官方系写啊吓，即系唔计佢嗰啲俾人做工作人员啊，或者系咩，总之就系得奖者有五个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喺度谂，反正我都睇咗呢套戏啦，咁不如就
0: 零成本啫，唔争咗啦。
2: 系啦，即系我本身我系睇咗呢套戏先，咁之后佢有呢个活动，咁即系其实我无意间都达成咗个门槛啦。
1: 系，
2: 咁我就唔争咗咧，都系影翻个嗰个
1: 飞美
2: 咁样上去，咁啊可以即系登记少少联络资料咁样啦。
1: 但系个奖品系吸引嘅，
2: 吸引噶系我想要嘅嘢嚟噶，即系
1: 可唔可以系咩嚟？系啦，透露少少，
2: 系 Spiderman 嘅东西，
1: 公仔咁样，
2: 周边嘢咁样啦，系啦，
1: 我估到啦，
0: 系咩啊
1: ？Spiderman 原味
0: 薯条
1: 头套，
2: 系啦，冇错啦，就系呢啲啦。
0: 啲頭套嘢，即係擺上身。
1: 我亂噏，我亂
0: 噏，我真係想知係咩。
1: 應該衫咯，我估係衫啦。
2: 係啦，
1: 佢有興趣嘅嘢，梗係啲扮靚嘢嚟㗎嘛，唔似得我哋呢啲啊嘛。
0: 唔係咯，俾 cash 最好啦。係
2: 啊，
0: 搞咁多嘢做咩啫？
2: 都好嘅，都好嘅。咁但係咧，總之就係因為見到呢件，即係佢又係我喜歡嘅東西啦。咁我成日都同大家講 I'm Spiderman 咁樣㗎嘛。咁跟住咁我都係喜歡㗎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喺度諗啊，我都達到咗個門檻，不如。Might as well 就試下啦，咁樣啦，
1: 即係都冇壞啊。係
2: 啊，即係得咪耶，唔得咪哦咁樣咯，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其實我都冇懷疑，我登記完之後咧，我係冇懷疑啦。咁我淨係記得個截止日期，即係你呢啲嘢大家記得要留意截止日期啊。如果唔係你過咗咧，抌心口噶。
1: 但你有冇一下覺得佢可能係假噶？
2: 冇啊，因為佢喺官方嘅。嘅渠道出嘅，
1: 哦、okay, 即係你 check 過曬嗰啲網址啊，嗰啲官方網頁嘅資料啊，
2: 佢係喺一個官方嘅網頁
1: 嘅
2: 活動啦，咁樣就推出咁樣嘅，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就係因為知道佢係官方嘢啦，咁、所以我先至咁試咗冇壞啦，即係我最多都係嘥咗。幾分鐘去 upload 呢個非美嘅啫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得咗，我就會好開心嘅咯喎，咁、
1: okay.
2: 樣啦，咁跟住之後好啦，咁佢我好似係幾時咧？唔記得咗，咁某個星期日佢就係 deadline 咁樣啦，跟住佢就係過兩日就會公布呢個消息咁樣嘅。
1: 哦，咁你真係好 last minute 咁滯嘅咯喎。
2: 係啊，類似啦，真係好 last minute 嘅。咁跟住之後，咁其實我就我就唔記得咗啊，其實我因為我喺度諗，都唔會。即得
1: 都唔會中
2: 㗎
1: 啦，
2: 都唔會中㗎啦。
1: 你不嬲係咪冇？你有呢啲運㗎喎，我記得。
2: 我有呢啲運㗎，咁但係我冇。
0: 佢每次有呢啲運，咪就諗住我唔會中嘅咪中咯。
1: 係啊係啊，通常都係咁㗎嘛。
0: 佢今次都係同樣操作啫嘛，我唔會中㗎，跟住咪中咯。
2: 跟住之後咁我係。
1: 你最近有冇買其他嘢啊？
2: 想買咩？想買咩？
0: 早幾日唔係有兩日咧？早兩日我有買啊，全軍覆沒咯。
2: 我冇啊，因為我唔記得咗有呢件事。咁
0: 樣，不如咁我下次
1: 你寫定啲，
0: 我哋夾錢啦，
2: 係咪啊？
0: 可以，下次夾錢啦，我哋一齊。
2: 咁跟住咧，咁係啦，咁跟住之後，其實我平時咧我都唔係好 check 我嘅 junk mail 嘅。
1: OK，
2: 跟住我就係、是、我完全冇咗抽獎呢件事之後咧，突然間唔知有咩事啦，我就撳咗入去我個 junk mail， 好似係錯手撳入去嘅。跟住咧佢就話。
0: 你已經中獎啦！
2: 係啦，就係呢一個類似嘅模式啦。跟住其實我都覺得，有啲唔對路喎，即係個嗰啲詐騙咧，都係用呢啲嘅開頭。
0: 仲要又係 junk mail 啦，
2: 係啦，仲要係 junk mail
0: 啦。你已經中獎啦！
2: 係啊，恭喜你已經中獎啦！你喺幾時幾年幾月就嚟我哋嘅辦公室度攞獎啦？咁樣嗰啲啦。咁跟住之後咧，我都半信半疑嘅，直至到我真係去咗嗰個辦公室啦。
1: 嗯，
2: 真係存在嘅呢單嘢。
1: 即係你見到實物啦。
2: 係啦，到手啦，所以咧我就肯定係真
0: 嘅。即係知喎，咁你抱住一個半信半疑嘅狀態，
2: 咁樣去嗰個地方。
0: 係啦，即係你覺得佢有機會假啦。
2: 係啊，
0: 變咗咁你親身上去。你有冇做少啲預防措施上去呢？
1: 以前有㗎嘛，嗰啲呢唔好攞現金啊，
0: 係啊，
1: 唔好攞，
0: 即係俾人知你上，即係又未去到話佢會，即係我覺得未去到叫生命受威脅，但係都有各方面會受威脅㗎。
2: 係啊係啊，我有諗過呢樣嘢㗎，咁所以呢我係事先呢我已經同咗一個朋友講，嗱我會去呢一度，跟住同
0: 30分鐘之後冇收到 message 嘅話，
1: 就即刻
0: 你就幫我處理，
2: 就嚟救我咁樣啦。咁跟住同埋佢好在，
1: 所以呢啲 message 唔會話俾我哋聽啊！知道我哋靠，
0: 點知係佢個 friend 覺得佢呢個 message 係假，反而係
2: 跟住係啦，跟住我上到去，因為咧佢唔係上到去一層全層都係佢嗰個辦公室啦，而係佢有啲咩零一室、零二室咁樣咧。咁、其實我喺嗰、那個撳 lift 嗰個位置咧，已經遊蕩咗一陣啦，即係望下啊，佢係真嘅定係啲假嘅嘢咧？真即係望落似樣啦，先開門行入去啦，咁樣。跟住之後，咁其實佢都係一個有規模嘅東西嚟嘅，即係品牌咁樣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都 OK 嘅。咁我就去咗獲得我嘅呢個獎品啦。跟住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啊！竟然係
0: 真㗎，
2: 真㗎！
0: 你好彩錯手撳咗入去個 junk mail 咋？
2: 係啊，
1: 因為你係咪好日都唔 check 㗎？係
2: 啊，好日都唔 check 㗎。同我有陣時好日都唔 check 一啲好。 大多人嘅群組嘅時候，突然間你就會見到一啲好有趣嘅嘢，即係你係嗰啲心血來潮撳入去咧，你就會見到好多好有趣嘅嘢噶啦。
0: 呢個咪運嘅一種咯，係無端端撳咗入去，呢個係運嘅。
1: 都有嘢中，
0: 呢個就係嗰個運氣嘅展現啦。
1: 我啲憎 mail 就真係全部都憎 mail 嚟嘅，
0: 我好憎我啲憎 mail 啊，淨係
1: 啲憎 mail 淨係叫我使錢嗰啲啊，而家買二送一優惠啊嗰啲咧，最憎呢啲嘅。
2: 係啊，所以我就係覺得我覺得大家都係要。
0: 干净佢係網上面咪要成日有嗰啲乜乜抽獎
2: 啊，
0: 有啲抽獎真係零成本嘅，即係你可能做咗個會員，跟住咩啦？佢屋企好多家私都咁樣抽翻嚟噶，你以為嗰啲我哋通常有幾種心態嘅，第一就係唔知係咪真啦，嗰、那個唔知係咪真未必關嗰間公司係假事，嗰間公司係存在。假設我港台搞個抽獎，佢都係港台，不過你覺得佢有冇真係咁多份禮物？其一啦，第二就係嗰啲禮物其實會唔會內部已經有一啲人
1: 定
0: 好咗分配？不過你叫做公海咪搞啲嘢吸下 followers 嗰啲咁啦。咁我哋好多時候我哋上咗年紀。入咗社會就世界就睇到黑暗㗎啦嘛，係咪先？
1: 就世界冇咁大個夾乸隨仔，
0: 邊有咁易自己中啊？你細個唔係㗎嘛，細個嗰啲星期日咧，
1: 細個冇
2: 中過。心口掛個勇字就衝。
0: 細個好多㗎，
1: 真係㗎。
0: 兒童以前星島有一頁係兒童版咧，幾頁咧，
1: 每個禮拜都寄㗎。
0: 我每個禮拜都寄啊，
1: 冇中過啊！
0: 我中過好多嘢啊，我中過好多嘢啊！即係你細個嘅時候你係會覺得。你会想寄予嘢？
1: 我细个最叻嗰次只系中过儿童快报嘅小朋友可以做 model 上去影辑相。
0: 哇！你呢个劲喎，
1: 系问题系嗰样嘢，我冇嘢攞得走啊嘛。
2: 你啲相咯，
1: 净系攞走啲相咯。但系即系我抽亲嗰啲玩具啊，嗰啲咩限定版嗰啲卡啊，嗰啲系冇我份噶。从
2: 你知唔知啊？玩具啊、卡啊呢啲，你之后可以买得翻，弥补到你嘅童年。但系你啲相嚟，
0: 你影嗰出相成为咗童星，你就会赚钱，就可以买翻数之不尽嘅玩具。
1: 而呢个故事已经话咗俾你听，
0: 系唔会发生。上得太多，即系细个你就会觉得诶无所谓啦，咪想参加啦咁样咯。咁但系大个就唔会嘅。但我嗰个 friend 咧系屋企嗰啲咩微波炉啊、电视都中过啦，
1: 咁劲嘅喂，
0: 好惊啊！佢因为其实网上咪有呢啲 group 嘅，即系嗰啲社交好多噶。如果你真系想试下玩咧，嗰度有数之不尽好多唔同嘅人咧 gather 咗。近排有啲咩抽奖，咁有啲人就系专攻呢一种。好劲！我有个 friend 系
1: 即系专靠，
2: 知道喎，
0: 好犀利，悭好多钱噶，佢屋企
1: 几好喎。
0: 佢话佢嗰阵时点解会咁做？好似开始同另一半筹备，即系要结婚啊，出嚟住啊，谂方法悭钱，
1: 有好多嘢要买啦。
0: 超劲，五体投地，佩服得我。
1: 都要有呢条命水，但系
0: 系啊，但系第一步你首先要做，我哋从来冇做过。你有冇呢條命都實現唔到？
1: 唔報啊，唔知時運高嘅，
2: 一抽都係
0: 唔知運氣好，
1: 係啊。
0: 所以有啲嘢不能夠等，係啦。你都想測試下你嘅運氣，今次而家就揾啲嘢抽下佢啦。
2: 試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至今年4月2号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朝7点和由傍晚6点到夜晚11点漏报新闻和天气，和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和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纪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建议改善，是提交改善的建议。海关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植物病虫害的案件，一共检获200只活体蟋蟀和13公斤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共约5900元，拉了两个入境旅客。海关人员上星期六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71岁的抵港男子，在他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活体蟋蟀，估计市值大约2000元。另外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6岁抵港女子，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大约39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维化武处理设施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组织代表上星期应邀访华，前往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等地实地察看日维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留下日维化武这个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维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督促日方尽早切实里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咁现时咧去清水湾方向嘅全线已经系重开翻噶啦，不过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就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濠涌。咁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啦，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濠涌。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仲有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去到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伟业街 去官窑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就过咗油塘电话机房少少。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九龙坑系车多，龙尾去到太亨。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齐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Miss Show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氣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創作的。當時他剛完成大學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別自己的舒適區，同時又未知前面的路點行，於是他將這份心情和腦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祝福蘇永純、 Johnny 填詞、雷偉樂編曲、監製 Perry Lau。 今個星期中文高歌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蘇永純《搭空氣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芬臣，既然你抽咩都唔中，咁点解你仲要抽啊？
1: 有时有啲嘢，其实唔使太上心噶。

DJ 肺活量同埋我深信一样嘢嘅，你可以输俾运气，但你唔可以输俾你自己。所以你琴日抽唔到，前日抽唔到，从来都冇抽到过都好，只要你将一件事持之以恒，赢自己一次就够㗎啦。

0: 晚安，莉莉。
1: 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又再者啊，喺我哋嘅生活当中，都为唔少嘅人去出力，尽心尽力，间唔中为下自己都唔过分嘅。

0: 主持严明熙，拜拜拜。
1: 我是音樂中年周國峰，年幾前我讀音樂中年這個節目名很明顯是抄襲，抄誰個又很明顯當然是鄭子誠的音樂情人，為什麼抄更加明顯，他厲害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2: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玛丽医院重建工程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说，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和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就话，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层，但是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儿童医院。至于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处理紧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青田交汇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喺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 青衣西北交汇处去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南湾隧道出口同埋长青隧道嘅管道之内。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系实施紧间封，所以啦，长青桥桥面一段系比较繁忙噶。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

0: 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8: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9: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8: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9: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sauna可以推介啊？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0: 睇下依款啱唔啱。
1: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你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2: 嘿，你都唔明嘅。

0: 欢迎大家进入到这个优雅而宁静的空间。
1: 现在大家首先眯埋你双眼，深呼吸。
0: 我 keep 住在这里引导住大家。
2: 你把声可不可以配合翻？
0: 对不起，多埋翻啲麦先。
3: 而家
0: 好似埋得滞添，
2: 都 OK。
0: 而家你可以合埋你嘅双眼，幻想你身处喺一个
2: 高级嘅 SPA 嗰度。而家咪真系好桑拿嗰啲去 SPA，
0: 有
2: 放完假。
0: 但系其实因为小弟冇去过 SPA， 所以唔知系点。
2: 不如去巴黎又系咁样噶、
0: 啊，
2: 即系嗰日我好记得临上飞机之前咧，同几个 friend 就，哇！我哋最尾即系通常旅程最尾嗰一站就去
1: 做沙拉，
2: 瞓着觉可以就播呢啲，好舒服啊！
0: 咁实瞓着噶，
2: 好舒

0: 瞓著過。
1: 跟住你就會揀一啲香唔同香味嘅嗰啲按摩油定係乜嘢，跟住就唔知揀香茅定係點樣，跟住佢有啲幫你提神 relax。哇，好舒服啊，正啊！今日呢個就係 ambient music。系啦，咁中文有好多譯法嘅，氛圍音樂啊、環境音樂等等。咁但我就覺得，ambient music 本身好似好難去攞到個精髓，咁我都係用翻 ambient music 去講啦。呢、
0: okay.
1: 一種音樂，咁其實係有少少繼承咗之前你講嘅家具音樂
2: furniture
1: music 嘅，係啊，佢係有，因為佢係遲過 furniture music。即呢個 term 或者成個 concept 係遲個 furniture music 出現嘅，
0: 係，同埋真係啲功能性嘅嘢，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
1: 可以咁講嘅。同一時間佢亦但係早過之前講譬如 chill out 啊，或者有其他往後發展出嚟嗰啲 ambient house 啊等等。其實往後有好多唔同嘅音樂，或者甚至乎喺特別電子音樂世界咧，都會有。ambient 嘅呢個元素出現嘅，即係往後出現一啲叫 ambient house 啦、ambient techno 啦等等等等。
0: 其實個應用範疇係好廣闊嘅。
1: 佢攞咗佢嘅精髓，但係就演變咗變成有啲子分類咯。
0: 攞咗個精髓。
3: 咦，我好想知道嗰啲 ambient house、ambient techno 係點樣嘅一回事？
0: 係咯，好似好反差大，
3: 其實好似好有趣。
1: 其實佢有你幻想而家呢一個狀態，但係佢會加翻一個鼓嘅 beat 俾佢，咁但係嗰啲鼓嘅 beat 就唔係咁重嘅 kick， 可能係輕身啲，有少少節奏喺度咁樣樣。
0: 咁係咩環境底下會用呢啲 ambient house？ 即係我估啊，即係唔會係我哋平時去聽 house music 嘅一啲場合去聽呢類型嘅嘢。
1: 未必咯，可能係一啲 chill 啲嘅 bar 啊，或者之前講
0: 舒舒服服
1: Ibiza 咁樣，即係西班牙嗰個派對島咧咁。嗰啲其實即係 chill out 嗰類咯，你當好似 chill out music 嗰啲咁咯，
0: 明白
1: ？chill 嘢嚟嘅，係啦。咁但係 ambient music 咧，佢出現咧就係喺70年代出現嘅 ambient music。咁咧就關一個音樂人士，佢名字咧就叫 Brian Eno 啦。Brian。佢點樣樣突然之間有一個概念，覺得要出現一種叫 ambient music 咧，就話說佢炒車入廠。是啦，有一次佢 studio，
0: 大件事情
1: 佢要返 studio，
0: 係
1: 唔係 ,sorry, 喺 studio 返屋企，嗰日落雨，跟住過馬路嘅時候，總之就俾車撞，
0: 係
1: 入咗醫院瞓病床要休養。咁有人嚟探病啦，咁嚟排嗰啲咩果籃啊，嗰啲咩應該都會有㗎啦。咁跟住呢有一次呢就個朋友臨離開病房嘅時候就問佢啊使唔使播即
0: 播
1: 啲音
0: 樂
1: 嚟聽。咁、時應該都係黑膠碟。
0: 嘩嗰、那個朋友都算係幾細心喎、
1: 啊。驚你悶㗎嘛係。
0: 係囉。
1: 冇嘢做㗎嘛。
0: 特登播嘢黑膠碟嚟聽。
1: 即係等於當年係當年嘅一種關心嘅語句啦。
0: 即係同而家開個 WiFi 俾你同開個電視俾你咁樣咁差唔多。
1: 嗰種囉想咪幫你熄燈離開間房。嗰種啦，嗰種嚟嘅，我覺得係，即係我諗喺嗰陣時都應該幾日常啦。
3: 幫你冚翻張皮啊，係
1: 啦，但使唔使播幫你播只黑膠咁？係，咁佢就好啊，咁然後個朋友就走咗啦。佢話好記得嗰陣時咧播緊嗰一隻嘅黑膠咧，係一個18世紀嘅豎琴音樂，佢好記得。
0: 哇，咁已經有曬畫面啦，18世紀再加豎琴呢個組合，你已經想可想而知係幾
3: 咁。有天使添。
1: 你講到好似好 f 即係17世紀唔得，19世紀。一定是18世紀，
0: 18世紀加竖琴呢个组合，
1: 听到都觉得劲啊！
0: 系咯，
1: 当时就系一个咁劲嘅组合出现咗，但系佢个朋友有样嘢做得唔好，
0: 唔记得摆低支枪枕，
1: 开得唔够大声，
0: 哦，
1: 即系好阴啲阴啲啊个音乐，
0: 系听到啲啊听唔到，
1: 但佢瞓喺张床度喐唔到，佢教唔到大声，
3: 系，
1: 然后嗰阵时。最悲劇嘅就係出面落住雨，嘩嗰種哀傷嘅成咗3倍。
0: 對唔住呀，嗱即係唔好意思咁講呀。
1: 唔記得佢聽唔到嘅。
0: 即係我心底唔好定係咩啦。唔知點解你講呢個故事出嚟係特別有一個，即係我知道係一個唔係咁開心嘅故事，但係你講得好有喜感咁樣。
1: 講到好似我作為一個朋友想陰佢。
0: 係啦。好似有種周星馳喜劇咁嘅感覺，
1: 唔係啊，佢係好慘
0: 嘅，係好慘嘅，係好慘嘅，
1: 係我衰，
3: 即刻要加翻個望窗落雨嘅
1: 當時
3: 先俾佢，
1: 出面落住雨喺個窗度滴答滴答滴答，
0: 一滴兩滴三滴，
3: 你瞓著咗啦，
1: 狼人可以抹定啊，然後再加上個18世紀嘅豎琴咧，
0: 係，
1: 但係佢話。
3: 18世紀豎琴
1: 就係嗰個
0: 豎琴，
1: 因為嗰個18世紀豎琴音樂， 若隐若现，
0: 嗯，
1: 冇冚咗出边落雨嘅声。
0: 哦，
1: 佢嗰一下就体会到一个好神奇，佢形容喺个访问度系一个 musical experience，
3: 是
1: 就系嗰个音乐佢冇喧宾夺主，
0: 佢唔系一个主体，
1: 佢冇抢咗本身环境嘅声，
0: 嗯，
1: 但系佢喺一个空间里边填补咗一啲
0: 空缺啦，
1: 系佢冇，佢形容系一种同呢个环境本身嘅声音同时存在嘅音乐，佢冇霸占咗呢个空间，
3: 嗯，
1: 咁所以佢就有一个叫做 ambient music 嘅谂法出现咗啦，就喺个病床上面，
0: 佢同嗰啲雨声混和，
1: 冇错啦，系啦，佢冇抢
3: 咗，
1: 咁就系因为咁样样咧，而出现咗呢个 ambient music 咯。咁佢嗰陣時有喺即係佢後尾，其實佢本身呢個 Brian Eno 都好勁嘅，佢以前係玩 rock band 嘅，佢係啊又係呼應咗阿斌上個禮拜講 rock and roll 咪有名人堂嘅，
0: 係啊係啊係。
1: 佢嗰時玩嘅 rock band 叫 Rosie Music， R O X Y， 唔知 Roxy 定 Rosie，Roxy Music 呢對嘢係攞咗名人堂嘅 rock and roll， 佢以前玩 rock music 嘅，即係70年代早 band 嘅時候，咁但係即係個交通意外等等，亦都 inspire 咗佢開始玩一啲。嗰陣時應該啲人都會叫成唔成嘅音樂啦。
3: 睇嚟啲 rock and roll 嘅朋友都好中意玩啲反差嘅東西。
1: 即係佢用個人名義都有推出一啲搖滾音樂嘅，但係去到開始慢慢呢個意外啊，各樣佢開始實驗咗一啲叫做純音樂。咁一路佢意外之後都有推出一啲純音樂嘅專輯嘅，但係有一張好定義咗叫做 ambient music， 話都會被選票為嗰啲咩 The Greatest Album of All Time，即係嗰類嗰啲名銜啦。嗰張專輯就叫 Ambient One， 數目字阿拉伯數目字一，跟住冒號 Music for Airport 啦。呢一張就係一張好定義咗 Ambient Music，
0: 即係機場都聽嘅，
1: 專係 for 機場，係1978年就係 Brian Eno 佢去推出嘅。佢嗰時專輯嘅內頁咧，佢有講嘅，佢去解釋呢一個 ambient music。如果譯翻咧，就係話佢必須能夠容納好多種唔同程度嘅聽覺注意力嘅，即係我哋同時會聽好多嘢嘅。咁佢就話佢唔會強求特定嘅專注，即係話你聽呢啲音樂嘅時候，你唔需要好 realize 佢存在。
0: 係，
1: 佢話同埋必須同呢個環境本身一樣容易被忽略，但係同樣亦都可以引人入勝咯。
0: 哇！這個位置我覺得是最難做到啊，
1: 好勁啊！
0: 即係幾矛盾啊！即係佢係容易被
1: 忽略，
0: 但係又有
1: 人，即係話
3: 我哋聽緊嘅咁，即係突然間會聽到幾粒音，跟住之後佢就會消失咗，突然間又出現翻咁。
1: 即係你要佢唔喺度嘅時候，你可以覺得佢唔喺度，
0: 但係佢喺度嘅時候，
1: 你又聽到有嘢啦。其實你而家聽緊呢一隻就係呢一張專輯裏面其中一張。
0: 其實我而家個感覺好似去咗水族館咁，我終於講得出啦，我終於講得出嗰個體驗係點啊？就係我去咗啲水族館就係聽呢啲音樂噶啦，
3: 睇緊水母嗰啲。
0: 係啊。
1: 咁跟住落嚟俾大家聽少少啊，呢一張Ambient One Music for Airport 咧，另一隻歌，咁佢有四 track 嘅。咁其實佢每一 track 嗰個歌名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一間播俾你個 track 咧，就係阿拉伯數目字1/1咁樣 ，one of one 咁啦，你可以當係。咁佢裏邊其實最主要你聽到最 signature 就有一個鋼琴嘅六粒音咧，其實佢不斷重複出現，係佢你聽落去咧，你就會有一種頭先嗰個可以被忽略，但係你要聽你又會聽到有啲嘢嘅狀態。俾大家聽少少，因為其實咧佢每一出嘢都講咗十幾分鐘。
0: 一齊嚟進入呢一個水母館嘅體驗，
1: 我哋一齊去機場。就係呢幾下嗰六粒琴嘅噔噔噔噔。
0: 我哋而家身處喺機場嘅邊個位置咧？
1: 機場你中意啊？南廁啊？

0: 是不是好像聽了很久呢？啱啱一分鐘就聽了。
1: 聽不聽到我的一呼一吸隨著這個音樂
0: 好像我們在公司
2: 那
0: 邊
2: 大自然
0: 大
1: 自然之城我就是那隻蟋蟀
0: 因為有時候晚上睡不到覺呢多東西想呢開始會有播一下這樣的音樂聽一下我有些方法樣
1: 我有第二個方法給你
0: 博雲
1: 不是太鬼片
2: 好剪是
1: 沒有的了沒有了那個音樂呢
0: 在這裡
1: 咦是
0: 就是那
1: 就是那麼精妙
0: 就是那麼可以被忽略但是同時你想找回他出來呢
1: 他又出回來
0: 好呀剛剛的演技挺好他說去了哪裡啊這一幕呢、
1: 哦、原來找不到
0: 舞台劇他劇場
2: 不翻
0: 回
2: 那個影帝給你都對不
0: 住
2: 我自己、
0: 啊、其實、他這一張 MBN One Music for Airport 呢其實他 有一些分享的、Brian Eno 他說那時候曾經也是一個體驗在德國科隆的機場他說覺得那個機場很漂
1: 亮、okay、
0: 裝修很漂亮那天一個星期日陽光美美非常之舒服、但是他說個機場播著一些很奇怪的音樂他形容 awful 或 awkward 即是那些 很突兀的音樂
1: 可能德國比較那些實驗性重少少的聲音
0: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見解、
1: okay、
0: 純粹他個人的看法、他說他覺得機場播一些很開心的音樂呢他覺得很不好因為他說一些很 happy song 呢、好像很刻意告訴那些人聽、你坐飛機會沒事的、即是那個年代啊
1: 他想很多、不過可能那個年代
2: 好陰暗啊
0: 即是他說那些音樂令人覺得好像告訴你 It's alright 即是你不會死的
1: 明白
0: 但他說他覺得應該這些音樂的氣氛呢是俾人感覺係就算發生咩事都好都唔緊要佢嘅睇法係咁
2: 我起曬雞
1: 所以唔能夠去完全同意佢嘅睇法
0: 冇
1: 呢個可以理解
0: 我純粹係
2: 藝術家
0: 純粹係即係譯返佢嘅想法㗎咁所以佢用咗一個完全相反嘅方向去做創作佢話有一種你喺宇宙懸浮嘅感覺佢覺得係
1: 係
0: 佢話所以一切嘅嘢都唔重要啦
2: 我實在覺得我的靈魂都飄起來
0: 因為他說其實飛機本身 kind of 就是在個空氣中懸浮所以他
1: 你的人其實都是懸浮
0: 所以他就用一個這樣的 concept 我覺得即、他想這件事都很瘋我沒想過一個這樣的感覺那當然我們不是身處70年代究竟我們對於我們對於飛機對於音樂他實際聽的什麼其實我們是不會知道
1: 但其實我覺得去看牙醫的時候都很適合播這些因為你睡在牙醫那張凳那裡你喊低的時候你的人都好像是這樣漂浮的所有
0: 外星人外星人解剖緊個
1: 個燈照住你嗰下
0: 好似外星人有幾個圍住你咁但係呢佢好好即係佢講呢佢因為呢個機場覺得啲音樂好唔夾同氣氛佢就開始諗有啲乜嘢音樂呢夾一啲公共空間嚟咁其實佢係有一啲條件嘅譬如喺機場裏面嘅音樂佢做呢一啲佢話第一係唔可以阻到人溝通同埋交流嘅 ,communication 係唔可以阻止到、所以我哋播住可以繼續開咩你唔會覺得佢好 disturbing 嘅
1: 係啊
0: 係啦佢話所以嗰啲音樂佢話一係呢高過或者低過 voice sound 即係我哋講嘢呢
2: 頻率
1: 嗰、那個
0: 頻率啦頻率或者咩頻率啦
1: 佢阻到你啦個音樂阻到你啦
0: 頻率各樣啦即係佢話即係 on top 或者 under 我 get 佢嘅意思、你唔可以同佢同一個 frequency 會撞嘅
2: 係
0: 然後佢話佢又可以維持長時間聽落唔會好大變化嘅，
1: 係因為我到而家都聽唔到個 main melody 其實
0: 係
1: 點嘅，
0: 就係嗰六粒音嘅就其實就係嗰個琴係啦。然後佢有一樣嘢，呢、這個係真係好勁嘅。佢話呢種音樂係可以隨時被干擾嘅、即係突然之間 cut 咗佢，你唔覺得好唔舒服？
1: 唔
0: 因為機場要做 announcement，
1: 係，
0: 所以佢可以停咗，
2: 而家重新開始
0: 出翻嚟，你唔會覺得有好似冇咗個頭或者冇咗個尾。但我哋聽旋律嘅時候，好 complete 一個 phrasing 咧，
1: 係
0: 你冇咗一啲嘢，你會好覺噶嘛？佢唔係嘅，即係呢個就係佢嗰個，我覺得最尾個 point 係最勁嘅。
1: 佢 make announcement 做呢類型嘅音樂其實係唔容易喎，即係你唔可以用一個好商業嘅諗法去做呢類型嘅音樂。
0: 係啊，咁其實佢話咧，佢錄呢一張專輯，特別頭先聽緊呢一首咧，其實揾咗好多樂手去玩嘅，然後就大家去。即興大家唔知道大家彈啲乜嘢然後整好晒錄好晒呢就圍繞住呢六粒 音嘅琴嘅 main melody 就系呢六粒音噶啦，其他嘢咧佢就用佢嘅方法咧，去慢慢黐上去咧，融合咗喺呢六粒音个 melody 度。咁总之佢当中系一个好复杂嘅演算嚟嘅，佢哋嘅起点一样啦，但系每一个你当每一 track 就系唔同乐手玩嘅音乐咧，其实佢都系一种 loop 嚟嘅，但系佢个 loop 嘅速度唔同，变咗佢唔会重复啊。可能个琴今次系咁样慢啲，可能下面另一个乐器今次快啲，但系佢都系重复紧嘅事情。咁变咗你听落去佢就好似冇。重複到，但其實佢又重複緊啦，係一個好複雜嘅東西嚟嘅。但係係啦，就係、是、用唔同嘅速度去重複緊，咁所以變咗你聽落去就唔係好公正咁樣重複啦、
1: 所以就可能冇呢個咁重複嘅速度底下，冇咁悶啊嗰件事情就
0: 係啦。咁但係所以就 Brian Eno 就係一個。即係叫提倡咗呢個 ambient music 嘅一個音樂人，
1: 神奇啊！
0: 咁亦都其實佢有好多真係同唔同音樂人合作嘅，咁其中一位就大家都一定認識 David Bowie 啦、
1: 啊。
0: 其實嗰陣時佢有一個叫柏林三部曲嘅專輯，咁第一張就叫 Low 啦。其實佢喺 Low 呢張專輯嘅中期咧，阿 Brian Eno 就受邀加入咗去創作，咁然後往後兩張專輯咧，阿 Brian Eno 都係有份參與。咁、
1: okay.
0: 所以喺 David Bowie 嘅歌當中，其實你會聽到好受 ambient music 影響嘅當中。咁就當然以後往後發展 ambient music 就再有好似頭先我講嗰啲 chill out 啊 ambient techno ambient house 啊、各樣嘅嘢，甚至乎演變到係 Brian Eno 都話已經變成咗同當初完全唔同模樣嘅嘢啦，係啦。系啦，咁但系因为以前佢嗰种，我会觉得佢放公共空间系有一个
2: 佢嘅谂法
0: 功能性啊，
1: 同埋我觉得而家就算听呢一 track 咁耐年前嘅咧，我唔系好感觉到一个好明显嘅年代感啊。
0: 系啊，佢可以全部翻去播下咯，你可以
1: 可以啊，
0: 当自己机场咁
2: 咯，或者取代你啲鬼故咯。
0: 系啊，
1: 我哋即将带你翻到嚟现代化嘅都市。
0: 唔系佢播住呢个照听鬼故，跟住最癫系咁去，系啦。咁同埋其实即系总之 Brian Eno 呢个人都系即系除咗。我叫做即系创立咗呢个 ambient music 啦，叫做正式命名咗。佢嘅音乐仕途上面都好多有趣嘅东西，大家有兴趣可以揾下嘅。包括其中一个就系 Windows 啊，嗰阵时 Windows 九五开机个声都未整。
1: 哦，哇！
0: 但 Windows 九五我都冇听，我听嘅已经系九八噶。我起码我认系九八，即系啲电脑开机声会有噶嘛？咁佢 Windows 九
1: 五冇啊，
0: 九五我真系唔记得
1: 嗰阵时系，
0: 系啊，
1: 系啊，
0: 扮咩
1: 咧？XP 有九八，
0: 你屋企系咪成个穷仔冇得买电脑咋？其实有，其实系出身咗，不过屋企买唔到咋？哇！
2: 好恶啊！今日
0: 嗰时都冇，都系学校嗰度先至可以听到咋。咁但系所以就有好多呢啲音乐俾大家认识下啦。咁啊而今日呢一部分拣呢一首，跟住落嚟就系佢同 David Bowie 合作喺柏林三部曲嘅第一张专辑《Low》里面，其中好似讲个中文字添，《Low》L O W Low 里面嘅其中一首歌，咁嘅意思就系即系波兰文嘅华沙，即系佢哋嗰个首都，咁啊可以感受一下嗰个 ambient music 去到同即系 pop 沙合作会变成点样样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话：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嘅排名。佢话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可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日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只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消散紧，去到笔架山花园。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同埋沙田路近第一城，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污水处理厂。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青田交汇处嘅快线咧，亦都有意外，龙尾去到海景花园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而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屯门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而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龙尾排到鹅船洲大桥桥面。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都已经取消了间封，不过车龙仍然是去到玛加烈医院。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去到 Megabox。 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油金头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的汽车着火事故都已经处理好了，来回方向的行车线重开，不过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现在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 东隧港岛入口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而启福道去观塘道方向亦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中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马料水泽祥街回旋处一段是车多，车龙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阿公角和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中啊！
2: 继续翻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嚟到星期一咧，我深信大家多多少少都系需要一啲能量俾到自己嘅，而喺星期一当中带俾大家今日嘅主题系同最近音乐界嘅一个形容词好有关系啦，而有好多歌曲都俾人形容为有一种经济上行嘅感觉。个意思即系话俾你听，听住呢种嘅歌曲就好有朝气，好有希望。

但系阿 Mask 啊，爱情突然发生咧，所谓呢一种经济上行嘅感觉，并唔系话俾你听到底呢一首歌花尽咗几多嘅金钱去制作，而系佢整体嘅氛围啊，会令到你谂起嗰一个最无忧无虑、生活质素最理想嘅一个状态。

薛凯琪最近生日推出的作品《自由的夜》。有时你未必真的经历过那个所谓的大家集体创作当中的一个时期，但是有一些的声音特质，可能是那种合成器的声音，那种的节奏，那种打鼓的 pattern，

张震岳狼人的而啱啱揀嚟一啲作品都係比较近年嘅啲歌曲，大家都仍然对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展开，旨在提升参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参加者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把握机遇。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点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与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时好失望，与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若果报道属实，将会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希望讨论怎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且共享资讯。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锦绣花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不过现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入口啦都系车多，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去到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

0: 国际物流中心同埋呈祥道近住清丽苑。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龙尾长青隧道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你好，我是阿布拉安雪强。星期一到五，即是平日的七点钟到八点钟，我都会由天光做到天黑，将这些靓歌和大家分享。日间的时候，哇，光橙橙，大家都挂住做嘢。但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啊，原来香港和我们的世界是这么靓的。不如这样，今日开始一年几日，我们可以给点颜色大家看看。什么意思呢？即是说我们彩虹里面有些主色啦，红橙黄绿青蓝紫，譬如说红色，红色原来有千百咁多种，究竟怎样红法啊？红成点啊？它形容得真的好了，酒红色的心，这种红叫做 Burgundy， 中文叫做酒红色。 Adam Tam， 谭明。

Island Time， 谭咏麟嘅《酒红色的心》就当然来自一只日本歌，大家都知道玉置浩二嘅同名歌曲《酒红色的心》啊。点解咁得意咧？叫做酒红色咧，因为其实 Burgundy 系一个地方嚟嘅，系法国嘅一个地方，而呢个地方咧就盛产呢个红酒啊，咁所以直情咧就将呢个地方变成一种颜色。喺音乐界，边只酒红色的心啊？你会话玉置浩二。咁就搞掂。

个吉他都弹得 relax 啲，因为呢个系玉置浩二嘅 relax 版，比较安全地带嗰个版本更加安全。头先嗰只叫做酒红色的心咧，我哋头先讲过英文叫做 burgundy 嘅红色。如出一次咧，就系、是、法国有另外一个地区叫做香槟区，因为佢盛产一种酒，一种 sparkling wine 啊，有气嘅酒咧而出名嘅。咁当然大家知道呢只酒就系叫做香槟，其实系地区嚟嘅，酒名又系叫做香槟。仲有一样嘢，原来颜色都有香槟色嘅嘛，你嘅车可能系香槟色，你件衫可能都系香槟嘅颜色。不过去香槟嗰种声音，你好耐冇听过啊，庆祝一下嘛，雨夜香槟叶片头。

Johnny 葉振鵬一首叫做《雨夜香檳》，一路講顏色，用歌曲去介紹。頭先介紹個酒紅色 Burgundy， 都話咯，紅色有好多種噶嘛。呢件衫真係好靚，咩色啊？玫瑰紅，同送俾你嗰啲花一樣嗰隻紅色。Bobby Vinton，Roses Are Red。

roses are red。今日都系好多颜色啊，以后都会用好多颜色啊。突然间谂起呢啲设计界真系犀利，佢形容一种红色就用某一种嘅 term， 即系用一种名称咧去形容佢。有时就系感觉加实物，有时候就是环境加实物。咁复杂嘅，好似呢一只都系玫瑰色喎。真系噶，你喺啲书嗰度写到明嘅，叫做 Misty Rose， 中文点叫啊？中文叫做雾女玫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的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且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拘捕五名本地男子和一名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和西九龙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发现共五架电单车、两架私家车和两架货车怀疑被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经初步检验之后，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待进一步检验。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的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中线系有坏车噶。咁后车少啦，城门隧道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亦都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紧噶。咁现时啦，去大埔方向嘅车龙，去上水方向车龙啦，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嘅出口噶。至于较早前马仔坑道去竹园道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唯一行车线重开翻，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繁忙噶，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左转秀茂坪道，龙尾就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慢车噶，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喺新界区啦，车公庙路回旋处车多，去马鞍山方向嘅车龙排到明城。至于美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龙尾就喺金禧花园。 另外就是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衣南桥；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葵涌道梨木树方向，近住葵芳村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較繁忙，龍尾排到接近三聖村，後車少啦，近住轉車站都車多㗎，龍尾就喺沙倉。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喺龍富路近住高爾夫球中心，明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車多。另外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啦，近住蝴蝶灣公園亦都慢車㗎。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前停低，来让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音乐，
8: 有快乐，
5: 有快乐。
9: 有我哋有快乐。
10: 今个星期嘉宾有
11: 雪梨姐
12: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噶，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直喊啊！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颖仪、林思敏，他他他。
14: 继续我哋嘅生活色彩啊，好多 colors， 好多颜色嘅。跟住落嚟呢一种颜色咧，既可以睇，如果睇唔到唔紧要，可以闻到嘅，因为呢一种颜色叫做 coffee， 真系有呢种颜色嘅，因为 coffee 嘅褐色咧系深过 brown 好多嘅。浪漫咖啡店。闻到，感受到，黄海芹。

咖啡色、代表咗咩呢？嗬，会唔会一个条件反射就代表咗热情啦？因为属于南美嘅巴西啊，吓嗰啲咁样嘅咖啡颜色咧，即刻有一啲南美嘅感觉。但咧佢嚟讲，佢系代表咗浪漫。黄海芹唱嘅《浪漫咖啡店》，我哋广东人咧就好简单嘅，啊呢种咩颜色系咖啡色啊嘛。其实准确啲咧，有时候唔系净系咖啡色嘅，有时应该系褐色，因为褐色比较咖啡色咧系浅啲嘅。我哋中国人都系啊，深色嘅、棕色或者系深褐色都有，不过有时啲眼会变色嘅。有只歌咧叫做《千祈唔好将我褐色嘅眼睛变成蓝色》，咁巧唔系真系变咗蓝色，系变唔到嘅，唔系魔术师。褐色嘅眼可以变成忧郁嘅眼，因为蓝色亦都可以解忧郁。Don't ge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Crystal Gale.

Don't give me my brown eyes blue， 我嘅褐色嘅眼唔好转成忧郁嘅蓝色就好啦。Crystal Gale， 喺我少年时代，蓝色对我嚟讲绝对唔系忧郁，因为当其时我只系揸住吉他唱下民歌仔，绝对唔会唱怨曲，唔会唱 blues 嘅。而且以前我少年时代拥有蓝色嘅一个气球，我已经觉得系一首 happy tune。今日嘅民歌味道。Blue Balloon， 蓝色的气球。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呢种蓝色就随住呢个 hourglass 呢个时间嘅漏斗咧流走咗。而家嘅蓝色 blue balloon 蓝色气球，亦都叫做 hourglass song 漏斗嘅歌曲，时间就系咁样流走咗。跟住落嚟咧，我哋介绍另一种颜色叫做青色。红橙黄绿青蓝紫噶嘛，呢个青色咧，即系唔系三点水个青啦，亦都唔系绿色喎。咁用咩嚟形容最好咧？青蛙咯，青蛙咪青色噶咯。佢话：我宁愿做青蛙，宁愿做青蛙。钟镇涛。

如果青蛙可以变王子就好啦。宁愿做青蛙就咁解，你要做王子，一定要先做青蛙。钟镇涛阿 B 同我哋做完青蛙之后，带入去节目嘅尾声，我哋嘅生活色彩红橙黄绿青蓝紫，彩虹嘅最后一种颜色就系叫做紫色。如果有一颗紫水晶，系咪会辟邪？会唔会改运？又或者增加正能量？文说就系可以啦。张德兰将呢啲正能量输俾我哋，紫水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边是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翌日上昼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大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的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2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凤翔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博爱医院。至于喺沙田嗰边啦，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前些少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嘅坏车啦，就仍然处理紧啦。现时中线系受阻，龙尾排到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又坏车，中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另外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系有坏车，现时啦车龙系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丽业街，咁就系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有坏车，慢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他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

0: 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1: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多研究自己胜过研究世界。越来越意识到人的一生本质上真正重要的其实只有两个课题，了解自己和让自己过得开心。以前不懂，总是将重心放在外面，将注意力都放在其他人身上，习惯关心别人的生活，在意别人的状态，揣测别人的想法，甚至因为别人的一句说话就影响自己成日的心情。曾经看过一句话，总盯着别人就会走不好自己的路，因为注意力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过度关注其他人只会分散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情绪亦都会随之起伏，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与其一直研究别人，不如花些时间好好研究自己。

人嘅一生本质上真正重要嘅，其实只有两个课题：了解自己同让自己过得开心。以前习惯关心别人嘅生活，在意别人嘅状态，揣测别人嘅想法，甚至因为别人嘅一句说话就影响自己成日嘅心情，总系盯着其他人，就会走不好自己的路。与其一直研究别人，不如花啲时间好好研究自己。

2026年9月7日啊。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96.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我负责，我叫刘善仪。刚刚带嚟嘅有 Sugar Baby Love 同埋 Rock Around the Clock。

头半小时嘅呢几首歌咧，都系一啲好老好老，不过够轻松、够跳跃嘅歌。刚刚带嚟嘅有 Oh Bloody Oh Blada， 唱歌嘅系 Mama Lee， 继续我哋好老嘅歌。

记得今晚嘅开场白好重要嘅就系了解自己，包括自己中意食啲咩啦，需要几多休息时间啦，包括瞓觉同埋 hea 啦，又或者了解自己热爱啲咩啦，睇书、睇戏、散步、旅行、运动、下厨，或者好重要嘅听音乐。九月份我哋有一个好重要的日子，就是本地天王级的张国荣70岁大寿。

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五个半字啊。九月十二号是张国荣的七十岁生日，他曾经重唱过这一首英文旧歌，叫 Just the way you are。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the Everly Brothers. 是啦，今个这个半小时呢好旧的歌，应该下半小时呢有些好不同的选择，希望你会继续留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到今年4月2号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朝7点和由傍晚6点到夜晚11点漏报新闻和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和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3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了5个本地男子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和西九龙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发现一共5架电单车、2架私家车和2架货车怀疑被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经初步检验，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作进一步检验。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个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个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后赶到现场。当局说登山队一共有33人，其中10个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到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第二日上午仍然进行紧，清理积雪工作亦都推进，但是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2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Mr. Show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氣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創作的。當時他剛完成大學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別自己的舒適區，同時又未知前面的路點行，於是他將這份心情和腦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蘇永純、 Johnny 填詞雷偉樂、編曲監製 Perry Lau。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蘇永純《搭空氣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天涯海角的石头，
2: 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欢迎你另外半小时的节目，有这一首歌叫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多数大家会熟悉的版本就是 Rod Stewart 啦 Richard Gulledge， 而这个版本是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大家在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的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的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

有时我系会捞乱咗呢个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即系头先唱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嗰对组合，同埋呢一对组合 Swing Our Sister， 有时好似觉得好似好似咁啊。歌就好旧噶啦，不过呢个版本当然新少少咁啦。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 同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天晴，最低嘅气，听日最低嘅气温27度，日间酷热。

市区最高气温回升至33度，再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前后两套电影很有关系，一套叫《春娇与志明》，另外一套叫《志明与春娇》。咁呢一首歌咧系嚟自《春娇与志明》，要讲得好正先得。歌名叫《Drenched》。唱歌嘅系曲婉婷《汪情》啊，咁啊最近因为阿志明就婚姻上面嘅问题啊，咁就多咗又见翻报啊，出咗啲新闻啊咁样啦，希望一切安好。之前有 Connect 嘅《Hear Me Cry》，咁上星期五咧就睇咗一套音乐剧，主办单位咧叫音乐儿童基金会啊，咁啊音乐剧叫做《音乐点连结》。取材自基金会好多年嚟嘅一啲真实故事啦，咁就台上演出除咗基金会一直喺度教育啊，教佢哋免费教佢哋音乐嘅儿童之外咧，仲有佢哋其他组成一个管弦乐团啦，咁另外仲有其他学生同家长咧一齐喺台上演唱同埋演绎当中一啲故事嘅角色啊。咁其实呢、這个基金会咧就由我一个朋友啦，13年前啊，一个朋友系前艺人啦，庞秋颜同佢妹妹庞善如共同创立嘅，咁主要嘅目的就系想帮助基层儿童可以免费学音乐，除咗学识音乐之外，仲可以因为音乐带嚟生命嘅改变，咁系相当之有意思嘅，同埋真系好清晰简洁嘅理念，好值得支持啊！时间嚟到晚上8:10嘅半字，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做《恬淡情怀》，我是刘善仪，你好。

其实呢好多人呢都有梦想嘅。但是如果梦想是令到其他人梦想成真，我觉得就更加有意思了。四分零钟之后结束今晚的甜谈情怀。

剛才呢就有一首歌是 Elton John 的，叫做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重唱的朋友叫 James Blunt。而啱啱呢首咧就系 Bangles 嘅 Eternal Flame， 时间已经接近九点钟啦，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我哋喺星期日有美商会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拦截的截停的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日，一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以即时入场，无需要排队。署方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未觉拥挤，大大提升游览体验。署方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作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层，但是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 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莲、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来的。
5: 猴王座握其他马骝，吃西瓜是要吃皮，所以我回家就跟爸爸讲，吃西瓜都要吃皮。
6: 那爸爸有没有给个皮你吃啊？
5: 有。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8: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仲有好多。杯茶就快冷啦，但系飞机已经催促住乘客，话要起飞啦。人生里面总有好多依依不舍嘅时候，仲有千言万语，却只能欲语还休。于是，终归乜嘢都赶唔切讲，就系咁样，天涯两头。但呢个只不过系缘分嘅暂停，而绝对唔系别离到永久。爱是一种无声的呼唤，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互相牵系的两颗心是会知道的。还有音符的力量比我们想象中更大，总是会传到茫茫人海的彼岸，让彼此念念不忘的两个人，即使分隔两地，亦都会不约而同咁为对方守候嘅。

嘅力量无限强大，总系会传到茫茫人海嘅彼岸，让彼此念念不忘嘅我哋同佢，即使分隔两地。

都会不约而同咁为对方守候。只要怀住一份对未来嘅盼望，并且相信爱嘅存在，咁样相信我哋同佢借住音符可以穿越两个唔同嘅空间。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晚上， Happy Birthday Danny Chan。

你问你会否不再想起我，我哋答永远都唔会，尤其呢一日9月7日，我哋要同你讲声，我哋永远都咁挂住你，仲要同你讲多一声，生日快乐。

0: 9月7号 Danny 生日的晚上，由我们用音符代替我们的动作，用歌词代替我们的说话，告诉 Danny 听我们有几咁的挂住他。陈百强重唱双声情歌，早之前有漫长盼望，将时间带到最后五分钟，到晚上九点半。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明早最低会是27度的，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微风。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出现。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会有几阵的骤雨。即将听一次九点半新闻，结束我们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 Danny 天生不是情人。
1: 曾说我天生不是情人，不想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咗五个本地男子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和西九龙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发现一共5架电单车、2架私家车和2架货车怀疑被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经初步检验之后，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待进一步检验。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展开，旨在提升参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参加者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几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时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和内地和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令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和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财经方面，美股今日是休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似真。
1: 作品用上慢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标间只谭国正填词小美。什么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人最珍惜的是已经失去了。
3: 人生终有欢喜，
4: 有了你顿觉真，
2: 冇咗佢哋世界不再一样。音乐情人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令过去咗嘅重新涌现。

离不开，离不去，留住你在我心，全离不开。而今天九月七号，音符轻盖着心爱，挂念你的心在又在，悄悄吹送，风声雨碎风互碰，仍是我和你在这星空。今天晚上仍愿意用你的音符代替你的动作，你的歌词代替你的说话。

刚刚听佢 Danny 一生不可自劝。早之前的另外一首作品叫做《离不开》，在今晚 Danny 生日的晚上，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而今天晚上除了音乐情人揀的歌之外，还有以下这首 Lisa 揀的。

一位听众朋友 Lisa 揀嘅《伴我小半天》，佢话虽然系一首冷门嘅歌，但系觉得 Danny 唱得好悠远，好有情感，亦都系我一向嘅心愿。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嘅话，我真系希望 Danny 能够停留于世上，再次伴我小半天。

时间嚟到星期一晚上嘅9:52，而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刚刚听过 Danny 嘅情人，虽然系一首好苦涩嘅情歌，但系毕竟我嘅节目都同情人有关，所以我当作头先首歌系本首主题曲嚟噶啦。陈百强嘅情人，将时间带到9:52。

仲有四分钟到晚上十点，节目到尾声，刚刚听过 Danny 痴心眼内藏。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33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微风嘅。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节目到尾声，除咗同 Danny 讲声生日快乐之外，希望以后借住你嘅音符，我同你都有着甜蜜嘅关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出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话，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嘅账户发出，再有伪冒嘅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系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嘅超链接。廉署澄清，嗰个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唔好点击附有链接，同埋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嗰个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者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同警方联络。有报道话，东华三院黄弗南中学发生涉嫌偷拍事件。警方回复查询时话，今年4月30号接获相关报案，经调查同日以涉嫌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拉了一个17岁少年，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话，早前接获有关学校通报，知道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包括支援受事件影响的学生，同向相关家长交代事件，亦都已经提醒学校需要加强建立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同行为，亦会继续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同支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乌两国，分别和两国领导人会面。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仲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同美国代表谈判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和沟通，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清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 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成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p Friend，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张国强。欢迎 KK 张国强先生。
3: 欢迎，嗱，张国强就同我冇仇嘅，但系李英杰咧就同我有仇嘅，因为咧李英杰就喺我同佢拍第三类法庭，佢唔负责任啊，佢仲要将我搞掂咗之后，仲要拍片咁样，等我唔见得人跳楼啊，你知唔知
2: 道？第三类法庭
3: 系啦，有套电视，因为嗱，其实我喺入行咧，即系拍两套电视剧啫，
2: 系
3: 咁样样咧。嗰套電視劇竟然佢係嚟污蔑我嘅，我嘅清白冇咗啦。咁所以邊個請李英傑過嚟再坐喺我隔離污蔑我嘅？
4: 佢路過自己行入嚟嘅。
5: 我想問啊，今日我係嚟係訪問啊，還是盤問咧嚇？
3: 盤問。喂，但係其實咧真係好犀利。其實佢同我即係有接吻噶。
5: 是
3: 有嗰個節目係重要，你知唔知好記得你又唔記得啦？佢生瘡啊！佢啱啱我節目嗰段生口瘡，我心諗哇，惹唔惹人㗎咁？
5: 我而家都生緊眼瘡。

0: 但仲有喺度，
1: 仲有嗰啲相嘅，因为咧嗰阵时啱啱入行，然之后公司就俾咗一个旅游节目我去参与，我就话哇，系坐游轮去地中海，
2: 哦、
1: 哇，我哋系一路哇好
0: 廿几日去，
2: 你觉唔觉得佢应该拍恐怖片啊？而家？因为大家以前好早期同佢合作过咧，佢都系咁个样冇变
1: 過，佢系冇变过，
2: 系咪好得人惊？
0: 你哋有
2: 拍恐怖片，
0: 你哋有长进啫，我好
2: 羡慕呢啲冇长进。你真系喂佢系咪第时同佢一齐做运动，所以 keep 得咁好咧？
0: 都有啲关系。
2: 呢班男人系咪？
0: 我谂我又除咗系运动之外咧，有啲好彩就因为我好少特登去应酬啊，真嘅吓，即系我意思，即系我少好多嘅男人嘅应酬啦，咁变咗就
2: 咩叫男人嘅应酬？例如边啲人夜总会嗰啲啊？
0: 夜总会唔系一定应酬嘅，例如佢打完波去食饭啊，但去饮酒啊，跟住去卡拉 OK 好多呢啲咁。
2: 系，
0: 但我就好少嘅，真系我好少。
2: 嗱，但系有样嘢，家乐就应该跟啊 KK 哥学习啦，因为咧嗱，因为点解咧 ？KK 哥应该运动量都好多，但系 KK 哥嘅皱纹少过你噶，同埋佢个面咧，应该你其实有冇保养，同埋你睇佢颈纹冇噶，你其实真系好犀利噶。其实你
0: 我其实喺度想问一下你，我就系喺一路都唔系咁开心嘅。即系话，点解你话我冇皱纹咧？其实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男人，嗱，真系讲真啊，我自己细个嗰时咧，唔知点解，我想问下你哋，我自己咧就好恨咧，见到男人有暗疮喺块面。
2: 哇！呢啲人系咪讲嘢？你咪想打？
0: 我唔系真系。
2: 麻烦我去讲，够打两拳先，再翻埋。
0: 唔系真系噶，即系点解咧？嗱，我讲讲，好快讲，即系我好恨有暗疮嘅细个嗰时，因为觉得咁样先系咁 man 啊，
2: 系
0: 咁先够 man
2: 嘅，系
0: 咁所以而家咁嘅年纪，你话冇皱纹咧，又好似冇咗一种皱纹嗰。
2: 攋佢个攋头揼死佢。
0: 冇嘢啦，冇嘢讲啊！第二位。
2: 喂，有冇搞错讲啲嘢？哇！我羡慕人生暗疮啊，我羡慕人有皱纹啊，咁喂呢啲说话咧，我哋啲女仔听咧，
0: 所以我而家咪有晒咯，口疮啊，眼疮、
2: 啊，好彩佢皇天不负有心人，俾翻两粒疮佢，一个口疮同埋。
3: 既然讲到呢度，咁啊，不如问下 K 哥先啦。本身你个生活系咪好自律，所以令到自己身体状况都 keep 得好好咧？
0: 其实首先就真系唔系嘅，如果你话我啲皮肤啊，话各样嘢，即系坦白讲，我真系冇乜点样去保养嘅。
2: 天生你想讲系咪啊？又想攞去八拳打。
0: 唔系，系可能即系我妈嘅遗传，真嘅。我妈妈啲皮肤系比较好啲嘅，咁所以变咗我就系啲皮肤可能即系遗传咗落嚟都唔顶。咁尤其是我啲皮肤咧，其实我好面皮薄嘅啫，一晒亲就甩皮嘅。咁所以你话系咪好多保养？我真系冇乜点保养，尤其是我啲踢波嗰啲人啦。咁尤其是我哋即系有时我你问下嘉乐知啦，我哋化妆有时唔化妆就咁样出去拍咁样嘅。
3: 我唔够胆噶，你咋？
0: 我哋化咗都冇用，费事浪费啦。
2: 喂，佢真系咧，作为一个男人，真系都几妒忌佢。佢个皮肤啦，等等啦，系偶然。
1: 佢嘅身形都好。
2: 系啦，仲有啊，有头发。即系好多男人去到咁上下都会甩头发，佢个头发依然系嗱，我系高咁样样，趌高咁样样咧，头壳底冇窿噶。喂，佢真系天生丽质嘅。
0: 可能我有啲踢波有腳髮，所以有頭髮啦。
2: 哇！呢、這個 get OK， 好難。
3: 咁嗱，我先所講啦，你避我唔到嘅，即係話遺傳之外，其實你係咪自己本身係一個好自律嘅人咧？喺生活上邊，
0: 其實都算嘅。喺我嘅朋友當中啦，即係成我講即係我演藝圈嘅朋友咧，其實最早結婚都係我嘅，咁所以有受者又係我。咁可能即係咁呢個環境嘅底下咧，變咗我就。屋企我就要多咗時間落去嗰度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你話嗰個娛樂咧更加少咗咯，咁所以變咗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加上我又中意運動啦，咁少食一啲唔係嗰啲即係嗰啲肥膩嘅嘢啦，咁所以就變咗就係比較會好啲啩。
2: 你唔好攞呢個做藉口啦，呢一行各個好多人都好早結婚，好早有神蚊仔咪有人出嚟應酬同埋玩，你係一個天生嘅好男人。
3: 所以點解一路話佢唔好自律咧？
2: 係啦，
3: 當然我就冇同即係 K 哥踢緊比賽嘅時候咧，我仲好細個啦，但係我接觸到佢嘅時候咧，我覺得呢一位前輩咧係我覺得哇係好犀利嘅，究竟咩犀利咧？轉頭傾。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张国强 K K 哥倾下偈先。
1: 好，一飞冲天去，
0: 一飞冲天。
2: 系喎，儿童节目系喎，你唔 remind 我都唔醒起。
0: 梗系啦，我哋慢慢讲，我哋足球员讲起先。
2: 好，
0: 点解咧？就系话，因为咧 ，K K 哥亦都系明星足球队啦。嗱，已经俾校长闹噶啦，你咁耐先至复出翻嚟啊，加入翻我哋。十几年前咧，我见过 K K 哥咧，自己一个人。在球场度攞住个波度踩波跑步，
1: 我承认嘅
0: 系啦，跟住喺球场自己攞个波去踩，仲嗰阵时我记得啊，我哋去拍嘢，我撞到你嘅，就系喺乐富联合道，你一个人又推波，仲教我哋点样去踢波，佢系一个人自己攞波喺度。
2: 咁喺个栏侧边啊，推波助澜。
0: 拦脚，
2: 拦脚会传染嘅。
0: 两个拦脚王，咁再加上就系话咧，依家出翻嚟踢波，虽然话哎 K 哥冇以前嗰个咁话好凶狠啊，凶斗狠，但系嗰个脚法、嗰个走位、嗰个机智，全部仲喺度。哇！呢样嘢，如果你唔系一个自律嘅人啊，唔系对自己有要求咧，我好相信。会俾时间话俾人听，唉，我有藉口嚟噶，我唔得啦，我年纪大啦，以前得，系咪先？呢样嘢其实我见到你出翻嚟踢波，礼拜三年波，你都有教，因为点解？
1: 冇教，讲到咁夸张。
0: 有，因为有一位嘅球员同我讲，哇 ，K 哥推埋你身边之后咁样过你，我话系，我话呢样嘢亦都系 K 哥曾经讲过俾我听。点解你一个后卫，一个前锋，我帮佢推去你度咧？其实应该避开你噶，佢推去你身边。睇你边只重心脚一企死，佢就左 flip 右 flip 左 flip 去你嘅重心嗰边，咁你失咗重心嘅话咧，你就追佢唔到啦。佢嗰次练波就正正示范多次俾我睇。
2: 哇，
0: 系咪真吓？
2: 国脚嚟噶，
0: 系啊，
3: 唔系嗱，我想讲翻少少嘅资料啊，核实下佢嘅资料先。
1: Okay.
3: 即系大家而家就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即系佢好勤力啦，到而家到仲喺度操波啦，所有嘢。其实我觉得佢系被演技。耽误咗嘅运动员嚟嘅 ，OK？ 点解咧？即系佢系放，你算唔算系放弃你嘅运动生涯咧？因为佢十五岁就已经入咗愉园体育会青年军啦，佢展开咗佢足球嘅事业。仲犀利就系1975年嘅时候，就以香港青年军嘅身份咧，去到科威特。
2: 哇！
3: 參與亞洲足協 U19 青年錦標賽，自此咧佢就係愉園嘅預備組，然之後再升上甲組，之後再效力東方足球隊、海豐足球隊，司職右後衛。Ladies and gentlemen， 唔該。
2: KK football player， 但係。即係佢嗰個係啊，嗰個 history 咧，歷史咁強勁
3: 嘅，好強好強。
2: 我哋爭在未 part time 去科威特打埋仗嘅，知唔知啊？即係一個健將。
3: 所以我好想問你嗰陣時去嘅科威特係點樣？
2: 係咪？惊唔惊噶？要唔要？
1: 其实嗰个足球梦嚟嘅，我哋嗰阵时细个即系有两个梦嘅啫，一系就足球梦，一系就明星梦啦。咁、足球系最简单啦，即系喺啲即系街边又好，去球场玩啦。咁即系男仔一定系中意玩呢啲咧，又最唔使消费嘅运动啦，大家一齐去玩啦。咁所以就玩下玩下咧，就无端端就俾人哋拣中咗，就入咗头先你讲嘅愉园体育会去训练啦。咁就一路咧就去一路升上去啦，又代表香港咁啊出去踢波啦。嗰阵时去科威特咧，如果你咁讲，头先七五年我记翻起咧，事实上亦都系我一个人生一个好大嘅转捩点嚟嘅。因为喺当时去出外都几难嘅，搭飞机都
2: 仲要去科威特咁远，
1: 系好远好远啊！即系去成个月啊！我哋呢个比赛嘅路程要转机好多嘅。咁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咁多地方，去咗几个国家，去咗泰国啦，又去咗呢一个伊朗啦，又喺伊朗住咗一日啦，先再转机。
2: 哇！去晒打仗嘅地方，而家真系直播。
1: 冇错，因为伊朗隔篱就系先科威特，所以先至去第二日先去到科威特嗰度打波嘅。咁打完波之后咧，咁比赛完咗之后咧，我哋先再翻嚟，翻嚟又停咗喺印度嘅。咁喺印度咧，咁当时我哋第一个嘅，亦都系第一次同我一齐出去嘅领队咧，就系霍振廷先生啦。
2: 哦，
1: 咁佢就系即系觉得我哋嘅成绩冇丢佢架啦，咁啊带我哋出去玩下啦，咁啊去咗印度即系西斯咁样玩玩，然之后又再搭夜机咧，就翻去泰国。佢就开心，我哋喺泰国停。 玩幾日就同當地嘅年青年軍再比賽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嘅旅程對我嚟講係一個即係好好嘅大開眼界啦。頭先你講話打仗嘅地方完全冇嘅，即係 Foyda 係好靚嘅，因為佢係沿海嘅，又係我哋就住喺海邊嗰啲別墅仔，一人一間屋，我同尹志強一間房啦。尹志強係我哋嘅隊長啊嘛，當時咁我哋即係好多都。大鄉里咁啊，咩都唔識嘅，咁啊撳個掣，咦？點解會有水噴出嚟？即係中東嘅地方，原來佢哋好。
2: 你肯定係水，有冇飲啊？
1: 人係洗嗰啲。
2: 飲料係水。
1: 咁即係好多好多嘢，我哋都係大開眼界咁樣啦。咁所以就對我嚟講，喺人生裏面咧，事實上真係可見識好多。
2: 喂，咁靚嘅一個前程啊，又去踢咁多嘅咁好嘅表比賽啦，咁樣點解又去走去做明星？
0: 啊、一个就是什么他刚才讲的一个就是足球梦
2: 一个就是明星梦、
0: 哎、就是这么啱是不是就是76年一套电视剧
1: 冇错冇错
0: 啊无花果
1: 冇错冇错
2: 我识唱无花果
1: 比喻真爱
2: 知道真的
0: 我都想问啊嗱
1: 啊好嘢
0: 自己做足球
1: 咁咁上下年纪喎
3: 唔係啊我想话俾你听啦都唔关年纪事啊佢总言之呢与学业无关嘅佢都好熟
2: 你要我唱一个小老宝俾你大踏步神成确威武
0: 你个你就计数啊你计数啊你计数即刻收口嘅
1: 好似係88年咋嘛
2: 唔係佢唔係叫你計呢個數計真係數學啊
0: 即係計數學一講數學佢就收聲
2: 收聲
1: 咁所以喺嗰個年代就係即係有幸啦可以即係接觸到足球啦、嗯、又變咗就好多機會
2: 點解、欸、無花果會搵你做因為你係天生麗質難子
1: No, 因為嗰時無花果呢個劇就係講嗰啲球員嘅咁佢呢就有個gimmick呢就想即係用真嘅球員呢、嗯、去做嗰個演員咁所以佢呢就請咗10個球員入去即係應徵咁所以我係其中一個咁樣囉。
2: 其實你細細個有冇人話哇張國強你好靚仔呀你應該做明星呀咁樣。你即係因為張國強即係 KK 呢 ,KK 真係我覺得係好靚仔呀即係我嗰陣時係無花果嗰陣時呀咁其實你有冇自己知唔知道細細個我都應該有機會都想做下明星咁樣嘅呢
1: 難知你講嘢真係好叻。
2: 唔係我講實話。
1: 即係我見到如果我後生幾年我一定俾你氹。
2: 咪而家都得嘅不過你咁愛家庭你唔會咁做。
0: 你真係好彩識住佢幾年。
3: 佢而家呢佢都好小心㗎講嘢。佢話我係氹到啫。佢冇話係迷到。
2: 嗱姜真係越老越叻嘅真係。
1: 真係冇我又冇覺得即係好少即係頭先你話啊你啲皮膚好靚或者我亦都冇覺得自己靚仔我只係覺得自己細嗰時係好調皮嘅啫即係通街玩通街走嗰啲人。咁至於有冇人話你靚仔根本喺嗰個年代細個冇人講過你呢樣嘢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买的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於外賣食物中發現懷疑幼鼠一事，食環署說正是從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環節調查，現階段不宜單憑網上片段或者食物中發現懷疑幼鼠，就對幼鼠在幾時和經乜嘢途徑進入食物作出判斷。署方曾經邀請投訴人提供進一步資料和錄取口供，但是投訴人暫時未同意，署方會按現有客觀證據繼續跟進。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劣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九月常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个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说，由于早前持续落雨，部分地区的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学校临时停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係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年几前我当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神光第一线，神光早餐会。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7: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6: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7: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
11: 今天放在你身边，就算太多不可兑现。
10: 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5: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张国强，
3: 好了，来到我们第三 part， 继续跟张国强 KK 哥聊聊天。
4: 好，
3: 讲大话，上个 part 你一定讲大话，你的轮廓这么靓
5: ，camera face 啊，
3: 系啦，
5: 嗯，
3: 即系你自己头先讲啦，一个足球梦，一个明星梦，唉，
5: 被玩晒啦，
3: 喺76年就啱啱同时间出现啦，系嘛，
4: 系，
3: 你想讲啦，搵十个球员左右啊嘛，咁十个球员。
4: 而家得翻我一個啫，
3: 咁你又明，咁你又明白啦。咁起碼外形方面都有翻咁上下先啦。
5: 但係足球嗰方面，佢好似真係呢個火，佢就冇熄滅過。
3: 足球方面本身勁嘅。
5: 係啦，嗱，但係好多人咧，譬如話入咗呢行，做咗，終於做咗明星啦，咁樣咁有陣時都會，你知有陣時日夜顛倒啊，有陣時覺得啊，都會瞓多啲或者咩，都會懶嘅。但你唔係喎，你自己咧都繼續有欄杆，你都繼續推波啊，咁樣嘅話，你好中意，你嗰火仲依然係好強。
4: 我覺得踢波是很好的一種運動，同埋都幾我自己的偏見啦，可能就是因為玩很多運動咧，你都很容易咧隨時入去玩去學都很容易。譬如因為你用手的運動咧，即係球類嚇，咁你籃球啊或者係咩 pickleball 啊咩網球，你都係用手去玩，但係用腳去玩一個球類運動咧就比較難，比較唔係咁容易去三兩年你就會識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足球係比較難玩嘅球類運動，同埋真係你腳一唔練咧，即係所謂即係生鏽嘅只腳，就好容易會啲腿力啊，甚至乎嗰個球感啊都冇咗好多。
5: 咦，我想請問你咧，你靠腳噶嘛？而家個時時都用只腳嚟踢波咁樣啦。咁其實係咪時用腳嚟踢波咧？嗰啲關節啊、膝頭嗰啲係咪會容易受損？定係唔係？因為你時操咧，所以嗰度嗰啲咁嘅啫喱啊、啫喱狀啊嗰啲會更加發達、更加好，係邊樣啊？
4: 兩樣都有嘅。你如果話即係講到即係職業嚟講，一定係好容易勞損啦。即係話我哋嗰啲龍虎武師咁，你日日都打。點都會有損傷咁解啦，即係佢個操勞性嗰個勞損性就好大啦。咁尤其是踢到職業嘅話，如果你唔去好好地去保養嘅話咧，你仲要係踢一啲唔好嘅賽事，譬如一啲場地又唔靚啊，尤其是我哋香港啲場地唔靚嘅話咧，好容易令你啲膝頭嗰個關節啊勞損啊，或者啲基本功唔好啊，就真係好容易俾人撞傷又有，咁所以就好容易受傷咯。
3: 講咗個重點啊，基本功唔好嗰啲啊。
5: 不你膝头哥冇事，不过你膝头哥冇事系讲我啫。
2: 但系我听闻我哋有一位主持人膝头哥唔好、啊，所以咧我就心谂吓呢位男子系咪因为咁样，所以又问人哋膝头哥
5: 咧？系啊，真系嗱，我话你听啦，膝头哥咧，我呢排真系食辣椒酱啊，因为咧佢哋话膝头哥，哇你个痛系咪嗰度入风啊，搵啲姜啊辣下佢啊，辣椒酱，所以膝头哥唔食辣椒酱系唔啱嘅，要捽兴佢噶。咁你点样保养啊？你即系除咗你基本功好之外吓，
4: 唔系，好即系就系要唔好得偷懒啦，你一定要去即系勤练下咯，即系知道自己唔 fit 嘅时候，好似俾阿家乐我都唔系成日去，咁啱又俾佢睇到咁解，
3: 唔系成日去啊，一个礼拜七日。
5: 哇
3: 就俾我撞到嗰啲咯，
4: 咁即係多啲尤其是越嚟越年紀大呢，即係反而你真係要更加要多啲小心你自己嗰啲肌肉萎縮啦，同埋你自己一唔練嘅話呢，真係好容易就會受傷。
5: 真係唔覺得你萎縮喎、啊、任何嘅部分。
3: 我睇唔曬啊。
5: 係咪即係你好犀利，咁嗱你自己會唔會因為覺得你都做運動做得幾多呢，咁所以嗰個精力都仲係好充沛呢，是不是、我覺得他的 energy 很強。
4: 我想跟性格有關、因為好像你咁啦，頭先咁你個個都讚你啫，反應好快㗎嘛，男子。
5: 唔係因為你
3: 讚，我哋咪讚佢讚你
5: 嘅。係啦
2: 緊你
3: 喎。
5: 咪係啦。
3: 你唔好調轉啲嚟講。
5: 你以為我唔識聽佢哋咩，佢哋點會讚我。
4: 可能真嘅，你講就可能即係頭先我講啦，即係除咗皮膚就個體力呢，可能就係話亦都係有遺傳嘅，咁即係我爸爸都係好鍾意運動嘅。
5: 哇咁犀利，你好樣嗰邊啊，靚啊嗰邊阿媽遺傳。
4: 媽
5: 啊精力充沛就爸爸，嘩你真係嘩好羨慕啊真係。
4: 我講嘅。
2: 咁你睇佢接你接得几快，好犀利。
4: 咁即系我唯有赖咗落去嗰度啦。咁所以变咗我哋细个又，我头先讲啦，即系我哋系好似野孩子咁啦，通山跑啦，通山去追啊，咁啊追赶跑吊碰啊，乜嘢都有。可能亦都会锻炼咗我哋而家。即係嗰個肌肉啊，即係各樣嘢都有啲，再加上我真係好快就走去喺校隊又玩運動啦，咁又去咗正式嘅球隊去訓練啦，咁係對我將來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呢個係真嘅。
3: 我覺得最緊係心態，
5: 係
4: 舉手咩？做咩舉手？
3: 因為真嘢講嘅，係
5: 啊
3: 係
5: 啊，
3: 因為點我係心態。
4: 我唔敢望眼難子啊，望你哋啊真係。
5: 因為你驚定一隻眼閂埋。
3: 因為嗱，我都認識好多嘅職業球員嘅，
4: 係
3: 比你後輩嘅職業球員都有好多，但係亦都俾好多藉口自己嘅，亦都好多，所以我就係話啦，心態係必定係主導咗。你究竟去唔去鍛鍊自己嘅身體？
4: 呢、這個好自然嘅，我覺得啊，嘉樂，我哋同佢拍過一套戲叫做《鐵拳英雄》嘅時候咧，咁因為佢做個大反派，佢亦都係要做一個就係除曬衫啊，有幾嚿腹肌咁，所以喺呢個時間咧，你有一個目標嘅時候，你就會練出嚟嘅，係咪一樣？咁我嘅目標都係咁嘅啫。咦，我覺得我行路砰撞咗嚿嘢，咦，證明我真係唔係好 fit 喎，即係呢排唔係好 fit 喎，咁我就會提醒自己，喂，要做翻多啲嘢咯。咁啊，見到個肚腩。咦，你要做翻多啲嘢。
5: 同一样嘢，你知唔知？如果我扑亲啊嗰啲，我就唔会话啊，知道我呢排飞，我就
4: 冇错冇错，
5: 要拜神啊，要烧啲嘢，啲医生就要搞我啦。同人唔同命，
2: 系啊，真系会系咁。
5: 哎呀，冤亲债主棘我，我要去拜神烧嘢。
4: 佢系要用钱去化啫，我哋冇钱啊嘛。
2: 化咗佢，化咗佢。
4: 佢要用钱就化咗佢，我哋唔得啊嘛。
5: 喂。

0: 头先已经举手㗎啦。因为我睇到一样嘢好得意㗎，咁我好想 confirm 一下。你之前读嘅中学呢就叫做伊斯兰。
1: 哇计科威特啦，伊斯兰啦，伊朗你去晒。
0: 所以我就觉得佢好奇妙啦。点解 KK 张国强啲嘢咁特别嘅呢？即佢接触嘅嗰个即嗰个领域好广啊，我哋系好少嘉宾系会有呢啲咁。你呢一间伊斯兰英文中学系佢嘅，系啦，佢个名字特别啦，定系真系同伊斯兰有关
2: 系？讲起呢个渊源咧，就系因为我嘅成绩就唔系咁好嘅。其实读完方温嘅时候咧，成绩就唔系好好喺旧校嗰度。咁啱啱伊斯兰英文中学咧就啱啱创办咗呢间学校，咁佢都要招生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顺理成章就去考入去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接纳我哋。咁我所以我就考咗入去嘅啫。咁所以就冇乜特别。举手佢
1: okay,
2: 我都举手投降。
1: O K， 唔系，我举手想问咧，因为我系呢个居士嚟嘅，我通常都问啲玄学有关嘅嘢啦。咁譬如我哋咧喺即系香港咧，有阵时读基督教学校，咁你就通常就会即系早上嗰阵时有早祷，就用基督教嘅形式啦、天主教啦、佛教学校啦。伊斯兰咁从细使唔使嗰啲佢哋叫做早祷嘅时候用伊斯兰嘅教，即系拜四角啦、唔食猪肉啦嗰啲，使唔使要跟？
2: 非常好啊！你真系你问呢个问题非常好，
1: 多谢。唯一
2: 我都担心咗，我想系做逃学威同好在佢唔好嘅，佢咧就逢礼拜三咧有礼拜嘅，就系、是、有牧师啦，我哋所谓叫佢就佢做晒嘅啫，我哋净系真系好似企喺度咯，
1: 即系可以食猪肉嘅。
2: 我哋可以，
0: 即其实佢只不过就系话，佢哋
2: 名义办咗间学校，系啦，啱啱就初办嘅嗰阵时，咁所以都唔系好完善。
0: 咁、但系即系主力都系英文，
2: 冇错冇错，即系英文科嘅。佢都有一科系真系要我哋上堂嘅，佢都系一个要考试嘅。
3: 第一科，
0: 唔系，系佢嘅宗教，
2: 佢嘅宗教个科，唔系宗教个科，佢都要读嘅，佢都会讲嘅，但系。即係基本上大家都唔係好想聽啦，咁當然考試嘅時候呢佢都係俾你 open 嘅，咁睇抄 open book 咁去抄功課。
1: 喂，其實我若嗱，你知我啲陳居士都係使唔使戴個頭盔講一講，你可能前世唔知咪嗰度嚟嘅，由伊斯坦布爾阿姆。
2: 即係你覺得我個樣子有少少似係嘛？
1: 係啊，有啲鬼仔，因為佢有啲 mix 嗰啲咁嘅樣㗎，我就出咗第一次。
3: 因為 K 哥係漢族人嚟嘅。
2: 係啦。
1: 係啊。
2: 如果你咁讲，我阿爸会好嬲你嘅，话我有少少 mix 啊，真系
1: mix 汉族啦，咪就系、是，即系香港 mix 汉族 ，OK 嘛？阿细伯，
3: 喂，咁啊，讲头先我哋上一 part 讲到咧，就系话，咦 ，K K 哥有机会由一个嘅球星梦
1: 做咗
3: 明星梦啦。嗱，当然呢套剧出街嘅时候咧，你亦都会仲有一套加两套嘅电视剧继续工作咯。但系呢个时候啦，就系、是。人生转捩点啦，
2: 冇错冇错。
3: 你究竟继续踢波，定系签约喺电视台咧？
2: 冇错。
3: 咁嗰段时间，其实你个挣扎系点样咧？
2: 如果你讲真系，我想讲你个他他他里边呢个他啦，即系嗰个出现啦，真系。
0: 好啊，好啊，好噶，可以噶。
3: 先讲先啦。
2: 头先你讲嗰个他咧，即系他他他就系嗰件事件就系即系当系咧，我哋嗰个即系最嬲尾嗰个他啦，就系话踢波。
3: 死埋一个他
2: 啦，嗰个他啦。
3: OK。
2: 如果你讲而家呢个咧，就系我第一个所谓嘅男人嗰个他出现。其实即系帮助我所谓嘅伯乐嘅人咧，真系我嘅贵人，真系喺托福咧，真系好多好多嘅，包括阿嘉乐咁，请我都算系一个
1: 伯乐。嘉乐都系，咁你好揽收贵人
3: 啊！你咁样，你一系又抬高咗我，一系揿低咗你嘅嘉宾，你多谢嘅伯乐。
2: 唔系，我系好感恩嘅。
1: 边个嘉乐真系好好，但系
2: 买嘢俾我哋食。
1: 但系个问题咁都可以做到伯乐咁样，我啱啱想话，不过佢真系叻，因为点讲？我知道咧，阿 K K 咧系好少可做，
2: 好少啊，真
1: 系
2: 好少，
1: 即系唔做嗰只，你都请到佢，你真系犀利。
2: 我问过佢好多次，
1: 咁其实我哋其实系我哋应该多谢你肯上，你反而咁话几叻
3: 嘅，就系 K K 哥佢时间好敏啊，佢今日做完访问，佢后日系过两日又要翻去做嘢啦。
2: 我快啲讲咗个他先。嗰個他咧就係即係頭先講，即係好多人都幫過我。點解會講佢咧？即係喺嗰個機緣巧合咧，佢真係幫咗我好多嘅，就係陳恩健先生。咁、陳恩健先生咧就係喺嗰陣時咧就八 一年八二年嗰陣時咧，佢有個電影叫《文仔的肥皂鋪》啊，咁就係佢第一次做導演嘅。咁佢好想我做嗰個男主角嘅。咁但係當時咧，小弟咧就有三個，我快啲講啊。咁有三個身份，
0: 唔使快，唔使快，我哋想仔細去聽。
2: 咁啊，有三個身份，好似好巴閉講出嚟就係、是、播影視。三妻，
0: 哇，
2: 是不是好似好巴闭咁啊，系咪？
0: 好劲咯！
2: 但其实就好迷失咯，即系好迷失就系你度度唔讨好，你谂下电视台佢会唔会就你时间咧？啊，子清系咪先？吓、喂，你接通告，唔、系我要练波，我要比赛，佢真系。啊，最好你去啦，佢就唔俾你。咁練波嗰度咧，你拍完通宵去咧，佢就會哇，你咁嘅練到咁嘔喊埋一邊，咁即係吃力不討好係咪？咁到而家人哋揾你做男主角啦，佢嗰陣時，喂，你又話我冇期喎咁。咁究竟你想點啊？咁陳欣健就捉住我，即係同我分析咗我嘅即係人生，你應該點樣行落去先啱咧？咁佢都俾咗好好嘅意見我啦。即係佢都話，如果你幾樣嘢都唔得嘅話，你亦都諗下嗱。如果你真係做球員嘅話，你都踢咗四年啦，都叫還咗你嘅心願啦，亦都係冇話即係我係蹉跎歲月啦，走去啦。咁你都還咗你心願，都叫代表個香港啦。你再踢落去。你頂多咪將來可能做咩教練嘅啫，係咪即係唔會有啲乜嘢可以再好得過韻志強啊，或者再踢落去都係咁嘅啦。咁聽落好似我開始明白佢想講咩，你唔好執著，一定要係咪播影視咁巴閉啦，咪都做唔到嘅，即係做唔到嘅。咁你咁電視台，你又掛住電視台，人哋又唔俾時間你，咁你又點樣呢？咁係咪啊？咁不如你全心唔好要一樣踢波先啦，娛樂圈咪娛樂圈啦，唔好足球圈啦。咁咦，佢又收窄咗呢樣嘢。咁在我嚟講，喺當時冇乜人去同你分析啊，咁仔細啊，同埋話俾你嗱，你一定會有嘢做啊。嗱，我哋會點點點。咁呢個對我嘅信心係有好大嘅。
1: 嗰陣時你先做男主角先定係做兒童節目先㗎？
2: 未做兒童，
4: 兩樣都
0: 未
4: 簽約嘅嗰時。
1: 喂，
0: 未做，
1: 你做咗主角之後，跟住去做兒童，
0: 唔
1: 係
0: 啊，都唔知。
2: 我再講啊，又再講。
1: 仲有㗎，仲有。
4: 咩啫？我哋個訪問得一集咩？
1: 係，繼續卡埋落去。
2: 好心急，
1: 好心急，係啊，佢好。
2: 咁好睇咩？
1: 好好睇啊！你個人生真
2: 係
1: 係。
2: 咁所以我講翻咧，就係陳欣健咧，佢的確喺當時咧，就因為當年佢又好想即係叫我做啦嗰個角色，咁所以變咗佢分析咗好多俾我咧。喺當時我又冇咁多嘅朋友。或者我信人哋會講咁多嘢俾我，即係俾我聽，佢話俾我聽應該點樣行啊咁樣。咁我就一廂情願就，總之你叫我做我就做啦咁樣。喺佢分析過之後，咁覺得就係話係啊嗱，其實如果你唔踢波先，咁你跟住咪好似縮窄咗個範圍咯。跟住你再唔中意做嘅電視又得，或者全力去電影又得。你睇下你而家電影咁多人玩，你電影圈又咁好，其實你真係唔需要喎、啊。咁所以喺呢個分析嘅層面上面咧，佢的確係令我成個人咧係開朗咗好多咯，明白咗好多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话喺葵涌一间食肆购买嘅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报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嘅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话正系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喺几时同埋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同埋录取口供，但系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个持牌导游嘅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嘅分别系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同埋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话，对威逼购物同埋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话，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话，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是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那个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不要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者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同警方联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问题。如果报道属实，将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6: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林忆莲会嗌。许美静都会叹气，
7: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6: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8: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9: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8: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0: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9: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1: 留心盏，勿倒盏，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盏，出门专心行。
12: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13: 猴王就呃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14: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13: 有。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7: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8: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17: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15: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17: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5: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一星期一新心灵的环节，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妇联行政总监谢先生，同埋助理社会服务总监谢小姐喺度。Hello，
2: 大家好。
1: 咁之前咧，老都同我哋关心紧呢个长者嘅健康啦。咁其实我想问咧，如果系唔同圈层嘅长者，会唔会都反映到一啲嘅唔同嘅情况？即系可能如果以前比较一啲高职位啊、高资嘅长者，反而调翻转喺呢个退咗休之后，会更加可能嗰个
2: 承受嗰、那个
1: 系啊跌落嚟嗰个感觉更加厉害咧。
3: 其实咧，我谂唔同对象嘅老友记咧个需要。都有少少唔同，即系可以从年代嘅分啦，从佢以前喺社会地位去分啦，咁样即系咁讲啦，即系如果从年代去分，可能即系从前嘅长者咧，大多数都可能佢哋喺学习上面都唔会话太多啦，因为好早就已经出咗嚟做嘢，咁佢可能佢面对即系退休嘅。

0: 即係長者自己嘅心靈啦，佢家庭關係都有啲唔同，因為即係有啲長者會面對緊係就係從前咧，我係主人翁嚟嘅，我係一家之主，我負責俾錢，我負責養家咁樣，到啲刻咩都唔係喎，可能家庭屋企人咧冇呢種嘅説法都未定嘅，但係佢自己未必會過到自己個關，係突然間咧啊錢又唔係我俾啦，我又冇得貢獻啦，
1: 又冇得話事，
0: 又冇得話事啦，
1: 呢個最緊要，
2: 咁多錢我仲要問翻人攞，
0: 係啦，咁佢嗰刻咧嗰種轉變嘅心態咧。是即係更加需要即係關心多啲，因為佢角色嘅唔同咗，咁而有啲當然啦，有啲可能已經有啲退休生活啊，即係講緊我都成日話，如果你哋即係大家準備退休嘅話呢，其實要真係plan 一 plan， 計劃一下自己退咗休之後究竟啲時間點樣去用得好啲，俾多啲空間，可能去一齊去想諗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去為人生嘅下半場咧提供多啲嘅色彩俾自己，咁呢個係有助咧，成個即係人生規劃，因為真心講咧，人生嘅下半場咧可以好精彩嘅，亦都係。即係係可以比上半場更加好都未定嘅。
1: 頭先咧，謝生有講到就係話《老友記》，即係盡量即係諗下點樣可以規劃自己咁樣啦。但係佢哋可能會想啊，真係想規劃，但係有陣時有啲位力不從心。即係例如當我想去一個旅行，報一個旅行團，但係喂去西藏喎，我咪真係得咧咁。即係有好多呢啲佢心裏面對於自己覺得點解我而家唔得？即係呢一種嘅心靈上面嘅安撫係咪都好緊要嘅咧？
0: 我諗首先就係頭先主持都講，可能調翻轉去澳洲，我潛唔到水，
1: 係哦，
0: 咁不如去長洲釣魚咯，即係我諗個心理嘅調節咧，係講緊去做嗰件事係令到大家令到佢開心嘅。如果令到佢係有壓力嘅咧。就情愿唔做，所以我成日都即係如果係一啲准备退休嘅，咁咪規劃一下囉，即係原来我体力係未必潛到水嘅，咁但我可以钓鱼嘅咪去钓鱼囉，但係就唔好令到自己呢有压力，因为其实我哋成日最担心嘅即係一啲心灵健康呢，就係、是、所有嘢都係源于压力产生嘅，关系又有压力，做嗰件事又有压力，其實到人生下半場啦，其實可以好多包袱、好多壓力都放下。
1: 但係你知啦，老人家特別固執噶嘛，特別硬頸嘅。你越同佢講，佢越唔聽你講，佢覺得唔得啫。即係無啦啦，我明明行山健康啊，我都會容易只腳膝頭哥又唔得啦咁樣。咁嘅時候，咁你哋用幾多嘅方法，或者會唔會即係譬如好似謝姑娘咁，係咪真係用勁多時間先至可以安撫佢嘅心靈嘅咧？
3: 其實都係要同佢傾啦，係啦。咁如果佢真係有一啲好想做嘅嘢，咁例如佢真係好想行山，咁可能咪行囉，行完
1: 翻一星星嗰啲係咪啊？
3: 係啦，行完翻嚟可能佢腳痛，佢自己就會知道
2: 下次唔行得啦。
3: 係啦，其實佢自己都知道，身體上面可能會有啲改變咯。咁、下次。今次行四星星嘅，下次咪行三星星咯，或者行二星星咁样，等佢自己都要慢慢去接纳呢件事。如果唔系大家咧互相拗嚟拗去咧，
1: 斋讲佢唔信，
3: 系啦，佢自己又唔相信。其实依家个体力未必可以做到以前可能二十几岁做嗰件事啦，咁样。咁反而我哋觉得咧，其实都要俾佢有少少个空间，等佢真系去。
2: 認知下
3: 係啦，認知下去體驗下自己係咪真係仲可以處理到。如果唔係咧，佢自己個心又唔舒服，係咪？
2: 即係俾佢試，好似細路仔咁樣咯。你成日話唔俾佢試唔得㗎，你要佢跌過佢先知道痛㗎。
0: 其中個服務咧，謝姑娘可以講下咧，就係我哋有個長者嘅旅行團。我覺得呢個長者旅行團係即係。令到我哋咧都見到一啲好特別嘅現象。
2: 好，
0: 我哋曾經帶過佢哋去日
2: 本。好，我呢個日本就厲害啦！點解會揀日本呢？我哋一首歌

0: 首歌前咧就預告咗我哋有個旅行團啊，係去日本嘅旅行團，都幾得意喎！即係感覺上係咪應該去啲可能歷史文化重啲嘅地方啊？即係長者
1: 啲行路嘅地方。係
0: 啊，日本話行上樓梯，
2: 買嘢買到癲，
0: 唔使
2: 行去睇風景，行到癲
0: 都唔使啊！就係、是、地鐵站嗰嗰條樓梯，我都已經搞唔
2: 到癲。
0: 係啦，
2: 拎住行李咁樣點算？
0: 係啦，點解會揀日本呢個地方咧？
3: 啊，其實咧呢一個係我哋疫情前嘅一啲嘅工作啦。咁、就因為好多長者啊，去到退休嘅年紀之後咧，可能個網絡上面已經細咗好多啦，個圈子細咗好多啦，啲仔女又大咗喎，冇時間陪佢哋一齊去旅行喎。咁佢哋咧就好多好多好多長者咧，因為同我哋都比較熟啊，關係亦都比較 close 啦，大家咩都可以拎出嚟講。咁佢哋咧就好多時咧就話：喂，姑娘幾時去旅行啊？咁樣咁我哋開頭咧都以為佢哋去啲中山啊、佛山啊，三日兩
0: 夜
3: 啦，
2: 或者北區一日遊
3: 啊，係啦，兩日一夜遊啊，咁已經係啦，好犀利啦。咁佢哋就。有一日真係有幾個長者一齊嚟講，喂，不如去遠啲啦，不如你帶我哋去啦，我哋信任得過你喎、我係啦，你唔需要擔心喎，有啲咩事我自己會翻嚟，我自己承擔就得㗎啦，咁樣。咁我哋見到因為我哋每個星期都會有啲週會嘅，就同啲長者即係 group 埋佢哋一齊去開會，俾一啲最新嘅資訊佢哋認知啦。咁就同埋講下區裡面發生咩事，等佢哋都多啲嘅認知。咁我哋開週會嘅時間都問埋其他老友記，喂，其實大家有冇興趣呀、咁樣。哦，竟然一呼百應喎、係呀、大家都覺得哦，其實我哋去到呢個年紀捱咗一世，咁其實我哋呢都應該要衝出香港，衝出呢、這個中國，我哋要去睇下其他國家嘅文化，去體驗下，去睇下其他國家嘅風景。呢、這個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佢哋好渴求嘅喎，係啦，同埋又一班咁即係大家都同一個中心嘅老友記一齊出發啦，係啦，玩開啲、姑娘，我哋又熟悉，好即係大家都好有安全感啦，係啦，好有信任感咁樣去一齊去出發啦。咁喺整個過程之中咧，其實真係好似一班細路咁樣。
0: 係啊，我而家聽到都似咪就係細路嗌老師去旅行咯。
2: 但係老師又肯喎。
0: 係咯，跟住咪好似而家好似未出發先興奮縮營嗰啲咧。
3: 係啊，咁我哋都籌備咗好多樣嘢嘅，即係保險啊，係啦，同時啲 training 啊，係啦，點樣去照顧佢哋啊等等嘅嘢咧，咁我哋都要準備充足先同。佢哋一齊出發嘅，出發完之後咧，其實去咗大概5日啦。翻嚟咧，其實大家咧對可能日本嘅文化又熟悉咗啦。我其實我去過異國喎，係喺第二個國家，我原來體驗咗好多我之前冇經歷過嘅嘢喎。翻嚟大家個話題又多咗，佢自己個開心程度、滿足程度其實都高咗，同啲仔女咧亦都多咗啲話題。係啦，翻去分享哦，其實我啱啱去完日本啊，啲仔女都覺得驚奇，哦，你去咗日本啊，咁其實就多咗好多唔同嘅話題，甚至乎同啲孫都多咗啲話題嘅。係啦，咁我哋覺得哦，其實老友記啲需要其實。都是通過跟他們傾偈啊，他們的表達啊，令到我們更加掌握他們的需要啊。
4: 所以特別是什麼呢？最特別呢是完了回來，我最深印象就是有個他們家人打給我們，開頭死啦，是不是一種投訴啊，就說哎呀，照顧我媽媽，不如你帶多點我媽去啦。
2: 咁我就可以去多啲人
4: 啦，系啦，咁啊，咁又可以，咁我哋又即系我可以俾錢佢去啲旅行團噶。最好系咩咧？佢哋真系覺得行街啊，腳痛啊，咪一齊腳痛咯，咪慢啲咯。因為普通嘅旅行團可能我哋本身唔慢得嘅個行程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唔係喎，呢度半個鐘，呢度就要唞噶啦。成團人都要唞嘅。咁咪慢唔緊要。
0: 好公平啊！
4: 係啦，好公平，就唔會話嗰、個又要急啲，嗰、個又話要去邊度，唔使。總之大家咧一式一樣嚇、大家要坐低休息就一齊休息咁樣。所以好特別嘅，即係等於去日本，我最記得佢哋食咩咧食。總之食壽司啦，你知道日本中意凍水
0: 嘅，係唔生冷得啊，係啊係啊，
2: 全部壽司要熟嘅，煎蛋壽司、腐皮壽司，
0: 係啊，要咩三文魚餃定係煎三文魚餃？
3: 其實佢哋係去到咧，因為我哋香港嘅長者咧，其實飲開熱水咁
0: 啊，
3: 咁去到日本啊嗰啲地方全部係冰水，咁佢哋咧
2: 佢哋嘅禮貌嚟㗎嘛，
3: 係啦，一去到咧，其實就佢哋要求個導遊咧就要。 嗌啲職員幫佢哋煲熱水啦。咁就每去到一間餐廳就要煲定熱水，就等佢哋嚟就斟熱水俾佢哋咁樣。其實都幾有趣嘅呢、這個。
0: 知係啦，自此之後導遊要記得要帶呢個電熱水煲。因為每一次都可能需要一個咁樣，即係可能未來嘅發展就係變咗一個長者旅行團，即刻變咗旅行社咁樣。但係都得意嘅，因為我會覺得係俾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哋嘅需求好少，淨係需要可能連接呢個世界多一啲，跟住令到佢哋共同地揾到一個想要追求嘅嘢，可能會有唔同嘅班啊、興趣班，等佢哋可能有一個興趣可以去專注。即係我見有啲咧係長者會玩相機啊，去攝影啊，影唔同嘅地方，佢會覺得啊，我可以同人分享，甚至係乜嘢咧？嗰啲興趣班係可以同而家嘅年輕人造成一個話題，佢哋就最開心啦，因為感覺上佢哋又唔脱節啦，感覺上可能同屋企之間佢哋又多咗嘢傾嘅時候咧，
2: 一齊去鬥陀螺，
0: 係啦，都可以
2: 捉精靈啊，
0: 都可以
2: 見到好多老嘅一齊捉精靈啊！你唔好以為後生仔先捉啊，
0: 係啦，其實佢哋好想去打入我哋嘅世界，永遠就唔好話俾佢聽，你唔明㗎啦，只要你願意講多啲俾佢聽咧，佢哋係願意理解同埋願意明白嘅，即係感覺上佢哋就好似變翻做細路仔咁樣，其實係需要我哋調翻轉俾多啲關懷，好似湊細路咁樣湊翻佢哋，即係細個佢湊我哋，大個而家我哋湊翻佢，多少少關懷，多少少忍耐，同埋多少少理解。其實咧，可能每一位長者都會活得好精彩。希望佢哋嘅下半場啊，會比上半場精彩。多謝曬兩位一連四集同我哋嘅分享，亦都多謝你哋為長者嘅一啲服務啊。希望你哋可能真係學啲仔女話齋，帶多啲佢哋出去玩，睇多啲呢個世界。Thank you。
4: 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八成是65岁以上的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本港是今年是接种计划有多项的优化安排，当局将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5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右臂受伤。该车辆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2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今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明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在本周中至后期影响华南，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是苏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下午三至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摄 friend， 而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9: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10: 留心盏、密保盏、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盏，出门专心行。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
1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6: 废边个废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DJ 的 Howin 阿天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什么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彩，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嘅仲有永同事喺度。
2: Hello。
1: 咁上个礼拜四咧，就同大家分享过呢个 AI 旅游啊，即系而家可能好多男士啦，都宁愿啊拣个虚拟角色啦，投射一个叫做爱情啦，落一啲 AI 嘅对象里面啊，都唔揾女朋友啦。咁但系咧，我哋女仔都不甘示弱嘅，我哋都有另外新嘅选择，叫做呢轮最受欢迎啊嘅人设叫做 IG 男友啊。
2: 系。
1: 咁究竟系乜嘢叫做 IG 男友咧？有个叫做词典咧，都定义咗嘅，就系点咧？能够不惜赴汤蹈火为女友拍出完美社交平台照片的男士，就叫做 IG 男友啦。咁具体嚟讲咧，就系佢哋咧系唔会随便咁样擦嘅揿嗰个快门嘅，系点咧？要揾到一个叫做非常靓嘅构图，仲要主动咁样策划一场外拍。咁身为男友咧，就要充当呢个专业嘅摄影师，佢觉得咧系佢自己嘅一个责任嚟嘅。咁仲有系乜嘢咧？就系、是、网友啊，都将呢个法国球星啊，足球巨星
2: 系
1: 麦巴比啊，同佢嘅伴侣啦，跟住拍嘅一啲靓相啦，作一个对比，发觉咧有一个好巨大嘅差别嘅，就系、是、可能麦巴比影佢女朋友，佢女朋友影佢咧，系完全系两件事嚟嘅，
2: 不嬲噶啦。因为成日讲话男仔同女仔睇嘅角度啦，无论影嘅嘢啦，重点啦，全部都唔同啊嘛。即系女仔可能会重点就系嗰个男仔点样靓仔，或者个构图，男仔就求其影咗佢就觉得呢个回忆嚟嘅咁样噶嘛。
1: 系冇错，所以咧，其实佢哋两个影出嚟嘅相咧，系夸张到咧，你觉得唔喺同一个地方啊？
2: 系，
1: 即系一个可能喺嗰啲叫做阳光与海滩咁样咧，一个只系一潭水咯。
2: 系，
1: 即系嗰个分别系差异系好大嘅。
2: 系，
1: 咁亦都要讲翻，究竟呢个 IG 男友嘅起源系啲乜嘢咧？呢个叫做去到2015年啊，追溯翻风潮，咁就系一个美国嘅喜剧演员啦，就发布咗一个有啲少讽刺意味嘅短片啦。咁佢就话咧，因为呢个社交平台嘅崛起咧，佢被迫啊，每一日都要跟住喺佢嘅伴侣后面咧影相嘅。咁因为咧，佢个老婆咧就系一个可能比较初代嘅社交平台推手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就要系咁影一啲生活照啊，影得好靓啊。咁跟住上架咗之后，就好多男士们啦，就一定有呢个共同嘅谂法啦，同埋共同嘅投诉啦，就系话哦，原来系自己嘅另一半都系咁，突然之间平时冇事嘅，唔知点解因为呢个社交平台崛起之后咧，就大家都觉得，男朋友系要有识影相嘅技能噶，否则系唔系一个合格嘅男朋友嚟噶。咁但系佢哋读书嘅时候冇话俾我哋听呢科都要考牌噶嘛，所以变咗，佢哋都觉得有啲难。咁而家咧，仲要有一个叫做 2.0 嘅版本啊，令到一班咧男士咧都好自豪嘅。如果佢哋咧可以做到咧，为咗另一半影出嘅靓相咧，就系仲要系有首要嘅任务啊，
2: 系，
1: 即系无论趴喺地啦，挂喺半空啦，甚至成个人咧系揽过条栏杆啦，都唔紧要嘅，
2: 系，就系一定要为求一张靓相，
1: 冇错，
2: 氹个女朋友，
1: 系啦，同埋咧，如果可能女朋友喺一啲嘅社交平台里面发布咗一啲好靓嘅相，跟住 tag 翻佢啦，credit 翻佢嘅时候咧，佢会觉得系好无比嘅自豪感嚟噶，你明唔明啊？成班男仔话，你睇我帮我女朋友影到靓相啊！即刻个地位高咗好多，
2: 已经可以变自豪啦。
1: 系啊，梗自豪啦。
2: 以前只系个男，即系个女仔会自豪，因为睇下呢张相影到几靓。
1: 系啊，
2: 男朋友影噶，原来而家连男朋友自己都自豪啊！自己技术
1: 系男朋友好自豪啊，就系我可以影到靓相。系啦系啦，我技术好，可以影到靓相，我唔会俾人闹。所以变咗咁样嘅时候，会有好多嘅 comment 啊，甚至系好多嘅 comment 都话一见到女士嘅靓相，就会觉得你哋男士嘅摄影技术好好啊，咁样。所以呢一个已经系超越。咗一个点样好啊？男士嘅成功感嘅一个跨度啊！如果佢本身系中意影相嘅话咧，我觉得佢喺呢个择偶条件里面咧，即系或者被选择方面咧，系一个先天嘅优势喺度
3: 嘅。
1: 嗯，我唔知而家啲摄影学会有冇多咗人报名，
2: 因为系咁样，
1: 我觉得冇。
2: 点解咧？因为佢哋男仔真系唔觉得有咩一回事，顶多可能上网睇下啲摄影技巧就算。
1: 嗯，
2: 系啦，冇去到咁神心话我特登去报，特登去报嗰啲咧系真心中意摄影嗰啲，真心中意摄影咧就唔系中意影女噶啦，
1: 系
2: 影风景。你冇怀疑嘅咩？
1: 或者影雀仔，
2: 系啊，
1: 影
2: 雀仔、巴士，
1: 系啦，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喺里面嘅。咁究竟佢哋影人系咪靓咧？咁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女仔心里面有一个小小嘅谂法嚟嘅，即系点解会啊不惜一切咁样叫对方可能帮你影一张靓相咧？除咗话当然啦，都见到靓相会开心，见到自己好靓嘅一面啊，我觉得仲有一个原因嘅。女仔究竟点谂咧？我哋就一首歌再同大家讲。

0: 讲紧呢个 IG 男友啊，点解女仔会而家越嚟越要求男士系识得影相咧？其实我觉得同以前嘅一个煮饭嘅道理系相似嘅。
1: 嗯，
0: 以前未好兴话女仔要煮饭俾男仔食啊，留住佢个胃啊咁样嘅。跟住之后就有个讲法话，即系如果佢有放到爱喺呢食物里面咧，那个食物咧就会感受到爱嘅，即系对方就会感受到有爱嘅味道啦。
1: 嗯，
0: 咁而引申到咧，大家就会觉得，即系女士们就会觉得咧，佢影你嘅样子就系佢见到你嘅样
1: 子。嗯，
0: 所以变咗大家如果见到张相唔靓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啊，原来你睇我系咁样噶。
1: 嗯，
0: 即系我喺你眼中系呢个样噶。
1: 嗯，
0: 原来你系觉得我呢个样系靓定系你求其影咧？咁所以变咗哦，当一个女仔喺度揾紧一个 IG 男友嘅时候，真正渴望嘅就系一个识得欣赏佢，并且可以陪在他身边影低他最靓嗰个 moment 的一个伴侣。
1: 嗯，
0: 所以先会觉得啊，如果我是可以在他手中得到一辑完美的相，就证明他真的见到我最美的一刻，同埋愿意捕捉我最美的一刻。
1: 嗯，
0: 是啊，发现对方的靓是很难的。
2: 同埋呢，我觉得呢女仔惊喜那样东西是冇，从来冇谂过男朋友喺男朋友嘅视觉入面系自己点嘅样
0: 子。
2: 咁所以佢一见到嘅时候，嗰个惊喜就系佢会发现就哦，原来你睇我系咁噶，你影我的角度系点？同埋咧，我想讲有啲我识得有啲人咧，好中意偷影个女朋友嘅。
0: 嗯，
2: 咁个偷影系点样咧？就系个女朋友可能向前面行紧嘅时候，或者佢好兴奋地跑咗去前面睇紧一样嘢嘅时候，个男仔就喺后面影咗，而个女仔唔知。咁跟住个女仔，跟住之后个女仔睇翻嘅时候就会发现好感动，原来个男仔个眼入面睇到嘅女仔个画面系点样？呢个我相信男仔女仔都好好奇。即系调翻转，如果我系作为一个女仔，我影咗我男朋友嘅，我谂佢应该都会好好奇。哦，我影咗佢呢幅相。
0: 系，因为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你自己最中意嘅嘢，或者你最心头好嘅嘢，或者你最感兴趣嘅嘢咧，你手机里面系会有最多嗰样嘢嘅相嘅。
1: 嗯，
0: 即系如果你系中意风景嘅，你可能会有好多风景相。你中意日出日落嘅话，搵到你部电话，可能你会见到好多无尽咁多日出嘅相啊，日落嘅相啊，咁或者系你中意喺屋企嘅，你可能会有好多家庭嘅合照啊，等等。你中意自己嘅，你可能会有好多自拍相啊。即系其实你嘅相册系部分地反映你将个心机放喺边度。所以当个女朋友在意你系咪帮佢影到张靓相嘅背后，其实可能蕴含住系佢系想见到你有几爱佢，或者你有几在意佢，或者你有几睇到佢咯，即系而唔系可能哦，你陪我行街，但系你喺度睇紧电话嘅，你唔系忙紧我嘅，或者系你系唔系 enjoy 紧呢件事情，记录紧呢一个 moment， 制造紧同样嘅回忆嘅，所以我变咗究竟女士们追求嘅系咪男士们谂紧嗰样嘢咧？即系所谓嘅靓相系一张有心去影或者系用心去影嘅相，定系真系要系大众所称赞嘅照片咧？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嘅定义会有啲唔同咯。你会唔会好中意影某样嘢，系会影到，即系你会觉得你中意某样嘢，你系一定会影到佢最靓噶嘛？
1: 嗯，
0: 即系你可能影只雀，即系你中意影雀仔嘅，你就会影到佢最靓嗰一刻噶嘛？即系如果你感觉上，你都影唔到我最靓嗰刻，或者你求其影嘅时候，系咪其实你都冇太在意我，或者就系在意呢段感情咧咁样咯？
2: 但系咧，我觉得咧，回忆呢样嘢咧，嗱，当然啊，我唔知道系咪真系全部都系咁啦。而但系呢一个 account 咧，即系有一个嘅网上嘅平台 account。是吸引了我去看他的。咁话说呢，就是一对老公老婆啦，老婆是靓女嚟嘅。咁跟住但係呢个老公就成日好鍾意影个老婆一啲好衰啊，好黑人憎嘅嘢啊，或者攞啲片即係度啲桥去整到佢最核突嘅咁样。跟住呢一样嘢係令到我觉得好笑嘅。咁但係呢即係嗱，当然我嗰一次做出嚟嘅所有嘢即係夹出嚟嘅，即係为咗流量而做嘅，但係我就会鍾意睇囉。而好似个感觉上面有啲好似有啲虽然做有啲人好真性情，例如点样咧，就话喂呢棵树靓啊，你不如老婆你行过影相啊，个老婆永远就好似傻傻家，哦好啊，即系我冇理由个老婆系俾人玩咗咁多次，佢都仲会上当嘅，哦好啊，咁跟住个老公又开始嗌佢踎低啲影，踎低啲影，踎低啲影，跟住特登要佢踎低，喂踎低呢个角度靓啲，即系佢特登做到佢好似咧
0: 踎喺街边咁样，
2: 踎喺街边嗰度
0: 去厕所咁样，
2: 去厕所咁样，跟住之后就其实原来一直拍紧片，就逼即系。即係特登去整個去尷尬，整個去笑，跟住就大聲講：哇！你個女人你做乜嘢周街？
1: 廁所啊咁樣，
2: 嗯，
1: 即係特登做一啲嘢，但係呢啲好笑嘅，亦都係一個回憶嚟，我覺得。
0: 係，咁大家揾到一個叫做同頻嘅節奏，或者大家可以製造到回憶嘅事情，你話嗰張相係咪靚，或者係咪叫做大眾所認知嘅靚？我覺得已經唔重要咯，而係在於你係咪享受緊佢同你一齊嘅時光，同埋佢嘅眼裡面或者你嘅眼裡面係咪有對方？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到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也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链接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至到今年4月2号期间，若干时段未有于 AM864 台播放每小时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元。通讯局备悉，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每日朝早7点同埋由下午六点至到晚上11点漏报新闻同埋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嘅合规报告，系人为失误同埋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嘅违规，同埋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寻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是18公里，而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 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局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8: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7: 蔡枫华会嗌，
9: 绝对空虚，
7: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0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5: 演员 ready， 导演
16: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7: 學生哥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嘅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構思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同喜悦。今晚9:30，港台電視31。
18: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9: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0: 而家嗰个平安黑，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黑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8: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4: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气》。

0: 龙虎榜。
1: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2: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尽管你话而家呢个科技世界 AI 世代，好似人与人之间嘅距离会变得远咗、冷冰冰咗，但有时候一句好简单嘅问候，嗰份温暖都依然可以暖上心头嘅。好好珍惜同你尤其家人之间嘅呢一种温度。先喺今晚音乐说开始嘅时候，带嚟由 MC 张天赋嘅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

无论在日常遇到几多的障碍，几大的压力都好，回家感受当中的美好。J 风全新作品《人间缺陷美》。

带嚟两首新作，呢两首我都会形容为系梦想之歌，一首是作为乐坛新人的第一首歌，当然是梦想启航的记录啦。先带你有边是苏永纯他的第一首个人作品《搭空气的人》，而另一首歌并不是一个起点，反而是阶段性的一个回望。行得耐咗啦，飞得耐咗啦，觉得攰的时候望望自己今天还好吗？仲识笑吗？仲记得你的梦想几好吗？送俾佢自己，同时送俾你内心嘅小朋友。Hey Fiona，佢系黄淑敏。

一路走来，沿途高低起跌，有高有低，有喊有笑的时刻，感谢在旁的每一位。先有 Mira 的新作《童王》以及李克勤，一个都不能少。

同你又走一次成长嘅心跳回忆片段啦。一路走来，沿途一路陪伴你嘅人，至今有几多依然喺身边呢？好好记挂，好好感谢。先有陈柏宇、旧酒新瓶以及洪卓立重返弥敦道。

就喺今晚同你细数翻一啲心跳回忆嘅动人时刻啊！一连两首嘅旧作，有冇唤起翻你嘅回忆同感受呢？先有古巨基《鹰之月》《心跳回忆》，以及 Regine C 张惠雅《心跳五百天》。

记住沿途风光，同时仲记得当时是有你在身边的。洪家豪逆时车站，紧接带埋俾你周董、周杰伦回到过去。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都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再次是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越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网上有片段显示，有市民表示在葵中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昨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怀疑幼鼠的一事，食环署说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便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正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昨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 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占下午三占的三五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Sir Friend，而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又或者有茶水间、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就是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15規劃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15特輯，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15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7: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8: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7: 梗系好啦。
8: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7: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8: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7: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8: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7: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8: 一齐
7: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1: 连续3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来的。
15: 学完咗握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16: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15: 有。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身边。
1: 作曲就系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首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哋 Cola
4: 一个人就梗系听慢歌啦，
3: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4: 音乐说，
5: 艾力。
6: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7: Yeah.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书，艾力继续喺度坐定定同你报道啊！时间1:16，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旅程，先用两首歌同你喺星期一晚时间醒一醒神先啦。先有 Cola 全新嘅团歌作品《Sikisikisasa》以及容祖儿等等等等。

烦恼啊，梗会有噶啦。边个人会够胆话自己生活系冇烦恼噶？只不过如何看待，如何抱着个点心态去面对咧，都好紧要噶。呢两首歌都可以好似帮你松一松神经咁，话俾你知道 ，will be fine，be OK。先有尹嘉玉，再有泽田，啱噶啦，继续。Chill out.

两位嘅靓女同你一齐去到光阴，一齐耍下废，一齐chill下。先有 Cloud 云后影，我想和你去到光阴，以及连诗雅谈杯咖啡，灰白着的纪念遐想。

一连两首新歌作品都感觉到自己一个人那种独处空间，有爱和未必有爱人在身边的时候各种的分别。先有朱志、梁咏琪、远距离以及陈卓妍 It's you

佢属于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亦都喺今年嘅步伐非常之快啊！而家先刚刚踏入九月份啫，已经推出咗第三首作品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刚刚在他红馆演唱会上面带同着他多年的音乐梦，带同着他心爱的每一首作品，包括着他当初在不同唱片公司门口叩门的他的 demo， 一起去演绎了这个逆风追寻梦想的故事。他是郑婷，周恩婷。今次这一首作品无论是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有份参与，全新作品《逆风之翼》。

继续用呢股劲冲落去，跑落去啊！先带嚟俾你有 Eason 人生马拉松以及193 Keep Walking。1:54，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如何先啊！大致天晴啊，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噶，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啦，随后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去到周末期间会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添噶。现时呢一分钟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2%啊。而嚟到今晚尾声嘅时间，结束我哋2小时嘅音乐聚会。最后带嚟有 Feel 林奕康高山帝国。约定你听晚星期二晚再翻嚟，音乐说见啦。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且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讲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为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于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九月八号星期二凌晨两点零八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2%啊。打开你的抽湿机，外面好湿啊。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2%，时间是2:17，9月08日2026年啊。但今天我们要坐上小姜的时光机，回到去1987年啊。哇 ,1987 年讲的是差不多40年前啊。上一次我哋做1987年，我哋曾经提过香港娱乐圈发生緊啲咩事，包括有最犀利嘅电影，当年就係《秋天的童话》，周润发、钟楚红啊。

乐坛方面，当然就是谭咏麟、张国荣两个人的高峰期啊，斗到难分难解，亦都同一年喺二月份，有三大唱片公司嘅三位少女歌手同一日出唱片，陈慧娴嘅《贪贪贪》，林忆莲嘅《激情》，林珊珊嘅《痴心》，少女蝶之战啊，唔知大家当年有冇见识过呢？组合方面，当年出现咗一位叫做 Raiders 嘅组合啊，呢对二人乐队出咗一张传奇大碟《传说》啊，里面嘅别人的歌同埋倾心等等嘅英伦电子风皆知巷闻。冇错，今日我哋会翻到去1987年打头阵嘅有陈百强，当年喺1987年打开 radio， 一定会听到佢嘅歌声。呢首歌叫做《梦艺》啊，系咪？口字边做个艺，大家识唔识读啊？识读嘅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今日喺高级西餐厅度着住西装，食紧意粉嗰个留言板，嗰度大家可以分享一下1987年你哋几多岁，做紧乜嘢，有啲咩珍贵回忆啊？

呢两日喺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有好多人祝陈百强生日快乐，唔知系咪佢生日呢？如果系嘅话 ，Happy Birthday Danny！ 1987年会听到张国荣哥哥嘅声音，拒绝再玩。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播出的第一首歌曲是 The Carpenters 的 Ticket to Ride， 一张坐住我们时光机的 Ticket 带你回到1987年的一张票，之后就有1987年 Los Lobos， 之后会播给大家听的。但刚刚第二首歌曲是 Dolly Parton 和 Linda Ronstadt 的 Wildflowers。为什么要讲讲女歌手的名字呢？因为跟着我来就是我们的乐坛天后，1987年的天后只有她，梅艳芳的《胭脂扣》。

1987年亦都有套电影叫做《群龙戏凤》，当年呢首歌唱到家传户晓，苏芮嘅《凭着爱》。

当然当年亦都有小凤姐继续发歌，如果你打开1987年的收音机，应该都仲会听到佢嘅呢首横直线啊。

1987年的香港，你当时几多岁，在哪里做着什么呢？讲到1987年的香港生活，我们不讲数字，讲下当年你和我都有些共鸣的日常生活嘢先。当时虽然我只有七岁咁多，但是我已经周围去玩，周围去食，当然是跟着我爸爸入片场，都见到好多嘢噶。记得当时呢，扫街就当然唔系打卡啦，你搵咩打卡啫？定拢带住部相机系咪先？咁但系真系放学啊，或者有好多人收工之后呢，喺街边都仲会见到啊，有好多推住车仔嘅一啲街边小食啊。而家就梗系犯法啦，惊肚饿嘛。不过话是话，嗰阵时成日睇到政府有个广告咧，叫大家唔好乱咁食嗰个牛杂啊，嗰个师傅咬住支喷烟嘅嘢跌埋落去咁样之后，哇，肚痛啊！我记得教育电视都成日叫大家唔好帮衬嘅。不过真系当年咧，系会企喺街边度咧食翻两串嘢先翻屋企嘅，即系鱼蛋啊、牛杂啊，梗系有啦。不过我就首选系咖喱肠仔啊，系啊，一次过啊，同埋咧格仔饼同埋呢个鸡蛋仔，我系拣格仔饼多糖，仲有花生酱添嘅。唔知道你哋又啱唔啱咧？当年好多呢啲嘢都唔见晒咯，而家越嚟越少嘅，包括有嗱，听到如果鍾意嘅，记得喺留言板度四个 hi 啊，萝卜丝饼、潮州冷糕、丁丁糖啊、龙酥糖、麦芽糖饼夹梳打饼、钵仔糕，哇！特别系龙酥糖啊，睇住个师傅喺度整咧，哇，真系好开心啊！同埋啲丁丁糖咧，小贩用呢个铁锤喺度敲打佢嘅时候，打开嗰嚿糖啊，哇，个画面同埋声，即系大家集体回忆啊！喂 ，by the way， 大家知唔知讲到牛杂咧？个起源系呢个清代末年啊，广州嗰边啊，用老弱嘅水牛嘅内脏做出嚟嘅，所以咧好好味，之后就变成咗哇，通街都有牛杂食啊！另外好玩嘅当然就系讲到食就有饮嘢啦，最经典嘅啦，当年买汽水，汽水盖啊个盖掩啊可以换摇摇啊！哇！打开每本杂志或者报纸咧，都会有呢啲嘅宣传活动啊！唔记得咗系你揭起一个已经换到啊，定系你要储够好多个盖掩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当时啲摇摇，我记得金色又有，银色又有，好似汽水咁样嘅绿色啊、橙色啊，甚至闪光嘅，好似都有啊！咁啊，大家为咗换摇摇咧，嗰阵时饮到真系唔好话糖尿啦，条腰粗咗。都繼續去玩搖搖啊！仲記得當年呢，有陣時會請一啲外國嘅搖搖高手啊，嚟一啲嘅屋村嗰度表演一啲花式搖搖啊，旁邊仲有主持人喺度翻譯添啊，場面非常之咁虛撼啊！不過講到1987年，都係要聽下歌先嘅，千祈唔好走開啊！我哋成晚都會繼續同大家講起1987年嘅往事嘅。87年梗系潮流兴咩？兴架 band 啊，唔系我讲噶，歌神许冠杰讲嘅潮流兴架 band。

1987年，当年亦都有我心目中啊香港最劲嘅 rock star， 唔系一对 band 嚟噶，系阿 Lam 林子祥啊，海誓山盟啊。

在我们三点钟的新闻之前，要播埋呢首 Dan Fogelberg 的 Seeing You Again， 1987年的作品。呢首歌亦都是张学友曾经翻唱过的歌曲。如果大家知道张学友那首是什么歌，记得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那里见到我吃紧意粉的那幅画作，那里就是留言版啊。跟大家分享一下1987年那時你在這裡做什麼，千萬不要走開，新聞之後回來我們大家一起回顧1987年的香港。

0: 千祈唔好走开，三点钟新闻过后 ，I'll be seeing you again， 我哋好快又见面啦。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为大家主持嘅《轻谈似唱不夜天》，1987年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收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天是9月8日啊，凌晨3:06，外面的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5%啊。1987年啊，哇，有回音噶。看到我們的留言板那裡有很多的朋友啊，今天都很興奮地在一路說1987年的香港當時有什麼街頭小食啊。在新聞之前，我用一首英文歌提醒大家要在這裡等等我啊。現在回來第一首是1987年的作品啊，都是歌名跟這件事很有關係，就是 I knew you were waiting for me。 我知道你在這裡等著我的啦， George Michael 和 Aretha Franklin 啊， Franklin 啊。You know why? Because Los Lobos 和 We Belong Together 都是1987年的作品，一次過送了兩首給大家。你現在聽的是 In My Dreams， 我為大家作的純音樂作品。留言板到有位 Debbie Wong 好叻啊，听到啱啱嘅 See You Again 就估到啦，係张学友嘅再度重遇你啊。留言板嗰度亦都好多人放咗啲鸡蛋仔啊、夹饼啊、嘟嘟糖啊、龙酥糖嘅相啊，话回忆都翻晒嚟啊。亦都有几位朋友呢问下当年啊有冇食一啲红豆凉粉冰块啊，加埋一啲糖浆或者橙汁啊，好好味啊，问我食过未喎。我只係记得细细个教育电视话呢一啲咁样嘅凉粉冰系最容易肚痛㗎。

喺播呢首 I Know You Were Waiting For Me 嘅同时，想讲一讲啊，留言板度有位观众啊，又唔系投诉嘅，佢嘅心得咧就系问我可唔可以唔好搭歌，仲要搭成段，有啲唔开心。咁其实咧，我好多谢你嘅留言，但我依然坚持咧，今日回复翻到去1987年啊嘛，当年嘅特色咧就系用搭歌同埋讲嘢嘅方法咧，令到大家冇得就咁用个收音机录低 cassette 带啊，想支持歌手或者歌曲，买翻只碟，买翻饼带啦。

0: 1987年嘅香港，喺士多买一支玻璃樽嘅汽水，大概系3至3.5元，即系3.5元啦。咁当时喺街边食云吞面啊，买住鱼蛋啊，都仲系几蚊鸡就搞掂。喂，不过话时话，87年嘅香港通胀好犀利啊，有成5.5%啊，因为大家咧即系出街食饭啊，已经习惯咗啊，所以系呢个物价指数升幅最大嘅其中一样就系饮食啦。同埋咧，当年87年啊，香港处理咗成343万个标准嘅货柜，成为全球嘅货柜吞吐量最大嘅海港啊。葵涌货柜码头处理成为咗首次登上啊香港啊货柜吞吐量世界第一嘅地方啊。当年呢亦都开始咗啦，呢个1987年嘅1月14号啊，话九龙城寨呢要开始首期嘅搬迁工程啦。不过有嘢拆就有嘢起嘅，2月呢就城门隧道就动工兴建，9月9号呢就将军澳隧道动工兴建，你话搞咗几多年呢？最惨最惨啊，唉，我都唔希望大家记得呢一日啦，10月嘅19号啊，黑色星期一啊，受美股拖累，哇，股市暴跌，联交所史无前例宣布停市4日咁多，点知26号星期日呢复市之后啊，呢、這个指数已经大跌咗1100多点啊，成为咗香港股市史上最大嘅单日跌幅啊，跌咗 33.3%， oh my god。讲完呢啲，讲翻啲开心啲嘅，因为我嗰时得7岁，我真系好开心呢件事啊！讲紧系红白机嘅登场啊！哈哈，我哋嘅男听众有冇 feel 啊？红白机开始流入香港啊！一部机加两盒游戏带啊，1200元港币啊！哇，听翻嗰时其实都几贵嘅吓。你知唔知嗰时候咧，一个内地嘅大学嘅助教啊，10个月嘅人工啊，先得1200元啊！你话真系几贵咧？香港人都几有钱嘅嗰阵。不过红白机咧，喺当时好多小朋友，包括我啊，梦寐以求嘅一啲玩具啊。五孖宝兄弟魂斗罗啊，哇，萨鲁达传说就咁就陪住我哋一齐大啦，到而家都仲玩紧现代嘅 version 啊，系咪？当然讲起游戏带，亦都要讲下漫画。当年咧好犀利啊，玉狼集团嘅漫画杀入咗美国嘅市场啊，讲紧系龙虎门啊、中华英雄啊、如来神掌啊、醉拳呢四本最卖得嘅漫画，译成英文啊，出粤汉添啊，哇，几犀利！中华英雄一期卖咗200万本啊，香港销量最高嘅漫画啊，当年真系漫画嘅风光时期啊！讲咗咁多，都系时候听下歌。讲到漫画，送蝙蝠侠俾大家，系爱情蝙蝠侠，1987年郭小林嘅歌曲啊。
1: 情人如令你极难过，寄你远去，要先把。

咁好听嘅呢首歌，冇理由唔播埋英文版俾大家嘅。1983年嘅作品 ，Michael Field、Maggie Riley、Moonlight Shadow。

相逢在半生，我哋冇得翻翻去童年时嘅1987年，但系而家喺大气电波度相逢，唔知当年我哋有冇见过面，擦身而过呢？

0: 如果冇得相逢嘅话，也许就系命运。送一首同命运有关嘅励志歌曲俾大家。我最中意嘅李克勤歌曲嘅其中一首，1987年嘅《命运符号》，次次听到都好努力咁去做好我嘅工作。
1: 泥土种子从小开始，泥里听着故事，无知的幼苗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

1987年亦都系香港好鍾意有好多日本嘢嘅年代，包括有百货公司，包括有翻唱嘅歌曲。而好多时候张国荣啊都会翻唱呢一位歌手嘅歌曲啊。终身名菜难破船啊。有请 Akina。

八十年代都有一位演戏其实都好好睇嘅呢位朋友啊，我哋嘅卢老啊，卢冠廷啊，但愿人长久。讲紧演戏嘅，讲紧《富贵逼人》系列里边，佢做毛毛啊。

有人在留言板度提提我话，1987年的香港，因为林忆莲咧升咗个爆炸头之后，通街都是爆炸头。唔知道爆炸头的 fashion 几时会翻嚟现代呢？住家男人，1987年的林忆莲啊。

0: 喺去去我哋四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前，我哋再讲讲1987年嘅香港。当时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比香港而家系做得好好多嘅。大家记唔记得 keep pitching in 呢个英文字啊？亦都首先全歌系一於响应啊，尽力尽本分，香港清洁。大家记唔记得呢首歌啊？当时香港非常之将宣传重点咧加强紧喺我哋社区参与同埋市民啊自动自觉性啊要 keep Hong Kong clean， 要清洁香港啊。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就真系唔知点解啊，可能系我比较出街嘅时候咧见到嘅嘢都唔系咁好啦吓。咁啊前两日咧又见到有啲人咧停咗一架车度就咁开窗啊抌啲嘢出个车外。喂，红灯啫喎，嗰阵时候老友，你唔系开窗就咁抌垃圾系嘛？亦都有见到一啲嘅司机朋友停埋一边啦，可能系泊咗车嘅时候啦，食完嘢咧，又系就咁开窗抌咗佢。但系最惨最惨嘅就系见到有一个咧，我谂得嗰13、14岁到嘅一个着住校服嘅女仔啊，喺九龙城咧就喺我前面一路行紧。咁我哋前边大概十零步啦，就已经有个垃圾桶喺右手边，但系佢竟然除咗个口罩之后咧，就咁就喺右手边放手，就将个口罩抌咗喺地下啦。你话咩事咧？香港而家再嚟咧就系搭地铁啦，咁啊有个男仔就完全唔听规矩啊，就攞住一罐汽水喺我面前咧，我企咗喺度，佢坐咗我前边喺度饮。饮到差唔多咧，就放个罐汽水喺两只脚前边夹住，就继续喺度打机，咁就漠视紧隔篱啲人嘅眼神啊！其实大家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咧？大家都系住喺呢一个地方，香港如果干净嘅话，喂，大家都有数嘅、哦，不如 come on，let's keep it clean， 好冇？大家如果见到嘅话，会唔会出声噶？唉，我呢排已经攰啦，真系。如果大家见到出声嘅话，可能帮到手嘅，试下咯咪。千祈唔好走开啊！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1987年啦。
1: 凌晨4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朗是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会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說經濟戰爭指揮部主要的任務集中在識別戰爭造成的問題和經濟運行障礙，提出可操作的解決方案，並在需要多部門共同參與的時候加強協調。塞爾維亞總理馬楚特提出解散議會，以提前舉行議會選舉。馬楚特在政府特別會議之後發表講話，提議政府根據憲法向總統提出解散國民議會並舉行議會選舉。馬楚特指政府一直聽到部分民眾要求提前舉行議會選舉的呼聲，為消除民眾疑慮，將選擇權交予塞爾維亞公民是有力的回應。塞爾維亞進步黨總委員會過去的星期六決定推舉現任總統姆薛奇為該黨議會選舉名單的首名候選人和總理候選人。姆薛奇接受推舉並表示將會在完成近期國事活動和出訪之後辭去總統職務參加議會選舉。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炭、微塑胶等和近地面的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 呼吁加强监测。报告指出 ，PM 2.5 火粒物由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微小火粒和液滴组成，能够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PM 2.5 有多种多样的排放源，包括工业活动、农业、居民供暖和交通运输，以至山火和沙尘暴等。报告又指，气溶胶火粒可以远距离传播，并且改变大气层反射阳光的方式，更改陆地和水体的化学性质，污染原本洁净的环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响人类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而且由于热浪的出现，这个问题日益严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还要保留学费收据。 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轻弹浅唱不夜天。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是9月8号4点10分啊，出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 82%。无论你现在是在准备睡觉，定是已经在睡梦中慢慢听着我的声音，定是开着车、揸着车、翻着工的朋友，又还是世界各地其他听着我们节目的一班朋友，还是讲普通话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回到去1987年啊。当年好 hit 的有首歌是1986年一套卡通片的主题曲 American Tale， 一只小老鼠 Fievel， Linda Ronstadt 的歌曲 Somewhere Out There，还有 INXS 的 Need You Tonight。

glad to know。By the way, 1987年出世的艺人来讲呢，其实都有几多的。上次讲过啦 ,1986 年有我的妹妹 Leslie 姜丽文啦。1987年2月28号有麦美恩啦，跟住5月份有汤洛文啦，即是 Dear Jane Tim 的太太。跟住6月30号有林夏薇，陈廷恩就8月份的，汤仪就10月份的，仲有朱晨丽是12月的。1987年杜德伟87年的假象。

听到火车声就知道有位姓姜嘅人要出现，但系唔系我啊！嗰阵时1987年得7岁，系姜育恒大哥啊，《驿动的心》，唔知你听过未咧？

如果我同你讲广东话都有个版本嘅话，你知唔知系边首歌啊？知道嘅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写紧意粉嘅嗰个 post， 嗰度就系留言区啦，话俾大家听啊！

跟住落嚟口首合唱歌曲有张国荣哥哥同埋大允慧全身都是爱1987年嘅电影主题曲嚟嘅。

有好多人问点解今日仲有组合嘅出现？而家有1987年 Raiders 好红嘅一只碟里边嘅危险游戏啊！

去五点钟新闻之前送到一首1987年的作品给大家，一对旧皮鞋，刘美君。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1987年啊，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依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至会开展服务。社交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和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网上有片段指出，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寻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的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且是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的一件事件，食环署话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什么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苦，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欢迎翻到嚟九月八号朝头早五点零八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4%。我哋今日嘅主题依然都系1987年啊。Madonna 嘅天下，亦都系 Michael Jackson 嘅天下。来啦 ，Bonita。仲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一阵间讲下佢嚟香港嘅一段故事啊。

而1987年嗰陣 ，Michael Jackson 曾經喺10月21號至11月10號期間嚟到香港，原本打算淨係留兩日時間，結果流連忘返，逗留咗整整成3個星期咁耐㗎。1987年訪港嘅重點行程抵達同埋避開傳媒，佢全程冇做過訪問，搭一啲私人嘅飛機嚟到我哋嘅香港嘅啟德機場嘅時候呢，好友呢已經安排替身吸引記者嘅注意，等佢順利離開機場入住咗。嗰時當時呢就係尖沙咀嘅香港酒店，即係而家嘅馬可活羅嘅酒店啦，亦都去咗參觀呢個邵氏片場啦，咁去咗清水灣嘅電視城啦，同埋邵氏影城啦，就獲邵逸夫爵士呢就款待嘅，咁亦都著咗呢好出名嘅呢張相，一個皇帝造型古裝造型嘅戲服拍照，就同呢一個阿汪阿姐啦、任達華啦、杜德偉呢大家都有見面嘅，嘩好勁呀真係。咁啊邵逸夫呢亦都借出咗佢嘅私家嘅 Rolls Royce 嚟到去俾佢用啦，咁去咗周圍去唔同嘅景點啊，譬如話海洋公園玩個過山車啊，去個尖沙咀警署啊跑步啊，又搭咗一個開篷嘅巴士啊，去維多利亞港啊，快閃內地啊，去咗呢個廣東嘅中山8個鐘頭啊，係人生中唯一一次呢去到內地嗰度遊覽嘅。所以嗰陣時候真係有機會可以見到 Michael Jackson 嘅朋友，真係好幸運啊。話時話今日主題雖然係1987年，但我發覺我好掛住四大天王，不如就播下四大天王啦好唔好啊。就嚟喺1987年可能聽到嘅呢一首歌開始。因為86年張學友啊有別戀呢首歌可能喺電台會播放㗎。

有张学友就会有其他的四大天王出现，现在的当然就是刘德华，我们的刘天王啊，

两位天王已经嫁到，仲有两位黎天王傻痴痴。

Yeah, Aaron 郭富城，唱唱唱。跟住有另外一位靓仔喺度啊 ，Jeffrey 啊，魏俊生，以出之谜。

今日嘅主题始终都系1987年，所以最尾都要送埋 Gloria Estefan 嘅 Rhythm Is Gonna Get You， 同埋 Rick Astley 嘅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俾大家。咁啊，时间差唔多，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听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继续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的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韦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于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且将会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 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西至到西南风三至到四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差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 7.841， 日元 154.4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404.67 美元，卖出 4405.47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啊，你收听紧嘅频道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6:07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加上 Vicky 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先见面，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嘅早上，早晨啊各位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每一天都喺度成长，我哋不断长大，目的系希望可以更加成熟。真正嘅成长唔系永远都唔会输，而系输咗之后，我哋一定系可以变得更加强。今天嘅你喺成长嘅过程入边，顿唔到啲乜嘢嘅道理呢？喺长大嘅过程入面，你最珍惜最珍爱嘅又系啲乜嘢？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晨光每日一格，用一首王菲嘅《长大》去到开始今天嘅晨光第一线。在二台直播室嘅有白元浩、小白，早晨。

0: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2: 早上六点十四分嘅时间啦，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亦都同各位听众先睇睇咧，就系天气预测方面系点啦。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今日见到。在正值昨日的時間，西九文化區有一個公益慈善論壇就開幕了。一年兩日就會舉行這個論壇，匯聚全球就大概2000位來自公益慈善、體育、商界、政府、學術以及就社會各界的精英領袖，討論公益慈善的事業轉型、挑戰、機遇等等的議題。同一時間亦都咧就係見得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咁，亦都到場嘅。佢更加表示啊，政府致力打造香港成為全球嘅慈善中心，咁啊擔。

之都嘅声誉啊。咁啊，旅游业监管局嘅寻日亦都公布啊，咁啊有旅游嘅有限公司啦，同埋有唔止一间添啊，喺今年二月同埋四月咧就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嘅期间啊，未有采取咧就系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咧就系叫做威逼购物。咁啊，而导游咧就对有关嘅团友作出咧就一啲叫做威胁嘅言论，威逼购物啦。咁所以旅监局咧决定啊就撤销有关旅行代理商嘅导游同埋牌照。嗱，今年已经累计咧有三间旅行社同埋三名嘅导游咧就被撤销牌照噶啦。咁啊，佢哋强调咧就会继续咧就系执法嘅，认为有助咧就提升旅客嚟香港嘅旅游信心。啊，强调业界对于强迫购物咧系零容忍嘅。当然，立法会议员亦都认为啊，严惩违规人士有助于咧就系维护香港嘅旅游形象，增强旅客嘅信心。咁如果你话要跟团嘅话，都有啲 tips 嘅，包括咧就旅客应该咧就尽量选购一啲经营规范啦、信誉良好嘅旅行社，就唔好盲目追求一啲低价旅游嘅路线。旅客更加可以喺香港啊，其实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购物噶。旅行社、商铺或者导游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啊旅客咧就系消费噶，更加唔可以咧就强留旅客喺指定嘅店铺之内。咁啊，旅监局咧就设有啊。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噶，所有叫做持牌旅行代理商喺安排入境旅行嘅观光嘅一啲叫做任何商店之前啊，必须咧就先为有关嘅商店咧就申请注册等等嘅措施嘅。咁当然你话如果有不满意嘅话咧，亦都可以有一啲嘅投诉热线咧就直接咧就可以寻求协助噶啦。咁我哋一齐咧就努力啊，做好香港呢一个旅客之都嘅美誉。好啦，另外再值得咧就系大家留意嘅咧就系当然啊，日前嘅时间咧，政府亦都宣布啊，由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同埋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啊联合主办嘅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咧就将于啊近日咧就举行噶啦。呢个亦都系国家载人航天工程首次专为港澳青少年打造嘅专属太空课堂嚟噶，更加咧就系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喺叫做。在轨期间啊，咁啊同港澳嘅学子咧就最直接、最重磅嘅一次天地互动啦。啊，今次活动咧就会以科普教育、家国情怀、科技创新就为核心噶。咁啊，集中咧就喺叫做在轨科学嘅实验啦。啊，专家更加会深度讲解实时天地问答。啊，港澳专家咧咁啊，亦都会分享啊一啲就譬如系啊太空嘅知识啦，将会打造咧就系一场跨越400公里嘅宇宙级公开课。啊，连日嚟啊，香港有好多学校亦都围住呢一句话题啊，积极咧就筹备上课嘅事宜。今日同学亦都喺一种氛围入边啊，好兴奋咁样咧，不断期待紧啦。

0: 早晨嘅时间6:22，一首为作品嘅《梦中天使》，记唔记得佢啊？
1: 长腿叔叔、啊。
0: 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早上嘅时间咧，都有好多学生哥要准备好你哋嘅心情咧，就系梗系翻学啦。所以如果要翻学嘅话咧，咁啊各位嘅同学仔要俾心机加油啊！

0: 早上6:25一首嘅作品嚟自许冠杰嘅《学生歌》。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晨光生活博士今日唔系净系话整干净啲嘢，系整干净我哋个头啊！洗头水同埋护发素嘅用法，你又系咪真系了解得到呢？要洗干净我哋嘅头嘅话咧，其实一定要谂清楚，热水同埋冻水应该点样用呢？嗱，如果系专家就话到啦，如果系要洗头嘅话咧，咁我哋可以先用呢一个嘅暖水咧，就先洗好咗个头先嘅，因为入边嘅化学成分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有效除我哋嘅污垢。但系护发素嘅话咧，我哋就用冻水冲啦，冲完之后咧，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啊同埋皮肤咧就更加好吸收咧呢一个嘅护发素嘅精华，令到我哋嘅头发咧就可以 wet 一 wet， 更加可以保护得到我哋嘅头皮添。咁呢啲嘅小方法、小锦囊，大家就要好好地记住啦。呢位朋友就啱啦，佢一路唱歌嘅时候，一路嗰把嘅秀发都系不断飘啊飘啊，就好似呢首歌曲都系一样，一路唱嘅时候，只要有风，都有一种飘逸嘅感觉。一齐狂奔，喺边条路上边啊？系情路狂奔。

亦恨。黄昏山后加深，忘掉红灯，情路狂奔。

作品咧嚟自郑伊健嘅《情路狂奔》啊。Vicky 都翻咗嚟啦，点钟到七点钟嘅时间咧，都有白卷罗加上 Vicky 晨光第一线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挠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和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会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亦都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身份。报道指，意味两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会被视为私人安排，与英国皇室官方事务无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0: 早晨早晨，6:35，星期二的朝头早，9月8日，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的。在這個時間呢，都除了有 Vicky 也都有小白在這裡。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今天我的聲音就比較低沉少
1: 少，加多少少 bass 啫。
0: 把聲有少少沙，不過呢都無阻我的熱情和精神來到去陪住大家起身翻工翻學的。
1: 嗯，
0: 今日呢就是9月8號啊，都是剛開新學年的日子啊，學生哥。咁但是呢，當我們讀完書啦，出來做嘢啦，都要見工㗎嘛。小白，你仲記唔記得你第一次去見工嘅時候你做咗啲乜嘢呢？
1: 做咗啲乜嘢啊？嗯，佢問咩我就答咩嗰啲囉。
0: 有冇特登去着嗰啲衫係好整齊呀、啊、帶齊文件呀、啊、咁樣嗰啲，又或者你自己嘅儀容呀、啊、見嗰個㗎職位嗰啲人呢，有啲人 interview 你㗎嘛。
1: 啊、第一次呢就都真係好細個啦，嗰陣時就都冇乜特別好大印象，就都係執整啲啊，乾淨企理咁樣囉。文件嗰啲梗係要帶晒啦，唔係佢嚟做咩呀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之後嘅話呢，咁去 interview 呢，咁可能都會諗到好多方法令到自己呢就精神啲、醒目啲、再企理啲、再勁啲咁樣囉。
0: 我哋就會希望人哋會請我哋啦，
1: 即係上台做 show 咁樣囉，係囉，去 interview。
0: 係啦，或者坐喺度呢，兩隻手呢，以前 學生哥呢咪叫兩隻手要擺大髀咁樣、就會好緊張㗎啦嘛。咁、你去到面試呢，你隻手真係唔知點解呢、自然會擺咗大髀，好似有一個禮貌啊，有個莊重啊喺度咁樣嘅。咁但係而家新世代呢，而家開學嘅學生哥可能將來出到嚟呢，都會同而家呢一個 Z 世代嘅學生去見工一樣嘅。佢哋嘅狀態呢唔再係你請我、而係我都要去決定究竟我啱唔啱呢份工、又或者你呢一間公司值唔值得我入去咁樣。
1: 因為富裕咗嘛。
0: 係啦，新世代呢原來喺面試嘅時候呢，佢會觀察好多嘢嘅，唔單止係老闆啦，唔單止係當下嗰啲嘅員工啦，原來呢佢哋面試之後呢，佢會觀察成間嘅公司，咁、有邊幾個位佢哋係會特別嚟到去觀察嘅呢？是啦，犀利喎。
1: 康乐部仲有睇下啲咩 facility。
0: 有 22% 嘅求職者，新世代嘅求職者呢，佢哋會走訪茶水間。點解呢、你嘅原因係點解呢？
1: 喂，茶水間係收集天地情報最重要嘅位置。一間公司可能佢心諗，你連呢個位置都整得唔好嘅，咁消息如何靈通呢？我同其他 department 嘅人點樣能夠好好合作呢？係咪？
0: 嗯，咁你又覺得就係呢，要收風嘅地方就喺茶水間啦。咁 Z 世代呢，佢哋就覺得啊，走訪茶水間呢睇啲乜嘢呢？就係、睇你啱啱所講嘅每一日都會去到嘅一個公共空間，究竟佢能唔能夠俾到呢一間公司有一個好嘅環境呢？甚至乎你會睇到微波爐有幾多個呢？
1: 係囉。
0: 又或者熱水煲有幾多個呢？
1: 污唔污糟呢？
0: 冇錯。會唔會有一啲嘅茶包啊、咖啡啊係可以供應到俾啲員工嘅呢？即係休息嘅時間佢能唔能夠充分去有 support俾呢一啲嘅員工咧？
1: 如果挑剔啲嘅話咧，即係直啲講，甚至乎咧連埋佢咩牌子啊，可能都會睇埋。哇！呢、這個牌子我唔中意喎，拜拜啦咁樣。
0: 茶包、咖啡，
1: 係啊，啲咖啡，同埋睇下你咖啡咧係咪即磨嗰只啊？
0: 定
1: 係
0: 有咖啡機啦，係咪？
1: 定有啲 capsule 嗰啲啊咁樣，定係原來你擺擺全部都係嗰啲入一嗰啲咁樣。
0: 係啦，咁咧除咗茶水間之外咧，有啲朋友啊，佢哋有 30% 嘅求職者呢，佢哋會去觀察個洗手間。你又估下點解佢哋會觀察個洗手間？
1: 洗手間呢真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如果洗手間長期都係污糟邋遢嘅話呢，去都去得唔安心。咁日日夜夜提心跳膽去個洗手間嗰度。應該要俾佢哋一個好舒適嘅環境，將啲陣陣 花香撲鼻，直頭加分添啦咁樣。
0: 正喎、啊，
1: 五星級酒店咁樣。
0: 係啦，唔單止咧有呢一個嘅空氣清新劑，我覺得係應該有埋鮮花、
1: 啊。其實有好多人咧都係諗住翻到公司先如廁噶嘛。
0: 嗯，
1: 係啊，咁啊即係叫利用公司嘅時間啦，即係唔雖然唔係話鼓勵，但係呢個真係現實嚟噶嘛。
0: 咁你喺間公司都。假假地都有九小時咁樣啦，係咪？你食完飯即係腸胃不適都要去洗手間㗎嘛，係咪？冇錯啦，咁佢哋呢就會睇洗手間，佢哋甚至乎呢話細節、洗手間嘅細節就反映到呢間公司會唔會尊重啲員工啦。首先佢哋會睇夠唔夠通風啦、通風系統足唔足夠啦、會唔會好凌亂啦、啲紙巾咧亂咁揈啦，又或者個設備會唔會有損壞啦？譬如你有吹風機嘅，個吹風機出嚟嘅風係大定細啦，甚至乎咧嗰啲嘅洗手液，嗰啲洗手液係會唔會 refill 啊？咁樣，又或者咧會連衛生紙啊，即係啲廁紙啊，會唔會不足？甚至乎佢會睇個廁紙嘅牌子，都會反映到究竟呢一間公司願唔願意去投放一啲資源嚟到去照顧員工嘅尊嚴呢？咁佢就覺得睇呢啲細節就可以睇到究竟係尊重我，定係當我係生產工具。咁、所以而家 set 世代咧，佢哋會覺得唔再係 interview 咧，係你 in 我啊。其實個建工者个求职者，佢都有权嚟到去睇下究竟呢一间公司系唔系值得我投放资源，你有冇尊重我哋，有冇缺乏同理心，会唔会系有毒嘅主管呢？佢哋系咁样形容。咁所以咧，有阵时话啊，其实听睇到佢哋有呢啲咁样嘅数据出嚟，我又觉得。是的，为什么以前我们会觉得就是哎呀你请我啦，你请我啦，我就要表现到最好。但是其实在 Z 世代的里面，
1: 因为富裕问题嘛，
0: 又或者都 有得学习的，我觉得、不是只是说富裕的。
1: 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富裕的环境呢，他们根本就不会有这个心态、
0: 他们就会哎呀你请我啦，我很需要这份工作、但是又会觉得啊，其实都不是啊，因为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来的嘛，就算即是、有求于你都好，即是有求于这间公司都好，我觉得呢老板都应该要一视同仁的，要去尊重每一位为你付出的员工。所以在这些数据里面，在这些 Z 世代的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是的 员工都是要值得被看顾。所以少年的里面他们的世界，虽然我们有时候都说哎呀好像时代有些不同，但是都有些值得学习的地方的。

0: 6:47，听过有嚟自周华健嘅《少年》，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晨光百科，
0: 喺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1-2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出面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冇错，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啱啱弹出嚟嘅啫。今日嘅晨光百科咧，想同小白咧一齐嚟到去睇下。我哋而家咧成日都话女仔咧就好多嘢做，好忙嘅，又要翻工啦，又要打卡啦，又要 high tea 啦。咁究竟古代嘅女人啊，佢哋会做啲乜嘢嘅咧？原来佢哋有一系列嘅 schedule 噶。
2: 家务咯，
0: 我哋一齐睇下啦。原来喺上昼咧，佢哋会做一啲手作课嘅。起咗身之后咧，就会好似做一啲嘅刺绣啊、缝衣啊、纺织啊，就好似一个居家办公咁样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古代嚟讲咧，就唔系一个兴趣嚟噶，系一个女性重要嘅生活技能嚟嘅。咁所以朝头早咧，佢哋就会做手作课。咁去到午后啦，当佢哋忙完一啲正经事嘅时候，就会到兴趣班啦。兴趣班系啲乜嘢呢？就系、是、读下书啊，写下字啊，捉下棋啊，作下画，又或者弹下琴咁样啦。弹琴咧，我哋而家都系兴趣嚟噶嘛。咁但系呢一啲咧，都系有条件嘅女子咧，可以接受教育嘅，先至可以去学嘅，甚至乎阅读下、创作下咁样啦。好啦，跟住之后咧，啱啱系中午啊嘛，我哋而家到下午啦，就会去到佢哋嘅园庭，佢哋会做啲咩呢？放松下，佢哋会赏下花啊，然之后喂下鱼啊，观下鸟啊，甚至荡下毡秋咁样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属于佢哋一个小天地嚟嘅。咁去到咧傍晚啦，就系属于佢哋女人嘅 me time 嘅时间，系啲乜嘢呢？原来就系呢个时间插下花、赏下鼓、品下茶，甚至乎咧佢哋会有一啲焚香嘅。即系有啲炉香咧，佢哋会去压下嗰啲嘅纹理啊，咁样。咁所以原来咧喺以前古代嘅女性咧，佢哋都会有一个 schedule， 由早到晚都有唔同嘅，唔系净系缝补补嘅啫做，亦都唔系净系赏花嘅。原来都有佢哋嘅手作课啊，有兴趣班啊，有属于女人嘅 me time。
2: 闷死啲现代人。
0: 我就唔知啦，闷唔闷？但系起码我哋都会知道啊。原来以前的女士，她们都有自己喜欢的事做，所以都不是那么容易受伤的。那容易受伤的女人，在现代的人来说，又是怎样令到她们容易受伤呢？

0: 6:54。听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容易受伤，做个坚强的女子，相信你是可以做得到，一起坚强迎接新的一日啦。这个时间有职场 KOL。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9月8日星期二朝头早都是有我哋嘅茶艺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啊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容德如小姐，欢迎你。
2: 惯添突然间你。
0: 我突然间。因为突然之间你想想，我经常都叫你 Catherine， 好像都从来冇叫过你嘅全名。
2: 啱啱开学啊，要扮下老师咁样。
0: 要嗌下啲学生全名咁样系啦。咁今日 Catherine 咧继续咧会同我哋咧拆解一下，究竟喺茶界里面有啲咩大迷思啦。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咗五样啦，今个星期咧可以讲。另外那五样的。首先好想问一下 Catherine， 有些人说哇，如果你要泡茶就一定要找一些 100% 的滚水，那你就水滚茶靓了，是不是真的呢？
2: 那有些茶是真的，譬如讲一些黑茶类啦、保利茶啦、这些我们是真的要高温，它的味道更加明显的。一些乌龙茶炭焙过的，可能它的味道更加丰富啦。不过调返转一些白茶、绿茶，甚至乎有些幼嫩的红茶，如果太高温咧，佢就好容易苦涩噶啦。咁我哋咧都系要睇翻唔同嘅类别，佢用嘅原料。但系譬如大家都系白茶、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大家因为原料唔同咧，个温度咧都会有差异性噶。咁、所以我哋咧水滚茶靓咧就唔一定系100% 准确噶。
0: 所以就系要睇翻究竟嗰一款嘅茶啱用咩温度嘅水嚟到泡咧，咁啊最好啦。咁所以大家饮之前咧都要上网咧 search search， 咁啊用。翻適合嘅温度嘅水啦。咁另外咧就系我想问一下 Catherine 啊，饮完少少地酒，咁啊饮翻杯茶，咁啊可以解一解酒啦，又系咪真嘅咧？
2: 咁咧都要睇下咩茶啦，因为咧其实茶入边咧有咖啡因啦，咁本身咖啡因咧系会令到你利尿啦。咁、如果你净系饮茶又唔饮翻水咧，咁你本身已经饮咗酒，咁再去利尿，咁啊容易增加身体嘅脱水嘅症状啦，更加唔舒服噶，系啦。咁、所以咧，大家最好拣翻啲咖啡因冇咁高嘅茶啦，咁同埋同时间最好咧都系饮水同埋休息嘅，就唔好纯粹咧用茶嚟解酒啦。
0: 咁有冇话边啲茶个咖啡因系比较低啲啊？
2: 我自己咧就会用老白茶嘅，因为老白茶咧第一佢咧陈年咗之后咧，佢个咖啡因冇咁多啦，同埋佢本身咧嗰个叶咧系用一啲粗枝大叶啊，咁佢亦都系咧咖啡因含量会低啲。呢、這个茶我饮完咧，亦都冇咁容易瞓唔着啊。咁如果你系夜晚想饮少少嘅话，咁其实呢、這个都是我的首选咯。
0: 咁最重要咧就系希望大家饮多啲茶，就唔好饮酒啦。咁之后咧都想问，个茶汤饮落去会涩嘅话，系咪等于嗰只茶唔靓咧？
2: 啊，呢、這个都系好好嘅问题。其实每个人咧对涩咧嗰个感受都唔一样噶。我试过同一款茶啦，俾十个人饮，有九个人觉得一啲都唔涩，但有一个人觉得哇，我涩到接受唔到啊，系咪？其实呢一个咧，我成日形容咧就好似大家食辣啦，就系、你冇食开辣，你就一食咧，你就会觉得哇 ，B B 辣已经好辣。但是当你接受了这个味道的时候，你会发觉不是、辣完好像有点、很爽的感觉、其实涩都是的、我们如果轻微的涩味，它本身因为有些茶多酚会令到你有些涩味，但是你化开了之后，你会觉得哇好像有些回甘、有些生津，有些层次感、所以涩不是一定不好的，如果涩了是化得开就是一个好的涩、
0: 茶叶是不是就是选越嫩的就越好好咧，系咪为之上等嘅茶咧？
2: 首先咧，越嫩咧就通常价钱系越贵嘅。咁不过啦，又系提提大家啦，唔系越贵咧就一定系越好嘅。咁啊，当然啦，因为佢哋物以罕为贵嘅原则提下啦，咁你嫩咧就一定系价钱高啲噶啦。咁不过亦都同时间咧，代表咧佢嘅刺激性咧系会比较强嘅。咁譬如会容易咧，大家会容易系瞓唔着啦，系啦。咁另外咧就系佢会系嗰、那个蚝香啊嗰啲。都会比较明显少少嘅，咁所以最终咧系睇个人嘅口感。譬如如果我唔系，我反而中意啲茶味浓郁啲， 咁反而咧可能一啲係熱多啲嘅，咁佢反而咧係會平衡多少少嘅。咁所以最終咧全牙頭唔一定係最好，最後咧都要睇下佢係咩類別啦，用乜嘢工藝做啦，係幾時採摘啦，各樣咧去加埋一齊咧去做一個嘅評分嘅。
0: 嗯，咁去到最後咧就係啦，茶界裡面咧最後一個迷思嘅就係啲人話：，個茶膽啊浸耐啲啦，由佢浸下先啦，浸耐啲咧就出味噶啦，係唔係真嘅咧？
2: 呢一個咧又係啦，要同大家去咧打破呢個迷思。
0: 係啊，
2: 就唔係越浸得耐咧就越好嘅。嗱，如果譬如我啲茶樓咧茶咧，最好就係都係做翻茶水分離，係啦，我哋揾個吉壺倒翻出嚟。咁甚至乎奶茶咧，雖然佢個茶底好濃啊，佢都唔係咧無限咁樣煲嘅，佢都係咧大概係煲20分鐘左右嘅啫。過耐嘅話咧，佢咧反而個茶膽咧係會太濃啊。咁我哋飲得濃茶多，容易導致茶醉、心跳加速啦、想嘔啦、瞓唔著啦，呢一啲咧都係茶醉嘅現象。咁所以咧就唔好諗住浸得越耐就越好啊！
0: 明白曬，咁啊多謝曬 Catherine 咧，一連兩個星期為大家咧拆解咗茶界嘅十大迷思。如果你唔記得上星期有邊五款咧，重温翻啦，咁你就知噶啦。唔該曬 Catheri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增兵，是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切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切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炭、微塑胶等和近地面的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呼吁加强监测。报告指出 PM2.5 火粒物由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微小火粒和液滴组成，能够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PM2.5 有多种多样的排放源，包括工业活动、农业、居民供暖和交通运输，以致山火和沙尘暴等。报告又指气溶胶火粒可以远距离传播，并且是改变大气层反射阳光的方式，更加会更改陆地和水体的化学性质，污染原本洁净的环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响人类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而且由于热浪的出现，这个问题日益严重。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指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7: 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6: 蔡枫华会嗌：
8: 绝对空虚。
6: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
1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4: 演员 ready， 导演
1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6: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有白月浩同埋 Vicky 喺度。
1: 早晨，
0: 28度嘅气温啊吓，咁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一早都已经生效咗，所以我哋今日嘅交通女王咧就已经知道咗、洞悉咗呢一个天气嘅变化吓、啊，就用一种。襟涼啲嘅方法翻工，
2: 襟涼法咧。早晨啊，各位。
0: 早晨啊 ，Didi， 係咧，短袖衫啊，外套都唔使加件啊，熱辣辣啊嘛。
2: 咦，見到你哋兩位都著咗外套喎。
1: 因為直播室呢一度咧，係真係冷氣比較大嘅，係啦，咁啊費事冷親啦，咁所以翻到嚟都著翻件褸係好啲嘅。
0: 係。咁啊，今日就 Didi 啊，容光焕发咯，
1: 好得醒啊！你啲颜色，
2: 其实我真系同你讲过啦，红橙黄绿青蓝紫，我好中意，
0: 着匀晒，
2: 着上身，
1: 同埋见到你咁样会好精神咯。
2: 系啊，唔系着黑色咁沉色咧，冇乜所谓嘅，有时
0: 好想我今日系红色，
2: 系咪？红
0: 当当，
2: 咦系，两位都红当
0: 当，
2: 咁咪好咯，红运当头啊！
0: 哎呀，真系成你贵言啊！
2: 系，我哋一路期待紧呢一个嘅。彩數啦，
0: 係啊，
2: 雖然買都唔中，玩下少少熱情，我覺得10蚊20蚊都可以。
0: 尋日都講咗句，買都唔記得買。
2: 哦，係啊，哦，你覺得唔自在啫，你冇所謂啫。
0: 咁大筆錢邊個唔自在啊？
2: 個個同事都喺度傾，幾好笑啊！傾話啊，如果你中咗，仲翻唔翻工啊？個個都係咁樣講，都幾得意。
0: 中咗啊，梗係要正常翻工。
2: 梗係啦，翻少啲咯，但係一定翻嘅。翻工我覺得，不過咁樣，我只可以講話性格咯。當然有啲人覺得，哎呀，唔翻工係好開心，啲人覺得翻工開心，呢啲全部。都是看性格，不可以一概而论，即是等于教小朋友咁咯。
0: 有好多人咧，佢就算即系到咗一个退休年龄啦，其实佢哋都即系退而不休，其实真系啱，因为佢哋讲咗句说话，都令到我即系有所启悟，就系话都就算一个人嘅年纪大咗，可能你本身嘅工作岗位咧就未必适合你啦，咁可能真系要揾啲新力军去帮下手啦。咁但系仍然揾好多即系自己尽自己所长，即系回馈翻社会又好啊，又或者。繼續工作咧，佢哋都話咗一個重點就係冇咁容易病噶。個人積極啊，有目標，每一日都有啲恆常嘢做咧。嗱，可以請多啲假，但係都要繼續翻工。
2: 係啊，真係好得意啊！因為我上次搭車咧，撞到我同學仔，即係我仔啊，所同學仔咧個媽咪啦，佢就由出世啊，仔出世到。
0: 你個仔個同學仔個媽又係你同學嚟㗎？
2: 係唔係我朋友啊？我朋友即係通常識㗎嘛。你啲同學仔個媽咪你會識啦。咁我撞到佢啦，跟住我話：咦去完街翻嚟啊？跟住話唔係啊，我翻工嚇，佢冇翻廿幾年工㗎喎，即係停咗廿幾年。嗰廿幾年咧就照顧小朋友嘅。但我咦點解你而家翻工？哇唔得啦，個仔大個都冇寄託，好悶啊！翻工覺得開心啲，咁佢就去翻工
0: 咯。
2: 所以其實我覺得好大嘅轉變，一個抌低咗工作20多年嘅出翻嚟做嘢，係咪啊？
0: 真係，
2: 所以即係各有各嘅特色啦，佢自己覺得
0: 係。係啊係啊，
1: 唔會脱節啊，翻工我覺得
0: 啱嘅，啱嘅，啱嘅。
1: 又可以同喺同事傾下偈啊，
0: 係啦。
1: 同埋我記得有個聽眾咧，曾經有講過，之前聽眾都有打過嚟話啊，佢去到70歲咧，佢都仲翻緊工喎。佢就話啦，因為咧繼續保持有工作咧，就可以 keep 住有活力啊。
0: 係，我都覺得係咁樣嘅。
2: 係啊。Vicky 講得啱啊！頭先佢嗰句重點，同同事傾下偈啊，嗱咁呢樣嘢真係都係重點嚟嘅。翻工開唔開心咧？
0: 係咯，
2: 同事影響好大啊！好彩我交通組就好開心。
0: 即係如果成日屈喺屋企嘅咁樣，你想 lunch 揾人同你食飯，又要約又成，咁但係你唔喺嘛，翻工現成成班朋友喺曬度啦。
1: 係咯，同埋你落去飲茶咁，我哋
2: 係啊，幾開心啊！同埋最主要講嚟講到嗰句啦，揾到夾嘅同事一齊做嘢，你會更加起勁啊！
0: 係啊，
2: 係啊，冇錯，
0: 真係啱啱。好，咁啊都有啲閒話講下，即係出邊嘅交通情況都尚算可以啦。
2: 係啊，都係恆常嘅車龍咯，你知啦，而家開始已經係咩啊？翻學時間啦，所以咧話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咧都開始車多，龍尾都幾長噶，排到去電話機樓啦。咁獅子山隧道公路咧出翻九龍咧，龍尾就排到去新田圍村嘅。咁啊，洪水九龍入口咧都開始車多啦。理工大學對出咧就比較繁忙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青田路嗰位咧就開始多車，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西營盤嘅威利麻街由於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諾道西至到德輔道西嘅一段啦，部分行車線咧仍然封閉嘅。咁另外啦，都提一提大家搭電車啊嘅朋友留意啦，因為緊急維修都一段時間㗎啦。喺石塘咀總站嘅電車咧，仍然係臨時咧停止使用㗎。咁乘客可以考慮咧使用山道站咧，就乘搭呢個電車服務嘅，就係咁啦。
0: 係咁啊，大致上都可以啦。咁啊，恆常車龍嘅嘢就冇辦法啦。 咁地少人多，咁同埋大家都有啲差唔多嘅地方要去，咁啊梗系会塞下噶啦。
2: 同埋最主要系一到翻学啦，咁你知啦，又有保姆车，又有私家车，出上又比较忙啲啦。不过唔紧要，揸车朋友最紧要小心驾驶。
0: 啱。好，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讲下咧？
2: 想话你哋两位啦，过门有啦，
1: 系
0: 有，
2: 但系用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咧，有冇咧？就系、是、直升机啦。
1: 哇，真系冇试过。
0: 系啊，系咪一生人起码豪一次啊？
2: 系啦，我哋豪一次啫，一次咁多算啦，慢慢储。
0: 哦，你有豪过啊？
2: 储一次，储一次，豪一次算啦，跟住就唔再豪啦，啊，就跟住再继续储钱啦。咁都好多年前啦，嗰阵时我记得廿零岁，所以你望几多钱我都唔记得。
0: 哦，几年前啫，咁都唔记得。
2: 几年前啦，我哇，你真系读得好开心啊，冇所谓噶。
0: 咦，你开心啊？真系真心噶。
1: 好
2: 紧
1: 要
2: 啦，每一个岁数嗰个岁数开心噶，廿一岁嗰阵时又系为咗工作，为咗家庭嘅忙碌，而家嘅岁数又系另外一种嘅享受，所以唔好去俾自己括限自己嘅岁，所以自己都唔会自己记得自己几多岁，
0: 系啊系啊，
2: 开心啲啦。
0: 我都唔记得自己几多岁啦，忘记咗啦。
2: 你个样真系太青春啦，我睇你个样都好。
0: 你睇，我都笑得开心啊！
1: 你都好得心，我笑得。
2: 朝头早笑下都好噶，你知唔知啊？笑咧系可以释放到啲咩啊？一啲好多嘅咩嗰啲叫做正能量。
0: 正能量啦，
2: 系啦，冇错啦，大家笑多啲啦，几好嘅。所以有个 Happy 大笑操咧，我都有玩过嘅，
0: 系嘛？
2: 系啊，嗰阵时呢个叫同事咧嗌我去玩噶嘛，又真系成班喺度系咁笑，咁知笑乜？但系笑咗之后咧，觉得好开心嘅。
0: 系啊，
2: 系讲埋一个正经嘅先。好啦，咁啊嗱，因为咧营运港澳跨境嘅直升机服务咧，叫做空中快线啦，其实咧已经宣布咗喺9月1日开始咧就暂停香港同埋澳门大部分嘅定期航班，即系已经冇咗定期航班啦。咁咧就系纯系点啊？包机，即系阿小白你，如果中意包八，佢一十二人坐啦，即系你坐够十二个人嘅，
0: 我中意噶，
2: 系啦，咁一转飞过去 OK 嘅，系包机。咁但系你话而家官方网站咧，净系保留咗澳门往返深圳嘅定期航班嘅时间表
0: 啫，深圳啫，
2: 系啦。咁但系香港咧就要包机啦。咁嘅营运嗰方面咧就话啦，呢、這个决定咧系因为咧因应澳门直升机场咧即将会搬去依澳门嘅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咁同埋咧都考虑到啦市场环境啦，同埋交通选择咧，因为增加咗好多。多嘅唔同嘅需求，即系除咗系一个嘅空运之外咧，最紧要就系咩啊？陆路系多咗好多嘛。不如我哋一齐咧回顾翻历史啊！其实我都几中意回顾翻历史，
0: 我都中意啊，
2: 系嘛？大家都中意
0: 系啊。其实人咧，我成日都系咁讲噶啦，人最中意咧就系咩？听故仔
2: 啊，系啊，我中意听老人家讲。
0: 我都有同 Vicky 讲啊，而家啲人中意煲剧，点解啊？古仔嚟噶嘛？以前啲人冇有得睇，即系跟住我哋之前细个睇电视。

0: 承辦商啦。咁喺2008年嘅高峰期，哇！你估下港澳直升機忙到咧，每日要開幾多班咧？
1: 哇！
2: 每一日啊，
0: 係啊，
2: 每一
0: 之前一開始係6班嘅，到後屘去到高峰期咧嚇，每日開到
2: 20班啊。
0: 54
2: 啊，
0: 系咪好夸张？
2: 好夸张啊！
0: 高峰期嗰阵时吓，高峰期可能我都有份参与噶，贪得意啊嘛，人去我又去咁样啦，几犀利啊！但系系，但系你知啦，时间嘅变迁啊，冇办法啦。咁其因为点解咧？其实咧，而家每一班来回由澳门去到香港，只系需要15分钟嘅啫，即系三个字都已经去到目的地，所以就系快。有啲人可能赶时间啊，商务啊，或者赶住去做其他嘢，都一定会搭直升机。点解我咁讲咧？我记得我个亲戚咧，上次佢搭直升机好开心啊！撞多张学友，同一架机啊，同一架直升机，哇！佢开心到不得了啊，真系，所以都几得意。
2: 俾我都开心啦，无端端见到歌神，
0: 系啊，见到学友啊，几开心啊！
2: 真系每天我哋多谢，
1: 唱出嚟啦，系咪要？
0: 咁样再讲翻啦，呢个空中快线咧，喺1990年开始咧，就系佢嘅单程票价咧，平日咧就系800蚊嘅啫，假期咧就900蚊，但系佢呢两个价钱咧就未包税嘅吓。
2: 系，
0: 好，时至今日而家停航啦，至今日已經加到4580蚊，
2: 哇！
0: 包埋税，哇！你嗰個你話嗰啲一路遞增，係咯，好似我哋人工咁，我幾開心啊，就好啦。加埋個三個，
2: 真係好坦白講，如果係你話800蚊、1000蚊咁樣一次咁樣，我覺得可能我同 Vicky 都會試下，
0: 但唔得啦，而家又物價咁貴，
2: 幾千蚊咁樣。
0: 你講好多年前啦，
2: 係同埋你覺得啱啊，即係之前都話其實而家有好多方法去嘛。
0: 係啊，最主要係咧，因為而家定期航班嘅飛嘅消息咧，咁當然啦，即係個覺得停。網上面當然在討論，其實不少網民都說因為港珠澳大橋通車，最主要的原因跨境交通的生態其實真的徹底改變了，亦都有網民說現在坐除了港珠澳大橋還有什麼港澳七人車非常方便，點對點，我由這裡車對哪個位非常方便，包車啊、預約啊又不難又多選擇，所以呢車過關呢直接去目的地比較方便一些，人覺得所以可能不再用這些公共交通工具，
2: 你想想少了搭接下來還說不用落車添啦，你港珠澳大橋嗰度係咪？
0: 所以你話係咪咧？時代嘅變遷令到人哋更加方便，所以有啲嘢真係嘅，要改變嘅，有啲嘢真係淘汰，但有啲嘢係加多咗嘅話，咁你要加翻個配套咯，
2: 係
0: 係咪啊？
2: 係係，不過即係直升機有直升機方便嘅，真係
0: 當然啦，
2: 係啦。咁有啲譬如有啲富豪級嘅，咁可能佢喺香港其實都有唔少大廈上面亦都有直升機坪嘅，咁佢哋即係出入嘅時候咧，好多時最直接嘅方法咧，真係用直升機咧，
0: 係啊，趕時間啊，
2: 停喺個大廈頂上邊就直接落去開會。
0: 系啊，又唔会塞车，
2: 系啊，
0: 依样又系重点啊，
2: 冇藉口。
0: 你知唔知啊？其实澳门而家成日都塞车嘅，所以耐唔耐个都觉得哇，都几繁忙啊，系啊，所以唔紧要啦，各有各嘅特色啦。
2: 系啦，迟啲慢慢可能取代嘅会，譬如开空中的士咯，即系第二种嘅飞行工具，就唔系直升机咁样。
0: 系吓，
2: 都期待住呢啲发展啦吓。
0: 系，
2: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1: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星期二嘅天气系咁样嘅，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就会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严正生效。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的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滿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戰。
4: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學，
2: 早晨啊，今日嚟到呢就係7:21啦，酷熱天氣警告繼續生效嘅時候呢，咁即刻呢就要即係鐘聲都響起嘅，就係上堂啦。咁呢一堂呢亦都呢同嗰啲嘅汽車工業呢就有關，所以邀請到呢就係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榮譽會長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同我哋一齊上下堂啦。早晨今天嘅老師 Ringo， 早晨。
5: 早晨，早晨小
2: 白，早晨啊！今日之後一聽到 Ringo 哈哈兩聲，我心都驚一驚，因為 Ringo 成日都有好多嘅提問咧，就搞到我同 Vicky 都真係手心冒汗啊！
1: 好似啲老師問同學仔問題咁樣，
2: 根本就係老師就問同學仔，即係問我哋，譬如揸車叻唔叻呢啲咧嚇，到底我揸車係叻定係唔叻咧？又要即係向 Ringo 請教一下啦嚇。
5: 好啊，好啊，好啊，

0: 家唔需要擔心啊。其實咧，入門揸車嘅話咧，叻同埋唔叻咧，其實嗰個分別未必一定係喺嗰個技術上高。
1: 嗯。
0: 啊，咁因為今日一陣間我都會再講啊，除咗叻唔叻嘅話咧，啊，試下咩叫高級駕駛啊，咩叫防禦駕駛。咁、其實呢一個就係話我哋揸車叻唔叻嘅一個做法。
1: 嗱、
0: 正話小白都有提啦，喂，揸車嚟計嘅話咧，係我係咪自己叻咧？其實我上一堂都同你講過。唔係話你自己話，係人哋話，係乘客講嘅。咁、所以揸車叻唔叻嘅話咧，其實嗰個分別咧，其實最主要你揸車嗰個安全意識。嗱、咁開始明啦喎。
1: 係啊，
0: 原來叻唔叻咧，唔係一定喺技術上高。係
1: 啊，你可能你片車好叻嘅，但係唔安全啊嘛，咁唔叻，
0: 冇錯，
1: 唔合格啊。
0: 係啊，咁同埋咧就係話喺嗰個馬路嗰個路權啊。即係話邊個行先，你有安全意識嘅，但係邊個行先，邊個可以轉到，邊個讓路，咁呢個預測嘅能力咧好緊要。咁、呢啲咧，我哋叫做叻揸車嘅人或者識揸車嘅人咧，佢又有預先嘅睇法啊，同埋個安全嘅睇法啊，即係我哋叫做英文叫 priority 啦，你有冇權啦，你有冇優先權啊咁樣。咁呢啲咧就唔係識揸車嘅人。唔係靠估，小白，即係唔好估，係你要知道。好啦，咁如果唔係好熟或者唔，我哋叫做唔識揸車嘅人咧，佢就缺乏咗我正話講呢啲咁嘅，即係路上高嘅一啲安全嘅意識啊、路權啊、邊個行先啊，以呢一度嚟計，我係咪應該要讓佢咧？嗱，係咪要讓佢咧？咁呢啲咧就好重要咧，就話你叻或者識唔識揸車，同一個唔係好識揸車嘅人咧嘅睇法。好啦，咁當然啦，即係再簡單啲去講咧，因為今日亦都有啲朋友聽下我哋即係講下嘢啦。咁你嘅我究竟自己叻唔叻咧？嗱，其實好簡單嘅。咁包括 Ricky 都好，嗱，正話一啲咧，好似好虛無縹緲。咁但係實際嘅話咧，叻同埋唔叻，或者識同埋唔識咧，其實揸車咧個感覺都好重要。就係我上一堂都提過啦，譬如揸車嘅話，我踩個 brake 啊，踩油啊咁，喂。你車上高嘅人有冇錯咧？有冇橫浪咧？咁呢啲咧就係話你叻同唔叻嘅揸車啦。嗱、最後一樣咧 ，Ricky 咧就係要知嘅，可能你係一個好叻揸車嘅人，因為點解咧？例如講泊位，哇，有一啲零件嘅話咧，去到咧啊，即係大龍鳳啊，扭嚟扭去扭唔入嘅。哇，我喺路邊咧泊啲 L 位，一睇前睇後，着一張着入咗去，咁你話佢叻唔叻？
1: 嗯，系叻啦，一隻拍拍出去嗰啲嘅叻啦，
0: 亦都可以，你都真系可以睇得到，我见得到，即系话，所以如果揸车嘅话咧，唔系自己话叻而唔叻，咁一般当然咧，即系话你隔篱朋友佢嘅感觉咧，第二你喺泊位啊或者行车嘅我哋叫路权优先权上高咧，就睇得出你揸车嗰、那个。我哋叫做深度或者个宽度，
1: 系
0: 嗱呢一啲咧就系我哋揸车嘅一般嘅少少嘅技巧啦，
1: 系啦，
0: 知道
1: 即系好似入红隧咁样啦，个个都可能好多人识揸车嘅，第一去到红隧嘅时候，可能一啲未有咁多经验或者未叻嗰啲咧，但系到底个个都咁近架车，又唔敢行啦，咁嗰啲就
2: 手心冒汗紧张，
1: 嗰啲就唔叻啦，所以呢啲都系要靠经验累积嘅，呢啲就
0: 冇错嗱，好啦嗱，咁咧。識揸車同埋唔識揸車咧，其實就道出咗咧，小白咧就之前都有問嘅，咦係喎 ，Ringo 啊，乜嘢叫做高級駕駛啊？
1: 係咯，咩叫高級駕駛？我都有問過。
0: 叫做防衞駕駛啊？
1: 嚇嚇
0: 嗱，咁好簡單啫，小白，高級駕駛咧就叫做 advanced driving，
1: 嗯，
0: 咪高級駕駛咯，
1: 係咯，
0: 防衞駕駛咪 defensive driving， 咁咪叫防卫驾驶咯。
1: 系咯，
0: 嗱，咁呢个都系中英文。
1: 咁、技巧有啲咩？有啲咩重点咧？
0: 系啦，嗱，嗰个重点系啲咩咧？咁嗱，如果系一个我哋叫做防卫驾驶咁讲，嗱，防卫驾驶亦都中文可以叫做防御驾驶都得噶，唔系防，即系预防个预啊，即系或者咧，
1: 知道
0: 守御个御啊，咁呢一个咧就系叫防御驾驶。嗱，咁其實響防禦駕駛或者係高級駕駛嗰個都有啲分別嘅。咁其實最主要嗰個分別咧，就係話 如果你是防卫驾驶呢，你就是防了自己有机会有危险、
1: 啊、
0: 或者是防止一些呢、嗯你有碰撞，那、嗯、这些呢是属于一些防御性的。那、那个目标呢有不同，即是防御性。咁但係如果你高級駕駛呢，咁就更加進一步啦，可以呢掌控到嘅車呢，除咗我正話講啊泊位啊、
1: 嗯、
0: 啊你啊三手晒掉頭啊啊啊喺路邊呢係泊一個我哋叫做 L 位嘅時間，即係有時呢香港泊車好得意，喺路邊有位有得唔敢泊嘅。咁、
2: 嗯、
0: 呢啲呢就話你除咗叻唔叻呢，你係咪一個叫好高技術嘅人呢去泊位。咁、嗯啊、就當然啦，即係叻技術嘅人呢可能三四手太啊兩三分鐘就可以扭到去個 L 位。
1: 嗯、
0: 如果唔識嘅啊或者都泊到去嘅，可能要兩個字先至領到入去個 L 位。
1: 咁搞到大塞車啦，係啦。Ringo, 如果佢話、
0: 啊、
1: 如果防御駕駛嗰啲，譬如我突然間諗到跟車唔太貼，都已經係防御駕駛其中一種嘅技巧嚟㗎，係咪呢？
0: 是这一个呢就是说你防止会有一些碰撞发生。咁呢一个呢就是一个叫防御驾驶。即是说呢你自己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啊等等的话呢，这一些呢就是属于一些我们叫做防御驾驶的一种。咁、
1: 嗯、
0: 当然呢就是说如果在提升这个驾驶的时间特别呢就是路上高的人啊有没有犯错啊，或者呢是譬如追尾啊控制车的技术啊盲点啊这些等等的话呢，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属于一些叫防御驾驶。
1: 哦。
0: 之后呢你防止意外发生呢，你就做足这一些防御驾驶呢、
1: 嗯、
0: 就可以避免到减少到呢就一些危险的。
1: 嗯。
0: 那高级驾驶呢有少少不同的话，咁除了呢它是有防御驾驶的底的底气之外的话呢、嗯、其实呢它是可以揸车的时间呢它会用一个呢就是叫做一个系统化的揸车方式的流程、嗯啊、包括它底的位啦位置啦速度啦入波啦加速啦这等等呢，其实呢它都是有一套这样的技术，这个技术除了防御之外呢它能够这个流程做得更加嗰啲，咁呢啲咧就係高級駕駛嘅分別咯。
1: 專業嘅專業級數嘅一種安超級安全駕駛，我覺得就可以形容到呢一個即係高級駕駛啦嚇。咁啊，所以即、就、
0: 係、
1: 是、啊，認清馬路上面嘅情況啊，個個都係大師傅就可以去到呢個高級駕駛嘅嚇，攞咗呢個獨門秘笈啦。
2: 向住呢個目標進發啊！
1: 啱啊啱啊，咁下次再 Ringo 同我哋講下其他駕駛上面嘅資訊啦。唔該 ，Ringo， 拜拜。
0: Ok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和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会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且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气候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啦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立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5: 《建造环境安全手册》。
6: 而家嗰个平安客，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4: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8啊！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3: 早晨，
1: 哎、又翻嚟啦！酷热天气警告又生效啦嘛，咁啊，热啦啦啦嚟紧都系流感季节啦，咁所以即系该打流感针又去打，咁另外就即系人多嘅地方戴翻个口罩仔，咁又万无一失啦。今日咧好想同小白同埋 Vicky 讲咧，呢两三日咧最大嘅风潮就系讲紧换手机啦，咁因为咧10号咧就系、是、其中一个美国品牌出嗰个折叠式手机啊嘛，市传出啫。嗱、嗯，佢讲咗好多次话真系会出噶啦个折叠手机，但系讲咗几个季度，咁啊孰真孰假咧？唔知道要等啊添曲出嚟曲一曲先知道系咪真系
3: 第二个啦，系嘛？而家
1: 系依家唔系添曲添啊，
3: 系啊，
1: 依家另一个
3: 好似转咗啦 ，CEO
1: 哦转咗，估唔到就近排都冇乜 fulfill 啦，一啲产品
3: 睇下会唔会又添曲啦，唔知啊，
1: 系啊，睇下有冇 fulfill 啦。咁啊嗱，讲到呢一个咧，其实琴日反而咧。國產嘅手機品牌咧就出咗一部咧超貴嘅旗艦手機啊，講緊咧就係咧接近20,000人民幣嘅手機啦。咁呢部20,000人民幣嘅手機係手機起啫，即係如果折疊翻港紙咧，其實係20,000以上啊嚇，都其實都幾誇張啊！睇翻嗰個叫做入門嗰門檻啦咁樣。咁其實有兩大嘅國產手機品牌咧，琴日都出機啊，咁啊搶先俾美國品牌嗰個出先啦。咁出先其實就諗住搶
3: 先，等啲人使咗錢，
1: 係啦，
3: 係啦，喺即係自己嘅品牌嗰度先，跟住咧先至就睇下等你哋比較下啦。我嗰個咧就咁樣嘅，
1: 係啦，
3: 人哋之後幾日出歌咧就咁樣嘅，
1: 係啦，咁啊。同埋依家啲手機咧要預購噶嘛，
2: 係啊，
1: 即係你唔係話喂我係財大氣粗噶啦，20,000人民幣起啫嘛，我買頂配23,000人民幣，我數錢俾你，其實唔會嘅，內地好少用人民幣，都係用呢個電子支付，跟住。嘟一嘟過數，係咪即刻有部新手機？冇嘅，可能有機會咧。
2: 一個月啦，
1: 出貨期係一個月啦，甚或乎半個月啦，一個禮拜已經係可能好快啦。咁、一個咁嘅叫做勢頭出嚟啦。咁啊，琴日咧呢個發布會咧，其實都誇張，又嚟呢一個咧就接式嘅手機啦，即係好似皇帝批改就接，就係、是、剪翼式嘅三折疊手機啊、最緊要係咩咧？入邊咧嗰個佢哋啊 H 字頭呢個內地。手机品牌咧，咁就话哇，三个 super 掌门人有三个 super， 第一个 super 咩啊 ？super fast 超快，第二系咩咧 ？super intelligent 超级智能啊，第三系咩咧 ？super cool。super cool 系咩咧？
2: 系咯，
1: 超级型啊！
2: 哦，我都你
1: 唔好咁样，你唔好咁，你唔好咁。
3: 我真系会谂佢都好紧要嘅。会唔会其实同佢本身个电池制冷嗰个程式系有关？
1: 都要制冷、啊。
3: 我都有谂过，因为而家好多时电即系电话啦，即系其实佢都本身是一部电脑嚟嘅。咁、如果你接咗互联网嘅时候咧，其实一般嘅 setting 上面呢啲嘅叫智能科技咧，佢都会不断同你做好多唔同嘅运算。以及咧就做备份嘅，咁嗰个咧其实系好消耗电力嘅一个工序嚟嘅，咁亦都成日点解有啲人就话哦电脑可能过一两代，其实个运算力开始唔够，电池都抢得好犀利，咁亦都有阵时如果你换咗电池咧，你发觉部电话好似换咗好似新机咁样嘅，
1: 系啊，
3: 因为电压又稳定各样嘢啦，咁啊令到入边嘅晶片各样嘢即系运作就更加良好啦、
1: 非常认同小白嗰个睇法啦，即系大家都知道有阵时你部手机都会过热啦，特别系即系 update 你，譬如系。唔同嘅作業系統，譬如我哋自己用嗰個作業系統就係三個英文字母叫 iOS 啦，即係 update 完 iOS， 突然間佢要做好多備份嘅時候，你部手機咧擺喺自己個男人啊，擺喺個褲袋嗰度咧，無端端好火滾咁樣，好似咁就係因為佢 update 緊啲嘢啦，咁所以算力咧又會令到你部機過熱，咁過熱嘅時候咧，佢入邊個風扇夠唔夠咧，或者個制冷夠唔夠咧，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其實去到咧呢一代嘅手機咧，估計佢都要用好多叫做穩定佢温度啊，穩定部手機温度嘅一啲嘅作業系統喺當中。點解咁講咧？其實啲芯片咧都超勁噶啦，嗱講緊咧頂配啦，16G 加一個 T 啦，再加埋呢個防偷窺屏嘅版本，佢去到25,000人民幣啊！25,000人民幣咩概念咧？即係再多啲，如果港紙係27,000、28,000到咁嘅水平，即係27,000到咁嘅水平，其實都好誇張啊！你折疊翻匯率咁 天然嘅防偷盔唔知啱唔啱你用啦、啊，我就麻麻地嘅，系啊，你哋有冇用防偷盔贴嗰啲啊？
2: 以前试过有，而家就冇啦。
3: 有啲韩式嘅品牌，佢哋都有推出过呢啲嘅功能嘅，
1: 系啊，佢 default 咗入去啊嘛
3: ，default 入去，但可以可以 cancel 嘅个封。
1: 系咯系咯，
3: 系啊，我冇啊，我都冇咩唔可以俾人睇嘅。
1: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搭公共交通工具我都明嘅。有啲朋友譬如坐喺个港铁嗰度玩住手机，上边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影你睇咩股票啊，话你睇下。全城焦点啊，个个都睇呢、這个伦理图式案件啊，个男人曳啊咁样，即系嗰啲好多八卦噶嘛。其实呢个世界，咁你要阻住别人嘅八卦，其实呢个偷窥都其实保障紧你私隐嘅。即系我都明嘅，里里外外，
3: 可能
1: 我都冇乜用
3: 嘅。如果系我咧，就直头你有啲私人事务要处理嘅，
1: 就唔好喺讲
3: 简单啲嚟讲啦，即系网上银行咁样啦。咁网上银行服务嘅，咁你咪行埋一边咯。
1: 系啊系啊，
3: 如果你喺铁路嗰度嘅时候，你惊侧边啲人睇到嘅，你又冇啲防偷嘅功能，你咪喺呢个站落咗车先咯。
1: 我都认
3: 整完再上车咯。
1: 即系我哋都好多资讯叫你即系保护自己嗰啲个人私隐安全咧，其实都系噶，你自己唔保护，冇人帮得到你。好啦，咁啊，嗱呢个咧就系国产品牌咧其中一个，咁啊另一个都有嘅，即系另一个国产品牌咧就平啲嘅，咁啊小字头嗰个啦，咁我估大家都知道。喂，呢个 1.2 米抗跌咧，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都劲，1.2 米抗跌都其实都几高，
3: 嗯，即系1.2 米。
1: 高台跳水啦，基本上系
2: 1.2冇一道门咁高咯，
1: 冇一道门咁高，但系你都起码佢俾到个抗跌嘅功能嚟啊、嗯！有好多朋友都好惊噶嘛，部电话跌咗落去即系石屎地嗰度，喂，究竟会唔会弯咗啊？或者防水功能系点啊？咁佢其实呢啲嘢都做足嘅，因为。其實我今日抽呢三個品牌出嚟咧，都係講緊折疊 mon 嘅，
3: 嗯，
1: 即係講緊你成日都會話，喂，我哋呢啲電話一嚿磚咁樣，好似感覺上襟跌啲噶嘛，我唔知兩位拍檔覺唔覺得啦？如果折疊式嗰啲咧，你會覺得感覺上冇咁襟跌。
3: 喂，以前咧有啲品牌咧就咁樣嘅，咁啊佢可以自己選購一啲嘅外殼啦，咁啊粒電池都可以即係自己。而家我哋就攞好多嘅外置電池啦。
1: 係啊，
3: 咁以前嗰啲就直頭攞粒電去拍入去個電話邊啦。嗰啲咧嗱，嗰隻品牌以前嘅經歷大家就會記得啦。我一跌落，無論佢係一米定係半米都好啦，跌落地咧就成嚿散曬。
1: 係
2: 啊，但係散跌翻出嚟。
3: 但係散曬之後
1: 可以組合翻㗎，
3: 連粒電都跌埋出嚟，連埋個 keypad 咩 keypad 即係個鍵盤啊。个键盘都有一嚿胶咁样噶嘛，佢都可以跌埋出嚟嘅。咁但系咧，你好似积木咁样替翻，又用得噶，
1: 又 OK 喎，
3: 系咯，
1: 好襟跌噶。旧时
3: 而家我谂翻起啦，而家嘅技术好多时都系同佢讲话硬净啦，跟住又话一时攞架巴士落货车碌过佢冇事咁样。跟住有啲牌子甚至乎就话佢 sell 佢嗰啲嘅外壳嘅时候咧，又唔知俾佢抌落街咁又冇事咁样。以前嗰啲咧。直头系用第二种嘅方法同埋技巧，系以柔制刚。
1: 系啊，
3: 系啦，你跌落嚟嗰下，我就散俾你睇。
1: 系啊，
3: 我散俾你睇，即系我又用得。
1: 系啊，好似系有汽车泵把咁样咯，防撞咁样咯。即系我都觉得系噶，即系好似头先小白话斋一句啊，即系喂，折叠式手机好新鲜咩？唔系好新鲜，我哋僆仔一开始用嗰部手机都系折叠啦，即系讲紧
3: 电话
1: 系啦，嗰啲咩 V 仔啊？如果你仲记得嗰阵时有啲电话折叠式叫咩 V 仔啊？
3: 以前净系用嗰啲譬如绿色屏幕嗰啲手机，
1: 系啦，或者 CDMA 嗰阵时啱啱出嗰几部全部都接住啦，即系嗰几个牌子。唔講啦，其實都可以講啦，因為都冇錯嗰個牌子，
3: 啲咧都唔會再咁樣用噶啦。
1: 係啊，咁但係即係依家就講到，因為連嗰個生果品牌都打入埋接機市場，咁啊，所以有個叫做手機大混戰啦。其實幾份報紙都攞佢哋幾個做比對做頭版啊。問下兩位拍檔啊，今次有咩換手機，大家都會隔代換嘅。咁到咗你哋該換手機嗰一代未咧？即係可能13唔換字，14唔換字，15要換啊，冇計啦，過咗兩年啦。16唔換字，17唔換字，18冇計啦，要換啊咁樣。你哋係點樣睇法咧？
3: 我就已經14、15、16、17，我有四代都冇換機啦。坦白講，
1: 咁你覺得？
3: 如果佢用得嘅，我都會繼續用嘅、
2: 嗯。我都係，我都唔係追潮流嗰啲嚟。
1: 我估又唔係單單係追潮流嘅，即係頭先講緊兩萬幾蚊嗰啲手機，今時今日其實講緊芯片算力其實都好快，尤其是你用 AI，除咗要用 token 之外，其實佢出嚟嘅 gen 出嚟嘅嘢，或者快速度啦、時間度啦，或者你會落好多新嘅指令，特別係投資嘅。 嘅朋友仔，你會知道，喂，我落一個指令，用 AI mon 住一啲大數據去做一啲投資，其實你個算力唔夠，根本就喺個落盤速度或者買賣盤都真係會棘住爭啲。呢啲就關於你部手機都好大影響嘅。咁其實你頭先就講緊最 basic 嗰個用嗰個入門，就係話，因為你平時都係我用嚟拍片、剪下片或者叫做影下相咁樣，咁個鏡頭用到未用到咯，或者算力用到未用到咯，即係呢個我估同呢一啲講緊20,000-30,000嘅手機係兩個唔同 tier 嘅一個使用度啦。咁每個人使用度唔同，我亦都好明白啦，係咪先？即係你人哋哇每秒鐘幾十億上落嘅，咁絕對唔會用緊1,000蚊部手機啦。即係咁樣我咁去比對啫。但係究竟有冇需要換手機就閣下嘅一個重點啦。但係接機可唔可以wow得到兩位拍檔咧？我又想問一下啦。
3: 都未必，
1: 系嘛，
3: 系
1: 啊，我都未必噶，我都未必，我唔系帮佢推广，
3: 系，
1: 我都未必换手机噶。
3: 对我嚟讲咧，其实有好多迷思嘅。第一，接机佢当然而家打开个 mon 其实都好靓啦，
2: 成个 mon 嚟噶嘛，
3: 咁啊真系好靓嘅。但系就即系难听啲讲句啦，即系咁你多一样嘢嘅话，又多一样嘢坏啦。咁如果你话佢面头嘅话，佢一定会即系冚埋咗嚟，一定就会有第二个 mon 嘅。第二个 mon 嘅即系代表其实佢嗰个屏幕嘅总数，其实系两个或者三个嘅。咁即系话代表佢坏嘅机会，其实亦都相对嚟讲，即系基数上面嚟讲，佢多咗嘛。系啦，咁我纯粹系咁谂嘅啫。咁如果而家现有嘅，我成日见到我一个 mon 打直咁样嘅，系啦，系啊，系闷啲噶啦，都咁多年都仲咁嘅样。咁但係又好似用慣咗喎，咁如果佢出咗個新嘅嘢嘅時候呢，我諗我就係處於嗰啲觀望下先，或者睇下佢嗰個維修嘅比率高唔高。如果佢話佢真係 OK 喎，冇乜點壞喎，而且佢入面嗰個即係學阿歐話齋，佢個算力啊，甚至乎佢嗰個發熱嘅程度，佢各樣嘢都真係好優勝喎，咁就會考慮啦。
1: 我都覺得呢個都係，因為你買緊動輒已經係用緊15,000嚟買一部手機，其實絕對唔係我哋舊時僆仔用2,000-3,000買一部手機。咁所以每次換嘅時候都有好大考量，即係我其實都隔咗兩代定三代冇換手機，但我唔換手機，我覺得煩啫。我真心覺得過資料轉嚟轉去係我自己覺得好驚啊！特別係啲金融機構嗰啲，
3: 而家直接過噶啦嘛。全部直接過，就你揾人揾專家幫你過一過曬噶嘛。
1: 啱啊！我以本地一個 H 字頭嘅金融機構為例咧，你所有嘅叫做輸入編碼嗰啲，因為防盜嘅問題啦，你要完整地記得你每一組嘅18個嘅金輪數字，你先可以入得到，就唔係單單第一次你 log in 嘅時候就可以用翻生物認證 Face ID 去做咧。咁所以呢啲都係你諗下，一個金融機構就有一組嘅密碼，咁但係你唔係每一個金融機構都係用同一組嘅密碼，連啲科技專家都會叫你唔建議你咁樣做啦，因為人哋一破解你就火燒連環船啊嘛，咁你就變咗將16個唔同嘅金融機構嘅 password 隨身攜帶或者隨意都要記住嘅時候，你當你換咗手機，你要 log in 翻呢16個唔同嘅金融機構，以至唔好講金融機構，我買咖啡嗰個 APP 啊，嗰個嘅嘢都講緊。大世界7個數目字，仲要有一個特別符號，我唔記得係 underscore 定係 question mark 定還是感嘆號。那個有陣時我想買杯咖啡，我諗唔到佢又要 send 個 email 入去重新制定個 password， 又話唔可以同你之前用過嘅 password 去重複。我每次去買一杯咖啡，一換完新手機咧，都好倦怠嘅，其實都真係，即係類似呢啲嘢，我就覺得啊。好似有啲窒礙，好似有啲煩咁樣，咁所以即係嗱，小白就因為個 stat 或者睇下個容錯度有幾高，你去觀望下啦。我就因為怕麻煩啦。
2: 我會係睇功能咯，其實我身邊有朋友咧都係用接機嘅，咁佢真係咧話方便好多，因為佢要經常處理文件嘅嘢，咁甚至乎佢嗰個嘅接機咧係有埋支筆跟住添，咁佢做文件上面嘅嘢咧，去編排上面嘅嘢就方便好多啦。
3: 因為有啲大學生嘅朋友咧，即係年紀細啲嗰啲啦，咁佢哋都係因為有支筆，
2: 係啦，
3: 有支筆
2: 同埋接機個 mon 大啲，
3: 係啦，
2: 係啦，就會俾佢處理呢啲嘢上面方便啲。
3: 就好似佢哋直接用，譬如上堂嘅，直接好似用 tablet 咁樣咁方便咯。有嘢畫嘅咁啊，即刻做到。
2: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係睇功能上面你需唔需要去轉咯。咁如果你話真係接機嘅話，自拍方便啲咯，即係最簡單，因為佢有一邊座台，佢 L 字型就即刻影到啦。你邊度都擺到。我個 friend 就
3: 假都唔使
1: 諗多添。
2: 唔係，我個 friend 同我講呢個有個功能咁樣咯。
1: 我連諗。即係接機嘅好嘅用處我都諗唔到，其實對於我嚟講，講真嗱，如果你睇劇
3: 接機，我最驚係咩呢？好似以前啲接機咁樣咧，個價位會爛會鬆。
2: 我有睇最近，我前幾日見到佢部手機咧，佢真係
1: 流出嘅手機啦，流出嘅設計圖啦，係啊，或者流出嗰部手機，我知有啲 KOL 試過用嘅，但係嗰個都唔係最 finalize 嗰個版本嘅，其實應該都
2: 哦，唔係而家呢個新嘅之前嗰個接機嚟，之前已經出咗舊款嗰啲嚟㗎接機啊。咁因為佢咧成日拍得多啊，即係咁樣，
1: 哦，
2: 好大力咁樣接翻落去咧，佢就真係有一個位咧，就係好似死機咁樣有條疤咁樣喺個熒幕度咁樣。
1: 喂，嗱，咁呢個美國嘅品牌咧，佢就話咧自己咧係冇呢個折痕嘅，甚或乎咧。唔會喺嗰度有一條死線嘅，佢都幾 guarantee 同你講。嗱，呢個係佢
3: 其實而家
1: 自己研發一個賣點，因為佢早嗰幾代咧就係發現自己搞嚟搞去都有嗰條線，同埋玩得多咧都會有呢個問題。佢驚咧，你知啦，呢間上市公司市值都高噶嘛。咁如果突然間全美或者全球回收翻啲手機咧，
3: 咁啊真係
1: 佢又係自己攞自己啲股價嚟教飛嘅啫。咁所以咧，佢必定要試好曬先出嚟嘅。咁所以咧，頭先 Vicky 講嘅情況，我估第一二年咧未必會發生。但係究竟係咪真係唔發生咧？定還是個技術含量係咪真係咁高咧？
3: 傳説之中話去到你需要換機嘅，可能兩年啊，
2: 保養
3: 完咗嘅時候咧，嗰啲痕啊出曬嚟啦，係嘛？
1: 究竟嗰、那個 care
3: 呢、
1: 那個care 唔再 care 你嘅時候，係咪先出嚟咧？嗱，呢啲真係唔知啊，嗱，我呢一代咧，我就真係未必會換接機啊，我都係保持一個觀望嘅態度去觀察一下。不過頭先我都幾覺得係，即係原來接機嘅好處就係、是、係咯，自拍方便啲咯，或者煲劇個 mon 係咪會
2: 大
1: 少少咯？
3: 打開嘛，
2: 大咗嘛，而家我哋嘅電話。
1: 我想講大少少，其實都唔夠你用個 tablet 去睇，或者你自己投屏落去屋企睇。
3: 但係
2: 咁你唔使帶多部嘢啊嘛。
1: 係嘅。咁但系都系好细咯，我唔得噶咁细啊，睇一啲嘢。
2: 但系都惯嘅。
1: 阿叔都老化，系啊，即系同埋咧，我唔中意咧，好似因为我由细到大我中意睇书啫，但系咧佢咁样揭开书个动作咧，好似。老師同你講 open your textbook 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體驗其實對於我嚟講，連結咗啲細個上堂嘅情緒，
3: 就唔好諗住去打開本書，即係好似嚇、啊，好似華哥咁樣，你打開個聖旨咁樣。
1: 唔係華哥個三摺先係就摺啫，係
3: 啊，
1: 你兩摺就係睇書㗎啦，係啊，open your textbook。我最記得舊時上英文堂嘅時候，老師咁樣講，嗱唔知啦，鹹魚青菜各有所愛，但係都係嗰句啊嚇，咁啊大家即係。因應自己嘅財務狀況，你先去換手機，同埋該換先換啦嚇。
4: 我係 Vicky 泳兒，我最欣賞自己嘅地方係對所有事情都充滿好奇心。點解嘅？咩嚟噶？腦入面充滿住1000個為什麼，世界有太多奧秘，永遠都了解唔曬。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學習，正所謂活到老，學到老啊嘛。

0: 将近八点钟带嚟主持梁咏琪全新作品《远距离》啊，同大家睇睇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28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2%。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亿，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家